0: 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我真的抢到了这百丰银碗3件套，银光闪闪，真大气！你看这银碗、银筷、银勺都是货真价实的银器，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免费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反正不要钱，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啊，人家就给我送过来了。你看这百丰银碗，那可是价值3000多块钱呢，我就打了一个电话，就让我赶上了。现在呀，有活动，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你们也赶紧打个电话抢几套吧。
3: 不光免费送百福一碗3件套，我的电话呀打得早，嘿嘿，人家还送我价值998元的竹银手镯，嘿嘿，看就在这儿呢。这个银碗呢，我用来喝水，口感清澈顺滑。这个银镯子啊，我就送给老伴儿了。
4: 我这老头子呀，抠搜一辈子了，连个耳坠都舍不得给我买。这回可好了，打个电话，人家免费送了一套银碗、银筷子、银勺，还有个银镯子，我戴在手腕上啊，又大气又有面子，心里呀、啊、别提有多高兴了。想跟我一样戴着这个银镯子、用这个银碗的姐妹们呀、啊，赶紧打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福银碗3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送银碗给长辈，送银碗给亲友，都是上乘之选，奢华尊贵，您值得拥有。
5: 真的是太高兴了，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3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就用这个百福银碗，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0: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福银碗3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碗壁四周錾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6: 喜欢银器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厂家特举办百福银碗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福银碗3件套，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百福银碗的厂家代表张总，欢迎张总的到来。
7: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6: 张总啊，咱们都知道这个银碗啊，少说也要值2-3千块钱，再加上这副银筷子、银勺，算下来啊，差不多要4-5千了。
7: 对，
6: 这么昂贵的银器，您真的确定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吗？
7: 千真万确，经过董事长批准，我们特别拿出了一批精美的百福银碗3件套，作为宣传福利品，免费送给观众朋友们，不要钱，免费送。而且呢，我向大家保证，我们的百福银碗3件套。足银足两，保质保真。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我宣布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

0: 值998元的足银手镯，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百富银返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百富银返三件套，打个电话免费送。厂家特举办百富银返限时赠送的福利活动，现在拨打电话，价值2980元的百富银返，银块银勺全套银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厂家郑重承诺，保证足银足两。等等，还有更大惊喜！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2: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免费就送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1: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富银返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富银返银块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3: 我一分钱都没花就打了一个电话，这么高档名贵的百福银碗三件套就给我送到家里来了。这整套的百福银碗银筷银勺不仅大气美观有面子，还有这个免费领取的银手镯送给我小孙子戴。电视机前的老伙计们，活动真实有效，你也赶紧打进电话抢个名额吧。
2: 刚开始啊，我也不相信，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打了一个电话，谁知道人家直接免费就送了。因为啊，我是前50名打电话的，人家还免费送了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我让老伴戴上啊，又显气质又有面子，可把我们老两口啊高兴坏了。老哥老姐们们，千万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错过这次机会，我就怕你啊后悔一辈子。
1: 福到了，福到了，招财行好运，百富银返三件套免费送，免费送，足银足两，奢华大气，银光闪耀，招财进宝。晚辈四周赞刻100个福字，形态各异，百福齐聚，百福临门，招财进宝，福寿绵延，代代相传。厂家特拿出1000套百福银碗银筷银勺免费发放，每套市场价2980元，现在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等等，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998元的足银手镯一个，雕刻百福纳祥，匠心独具，百福随行，福满九州，鸿运当头，吉祥富贵。本档免费领取，仅限前50名，仅限前50名，赶快拿起电话领取一个免费名额吧。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你找我干嘛？
1: 还生我的气啊？
0: 坐吧。
1: 淑影啊。
0: 嗯。

0: 我不知道是怎么的，我就昏了头。
1: 你叫我什么？
0: 赵淑影啊。你不是叫赵淑影吗？
1: 你头一次这样叫我，你以后也这样叫我好吗？
0: 淑影啊，那天我太放肆了，你知道我不是那样的人，我也不会做那么无理的事。我太混蛋，我这样哪像将门之后，那简直就是流氓地痞啊。
1: 宗宝，你别这么说，这也不能全怪你，都怪我。那穆桂英戏弄你，让你丢尽了颜面，我却剥夺了你报仇的机会。我
0: 公主，你别这么说，都是宗宝不对，我以后改，我以后再也不向你发脾气了，以后你说什么就是什么。你让我抓鸡，我绝不逮鸭；你让我朝东，我绝不朝西。我听小王爷说，那穆桂英夜闯闺房，在你背上画了一个大大的癞蛤蟆。可恶，太可恶了，是可忍孰不可忍。
1: 宗宝你别生气，我已经告诉父皇了，父皇派兵讨伐穆客栈，抓住那穆桂英，我要当众羞辱他。
0: 就该重兵讨伐。可是那些将官都是平庸之辈。他们肯定不是穆桂英的对手。要不这样，你请圣上让宗宝带杨家军前去，我保证不出三日，我定生擒那妖女穆桂英。
1: 好。
0: 公主，你去啊。哎呀，现在就去。快去快去，现在就去。我在这等你。
1: 宗宝啊，你不是来为我出气的吧？你是想讨回面子？
0: 出气和讨回面子是一码事儿，你何必咬文嚼字呢？
1: 哼，杨宗宝啊，杨宗宝，你也太狡猾了吧！我差点入了你的套，真要是和你成了，哼，你还不把我耍晕了？
0: 赵世英，我问你，你是纠正还是不纠正自己的过错？
1: 我父皇是一国之君，能为我左右吗？
0: 要不是你多嘴，我早就去穆客寨了。我不管，现在你去说服他。
1: 可我不能出尔反尔。
0: 你去还是不去？
1: 就是不去。
0: 赵淑影，本将军可被你害苦了。
1: 哼。杨宗宝，你……
2: 好了，公主别生气了，你别跟他一般见识。
3: 那穆桂英不仅和朝廷对抗，拒绝交出降龙木，还潜入宫中，在公主身上画了一只癞蛤蟆。只要不铲平穆客寨，早晚有一天朕的性命也难保啊！
4: 圣上不必动怒，穆桂英是来斗气的，不是来伤害公主，更不会来伤害圣上。我听菲儿说过，那穆桂英对杨宗保有点意思，由此看来，他是把公主当成了情敌啊。杨宗保英俊潇洒，甚讨女孩喜欢，女孩妒忌，情有可原。通过这事儿，倒给圣上提了个醒儿，公主要和宗保真情投意合，这事儿也不能再不管不问了。
2: 公主，对一个没有教养的村姑，您犯不着生气。
1: 还犯不着生气？他在我身上画了只癞蛤蟆，这跟当众拿唾沫吐我有什么两样？
2: 王监军不是已经去攻打穆柯寨了吗？等到他擒到穆桂英，你就在他脸上画一只大癞蛤蟆，然后你还让他游街，这样你的面子不就挽回来了吗？
1: 那我不也成了村姑了？
2: 是，海棠说错了，
1: 那穆桂英就是个村姑，她想跟我抢宗宝，真没有自知之明。
3: 皇儿啊，
1: 父皇。
3: 哎，你们，下去。皇儿啊，父皇就是想来问问你，你是真的喜欢那个杨宗保？
1: 皇儿喜欢他干嘛？ 他什么

0: 都不懂，整天只知道舞刀弄剑的。皇儿跟他说了好多话，他都听不进，跟个白痴似的。
1: 那要是这样，那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0: 父皇，父皇，其实宗保也不是什么都不好。
1: 哦，
0: 他武艺高强，人也挺聪明的，就是有时候有点调皮。
1: 哦。
0: 其实他都十八了，还跟个小孩似的。男孩子十八都一样，但是父皇，皇儿以后好好开导开导他，他会好的。
1: 皇儿还是有眼光的。
0: 父皇。
1: 要是这样的话，我女儿喜欢杨宗保，那就烦劳皇兄去提亲。
2: 哎呦，怎么能说是提亲？应该说是赐婚。
1: 哎，不不不不，此事非同一般，还是婉转点的好。哎，你去不要说朕让你去的吗？你就说自己有想法，想找他们谈谈。啊，
2: 用不着这么复杂吧？
1: 皇兄啊，你也知道太宗和朕做过一些对不起他们杨家的事，人家杨家还未必愿意和你联姻呢。
2: 哼，佘老太君和杨延昭都不是狭隘之人。事情都已经过去了，不会再耿耿于怀。儿女联亲，大宋江山更加牢固，杨家手握重兵，圣上也不必为兵权之事担心了。
3: 这么好的铠甲送给宗保，老身代他爹娘和宗保谢谢王爷了。
2: 是啊是啊，要说谢该是本王。菲儿跟宗保学武，变了个人呐。过去他不是斗鸡斗蛐蛐，就是玩鸟养鸽子，现在除了练武还研读三十六计呢。
3: 老身听宗保说过了，说小王爷呀，天资聪颖，一学就通。哎呀，这样下去啊，会是超过他的。
4: 宗保还一直夸赞小王爷围棋下得好。哎，宗保说小王爷让他几个子儿照样赢他。
2: 下棋不是正事儿，上不了台面。
4: 不然不然，这下棋犹如排兵助阵呢，既要具备统揽全局的才能，还要有调动局部的敏捷，这可是习练兵法的基础啊。
2: 杨元帅过奖了。
4: 宗保呢，年轻幼稚不懂事，言语之中若有得罪，还望贤王和小王爷多多见谅。
2: 哎，宗保品格端正，甚得本王喜欢。如果说有什么遗憾的话，本王觉得他对自己的婚事考虑得有点迟了。宗保是杨家的独子，他该替太君、元帅和皇妹想想。
3: 宗保婚事是该早考虑了，您看看我这老糊涂，哎呀，把这么大的事情都给忘了。
4: 王爷，这马上就要出兵征战了，这个时候说这事儿恐怕来不及了吧。
2: 哦，何谈来不及啊，宗保和公主早就互相爱慕，只要老人捅破这张纸不就成了。太君、杨元帅不要误会，我是看到了宗保和公主合得来才说这话。
3: 王爷，咱们一直相处很好，您给老身说句实话，此事圣上知道不知道？
2: 哦，圣上还不太清楚，不过我知道圣上一直想为公主找一位如意郎君，满朝文武大臣之子中属宗保最出色，如要老身提出，圣上肯定会重视。
5: 公主和宗保啊，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我看挺合适的。
2: 宗保和公主成亲，对皇家和天波府都好。当年我父亲杯酒释兵权不无道理，如果照阳联姻， 宗保做了乘龙快婿，才绩就会大大减弱了。
3: 王爷所言极是，可是宗保颇有个性，老身怕婚后宗保与公主之间不和，那该如何是好啊？
2: 夫妻拌嘴乃家常便饭，圣上不会怪罪的，太君没必要客气。
4: 贤王今日屈尊来为公主提亲，这乃是我杨家的莫大荣幸啊。只是宗保年轻尚不定性，若是替他答应下来，将来他一旦犯了牛脾气，这不让王爷为难吗？要不这样，王爷能给臣些时日，以便我来训导他。
2: 杨元帅说的有道理，不过马上就要出兵御敌了，还是早日给本王回个话吧。
4: 微臣遵命。
3: 八贤王前来提亲，其实这是圣上之意，这事儿容不得我们杨家不同意，可是这给咱们杨家出了一个大难题呀。你想想啊，公主倾心于宗保，可是宗保呢，他不忠义公主。哎呀，老身甚是为难呐。郡主，你说说这事该如何是好呢？
5: 娘，说到宗保的婚事，我最为难。我非常喜欢公主，她品行善良，行为端庄，是个好媳妇。可是咱们宗保呢，就是跟她对不上眼儿。
3: 对不上眼儿，那就是没缘分。
5: 是啊，
6: 这个宗保啊，就是让娘和嫂嫂们给惯坏了。要是换成我的话，就不会有今天。
5: 过去的事儿就别提了，你有什么法子？
6: 我的办法很简单，不听话就打板子。反正他从小就怕我。
5: 八妹，你这个方法肯定不行，宗保都那么大了，再打就不像话了。再说了，他要是跟公主成了亲，公主不记恨你啊？
7: 要我说啊，让宗保和公主多接近，时间长了，宗保就能喜欢公主了。
6: 他俩在一块儿的时间还少啊！再说了，马上要出征了，这哪有时间呢？
7: 要不，哎，咱们来个车轮大战，谁见谁劝，宗保招架不住就能同意了。
5: 宗保可不是个没有主意的人，你越劝他越跟你使反劲儿，我看还不如不劝呢。
7: 八妹说的对，宗保啊，确实让咱们给宠坏了。哎，要不还是让六弟去劝说吧。
4: 对，还得我去说他，敢不听，哼，不听我动家法。
5: 你可千万别这样。宗保从小啊就被你训成了两面人，在你面前唯唯诺诺的，一转脸呀就闹翻了天。动家法肯定又是这个结果。
7: 哎，娘，让六弟和郡主一块儿去劝可能会更好。
8: 小黑脸，梅中出来见姑奶奶了吧？
9: 我没说，谁说我出了？我没说。
10: 你大声点儿！

0: 你啊，
1: 哎，
0: 您坐。
1: 谢谢腿儿。哎，这孩子哪儿去了？
2: 奶奶、爹、娘，
1: 宗宝，你在那上头干什么呢？
2: 我在温习兵法。
1: 哎呦，我这孙子多上进呢！
2: 爹。

0: 您坐。
1: 好，坐坐坐。
2: 来，坐，宗宝。
1: 来来来。
2: 宗宝啊，娘想过了，你要随你爹上战场，做得对。娘不愿让你前往，是娘目光短浅。吾儿有宏图大志，吾儿了不起。
0: 上阵御敌，是我们娘家的传统。当年我七叔上战场的时候，也是18岁。
2: 是啊，你七叔英勇，不过现在跟那个时候不同，你是娘家的独苗，所以娘才担心呢。
0: 娘，我爷爷和四个叔伯都是战死在疆场上，宗保有何可惧？
2: 吾儿豪气冲天，令人欣慰。可是宗保啊，你想过没有，你怎么不为杨家想想呢？
0: 我不是没有为我们杨家想过。奶奶，爹，娘，鼓号吹响，孩儿就要杀上战场，面对死亡。死亡其实就是个胆小鬼，你要是越怕他，他就越欺负你，你要是不怕他，他就躲着你。等到那一天，孩儿一定会凯旋归来，撑起我们杨家的脊柱。
3: 好。
4: 皇上，刚才你黄伯捎信来说，杨家已经同意这边亲事了。
5: 宗保呢？
4: 父母之言他敢不服吗？我把女儿嫁给他，他是高攀。
5: 父皇不了解他，他脾气可拗了。
4: 再说他能拗过父皇吗？父皇掌握着他的生死荣辱，他不服，饶得了他吗？
5: 父皇，宗保吃软不吃硬，来硬的降不了他的。
4: 父皇是厌恶那些不顺之人啊，但那些不顺之人也有很多好人，比如说魏征，当年不顺就有了贞观之治，寇准不顺才有。
5: 父皇，
4: 皇儿从现在开始就要学着做女人了，知道女人最重要的是什么吗？温馨和睦。那当然，你在公主里面是很温顺的，可是还不够。要知道皇女啊，一般都嫁给那些王公大臣的子弟，在家都是受宠的，你要跟他们针尖对麦芒，那受苦的就不止你一个人了，连着朕和那些王公大臣们都得受苦。
5: 父皇，皇儿明白，皇儿以后一定注意修身养性。
4: 这就对了。
0: 你们是不是还有什么事儿啊？没事，有话你们就直说。
2: 宗保啊，你觉得公主怎么样？
0: 挺好的。我跟她算说得上来，也算是个朋友吧。
2: 这朋友就远了，你跟公主青梅竹马，我们觉得挺般配。
0: 娘，您说什么呢？我对她是有点好感，但不可能做夫妻呀。他的作风就像圣上，娘，您还想让您的儿子给他当臣啊？
2: 当臣干什么？他现在板着一张脸，这成了亲，当然就不一样了。
0: 有什么不一样呢？圣上的那些个女婿，一个个都跟小叫花子似的，对公主点头哈腰，还要百依百顺的。啊，娘，您觉得我杨宗保能做得出来吗？那个赵淑颖确实是公主里头最好的，脾气也是最好的，可是她没事也是老摆架子呀。那天她居然宣我觐见。娘，您知道我见了她以后我想干什么吗？
6: 干什么呀？
0: 我一巴掌拍死她。我
2: 你这
3: 不要贫嘴。
7: 我干脆今天把话跟你挑明了，七公主这事儿你是想娶也得娶，不想娶也得娶。
0: 要娶你娶，反正我不娶。
3: 胡说八道。
0: 爹，您看啊，其他的将军都是三妻四妾的，您是个元帅，您就算五妻六妾那也不为奇。您看您跟我娘吧，这么多年了就她一个人，要不这样，您把公主给娶了，她比我娘还年轻呢。
3: 我打死你。
6: 行了，
3: 站住。
0: 你看我爹，
6: 行，
0: 动不动就动手打人，你怎么教育您儿子的？
6: 就是嘛，你瞧瞧你，动不动你就打人呢，是不是想让宗保学你呀？
7: 娘，你听他说的。
0: 爹，

0: 现在对我横眉立眼，动不动就抡胳膊踢腿的，将来本将军要是娶了公主，您敢吗？嗯。不过这话说回来了，父母之命嘛，不能不听。
1: 嗯。宗宝，这么说你同意了？
0: 同意是同意了，不过我还有个要求。
2: 那跟你爹说说。
0: 爹，嗯，我说了你可不能打我。
3: 你说吧，爹不打。
1: 他敢，他要是打了，公主能饶得了他？
0: 那我就说了，我想等我成亲了以后再娶公主。
3: 你，哎呀，我打死你！哎，
0: 爹，你说了不打我的。
2: 哎呀，你干什么呀你？
3: 哎呀。
2: 木柯寨油盐不进，拿不到降龙木，杨家就无法出征。辽军现在进犯边疆城池，危在旦夕呀。
3: 我上报圣上，替下王监军。
4: 哎，对，早该替下他了，他安营扎寨攻打木柯寨多少日子了，还没攻克呢。
2: 圣上已吩咐不让杨家插手，前去请令会给圣上为难呢。
3: 可是娘，边关告急，可不能再拖了。
4: 要不咱不等降龙木了，咱们出征。
3: 不可，此降龙木乃是我宋军的精神支柱，没有它，我们御辽的士气会低落。
2: 对，八妹，嗯，为了保住大宋，就必须先过木柯寨这一关，拿到降龙木。
3: 娘说的极是，

0: 哎，我说你睡觉打什么呼噜啊？还踹石头？
1: 谁踹石头了？不是你踹的，是我踹的。
0: 你没踹，我也没踹，那是他。没事儿啊，穆小姐小心的很，这么高的山，还不累死她？
1: 白天打仗，这晚上还要站岗，累死人了。
0: 嗨，你累什么？你累，我睡会儿，你站岗去。
1: 我也睡。

0: 又抽风了你。
1: 等等，哎，
0: 干嘛呀？
2: 这天黑的怎么总是这么早啊？
0: 我哪知道。

0: 这味儿不对。
1: 怎么了呀？
0: 这院里有野猪味。
2: 野猪味？
3: 轮到谁想吃肉，也轮不到你想啊！
0: 哼，你个死菜花啊！哼，还敢拦着我吃肉？
3: 哎呀呀呀呀呀！我哪敢拦着你呀、啊？不过这话又说回来了，你说你说话粗声大气，长得膀大腰圆，你说你这么壮，要是再长肉的话，
1: 嘿嘿，你要干嘛呀、啊，果果？
4: 小花花，
1: 不是你干嘛呀？哎呀！你把我吓了！
0: 拦着我吃肉，哎、你就得为此付出点代价。
1: 哎呀，小姐，你说这杨宗保怎么还不来、啊？圣上下了令，他不会没命。

0: 本小姐再逗他几次，他准保来。
1: 哎呀，这都几次了，他还不来啊？
2: 这尊宝，你怎么来了呀？说曹操，曹操就到了。
3: 快点收拾收拾小孩玩的东西。别动！
1: 那个来人，放下！
3: 不好，小姐出事了。
2: 宗宝，你想杀了我不成啊？那好，那我今天就成全你。
0: 我就知道你舍不得，逗我玩呢吧？哎呀，你说你来不就是为了取降龙木吗？你弄这干什么呀？要不然咱们去。
4: 杨宗保，你别动！
0: 您怎么来了呀？
5: 你把剑放下，我可告诉你，你要敢伤我闺女一根毫毛，我把你剁成馅儿。
0: 爹，我不是跟您说了吗？我跟宗保的事儿您老别管啊。宗保，有事儿好好商量，你别弄剑了。你看把我爹给吓的。
6: 我可以饶你不死，但你得跟我去拿降龙木。
5: 本来啊，本寨主啊。已经想好了要将降龙木送于天波府，没想到你小子这么来拿，你是这个，我还真就不给你了。
0: 您不给我给。
7: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绝唱。
8: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贴

0: 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法力销售，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销售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法力销售，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销售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法力销售，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法力销售，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法力销售，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 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

0: 理论相结合，融真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我还真就不给你了，您不给我给。你说人家宗宝大老远的来了，这冒了多大的险呀！总不能让人空手回去吧，是吧？
1: 你少啰嗦，赶快去给本将军去降龙墓。
0: 杨宗宝啊，你这，我闺女对你是一片真情，
2: 哎呀，爹，
0: 您
2: 老回去休息去吧。
0: 这大晚上的不睡觉，你这瞎跑什么呀？我跟宗宝的事儿您不用插手，这刚好您来了就来了，我那鸽子还没喂呢，一天都没喂了，您帮喂一下吧。
1: 去，
0: 快去！
1: 我
0: 那咱去降龙墓去，
1: 走。
3: 来，来，上次让你们烧了穆柯寨的寨门，就是想激化穆杨两家之间的矛盾。哎，你说邪不邪？
4: 穆桂英看上杨宗保了，虽然也打得天昏地暗，你们信不信？穆桂英肯定会将降龙墓送给杨家。哎呀，我正担惊受怕，没想到公主给咱提供了机会。只要咱们拖着杨延昭出兵，萧元帅就有时间攻打三关。
5: 三关一破，出征可就。
3: 胎死在腹中，那是汴梁，可就唾手可得呀。萧元帅攻入中原，我就是诸侯，到时候就封你们为大将军呐。多谢主公，我潘冲鞍前马后，至死不渝。潘杨两家真是。 水火不容啊！啊，来，我们干，来，
6: 没事，没事，这，哎呀，啊啊。

0: 半夜的敲什么锣呀？想吓死我呀？这把乡民吵醒了怎么办呀？走，
1: 让他们把刀都放下。
0: 哎，
2: 那这
0: 没听见呀？啊？
3: 啊！
0: 少！哎，宗宝，你是怎么进木克寨的呀？哦，是不是从崖上翻过来的？哎呀，那崖多高呀！这天这么黑，你这万一要一踩滑摔下来摔死了，你可是杨家的独苗苗啊！以后别干这傻事了啊！你不就是想要降龙木吗？你大白天的来，我这寨门给你打开，别干这傻事了啊！你胳膊累了，你换个胳膊吧。你放心，我不跑。彩云，
2: 哎，
0: 这少将军呀，肯定渴了，去弄点水。
2: 好嘞。
0: 宗宝，我说实话啊，我以前呢总觉得你这个人徒有虚名，后来呢，通过今天晚上的偷袭，本姑娘对你的看法变了。嗯，了不起。哎，你说这宋将都像你这样，那公僚岂不易如反掌啊？
2: 小姐，水来了。
0: 没毒。
2: 少将军，喝水。
0: 要本小姐亲自喂你啊？
2: 喝呀！
0: 我知道，你爬了那么长时间的崖，又举了那么长时间的剑，肯定是又乏又渴又困又累。你喝了这水，咱俩马上去取降龙木。
1: 你不许骗我！
0: 你看我是那骗人的人吗？来，张嘴。
4: 木果儿，
5: 到，小姐。
4: 准备车马拉降龙木。
5: 是，小姐。
6: 昨夜就出去了，宗宝从未彻夜未归，这到底是去哪儿了呀？
7: 不要再等了，赶紧去找啊！
6: 娘，我已经派人去找了。
7: 再去找，在家等着不是更心焦吗？
8: 娘，
6: 快去，
8: 快去，快去！
1: 元帅，
7: 小王爷，你可知道宗宝在何处啊？
1: 不知道。
8: 咱们分头去找，我向南，三娘你向西。
7: 哎，
8: 七娘八妹向北，孟娘向三向南。走，
9: 是，
1: 等等，走，
6: 快去！
8: 怎么了？
1: 宗宝肯定是去偷袭木克寨了。
10: 小王爷，你是怎么知道的？
1: 我们俩关系那么好，我感觉肯定错不了。
2: 哎，很可能。娘，那丫头那么糟践我们宗宝，以宗宝的性格，这会儿可能去报仇了。
9: 这个孽子！木克寨防守森严，怕宗宝凶多吉少。
6: 宗宝，
2: 郡主，
9: 我看还是去找王监军帮忙吧。要去，咱俩一块去。好。
8: 哎，
9: 走吧。娘，这王监军包围木克寨久攻不下，这种打法也颇为奇怪啊。那我们就去把少将军救回来。走。
7: 哎呀，回来。
9: 回来。
7: 如果宗宝被擒，你们去攻打岂不要了他的命吗？
9: 娘所言极是啊。
7: 娘，那怎么办？大娘三娘，你们速速去木克寨去求见寨主，如果宗宝被擒，请他万万手下留情啊。
8: 儿媳明白。
7: 明白。
9: 老太君，
2: 娘，娘，
9: 老太君，老太君，
10: 别着急。
0: 哎，先停，别着急啊。彩云啊，
2: 哎，
0: 你给我笔墨伺候，本小姐要在降龙木上题字。
2: 是，
0: 木瓜，瓜树皮。
11: 哎，

0: 你少给我耍花招啊！嗯，
1: 我要是耍花招的话，你脑袋早不在肩膀上了。
2: 姑娘们，拔刀都放下。
3: 是啊，小姐。
1: 我一会儿回来啊。

0: 漂亮。哎，看看。
1: 姐夫好意思呀，
0: 献给天波府。没事了，走吧。哎，嫁上呀！我告诉你，你要是不嫁的话，这宅门都出不去。
2: 娇柔，
0: 你这孩子怎么驴脾气呀？哎呦！
2: 娟娟，哎，
0: 怎么说呢？
3: 走。
0: 又溜走了，
4: 放手，还给我。
0: 哎呀，你家丫鬟啊？哎，宗宝，我知道你还会来的。我给你备着好酒好菜，咱俩好好聊聊，你别待见了啊！
5: 哟，你
3: 看，这，小姐，你放心，我一定看好他。

0: 孙医师，孙医师，啊，哎哎，潘将军，怎么回事啊？啊，你看，你看，胖子，快点儿！吁，哎，快快，这是木科寨的降龙木，上面写的“献给天波府”，穆桂英亲手写的。
1: 穆桂英，
0: 哎，我们围攻木科寨，你是从哪儿上去的？
2: 我是从悬崖后面爬上去的，嘿嘿嘿嘿，这下有了降龙木，咱们就可以出征御辽了。
0: 二位告辞，走，胖子。
3: 是。
4: 苏御史，您看这事儿，要不然我去禀报王监军。
2: 哼，杀了他！
4: 啊，杨宗保可是天波府的独苗，杀了他，那事儿可就闹大了。 当年杨七郎打死潘豹，毫无顾忌，你现在怎么顾虑起来了？嗯，末将明白。走，嗯，走，快，走，快点，快，走，
0: 爬山越岭寻你来呀，阿哥呀呀得。宗保，哎，
5: 宗保，
0: 宗保，
4: 吁。
5: 宗保。

0: 嫂，他随爹出征，你大可放心了。
1: 放心，当然放心。
2: 哎，到了。哎，爹，你过来看。
3: 哎，娘，
2: 你们看。
3: 你看，
1: 娘，
2: 这就是那穆桂英亲手所写。
4: 哦，哦，没想到这丫头能写这么一手好字啊！那她人长得怎么样啊？
2: 就那样吧，反正不缺鼻子不缺眼的。
4: 哎呀，老身看呐，这字如其人吧？啊，这姑娘肯定是很聪明啊。
2: 什么呀？在这刚开始的时候，哎，我用剑顶住她的后心。这下他可被孙儿吓傻了，哎，
5: 不是，
2: 这完了以后呢，我就说，哎，这降龙木我也不能就这样抬走吧。他二话不说，让人把降龙木装上了车。写完字以后，他说别杀我行不行？哎哎，爹，你来看看这降龙木。
6: 六弟，看。
3: 娘，
4: 嗯，
3: 您知道这是什么木吗？这是官宦和富豪人家用来做棺椁的楠木。
7: 啊，这、啊，
2: 不可能！爹，您是不是看错了？
3: 胡说！你爹我多年前就曾见过降龙木。儿子，你让人家给耍了！
2: 这，
3: 你傻小子！啊、
4: 哎呀，你看看。
8: 穆桂英，我杀了你！
9: 哎，你当时是没瞧见，那天波府的人一发现是假降龙木，气得鼻子都歪了。那傻小子都气疯了。
10: 谁先来？
11: 你先来。
10: 张嘴。
12: 行不行？
10: 你还来不来？
12: 来。
10: 怎么样？
12: 没事儿。爹，你赖，你这口太小了。
10: 你怎么样？
12: 还来？
10: 还来？好。
12: 你来不来？
10: 来呀。我怕谁？
12: 你看你。烂烂烂烂烂！我还来，我还来，你来不来？爹，我赢了！
10: 赢了，赢了！
12: 罚酒一杯。
10: 罚。给爹倒上。
12: 其实我再来一口，我也不行了。
10: 要得好，老让小。
12: 哎呀，辣死我了！
10: 挺好的日子，你看让咱爷俩过成啥了？哎，都哭了。哎呀，桂英啊，爹跟你说个事儿啊，你说你送块楠木给天伯父，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12: 那楠木那是做棺材上好的材料。咱木客寨的楠木那是500年的历史了，他上哪儿找去呀？便宜他们了。
10: 哎呦，那天伯府的人还不气疯了？
12: 那是他们脑子转不过这弯子。爹，我要是元帅的话，我立马把这楠木打成棺材，我拉着去御寮，那多鼓舞士气呀。
10: 哎呀，你还别说，我闺女说的真好，
12: 是吧？
10: 可就是怕那杨家人一时倒不过这味儿来。
12: 他倒不过来这味儿，那就对了。要不然这杨宗保还能来咱们这儿啊？
10: 看样子我闺女跟杨宗保这亲是结定了。
12: 爹，你家闺女想干成的事儿，那就没有干不成的。
10: 太像你娘了，吃饭，
12: 再来，不，
10: 你不来了，
12: 再来一下，再来嘛，再来一个嘛，再来一个。
13: 公主，今天天气可真好啊。
0: 海棠，

0: 这景色多美啊！是啊，公主，我们好久都没有出来了。
1: 是啊，
0: 公主，你看那边，
1: 真漂亮。我们应该常出来走走。
0: 嗯，
1: 也不知道宗宝怎么样了。
0: 哎呀，公主，您啊就不要替他操心了。
2: 皇妹，皇妹。
0: 哥，
2: 你知不知道宗宝昨夜去偷袭了木柯寨？
0: 宗宝，他没事吧？
2: 哎呀，事倒没出，还弄了一块木头回来。
0: 降龙木。
2: 是降龙木就好了，是一块做棺材的楠木。
0: 哼，这么说宗宝又让那野丫头给耍了。
2: 可不是嘛，天波府的人都气坏了。
0: 可恶，真可恶。
2: 妹妹，妹妹，我来找你是担心宗宝再去偷袭，你看能不能跟圣上说说，让宗宝去攻打木柯寨。
0: 我
2: 哎呀，不让他去他肯定还得去，他自己去要出个什么事儿，你说怎么办？
0: 我
3: 你回去吧。
0: 不，我害怕你再去偷袭。
3: 我偷不偷袭关你什么事儿？
0: 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
3: 我不会出事儿。
0: 还说不会出事儿？听说木柯寨到处都是陷阱暗箭。
3: 我死不了。
0: 你对我很重要，我怕你受到伤害。你去吧，带兵去打。
3: 你说的轻松。你父皇已经下了圣旨，我要是去了就犯了欺君之罪。
0: 你只管去，父皇那儿有我呢。宗宝，你到了那儿不许同那野丫头多说话，一下子将她挑下马。
4: 鬼婴，
5: 杨宗宝取来楠木的事散布得怎么样了？茶馆集市已经无人不知，用不了两日，几乎全市就无人不晓了。
4: 这会儿杨宗保当不了先锋官了，少了一只臂膀，杨延昭就不可怕了。
6: 如果杨延昭不免他这个先锋官，
4: 不免不行啊！他儿子接二连三的败给了穆桂英，他能服众吗？
6: 啊，这样一来。萧元帅挺进中原可就容易多了。
4: 少将军有何贵干呢？
3: 攻打木柯寨。
4: 攻打木柯寨圣上已经交给了王监军，少将军无权插手。
3: 这这
4: 快走。
7: 小姐，您这头发编了拆，拆了编的，打扮多长时间了？
8: 杨宗保来了，我得收拾的好看点儿，收拾的利落点儿。
7: 您猜得这么准呢？哼
8: 哼，那当然了，你家小姐是谁呀？
9: 哎呦，那傻小子还在那儿吹牛呢。
3: 吁，哎，瓜哥来人了。穆桂英，你给我出来！本将军今天不擒住你，誓不回营。
9: 哟，这疯小子还来了！哎，看我们，别让他进去啊！
3: 哎，好嘞。
8: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
9: 小姐，哎，罢了。杨宗保又来了。
8: 哎呀，别如临大敌似的。姑爷来了该高兴啊。姑爷来了该怎么报啊？报一个给我听听。
9: 报。姑爷来了。
8: 哎，这就对了吗？去。
9: 哎，
8: 行了吗？
7: 行了，可美了。快走吧，走。
8: 这。哎，宗宝，怎么这么快就来了？
3: 你这个妖女，三番五次的戏弄本将军。
8: 怎么了？
3: 你少装蒜，你给我的什么墨？你做棺材的楠木
8: 啊！
3: 你别在这演戏啊！
8: 这怎么会？哎呀，都怪你们，怪他！对不住，杨将军，可能是天太黑了，没看清楚，给罚错了。
3: 穆桂英啊，穆桂英，

0: 算是看清你了啊！你太坏，太贼，太滑。
1: 嗯，没有你说的那么坏吗？
0: 本将军今天一枪挑了你，这。
2: 这。这一枪叫横扫千军。
0: 这

0: 巴蜀大地，人杰地灵，涪陵江畔，雾绕青山，灵秀乌江之水滋养紫色沃土，孕育出肉质肥厚脆嫩多汁的青菜头。如今涪陵匠人守古法，创新意，坚持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去苦涩，锁鲜香，增脆嫩，终成传世美味涪陵榨菜。阿桃哥涪陵榨菜配方不断改良，健康升级，香脆不减，让老味道口感更好，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好消息，好消息，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许多朋友问我，为什么阿桃哥涪陵榨菜这么受欢迎，我就回答他一个字，真。一是真材实料，不是每个榨菜都叫涪陵榨菜，阿桃哥涪陵榨菜精选涪陵核心产区大号青菜头，工厂严控品质，不掺丝毫辅料，每一根菜丝都肉质肥厚脆嫩多汁，这是咱味道正宗的根本。二，真美味，三清三洗三腌三榨，香料入味，鲜香入髓，清脆爽口，配米饭、面条、白粥、馒头，做榨菜肉丝汤更是美味至极。三，真健康，全新升级的薄盐配方，减盐不减鲜，全都能放心吃。四，真便宜，我们阿桃哥不搞品牌溢价，不赚黑心钱，就是让老百姓花小钱吃好榨菜。五，真新鲜，产品四季爆卖，工厂除了压订单，从不压库存，保证每位消费者收到的货都是新日期。正宗的涪陵榨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

0: 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实力雄厚，口碑过硬，深受广大客商和消费者的一致认可，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
2: 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
3: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
4: 哇，奶奶好棒啊！
3: 啊，赶快吃吧。

0: 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
1: 关键还能省不少钱呢。配啥饭胃口都好。
2: 好消息好消息，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包盐好榨菜，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3: 以往大家一提榨菜都说是下饭伴侣，但又怕太咸不健康，确实啊，现在很多榨菜为了保鲜加大量的盐，吃一口齁咸，难道想吃口榨菜就这么难吗？今天阿桃哥涪陵榨菜配方全面升级，薄盐工艺摒弃传统的高盐弊端，采用现代智能化精准控盐，真正的做到减盐不减味，鲜脆不齁咸，解决大家想吃榨菜又不敢多吃的难题。您啊，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好吃，
4: 地地道道的巴蜀风味，吃着口感鲜脆爽口，一点也不齁咸，我每天啊喝粥吃面配米饭都离不开它，真心推荐给所有需要清淡饮食又爱吃榨菜的朋友。阿桃哥薄盐榨菜，健康又对味，可以啊大胆吃。
2: 好消息好消息，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包盐好榨菜，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0: 白粥寡淡，馒头无味，泡面单调，你需要一袋榨菜来开胃。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博盐好榨菜，三清三洗三腌三榨，入口清脆爽口，不咸不涩，不柴不绵。全新升级博盐配方，减盐不减鲜，好吃更健康。大鱼大肉吃腻了，来一袋解油又爽口。喝粥吃面没滋味，来一袋鲜香味更足。居家饮食，商务旅行，不想吃油腻的外卖，来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
1: 这阿桃哥涪陵榨菜香的正宗，脆的地道，关键还不齁咸，吃着呀特别的舒服，博盐健康，味道正宗，这才是咱们老百姓放心吃的好榨菜。
0: 好消息，好消息！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

0: 九元带走100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包盐好榨菜，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配粥、配馒头、配面条，香的踏实又舒服。所以今天为了满足大家想吃的更美味、更健康的追求。今天我们把脆爽味美、薄盐健康的阿桃哥涪陵榨菜送到您面前，99块钱给到您整整100袋，整整100袋，仅需99元，却能让你全家吃上半年。平时这个价格连40袋都买不到，今天直接给到大家100袋，而且呢包邮到家，收到货不满意包退包换，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别犹豫，别徘徊，现在就拨打电话，直接下单，把这正宗、健康、实惠的阿桃哥涪陵榨菜带回家，让每一顿饭都有滋有味。赶紧下单，赶紧抢购吧！
2: 99块钱，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一顿饭几块钱就解决了，能省一点是一点嘛，这味道好啊，负担小，还省钱。像我们这种在外边奔波的，平常又要顾家，多囤些呀，实在太有必要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包盐好榨菜，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3: 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块钱，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
4: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
5: 哇，奶奶好棒啊！
4: 啊，赶快吃吧，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我趁着搞活动，99块钱呀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

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包盐好榨菜，正宗巴蜀风。

0: 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元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
2: 现在呀，我趁着搞活动，99元呀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
3: 配粥、配馒头、配面条，香的踏实又舒服。所以今天为了满足大家想吃的更美味、更健康的追求，今天我们把脆爽味美、薄盐健康的阿桃哥涪陵榨菜送到您面前，99元给到您整整100袋，整整100袋，仅需99元，却能让你全家吃上半年，平时这个价格连40袋都买不到。今天直接给到大家100袋，而且呢包邮到家，收到货不满意包退包换，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别犹豫，别徘徊，现在就拨打电话直接下单，把这正宗健康实惠的阿桃哥涪陵榨菜带回家，让每一顿饭都有滋有味。赶紧下单，赶紧抢购吧。
4: 99元整整100袋啊，这么一大堆，开袋就能吃，配个馒头，一碗白粥，一碗面条，就是一顿饭了，干净爽口还不咸，关键还特别的省钱，一顿饭几块钱就解决了，能省一点是一点嘛，这味道好啊，负担小还省钱。像我们这种在外边奔波的，平常又要顾家，多囤些呀，实在太有必要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1袋的阿桃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100袋，99元100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100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地道薄盐好榨菜，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它是啊，薄盐工艺，清脆爽口，配粥、配面、配米饭，特别啊，用烧饼加榨菜，吃着啊特别香。现在啊，99元整整100袋，这么一大堆，真是啊太划算了。如果你吃啥没有胃口，来一袋，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
2: 来了来了，你们爱吃的榨菜肉丝汤来了。
5: 哇，奶奶好棒啊！
2: 啊，赶快吃吧，这一袋阿桃哥涪陵榨菜呀，解决了我们全家吃饭的大难题。它呀清爽可口，不咸不腻的。用它拌个凉菜呀，炒个肉丝，配个粥啊，特别好。尤其是我家孙女啊，特别喜欢吃那种馄饨加上个榨菜丝。上次啊买的让儿媳妇啊一下子拿走了一大半。现在呀，我趁着搞活动，99元呀就发了100袋啊，我又囤了2大箱。好吃管够，这餐餐呀都来一袋，餐餐呀都吃好。

原价3元一袋，现在活动价99元，整整100袋，一袋不到1块钱，绝对物超所值，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原价3元一袋的阿头哥涪陵榨菜，现在99元一百袋，99元一百袋。您没有听错，厂家不图利润，只为口碑，99元带走一百袋。阿头哥涪陵榨菜，地道包盐好榨菜，正宗巴蜀风味，薄盐不齁咸，清脆爽口更健康。配白粥，配面条，就米饭，夹馒头，涮火锅，炒鸡蛋，炒肉丝，做汤，煮粉，样样行，啥菜都能配，咋做都好吃，开袋即食，简单美味，老少皆宜，餐餐来一袋，餐餐都吃好。工厂郑重承诺，绝不压库存，品质有保证，您订购的可能晚到一天，地道好榨菜必须要新鲜，节目期间不要利润，平价回馈，机会难得，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枪叫黑龙探海吧。这一枪叫银龙角将吧。
1: 皇儿和宗保成了亲，一定要好好待。
2: 父皇、啊、都嘱咐皇儿好多遍了。
1: 哎，朕不只看重他，还更看重杨家。说句真心话吧，咱们对人家杨家还是有愧啊。当年辽军天庆王派太宗金沙滩会谈双龙会，双龙会实际上就是鸿门宴。为防不测，杨继业让大郎扮装成你爷爷，让二郎呢扮装成八贤王，然后派他其他的儿子前去赴宴。期间大郎中毒身亡，二郎被刺，三郎被杀，四郎呢不知下落，五郎做了和尚。两郎山之役，杨继业孤立无援，最后撞死在李陵碑下。杨延昭镇守边关威慑辽军，结果还是被拿下了军权。如今辽军进犯，杨家没有半句怨言，全线出动，连寡妇都上阵了。你说朕心里能不有愧吗？
2: 父皇，你放心，孩儿一定好好待宗保，孝敬老太君和各位婶娘。
1: 这就对了。
3: 圣上，王将军有急事求见。
1: 啊，选他上来。
3: 是。
4: 不打了，不打了，乔乔。
5: 哎，
4: 接刀。
5: 啊，
4: 哎，我今天打累了，想必你也累了吧？要不然咱们明日再战。哎，这不是来日方长吗？要不然，少将军，你到我们寨中歇歇脚，喝口茶。
5: 就是，
6: 就是呀，来。
4: 哎哎，别走啊！哎哎，宗保，我给你准备了好酒菜。
7: 你给我等着，明天我擒不住你，我就不叫杨宗保。
4: 行了，你就别斗气了啊。好好，回去歇歇也好，省得下次再战还输。哎哎，告诉你们啊，回去别笑你少将军。哎，那个牵马的就说说你呢，回去后弄点热热的水啊，给你们少将军好好泡泡脚，要不然这脚臭烘烘的，明天再打还是个输。
6: 听到没？好好泡泡脚。
7: 笑什么？
8: 让宗保的下不怕，就怕被少爷带回家，带回家，带回家。
9: 臣叩见圣上。
1: 免礼免礼。
9: 臣有事禀报圣上。
1: 请讲。
9: 杨宗保

0: 杨宗保乃将门之子。 如何会和一个村姑有瓜葛？公主息怒，杨宗保武艺高强，善于用兵，要是没有瓜葛，穆柯寨早就攻下了。既然如此，你当初为何阻挠杨将军？他身为御辽前锋，攻打穆柯寨，那是大材小用啊。那我倒要问你，杨将军出征是否须带降龙木？当然。既然知道。
1: 为何你久攻不下？那妖女着实厉害，臣天天攻打，都被挫败。我倒觉得，并非那妖女厉害，而是你与她有什么瓜葛吧。我，
0: 公主，
1: 哼，圣上明鉴，臣绝无二心。
0: 哼，你没能力，还阻挠杨将军。圣上有旨，抗旨是犯了欺君之罪。
1: 抵抗辽军刻不容缓，宗保正是担心三官被破才去攻打。
2: 他也是太嚣张了。是啊，无法无天。三官被破，汴梁危在旦夕，宗保这样做正是为大宋，也是为父皇着想啊。啊，皇上讲的也有道理。圣上，久攻不下还是知罪吧。臣。
3: 罪该万死！小姐，你怎么来了？哎呀，
4: 此处哪用布阵么多人呐？一人足矣。
3: 啊！
4: 此关一人把守，千军万马难过此关。
3: 明白，我再留个神射手，来一个，再射一个。胡说八道！
5: 天不负责任，不能拿箭射，人家还御辽呢。那怎么办？
6: 砍下吉利，扑在此路上，他们趟过吉利上来了，可下不去了，用屁狠崩他们，听见没有？明白了。哎，你们都撤，柱子，你留下，走，好，快点，快点，走，走。小姐。
7: 这房间屋后周围都增加了岗哨，
8: 太老套了。哦，太老套了。
9: 彩云啊，哎，叫两个人准备绊马索，再叫两个人准备绳子。
7: 是。哎，穆果，哦，叫你呢。小姐，你这次捆杨宗保可不能像上次捆猪一样啊，要是给我捆伤了，看我怎么罚你们。
10: 是，杨姐。
11: 宗保，
7: 话我可说了啊。
11: 你去偷袭，不许伤了穆姑娘。看我干什么呀？你不知道我喜欢她呀？<笑>赵飞呀，赵飞，你喜欢的女子还少吗？什么玉梅啊，春兰啊，芍药啊，牡丹啊，杏花啊，不对，什么如花呀，数都数不过来了。
7: 能比吗？能比吗？能比吗？那些女的都跟白开水一样。穆桂英想什么，知道吗？
11: 穆桂英像酒，那味儿。哎，行行行行行行行，你把那个村姑看得太高了。我说你就是图个新鲜，我敢说不出三日，你一定乏味，
12: 绝对不会。你信不信？我要娶她。<笑>
11: 你娶她，你爹愿意吗？
12: 不愿意，我也要娶啊。
11: 那你父王肯定把你赶出府，让你当叫花子去。
12: 赶出来，我跟他一块儿走。
11: 行。
12: 既然你这么喜欢他，我答应你，我把他毫发无损的交给你。不过，话可说在前头，如果他再敢这么耍弄本将军，伤着他，可别怨我。
11: 伤不伤那还不全在你吗？他就那样的人，喜欢开玩笑，你别当真不就得了吗？玩笑有这么开的吗？我可是御辽前锋，我不是个小丑。再这么下去的话，我怎么带兵作战？

0: 呀，小姐，您英气十足啊！
1: 我告诉你吧，今天本姑娘就让他杨宗保知道我的厉害。
0: 嗯，小姐，您吩咐的我都安排好了。
1: 这羊宰了，猪杀了，这个酒都准备好了吗？
0: 还没有啊，等擒了杨宗保再做也不迟啊。
1: 你等这，那等那时候来不及了，快去快去快去快去！
0: 好，我这就去准备。
1: 等会儿，你跟木果说啊，这个他要再敢把那个鸡腿给我偷吃了的话，我就让他单腿走，你信不信？
0: 你说这没用，木果一件好吃的就不要命了。
1: 那就把他嘴给缝上。
0: 这哪成啊，缝嘴还不让他吃个够呢。要不就做两只，一只给木果，另一只就不会缺胳膊少腿了。做两只怎么样？
1: 行了，去吧去吧去吧。
0: 好嘞。
2: 小姐不要，小姐不要，小姐不要。
3: 好，有这个气势，咱们一定能生擒穆桂英。
4: 是。
3: 行了，回去睡觉吧。
5: 啊？
6: 睡觉？
7: 睡觉了？
8: 这什么意思？
7: 这怎么？
3: 跟你们说呢。撤掉岗哨，回去睡觉。
9: 杨将军，属下没有明白您的意思。
8: 是啊，
3: 睡觉就是睡觉，很难明白吗？嗯，
9: 我们不是去偷袭木克寨吗？
8: 对呀。
3: 来，
8: 为什么呀？
3: 穆桂英现在正在守株待兔，
9: 那不去木克寨，我们得防备穆桂英来偷袭吧？您忘了您上次？我担心的是，
3: 没什么可担心的。让你们睡觉，你们就去睡觉。穆桂英现在正在全力防守，绝不可能出来偷袭。我们也可以养精蓄锐，正好，睡觉去吧，都散了吧。
9: 属下明白。
10: 是。
9: 兄弟们，回去睡觉。
10: 是。
11: 走。宗保，你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
3: 赶紧回去睡觉。嗯。

0: 小姐，这天都大亮了，他们还能不能来了？
1: 糊涂，
2: 这人困马乏是最容易遭偷袭了。你跟丫头们说，让他们打起精神来，别偷懒，别睡觉。只要这样的话，我可要重罚的啊。
0: 是。
3: 精神啊！哎，你们几个不就一夜没睡吗？有什么大不了的？小姐，
4: 小姐，
2: 睡觉，睡觉。
3: 行了，回去吧啊，回去睡觉了啊！
5: 快走！
6: 哎呀，快走吧！
7: 穆桂英。为什么不敢出来跟本将军交战？是不是想当缩头乌龟啊？
8: 缩头乌龟，缩头乌龟。
3: 小姐，哎，小姐，哎呀，小姐，醒醒，快醒醒，杨宗保来了。
2: 他在哪儿呢？
3: 在寨前叫阵呢。
2: 他怎么这时候才来呀？我快叫女兵，我们出阵。
3: 啊，是。
2: 南宫鬼呀！哎呀，这时候才来呀！
3: 都站好，站好了，你们几个快点站好了，排成两排。哎呀，冬梅，怎么没洗脸就出来了？把头绳戴成这样，你还笑别人？

0: 眉毛长，一个眉毛短，装小丑啊？
1: 我哪有啊？
0: 菜花公主，你们俩还笑，这衣冠不整怎么出战？穿好衣服，赶紧把衣服穿好了。
2: 裁员，我这个腰带扣不上了。
3: 快点，
4: 快点，
3: 好了。
0: 小姐，咱们还是别出战了。
4: 行了没有？
2: 我昨儿跟杨文宝说好了，要免战的话言而无信。
0: 哎呦，可疲劳迎战，凶多吉少啊。
2: 先出去再说吧，
0: 那时就晚了，
2: 晚不了。
0: 哎呀，我看小姐肯定是困迷糊了。
2: 我一会儿就让你看我多精神。来，快快快，
4: 行了。
2: 姑娘们，本小姐知道你们困，今天呢不打仗，你们也不用带武器，就烦劳各位呢一会儿帮我装的精神点，看本小姐的眼色行事，怎么样？
5: 好。

0: 杨梅巧巧菜花木果二公主
1: 到。
0: 你们到前排来。
2: 是
3: 是。
0: 你们几个不是老说自己长得俊吗？这俊不俊的不是自个儿说了算，得别人看了才准呢。这一会儿啊，谁盯着你们看，那才叫俊呢。要丑都不丑的话，那就是丑八怪了。早上不是发牢骚了吗？说昨晚没睡好，本姑娘补给你们。现在就睡。你们看着我干什么呀？叫你们睡，你们就得睡。不过呀，今天的睡相得雅。
4: 谁要是给我漫不经心、心不在焉、不停打哈欠的话，这我回去可是要罚的呀。
5: 快睡吧，小姐。那我们能躺着睡吗？
6: 躺着睡呀！哎
0: 呦，平常怎么睡，今天就怎么睡，睡得美点。
5: 真的。
0: 今天呀，咱们是练睡相。这睡相要是练好了，以后把你们的夫君迷得是神魂颠倒的。哎呦！准备。
6: 停下吧！哎呦，哎呀，哎呀，等会儿。睡了。
7: 穆桂英，你别在这耍花招。你要是聪明的话，就束手就擒，不要让你的手下跟你一起送死。
0: 杨将军，您这样可就太欺负人了。您看，这桂英本来力气和武艺就不及你，再加上昨夜一宿未睡，这马也骑不了了，这刀也拎不动了。您再咄咄逼人，您觉得有意思吗？
7: 你别在这给我耍花招啊！现在你和你的手下都是我的俘虏。
0: 杨将军啊，您别太欺负人了，这要真动起手来，我们肯定是吃亏的。嗯，您要不要问问您的手下，这对我身后这帮姑娘下得了手吗？宗宝，美吧？兄弟们，你们愿意吵醒我身后这帮姑娘们吗？
7: 停下，都给我停下，干什么呢你们？
0: 宗宝，你觉得好意思吗？啊，我看要不然这样吧，你呢先把兄弟们带回去，等姑娘们醒了我再请你们来战，好不好？
8: 行。

0: 行，
1: 。
2: 孙子兵法上讲，这叫不战而屈人之兵。小姐，什么叫不战而屈人之兵啊？就是不用任何武力让对方退兵。你这个真神呐！
1: 祖母，我再也不怕你伤着桂英了，因为你根本就伤不了她。你看你的计都被他破了，他是逗着你玩啊？
3: 不是本将军无能，是他不按常规出牌，太刁钻。
2: 行了，别说那么多了。劝你一句，退兵吧。嗯，凭什么让我退兵啊？降龙木我还没拿到呢。
1: 不是怎么着？你是要跟他好上是不是？
2: 小王爷，咱能说点别的吗？
1: 我能说别的吗？你整天去找他，我能说别的吗？
2: 我看你是被那个丫头给迷住了。
1: 你不是啊？自从你被他戏弄以后，你没有一天不想着他。啊，虽然是恨，但是。 你承不承认你佩服他？你才想，你才佩服他呢！到现在你还不承认你太不够哥们儿了吧？
2: 我告诉你，你的推理跟本将军的一点都不沾边。
1: 怎么不沾边？由佩服到爱，水到渠成。
2: 无聊！
1: 你才无聊呢！

0: 主不想写，就不要写了。
1: 过去我的诗如泉涌，可现在诗意全无。
0: 公主可以写写相思诗啊，公主的相思诗极美。三千青丝变白银，万行泪水洗枕巾，郎君不晓人牵挂，佳人伤心断肠魂。
2: 我哪有心情写啊，自从那个穆桂英在我的身上画了一只癞蛤蟆，我就总想她。
0: 公主你想她干什么呀？一个村姑值得公主想吗？
2: 她不是普通的村姑啊，恐怕大宋将领中也无人与她匹敌。
0: 公主也太高看她了。
2: 我也不想高看，可她的确有本事。你想想，朝廷中谁人能两琴武艺高强，善于用计的杨宗保？你再想想，谁人又能飞入宫中，潜入皇宫，在我的身上画一只癞蛤蟆？我在想，他做这些事不可能不触动宗保。尽管他生气，让他大失颜面，可我想他说的话他心里是佩服的。
0: 不会的，
2: 我们又何必自欺欺人呢？我在想，我哪儿比他强？我听我哥说，那穆桂英长得也并不差，论武功用兵我也一窍不通，我真的没有比他强的，恐怕很难再留住宗保的心了。
0: 公主怎么没有比他强的地方？公主的诗写得好，那穆桂英再聪明，不师从名家也写不出好诗来吧。
3: 胖子，让你们家小姐出来。
4: 怎么着，我们家小姐你说见就见啊？
5: 就是
4: 啊。
5: 她越傻吧，我就越觉得她可爱。别耗着了，叫吧。
6: 在这儿呢。哎，
5: 少将军，我说咱俩也

0: 别打了，打来打去也没劲。你不就是想要降龙木吗？你随我到这寨中吃吃我们木克寨的野味，吃罢了我就给你，怎样？哦，没胆儿啊？怕我摆鸿门宴是不是啊？
1: 哼，不是鸿门宴，本将军还不去呢。哼，
0: 哎，傻站着干什么呀？还不请啊？
2: 请，
1: 我去了。
3: 请，
1: 坐跑，你们等着，我去去就回。这，坐跑，听我说话。
2: 请请啊，小将军，
1: 这
2: 请，
4: 哎，
2: 请，
4: 我们家小姐又没请你。

0: 哎，你看那身材，个个都这么好，我以后要找媳妇儿，
1: 看什么
0: 就得找这样的。
2: 孩子，你想说什么？
1: 干什么？干什么？
2: 听得见吗？啊，
3: 就是没事。
4: 黑死胖子，快过去！
1: 丢死人了！哎呀，别看了！哎呀，丢死人了！别看了，别看了！
5: 哎，你背那枪累不累呀？要不然让彩云帮你拿着吧。

0: 但是呢，你那天给了我一枪，本姑娘啊就已经琢磨出来。其实呢，关键就是测好距离，看似呢不经意，其实呢已经有十分的把握了。趁其不备的时候，猛然回枪，对不对？你别觉得吃亏了，哎，这样吧，一会儿呢，我教你一套木家刀，怎么样？
1: 不用。
0: 还挺傲，你别不以为然。我告诉你吧，这兵器的特点啊，都是可以相互借鉴的。你别老觉得你杨家枪就天下无敌了。到了，到了，到了，请。
2: 走走走走走。
3: 宝儿啊，来来来来，刚才你黄伯从天伯府回来说，一切照朕的旨意做。
4: 父皇，皇儿听您的。哎，
3: 可是父皇有点担心呢，觉得这事儿有点不妥呀。
4: 哪儿不妥？
3: 父皇竟想着大宋的江山兵权不要旁落，可是疏忽了皇儿，委屈皇儿了。
4: 父皇怎说这话？皇儿不觉得亏。
3: 你知道征战疆场是很危险的，杨宗保一家已经有多少人战死疆场，而此次杨宗保作为御前卫士也是凶多吉少，他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我皇儿恐怕就要像杨宗保的那些婶娘们都变成了……
4: 父皇，皇儿早就想好了，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天伯府不过多了一个寡妇。
5: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绝唱。
6: 近日，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九件套。
7: 这珠宝啊，戴的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8: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9: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6: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代代身上显气质，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0: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11: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10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呀、啊、好在

0: 这两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千元的珠宝酒店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0: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0: 是，
1: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0: 这个啊，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一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珠宝，由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以前啊，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5: 哈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酒店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0: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1: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呀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金雅阁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记住了，这么好的机会，10年就这么一次，错过真的得再等10年。
0: 是的，
1: 而且啊，每档节目呢限量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够领取一套，别再犹豫了，现在呢就拨打电话，把这份福气和体面稳稳当当的揣回家吧。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

0: 德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领有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的热线啊真的是非常的火爆，那接下来呢我们也随机接听几位观众的电话。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
1: 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迪亚格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3: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这是我们金雅阁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1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所以恭喜您，电话打通了，抢占住了名额，9大件珠宝首饰就到您手上了。
2: 好好好，听你这么一说我算是幸运的了，别的我啥也不说了，赶紧把我的名额给我登记上。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代代身上显气质，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领有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4: 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1分钱，免费领的。
5: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6: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0: 领有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1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3: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10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3: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

0: 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1: 是，
0: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1: 这个啊，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一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珠宝，由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服，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啊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5: 哈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9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1: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0: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呀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金雅阁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记住了，这么好的机会，10年就这么一次，错过真的得再等10年。
1: 是的，
0: 而且啊，每档节目呢限量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够领取一套，别再犹豫了，现在呢就拨打电话，把这份福气和体面稳稳当当的揣回家吧。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领有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0: 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的热线啊真的是非常的火爆，那接下来呢我们也随机接听几位观众的电话。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

0: 响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
1: 嗯，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迪亚格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跟您说两句。
2: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
1: 嗯，
2: 这是我们金雅阁珠宝为了答谢客户十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九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所以恭喜您，电话打通了，抢占住了名额，九大件珠宝首饰就到您手上了。
0: 好好好，听你这么一说，我算是幸运的了，别的我也啥也不说了，赶紧把我的名额给我登记上。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代代身上显气质，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父皇，皇儿早就想好了，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天伯府不过多了一个寡妇，我会像那些婶娘一样伺候太君、杨元帅、郡主，替宗保尽孝的。
1: 委屈我皇儿了。
0: 父皇。
2: 蕾蕾蕾蕾，别叫别叫别叫，是来客人啦啊，一会儿呢把你就放出来啊。杨将军你别怕，他不咬人的，进屋吧。还拿着枪呢，你是不是怕我这周围有刀斧手埋伏呀？
3: 就是。哎，少将军，我来帮你拿吧。哎，
2: 也好也好，省得你啊心里头难受，走吧。走，还怕呀？来吧，我带你去。走。
4: 都散了啊，都散了。
5: 我怎么说不动呢？
4: 看了也白看啊。杨梅，把杨将军的枪收好。
5: 好，
6: 让我看看，让我看看，我看看。
2: 你看，这屋里什么都没有吧？还不放心啊？那要不然到里屋去看看？来吧，来看看吧啊，来看看看看，来看看，看看看看，看看啊。咕咕咕咕！哎，你不会怕鸽子下来袭击你吧？你要不然再看看床底下，万一有刺客呢？哎，你要不要再看看上面？万一要是下来几个女兵，这绑在这儿可不好了。

0: 请吧。杨将军，坐吧。哎，我这屋还行吧？
1: 说，如何才能给我降龙木？
0: 呀，你这人怎么一点意思都没有？开口闭口就是降龙木。你看哈，咱俩打了这么长时间仗了，也算是老熟人了，你就不想跟我说说话呀？
1: 我跟你没话可说。
0: 哎，要不然这样吧，咱俩下棋如何？如果你赢了，我立马把降龙木给你。
1: 当真？
0: 那当然了，言而无信，如何带兵打仗啊？
1: 好。我会让你输得心服口服。
0: 请坐，欢迎看茶。
2: 好。
1: 我让你三步。
0: 你也太小瞧我了吧！我还说让你呢。你先来，你先来。
1: 你先请。哟，
0: 那我就不客气了。谢少将军。
1: 你会不会下棋啊？
0: 我怎么不会下棋啊？我要不会下棋，我在这跟你博弈啊。
1: 金边银角草皮肚，你这不胡下呢吗？
0: 本姑娘啊，从来就不按常理出牌。来吧。
1: 不会下就别装会下。
0: 哎，少将军啊，下棋呢就是个玩儿，别那么严肃，别那么认真啊。哎，你小时候特淘是吧？我这从面相就看得出来，他小时候啊肯定没少挨他爹的揍。其实我小时候跟你一样也特淘，我就是喜欢跟男孩玩。你像什么捉迷藏啊、跳方格呀、抽老牛啊、砸毛驴什么的，我都特在行。哎，你知道什么叫砸毛驴吗？不知道吧？哎，他连砸毛驴都不知道。哎，我跟你说啊，来彩云，我告诉你啊，就是一方呢先排一长溜，然后就想排排排排排排排，一直排，排得越长越好。另一方呢，从远处卯足了劲儿跑过来，穿越这无数头驴，最后把这头驴打倒，就算赢了。我跟彩云呢，我们老赢。所以呢，就老砸。哎呀，好长时间不玩了，有点生疏了。下次让你看看真货。
3: 哎，兄弟们，这穆桂英找咱们少将军进寨，我看呢，不像是去商讨降龙木的事儿，倒像是去谈婚论嫁。
4: 哎，我看也是，这穆姑娘看上少将军了。
3: 这穆姑娘要是看上咱们少将军的话，一定会想办法把她弄到手。
5: 哎，把门打开，说你呢，
6: 嚷什么嚷什么？哼，告诉你，我们家小姐说了，没有她的命令，谁也不许开门。
5: 你不是杨元帅吧？
6: 杨元帅？不是啊。
5: 那你也不是寇宰相吧？
6: 啊，你说寇老心儿啊？俺跟他爸杆子也打不着啊。
5: 那你更不是圣上吧？
6: 嘿，这傻小子不是病了吧？
7: 对呀，
6: 你见过皇帝老儿给人看门守城的？
5: 既然你不是杨元帅，也不是寇宰相，更不是圣上，就没权拦本王爷。
6: 嘿，你跑这儿耍什么威风啊？告诉你，我们这儿是木柯寨，皇帝老儿来了俺也不理。
5: 别那么多废话，把门打开。
6: 呵，砍不活屁喽你！
0: 哎，宗宝，你上房掏过鸟吗？告诉你吧，我小时候没少掏。我跟你说啊，我掏鸟可在行了。这掏鸟得晚上去，等那鸟回巢之后，你可把它堵住。有时候幸运的话，还能掏出鸟蛋呢。哎，你猜有一次怎么？

怎么着？那天晚上我上方掏鸟的时候，我手唰刚伸进去，哎，我怎么觉得怪怪的？摸到一个滑溜溜的东西，我还不知道什么东西的时候，我手刚一出来，还在那儿反应呢，突然一条蛇啾一下钻出来了，哎呀妈呀，给我吓到啪一下从树上摔下来了，得亏我爹接上我了，要不然呀、啊、我就没法给你坐这下棋了。哎，你掏过鸟吗？你说这大门大户的孩子怪可怜的哈，这小时候少了那么多童趣，真可怜。怎么了，少将军？没事，慢慢想。

0: 来吃水果。哎呀，
1: 哦呦，这步棋可了不得！你一下就把一盘棋全给激活了。宗宝，你是不是经过明示的指点啊？要不然怎么会有这神来之笔呀？哦呦，了不起了不起！我，嘿嘿，
2: 我认输了。
1: 那你马上把降龙木给我，我要真的。
2: 那当然会给了。 这下棋呢是有规矩的，要么就是三局两胜，要么就是五局三胜，这才刚一局。来，咱接着下来。
1: 哎，我就知道你会耍赖。
2: 谁会耍赖了？我真没耍赖，这不下棋的规矩吗？刚才咱俩不是说好了吗？要不然你明儿再来。彩云，
3: 哎，笔墨伺候，
2: 好嘞。 要不然你改日再来下吧，我要再输一局的话，我就把降龙木献给你，怎么样？来，再输一局，献上降龙木，不履行诺言，改木姓杨，特立此据，每正。
1: 穆桂英，那收好了。
2: 这有何用？你以为本将军希望你跟我姓杨啊？哦呦，这用处可大了。你把这拿出去，我要不履行诺言的话，我穆桂英就声名狼藉了，了不得的。好，那我明日再下。
1: 一言为定。哎，对对对对，收好了啊！哎，杨将军，你的剑，那我明天等你来。
4: 这不算，我要放这儿。
5: 他那么漫不经心都能赢你，再下呀。
1: 你肯定输，他棋艺虽高，可不用心。我就有机会赢。你把绝招告诉我，本将军一定赢他。
5: 赢？我看啊，这降龙木你是取不来了。
1: 我觉得快了，快跟他好上了吧？也就你把他当宝贝，本将军可不是。你知道我看见他，我有多头疼吗？ 我从来就没有见过这么让我头疼的人，
5: 是吗？
1: 你说干什么不行？让我陪他下棋。

这松宝跟穆桂英关系越来越不一般，原来还在一块切磋武艺，现在都在一块下棋了。你说这下一步该怎么办？妹妹啊，你倒是想想办法呀。

0: 皇儿想在出征前把亲事定下来。
1: 亲事不是已经定下来了吗？
0: 我是想让文武大臣们都知道。
1: 啊？
0: 皇儿之所以这样，是想给臣民们做一个表率。
1: 嗯，好。
2: 哎，小姐回来了。
3: 哎，小姐，
2: 小姐。哎呀，少将军来了。
3: 少将军，
2: 小姐。人家少将军呀，就是不把那个降龙墓娶回家呀，是绝不会罢休的。哎，等一下啊。
4: 我一直有个事儿想请教一下少将军。嗯，这回马枪呢，我倒是用上了，可是杨家格挡呢，我一直没弄明白。您能不能教教我呀？
5: 没功夫。
4: 你是不是怕我学会了赢了你呀？
5: 你赢我，早着呢。
4: 那你干嘛不敢教呀？
5: 我是来跟你博弈的，不是来教你功夫的。
4: 少将军，您觉得咱俩再下去，您能赢得了我吗？嗯？
5: 这可是你写的。
4: 嗯？
5: 你耍赖。
4: 我耍什么赖了？你真下棋的话，你真下不过我。沙将军，你就教教我嘛。啊，哎呀，你看人家一个姑娘家求你半天了，你教教啊。
0: 沙将军，给小姐
4: 远点儿，别伤着你了。
0: 好。

0: 真是厉害，我的手都麻了。你快给我出出诀窍吧。
1: 格挡是杨家枪的绝技，看似是防守，实际上是以守为攻。格挡的时候双臂合力。
0: 哦，那大刀他能使吗？
1: 一样啊。
0: 你教教我吧。
1: 来，先抓把的这头，再长点。
0: 这么长？
1: 好，记住一定要瞬间发力。来，走。
0: 嘿，
1: 你这力气也太小了。
0: 我这个手使不上劲儿。
1: 我看你跟我交手的时候你格挡挺有力的。
0: 哎呀，再有力也没你有力呀。
1: 那是。
0: 哎，少将军，我说你把你那枪放下，你手把手的教我。哎，
2: 对呀。
1: 怎么教啊？
0: 该怎么教就怎么教啊。就这么教呀。这个手呢？抓哪儿啊？
1: 把手打开。
0: 在这儿啊。这个手呢？
1: 这手再往下一点，远一点。
0: 手把手的教啊。
1: 这儿
0: 啊。
1: 对。
3: 圣上的意思是出征前举行个定亲仪式，到时候文武大臣都参加。
4: 太兴师动众了。

0: 哎，你没明白圣上的意思。圣上是想借定亲，表明共同御敌之决心。哦，宗保做了乘龙快婿，杨元帅出兵也就没有后顾之忧了。啊，奸臣胆子再大，也不敢给您设置障碍。
1: 王爷说的极是，那太君和杨元帅就定个日子吧。哎，
2: 不，日子。
1: 由圣上钦定。嗯，是啊，当然由圣上来决定。这事儿得告诉宗保啊。
0: 娘，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定亲之事由不得他。嗯，
1: 得告诉他，不然的话，他那脾气我是知道的。
0: 太君想得周全，定亲之事一定要告诉宗保。
3: Yes!

0: 我们已经抓到了一条驴，
1: 抓到了一条驴，
0: 你就算赢了。抓哪儿啊？
1: 抓这儿啊。
0: 手把手的教。
2: 杨宗保，怎么了？想穆桂英了吧？你说什么呢？想他干嘛？他答应了，把降龙木给我们，可是多了几个条件。
3: 什么条件？
2: 那个姑娘说话颠三倒四的，我也记不太清了，反正他答应给了。
3: 哎，宗保，我问你啊。
2: 你跟他接触这么多次，你觉得他怎么样？怎么说呢？直说。一开始呢，觉得他挺粗鲁的，可时间长了，他挺温柔的。
4: 温柔？不对，温什么柔啊？那就是一个野丫头，她不演那么沉的大刀，她能耍得动吗？
5: 一天到晚，婆婆辣辣，咋咋呼呼的，挽袖子抡胳膊，那跟个杀猪的有什么区别？这是你的心里话吗？那当然了，那王公大臣的姑娘，有她这样的吗？实话，当然实话了。哎，宗保和公主的亲事已经定下了，可宗保他还不知晓。到时候要是闹翻了，可就麻烦了。 所以大喜三喜，你俩速速去找宗保，把事情给他说开，告诉他，奶奶和他爹娘都答应了。再说这是圣上的旨意，没有回旋的余地了啊！快去，
6: 儿媳明白。

0: 哟，打仗还这么讲究啊？我带兵打仗，要是蓬头垢面的话，那我的士兵不都成了土匪了？今儿还去木柯寨？
1: 对，
0: 还去啊？
1: 那我不去，谁去降龙墓？你去啊？
0: 宗宝，我怎么觉得你去木柯寨不是为了去降龙墓？
2: 我不去降龙墓，我去那儿干嘛去啊？
0: 那你带我一块儿去。
1: 反正你要是想去的话也能去，但是我是觉得不太方便。
0: 有什么不方便的？我有空。
1: 下次带你去啊！下次，下次，下次，下次啊！下次我肯定带你去啊！行。

0: 小姐，小姐起床了，小姐，快起床了。
1: 再睡我。
0: 你看这都太阳都出来了，哎呀，快起床吧，快起来。
1: 你怎么早叫我呀？
0: 哎呦，他一时半会儿不是来不了吗？
1: 我这不得打不打扮吗？
0: 不打扮更好看，插花抹粉像个花大姐儿。
1: 真的？哎，你今天给我好好梳头行吗？
0: 一定好好梳。木瓜。
2: 哎，哎呦，哎，小姐
0: 来啦。
2: 没有啊。
1: 没来，你傻笑什么呀？神经病。这门怎么不打开呀？
2: 我不是想等着杨将军来了再开门吗？
1: 你傻呀你！你这关着门，人家还以为你不让人家进呢。
2: 哦，对对对，快快快，把门打开，把门打开，快！
1: 你们这些人干事都不动脑子。哎呀，
2: 没来啊？啊！
1: 别关门啊！
3: 是是。
2: 哎，慢点啊！
4: 小文爷，
5: 小王爷，
6: 二位婶娘，找宗宝啊？
4: 正是。
5: 正是。
6: 请坐。
4: 哎，
5: 哎，宗宝呢？
6: 宗宝去了木客栈。哎，
4: 什么？他一个人去的？
6: 他不太想让我跟着去。
4: 为什么呀？这到底怎么回事？
6: 宗宝他喜欢上了穆桂英。
4: 什么？哎，大嫂，你怎么还不明白呀？我可是听得真真的，宗宝喜欢上那个野丫头了。

0: 哎，小姐，杨将军不会是被您吓着了吧？
1: 为什么呀？我怎么吓着他了？
2: 怎么说呢？你也太那个了。
1: 我哪个呀？
0: 我说了，你可别生气啊。
1: 哎呀，有屁快放！
2: 太浪了呗。
1: 浪算
3: 什么？
0: 小姐，哎，小姐，有一将官在山脚下的红枫树旁边等候多时，不知道来人是不是杨宗保啊？
2: 你眼睛不好使，你鼻子还不好使吗？
0: 哎呀，彩云姐，我这鼻子再好使，那我也不能凑到姑爷身上。
2: 行了，
3: 慢点，
4: 驾。
1: 如玉，
4: 找姑爷去吧。

少将军，你干嘛呢？走吧。怎么了？你就把降龙木给我吧。你要是教会我格挡的话，我就把降龙木给你，怎么样？行，不教我格挡也行。 那你就亲自随我去寨中取吧。回寨吧，咱们回寨了。

0: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2: 拜拜。哎，
0: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夏新 AI 智能手机，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000-4000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照片也逼真，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6: 喂喂喂，
7: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6: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7: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

0: 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6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5: 拜拜。
4: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6: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夏新 AI 智能手机，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

0: 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照片也逼真，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6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3: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4: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

0: 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夏信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信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照片也逼真，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699元。
4: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4: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按说这宗宝也该取来降龙墓了。
1: 木柯寨不好打，圣上派兵马征讨过多次都没打下。少将军武艺高强，善于用兵，也得续些时日。
0: 嗯，

0: 哼，那穆桂英也着实刁蛮，要不宗宝早打下了。海棠，从现在开始你要时刻提醒我，千万不要乱发火。我怕嫁到杨家叫老太君和沈娘讨厌。
1: 公主，您太委屈自己了。
0: 怎么叫委屈呢？我是杨家的儿媳妇，辈分最小，嚣张跋扈会惹人讨厌。父皇，
2: 哎，坐坐坐坐坐坐坐。哎，哎呀，我女儿太漂亮了。
0: 父皇，啊，您总到皇儿这儿，兄弟姐妹们会妒忌的。
2: 你和母后都乖巧，父皇自然高兴啊。皇儿啊，父皇准备隆重操办你的定亲仪式啊。啊，
0: 辽军进犯，隆重操办仪式与局势不符啊，父皇。
2: 我这么做，一是表明抗敌之决心，二是想让皇儿这件事儿做得风风光光。
0: 不讲排场也能表明抗敌之决心。再说皇儿不喜欢张扬，隆重操办就免了吧。
2: 嗯，你哥哥姐姐都唯恐这场面不够大呢。
0: 皇儿不看重这个，只要能跟宗宝恩恩爱爱，别的都不重要。
2: 哎呀，皇儿啊，你这么好，杨宗保娶了你真是他的福分呐。

0: 带我去取降龙墓吧。
1: 取降龙墓啊？取降龙墓？可以啊。嗯，我听别人跟我说，那个杨宗保啊，建墓的那是漂亮，我没见过。你要是给我舞一段的话，我就把降龙墓给你。
2: 舞什么剑？拿降龙墓？
1: 你不舞啊？
2: 不。
1: 那你去取吧。

0: 我等你来娶我。
1: 我会的。
2: 宋宝，你跟沈娘说说，为什么这么久了还娶不来降龙木？
1: 木客栈地势险要，易守难攻。
3: 哎呀，再险要再难攻，也不至于想不出办法来呀，还用得着博弈加武功？
1: 赵飞说的。
3: 你甭管谁说的，到底有没有这回事？
2: 宋宝，你告诉沈娘，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什么事儿都没有，就是谈判。
3: 谈判？宗宝啊，你可不会撒谎。沈娘看得出来，你一说到谈判，这眼皮子就耷拉下来了。你跟他呀，肯定有事儿。
1: 没事儿。
3: 没事儿，他能三擒三纵？没事儿，他把降龙木演到了天波府？没事儿，他能约你博弈，教授武功？大嫂，你看到了吧？真给小王爷说着了。
2: 宗宝，你跟那穆桂英的感情达到哪种程度，沈娘不想追问。沈娘这次来，只是想郑重其事地告诉你，你和公主的亲事已定。
3: 圣上和你奶奶，你爹和你娘啊，已经开始筹备订婚仪式了。
1: 不同意，我死都不同意。
2: 不同意也得同意。别忘了，这是圣上赐婚。
1: 是，不对，是八王。

0: 哎呀，提得亲！你怎么这么蠢呢？这就是圣上的旨意。
1: 我不管谁的旨意，我就是不愿意。
0: 不愿意也得愿意，这事儿由不得你。
1: 我不愿意，我就是不愿意。
0: 你，宗宝，你真的被那个野丫头迷住了？
1: 对，我就是迷住了。穆桂英比公主好百倍。
0: 哎，你胡说你！那穆桂英是谁呀？公主是谁呀？一个野丫头。
2: 怎么能跟公主比呢？不管怎么说，我就是不从。
1: 哎哎哎哎，行了，哎呀，大嫂，你又拦我！啊！小人，你才小人呢！你当时怎么答应我的？都说好不许你喜欢他，原来你一直在骗我！你这个见色忘义的东西！
0: 天哪！ 这两个孩子都疯了，真没想到，这个野丫头竟有这么大的魔力。准是十来岁就和男孩子到处演练出来的。你说小王爷跟穆桂英好，无所谓，他三天就忘了。可咱宗宝死心眼儿，他认准的事儿，九匹马都拿不回来。哎，这田伯府啊，可是有大麻烦了。哎。
3: 嗯哼哼哼哼哼哼。

0: 笑，都笑露馅了。鬼子，跟宗宝有门了吧？爹，啊，你做好当岳父的心理准备了吗？嗯，
1: 宗宝这孩子不错，爹喜欢。
0: 那咱就说好了啊，等俺俩完了婚以后，您跟我们一块住啊。
1: 那不行。
0: 人家扬言招是朝廷重臣，爹爹是草寇啊！草寇怎么了？我不管，我就要你跟我一块住。我不在你身边，你岁数这么大，没人来照顾你，我不放心。
1: 不用，这谁也不用，我这身子骨结实。
0: 爹，
1: 啊，
0: 我要不然给你找个老伴儿吧？
1: 我是谁呀？
2: 800年前立起的大旗杆子，老光棍一个，你再给我这旁边弄个人，受不了，受不了！别装了，就这么定了啊！我还有事儿，你先吃吧，我不吃了。
3: 给我找个老伴儿。二位夫人回来了吗？没有。我们也不必担心，我养的儿子我知道，他不敢违背父命啊。这就好，太君皇妹商量商量，什么时候拜见皇上，商量具体事宜。还是圣上说了算。可圣上差我告诉太君和杨元帅，他想听听你们的意见。
4: 我们没有什么意见，全部由皇上做主。
5: 我回宫禀报皇上，看圣上何时有空。啊，那就烦劳八王爷了。嗯，小姐，王家寨的王婶来了。嗯，
6: 哎呀，王婶您来了。哎，王婶上座呀，王婶您这儿坐。
5: 行行行，彩云，看茶。
6: 是，哎，
5: 王婶坐呀。哎呀，小姐呀，你长得越来越漂亮了，要不给你找个好主啊，王婶儿就白活了。你呀，总算是明白过来了，那招亲比武招不来俊后生，你看看都是什么人呢？
6: 哎呦，杀猪的，放羊的。
5: 一个个缺鼻子少眼，嘴不正。
4: 来来来，
5: 哎呦，就别说小姐你看不上了，王婶我呀，都瞧不上。

0: 上瘾。
1: 王婶儿啊，今儿呢不是为我跪硬，我是想请王婶儿啊给我爹说一桩婚事儿。
2: 给穆寨主？
1: 这么多年来我爹一个人怪可怜的，我是想请您王婶儿啊给我爹说一个好的，这也好了了我一桩心事儿，等我出嫁了我也不操心我爹没伴儿了。
3: 哈哈，
4: 娘您怎么来了？
3: 练得好。来看看你们。好好啊。估计圣上近日要宣延昭进宫商定宗保的亲事，这样咱们就亲上加亲了。不过呢我要告诉你们，咱们杨家还像过去一样不许张扬，一如既往的善待公主。
4: 娘您放心吧，我们杨家一向是宠辱不惊，不会因为迎娶公主而盛气凌人。
3: 好，
5: 七嫂说的对，燕伯府还不愿成为皇亲呢，更别提张扬了。
3: 这就好，你比公主大不了几岁，以后可不许和她斗气呀。
5: 那我可不让，论辈分她比我小，不懂礼数我照样教训她。
3: 教训人还轮不上你，有老身和宗保他爹娘呢。公主是通情达理之人，毕竟她是圣上之女，自然高人一头，那咱们杨家不要跟她计较。
6: 娘您就放心吧，公主是我从小看着长大的，她要是有不懂礼数的地方我自然会提醒她。
3: 好
5: 哎哎，娘
0: 娘。
3: 来来来，快说说宗保的情况。
0: 娘，宗保这小混球他不但不同意婚事，还迷上了穆桂英。
2: 小姐呀，那穆寨主娶亲用不着我吧？
1: 为什么呀？
2: 你的手下有的是女兵，寨主看上谁呀，跟谁进洞房拜了堂，不就成亲了？
1: 这哪成啊，寨主品行端正，这乱来岂能服众啊。
2: 请问要找啥样的，跟王婶说说啊。
1: 你看我爹吧一表人才，您总不能给我找一个缺鼻子少眼的吧。
2: 那是那是，不但胳膊腿健全，而且呀还是个俊的。
1: 哎呀，可是我们最近听说您找的那几家亲吧，好像那女方都有点那个。
2: 是王大憨和丽达舅家的。手脚都不缺。
1: 不对吧？
2: 差不了，只不过一个手啊小了这么一点儿。
1: 小了一点儿啊？那手都快跟鸡爪子一样，还小了一点儿啊。
2: 不管怎么说那也是手吧。啊，
1: 王婶儿，您不会给我爹也找一个这样的吧？
2: 不不敢不敢，这寨主受个手脚不利落的，我这媒婆就没法做了。
1: 您知道就行。
2: 小姐，寨主到底要找个啥样的？高的还是矮的？胖的还是瘦的？黑的还是白的？还是不高不矮不胖不瘦不黑不白的？啊，
1: 王婶儿，您这嘴真利落。我也不知道给我爹找一个什么样的好。只要品行端正就行。
2: 这我知道，偷奸养汉的再俊也不要，要是给寨主戴个绿帽子，那王婶这脑袋不就没了。
1: 哎，还有啊，不能是那挑事儿的啊，别今儿什么张三掐了李四一根韭菜，明儿王五偷了什么一颗两颗蒜苗什么的，这种主可千万不能要啊。
2: 这我知道。这种女人呐特别讨厌，进门三天一家人就成了三国了。
1: 王婶你还挺有学问的呀，还知道三国。
2: 那当然，做媒婆的要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间还要知人心。死的说成活的，矮的说成高的。不，看我说着说着就说溜嘴了。

0: 只要您这心里头想着我爹这事儿就行了。
1: 孩子们，知道咱们今天练什么吗？
2: 不知道。啊，
1: 不知道我就告诉你们啊，咱们今天呢就练练你们这些小丫头的稳当。咱木柯寨呢女兵多，是不是？一天叽叽喳喳，一个个长得如花似玉，打起仗来一看对面的敌人是个帅小伙，马上你就酥了，那还得了？那不吃败仗，那咱木柯寨还有今天呢，是不是？对，所以说呀，今天要练练你们的定力，谁也别动，谁一动这一鞭子下去，手指就给你打断，打断，知道了吗？
3: 知道。
1: 嗯，我可好长时间也不放羊了，我可好长时间也不练了，我可没准啊。先吓唬吓唬你，怕不怕？
2: 不怕。
4: 哎，干爹，
1: 怎么着？哎，傻小子，好。
5: 哎，宗宝着实让人担心呐。
6: 我这就去把他押回来。
5: 大敌当前，你作为元帅，处理私事成何体统？
6: 可是娘，我若不去，谁能降得住宗宝啊？
5: 我去。
6: 嗯。娘，宗宝被您惯坏了，您就是去，他也未必说得通。
5: 娇惯归娇惯，到了正事儿，老身是不会让的。等圣上定下定亲之日，老身就去找宗宝。
6: 那就辛苦娘了。
5: 哎，辛苦不要紧，只是这宗宝太让人操心了。哎呀，当年呐，你们兄弟八个都没让我操这么多的心呢。
7: 正值我大宋多难之秋，朕日理万机，也顾及不上儿女情长之事。皇兄，
8: 太君伤不伤心？你爹娘伤不伤心？宗宝，我真的是为你好，你真的不能跟穆桂英在一起。这样吧，我去穆柯寨把事情说开，娶了降龙木，咱们就回府。你倒是说话呀！
7: 朕今日有事宣布：皇儿赵叔颖与杨延昭之子杨宗宝将结成连理。朕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表明御寮的决心。
9: 圣上圣明。
7: 朕希望诸位能够齐心协力保我大宋疆土啊！
9: 齐心协力保我大宋疆土。
7: 杨宗保取来降龙木，便举行定亲仪式，等杨将军班师回朝之日，将举行定亲大典。
9: 圣上圣上。

疼、腿疼、关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的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骨德安排院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贴；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贴；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贴；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

0: 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3: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
0: 你没有听错，一盒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穿衣抬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骨痛，您别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得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贴；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贴；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贴；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3: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
0: 你没有听错，一盒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穿衣抬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骨痛，您别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0: 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的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贴，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贴，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贴，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3: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4: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
0: 你没有听错，一盒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穿衣抬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骨痛您别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的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贴，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贴，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贴，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3: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

0: 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1: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德安牌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
0: 你没有听错，一盒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穿衣台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骨痛您别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得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贴；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贴；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贴；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3: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4: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5: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1: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德安牌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
0: 你没有听错，一盒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穿衣台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骨痛您别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得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

0: 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3: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
4: 颈肩腰腿不舒服，千万别拖，赶紧试试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盒9.9。
0: 你没有听错，一盒9.9，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穿衣抬臂，肩膀痛；痛，阴雨寒湿关节痛；痛，起身下蹲腰椎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骨痛，您别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颈肩腰腿疼，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对症舒服。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不管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腰肌劳损，还是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一盒9.9。
5: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反反复复找上门。痛痛痛，痛得抬不起胳膊，直不起腰。贴贴贴，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骨德安排远红外治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风湿关节炎、骨质增生、非急性软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的辅助性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软组织损伤、风湿性关节炎、骨质增生、颈肩腰腿痛，哪痛贴哪里，管用舒服。现在拨打电话，一盒9.9，一个电话包邮到家。颈椎病、头晕头痛、麻木僵硬、肩周炎、抬臂就疼、穿衣难，怎么办？
1: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腰椎间盘突出，直不起腰，得扶墙。骨质增生，关节疼得动不了，怎么办？
2: 贴骨的安排远红外治疗贴。
0: 风湿关节炎，膝盖痛得走不动，软组织损伤，又肿又疼，怎么办？
5: 这里是海南卫视。
6: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

0: 出征之前，圣上为公主和宗保定亲，臣等大受鼓舞。圣上是万世君主之楷模，我等定将竭力预料。圣上任命微臣为粮草押运官，微臣感激圣上的信任，在此臣立下誓言：微臣保征辽粮草万无一失，如有闪失，王庆龙愿自刎。
1: 谢罪。哎呀，圣上，有王监军押运粮草，严昭已无后顾之忧，在此，严昭先行谢过。
2: 杨元帅客气了，下官不敢受礼。
3: 只要重臣齐心协力，何愁辽军不退啊？
0: 恭贺杨元帅和皇家结亲呐！
2: 谢谢。
0: 本官知道杨元帅担心公子任性，其实大没必要。年轻人都不定性，和公主吵几句也没什么大不了的，皇上也不会怪罪。
4: 是啊，
0: 公主与宗保喜结连理，有利于大宋，也有利于我们出征。哎，请请请，奸臣想弄权。 也没有了胆量和机会。
2: 嗯，好啊，好啊。王大人所言极是。

0: 娘，夫人，娘，圣上今天当着满朝文武，已经宣布了宗保和公主的定亲之事。
1: 这么快？
0: 是啊，不仅如此，圣上还说，等宗保回来，就举行定亲仪式。
1: 不是说免了吗？
0: 没有，这很显然。 圣上是想借此来表达朝廷预留之决心，所以对这次定亲仪式是格外的重视。
1: 老身得马上去找宗保，免得他闹出乱子。
0: 是啊，
2: 娘，路那么远，你老的身子骨受得了吗？我跟你一块儿去。
1: 不必了，你去也无济于事啊。宗保任性，还是让排风跟着就行了。你还要到宫中。
3: 问一下公主有何要求呢？哎，儿媳马上就去。哎呀，行了，我这胳膊都好了，
4: 行了，行了，行了。
3: 小姐，您什么时候要啊？嗯啊，什么时候要？越快越好。
4: 小姐，给个准确日子吧。嗯，
3: 3天吧。哎不，2天。
4: 这么快就要出嫁呀？
3: 我还觉得慢呢，我怕呀，再慢下去会被别的女人捷足先登的。
4: 那个女人是干什么的？怎么能跟小姐比呢？不知天高地厚了。嗨，也就是比姑奶奶身份高那么一点儿，
3: 还有比小姐身份高的人啊？您说的是哪户人家的姑娘？皇帝的丫头。
4: 皇帝的丫头，公主。
3: 呦呦呦呦，看你吓的，那公主也是人呐，我跟彩云都见过，跟咱一样。
4: 俩眼睛一鼻子，看你那样儿。小姐，那我回去立马帮您做，不会耽误您的事儿的啊。
3: 好，彩云，上前。
4: 哎，不用不用，
3: 给给给，
4: 不用。我们为小姐做嫁妆，是我们下人的荣耀。哎，不用了。
3: 哎呀，拿着吧，拿着吧。
4: 多谢了，
3: 尽快。哎
1: 郡主来了，郡主，姑姑，都这个时候了还叫姑姑，娘，哎，哎呀，这料子不错，做工却粗了，不过这也无奈。 都怪出征太急，嗯，淑颖啊，如果你还有什么需要的，要跟娘说。没有了。别不好意思了，都这个时候了，以后有话直说。
3: 娘，
1: 嗯，淑颖到了天波府，您要常提醒孩儿，以免孩儿做错了事，让婶娘姑姑们生气。你是我闺女，我自然会提醒，不过。
3: 你就放心吧，你那些婶娘姑姑们都是心胸开阔之人，我想啊，你到了天波府比这儿还开心呢。
5: 小姐，小姐，嗯，
3: 小王爷赵飞登门求见。
5: 小王爷，他来干嘛呀？咦，
3: 哎，
5: 是和宗保吗？
3: 嗯，不是，那个，
5: 庭外看茶。
3: 是。
5: 他来干什么？ 宗保怎么不来呀？小姐，我觉得这小王爷更倾慕于您。哎，干脆招俩夫君得了。瞎说！哎呀，我估摸着宗保也快到了。
3: 呀，俩人别撞一起可不好了。要不我把他打发走？
5: 胡说！咱是那没礼数的人吗？走走走，见见也没什么。哦。
3: 哎呀，估计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儿。<笑>
6: 哟，小王爷，你来找我有事儿啊？有件事情要告诉你。
3: 什么事儿啊？
6: 哦，这边请。
3: 来这儿。
6: 穆姑娘。

0: 我是来告诉你。
1: 什么事儿啊？
0: 宗宝定亲了。
1: 别跟我开玩笑了，切，怎么可能呢？
0: 我跟你开什么玩笑？他两位婶娘昨天从城里赶来告诉他。
1: 不可能的，我们俩前两天还在一块儿呢，他跟我说他喜欢我。
0: 桂英，我知道你爱宗宝，可是宗宝和公主定了亲，再来往宗宝肯定会受到伤害。你知道圣上不但可以决定他的容貌，还能掌握他的生死。桂英，你要是真爱宗宝的话，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0: 我跟他说了，你以后别再去找他了，都过去了。我知道你们两个心里都很难受，这是命。
1: 佘老太君到。穆桂英来了，穆桂英来了。
2: 穆桂英，快快快，
3: 小野丫头用得着这么大惊小怪的吗？
4: 报少将军，穆桂英前来叫阵。

0: 宗母，大呼小叫什么？奶奶，您先进帐歇息，孙儿去去就回。宗母，走，
1: 走，
0: 嗯，
2: 像个人似的。
1: 我早就知道这事弄不成，
3: 寨主，您别埋怨小姐了，你还是劝劝她吧。
1: 劝？咋劝？越劝越来劲儿，那越劝越哭，啊，哭够了就忘了。
3: 寨主，您最了解小姐，她爱宗宝爱的那么深。能忘得了吗？
1: 忘不了也得忘。走，
4: 说话你光说没用的话，办不成的事情你还乱答应。愣一个愣，蹭一个蹭，你就乱答应。哎，你就乱答应。

0: 穆桂英啊，说话呀！喜欢。你喜欢他什么？敢爱，敢恨，敢做。
1: 那咱俩今天就再战一回吧。

0: 我只赊老太君派来的，佘太君让我面见穆寨主。哼，穆寨主病了，有什么事跟我说吧。你谁呀？
1: 怎么了？我是穆柯寨副将，现在寨主和小姐都有病在身，寨中一切事务。 都由本姑娘做主，难道跟我说不行吗？
0: 佘老太君给穆寨主的信。

0: 佘老太君等着穆寨主回信呢。
1: 好吧，信我收下。还有什么事儿？
2: 喏。
0: 穆寨主要是有什么事儿，可以用信鸽随时跟佘太君联系。
1: 好，不送。
3: 穆寨主，多年不见，可好？老身本想前去拜见，因一路颠簸累着了，无法前往，见谅。昨日见到您的千金桂英，老身甚是喜爱。若若孙儿宗保无皇帝赐婚，老身定会成全他们。可是皇命难违呀，望寨主见谅。另外杨家御寮需向寨主借镇宅之宝降龙木一用，班师回朝定完璧奉还。佘赛花恭谢穆寨主。
4: 哎，这佘老太君是通情达理之人是吧？桂英啊，要不咱就把降龙木借他用用。
5: 不给他，佘太君来了我就不给他，要是不来的话我早就给宗宝了。
4: 这是佘老太君只不过是来告诉定亲的事，这事又不是他做主。
5: 您还老跟我讲他的事儿，讲他如何如何通情达理，如何如何敢爱敢恨，如何如何是个奇女子。我看不是，他要真是那样的人，他能将一对相爱的人拆散了？我知道他是来劝说宗宝的。哼，爹，您不是老说他厉害吗？我倒是想会会他。
4: 你佘老太君也是无奈之举，你不该这么对他。
5: 爹，我不是想针对他，我就是想告诉他，他的孙儿爱上的姑娘不是个孬种。您什么也别多说，也别多想了。您要是敢把那降龙木给了佘太君，我就死在你面前。
4: 哎呀，你这个傻丫头怎么能说这话？呸！
5: 不信走着瞧吧。
4: 来，
6: 小姐，小姐。
3: 宗宝啊，奶奶见着这个穆桂英啊，觉得相见恨晚。嘿，这丫头真是讨人喜欢，奶奶真的喜欢她。哎，你别说，她还真像当年的奶奶。哎，真像啊。没想到啊，她是这样的超凡脱俗啊。你那两次被擒不是轻敌，而是她要比你高出一筹。奶奶看得出啊，这丫头啊，她是个有情有义的人。奶奶何尝不希望你二人结为夫妻？可是得讲缘，得讲分，不像爷爷和奶奶在战场上相识相爱，有缘有份结为夫妻呀。你二人不同啊，如今是圣上赐婚给你呀，把自己千金掌上明珠赐给你呀。宗宝，就和公主结婚吧，明白吗？
2: 可是我不喜欢她。
3: 你不喜欢也得服从。
2: 奶奶，你一定得帮我。
3: 奶奶又不是圣人，这是天意呀，天意不能违呀，圣旨更不能违呀。孩子，听奶奶的。

0: 奶奶帮不了你哦，宗宝，要听奶奶的啊。奶奶宝宝，
1: 小姐，你别这样说会儿话吧，要不我把杨宗宝约来，你们成了亲，留在山寨得了，行不行啊？小姐，我们木柯寨什么时候怕过皇上？他来千军万马也未必能攻下山寨啊。小姐，你别这样。哎呀，小姐，我知道你爱宗宝，可是你不能这么委屈自己啊。寨主，

0: 鬼影，鬼影，咱不想他了啊。
1: 爹，您老说我能不想吗？你不想我娘吗？
0: 可杨宗保跟公主订婚这个事儿是变不了了，那是皇命啊。
1: 这我知道，但我更知道宗保他心里有我。难道这木克寨的山寨女就找不着如意郎君了吗？

0: 哎呀，你看你真是笨死，又掉下去了吧？换衣服去。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人家佘太君身上，他就是来传达皇上的旨意嘛。
0: 嗯，可是小姐认定佘太君是灾星，说什么他也听不进去啊。
1: 哎呀，这怎么好啊。
0: 寨主，您不必担心，他战败了佘太君，撒出气来，心不就平和了吗？
1: 你说什么？战败佘太君？哎呦，
0: 不行吗？
1: 你要知道这佘赛花是什么人呢？想当年呢，那是威震八方的匪首啊，那跟杨继业打了多少回，杨继业都是手下败将，那佩服的是五体投地，最后娶了佘赛花。杨继业在边关和辽军作战，哪一次那不是人家佘赛花运筹帷幄呀？啊，你还战败佘赛花，想得美。
0: 哎，我知道彩云对佘老太君早有耳闻，哎，可我们小姐她也出类拔萃啊。小姐决心和她斗，那就让他俩一决高低呗。
1: 一决高低？
0: 嗯，
1: 双方交战岂能儿戏？佘太君要是胜了，我沐雨就少了一个女儿。
0: 反正我跟小姐说不通，要说寨主去说。
1: 你看你平时呱唧呱唧呱唧呱唧，真笨，笨死了你。哎，爹爹劝你不要和佘老太君斗，你年轻，不知天高地厚，你要知道佘老太君这辈子打过多少胜仗，你就不会跟他斗了。
2: 他就是三头六臂，智比孔明，我穆桂英跟他斗定了。哎，
1: 桂英，你听爹说啊，爹好好跟你说说，

0: 你说你爹这一辈子大战百场，为什么只胜不输啊？啊，那是我知己知彼。你聪明，你本事大，爹知道是不是？可那佘太君过的桥比你走的路都多。爹送你一句话，你跟他斗啊，必败无疑。
1: 那我也送您一句话，啥也别说了。爹，我告诉你，桂英的主意已经拿定了。他佘太君不是想拿降龙墓吗？爹，啊，你只要答应我跟佘太君过手，甭管输赢，我绝对献出。
2: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绝唱。
3: 免费领，免费领，珀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逆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4: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5: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3: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6: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太舒服了。
7: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3: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普洛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8: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9: 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8: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9: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它通过22颗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3: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

0: 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刺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全家都能用。
1: 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就像啊一个人呢、啊、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刺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2: 我以前呢、啊、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1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1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通乐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通乐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通乐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刺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全家都能用。
3: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4: 是的，
3: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5: 是的，1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3: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

0: 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的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免费领，免费领。淘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省398元。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这一下子能省好几万块钱呢。我愿意给这同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1: 这眼睛太重要了，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 我一定要做宣传，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同乐宝做宣传。
3: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同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4: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加值398元同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心转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颗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看到电视上面的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 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的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这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 我愿意给这同乐宝做宣传，
4: 免费领，免费领。同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省398元。
0: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 怕没效果，
6: 是的，
0: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6: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我必须再说一遍。 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您自己最清楚。 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0: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
1: 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4: 免费领，免费领，普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逆省398元。
2: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这一下子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3: 这眼睛太重要了，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5: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4: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6: 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1: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6: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铜锣宝它通过22颗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400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4: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全家都能用。
2: 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 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
4: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磁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3: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铜锣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4: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全家都能用。
1: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7: 是的，
1: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铜锣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6: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1: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4: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2: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这一下子 能省好几万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煲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3: 这眼睛太重要了，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是谁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乐宝做宣传。
1: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愿意给这铜乐宝做宣传，
2: 免费领。免费领铜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4: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5: 是的，
4: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铜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6: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乐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4: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2: 免费领，免费领，铜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3: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7: 这眼睛太重要了，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是谁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乐宝做宣传。
1: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

0: 它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他蛇太君不是想拿降龙木吗？爹，啊，你只要答应我跟蛇太君过手，甭管输赢，我绝对献出。
1: 不是你，啊，对，你那你都答应给他了，那再斗这岂不多此一举啊？
0: 我就是想争这口气。
2: 那个副将手还说了什么？没说什么。
3: 没说什么。
2: 哎呀，这信怎么还不来呢？
4: 我看呐，是那穆桂英不给。想必他是通情达理之人，不会难为老身的。奶奶，如果有人伤害您的孙儿，您能和他通融吗？

0: 爹，您要还是想劝我别跟佘太君斗的话，那我也奉劝您一句，别说了。那我先告辞了。
1: 站住！来来，回来回来，坐下啊。如果我儿真的要和佘老太君斗，那就斗吧。
0: 真的？
1: 那还不真的？爹爹这是没办法让你逼的。
0: 我爹就是通情达理。
1: 桂英，那你能不能说说你准备怎么跟佘太君斗？
0: 这个就不用爹爹操心了，反正我能赢他。
1: 哎，你这叫口出狂言，是不是？爹爹今天叫你来，就是想跟你讲一讲啊，这佘老太君这么多年来的战绩。
0: 爹，您不用说，女儿这几日也没闲着，她的战绩还有她作战的风格，我了如指掌。
1: 那你知道了还口出狂言？
0: 哼哼。虽说没有十分把握，也有八分胜算吧。
1: 好，不过你单独上阵，爹爹这心里为师是有点紧张，我助你一臂之力。
0: 不用，爹，女儿就是想跟佘太君一对一的对阵，如果爹爹出手，那可胜之不武。
1: 那我就送你几个字。
0: 爹爹请说。
1: 宁静致远。哎，不不，俗。从善如流。哎，太俗。雅气和辉才就更俗。
0: 我爹就没有不俗的词儿。
1: 哎，这话你说的对，我就给你来个不俗的。看着。

0: 嗯，明白了。看来老身还得去木寨主，费费喉舌。奶奶，您不知道孙儿喜欢？你喜欢什么？奶奶不管。现在是大敌当前，预料迫在眉睫呀，孙儿。孙儿放心，奶奶这是想擒住穆桂英，换来降龙木，不会伤他一根毫毛。
1: 看，这，哎，看见了吧，桂英？就我对佘老太君琢磨这几年呢，他一定是这样的。
0: 宗保，你得亲自出马，去了，奶奶才可能战胜那个穆桂英。奶奶知道孙儿为难，可是奶奶告诉你，不这么做，你爹就无法出征啊。 你无需和他厮杀，奶奶也不为难你。你们二人就打他几个回合，后面的事呢，就由奶奶了。你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呐，听奶奶的。你不听是吧？你不听，奶奶就用这个龙头杖打你的屁股。
2: 哎，小姐，小姐，
3: 小姐，慢点，慢点，小姐，慢慢说，你慢慢说。那那杨总，杨总保单枪匹马来交阵了。啊，
2: 你看清楚了，就他一个人。
3: 彩云，备马。哎，
4: 站住！
2: 哎呀，不能去，桂英，这肯定是佘老太君用的计。
3: 爹，女儿当然知道是计了，我求您了，我就看他一眼，就看一眼。
2: 你，
4: 贝爷，这怎么办呢？
2: 还不赶快撵呢！
4: 啊，
2: 追回来！
3: 小姐，
4: 好嘞，干爹。

0: 宗宝，你来了。穆桂英，把降龙木给我。你放心，降龙木到时候一定会给的。等我赢了你奶奶，我一定会将降龙木送到你们天波府。你怎么能那么固执？宗宝，我必须这么做。 你知道吗？我从小就仰慕你们杨家。你奶奶的事儿，我爹跟我讲了不少。爹跟我说，他是个通情达理的人，敢爱敢恨。看来他不是，他能将两个相爱的人活活的给拆散了。
1: 不是我奶奶，是圣上。你奶奶最疼你了。
0: 如果佘太君不从，皇上也该让三分吧。所以，我跟他斗定了，我想让他看看，我穆桂英不是孬种。穆桂英，我劝你不要再打了。奶奶是我最亲的人，我生下来，父母就去镇守边关。 是奶奶一把屎一把尿把我养大，又是她教我兵法，教我武功。奶奶是我最亲的人，我劝你不要再和她斗了。
1: 宗宝，你放心，穆桂英发誓绝不伤害你奶奶。我要让你奶奶知道，我穆桂英是最好的。
0: 为什么要逼我？
1: 我不是在逼你。自打我第一眼看到你的时候，我就觉得咱俩能一生一世，一辈子在一起。
2: 现在是大敌当前，玉辽迫在眉睫呀，奶奶帮不了你哟。

0: 现在不给。
1: 上！
2: 又打起来了，
3: 杨将军，快别打了，快停下！
1: 哎呀，别打了！

0: 宗宝，
1: 你快回去吧。

0: 叫回来！快去！
1: 小姐，
0: 老太君，穆桂英追杨将军去了。哼哼，
1: 穆桂英想必早已被擒住了。
0: 可这穆桂英鬼点子颇多呀。
1: 他鬼点子再多，痴情就会变傻，必定中计。
0: 太君高明。哼哼，
1: 你替我。 给穆寨主书信一封，就收我拿他的女儿换取降龙木，让他早早做准备。遵命。这。奶奶也不为难你，你们二人就打上那么几个回合。
2: 后面的事就由奶奶了。桂英，别追！你就让我跟你说说话吧。
0: 别追了！
2: 我这要是不追你，我以后可能再也见不到你了。正。
3: 这穆桂英一旦被擒住，你就立即把这封信送出去。遵命。好。正。嗯。宗宝。杨将军。
4: 老太君有令，您的任务已经完成，押送穆桂英的事就不劳您费心了。
3: 杨将军，您硬要这样，我们就不得不动手了。
4: 穆桂英，你傻呀？你为什么要追我？
3: 我知道我追下去肯定会被擒的。 可我就是控制不住，我怕我这辈子再也见不着你了。
4: 不会的，这不公平。
0: 走，桂英。

0: 我就知道你能来，你来了，我心里就满足了。死了也值了。嗯，走走，松绑。嗯，杨将军，松绑。
1: 松绑，你不可以。
0: 松绑，松绑，都尉，就是放了穆桂英，我大哥的全没命了。
2: 我再说一遍。 松绑，
0: 松绑，都尉，松绑。

宗宝，不走，不走啊，不走，不走好。

0: 老太君，埋伏的人回来了，没有抓到穆桂英。你不是说从山上看到穆桂英去追宗宝了吗？
1: 末将亲眼所见，撤！
2: 撤！
0: 撤！
1: 撤！
0: 难道宗宝没按规定的路线逃回来？正是按照预定路线逃的。
2: 为何没有擒住穆桂英呢？他们说，穆桂英追了一段，又返了回去。这怎么可能呢？末将也不相信，末将为了马都尉和士兵，他们都这么说。
3: 哼！
0: 你马上把马都尉给我找过来。
3: 遵命。见到我奶奶，你就说说我放走了穆桂英。末将不敢。
2: 为何？
3: 我若说了，我和士兵都会受到惩罚。撤！走！这……哎呀！松绑！
4: 松绑你！
3: 松绑！走！
4: 桂英啊，亏得你心里有股子定力啊，能把得住。你要是再追下去，那就真上了佘太君的当了。我已经上了当了。嗯，
0: 那你怎么逃脱的？宗宝放了我。老太君。
4: 哎，你说穆桂英。
0: 跑到半路上又跑回去了。
3: 宗宝，要是放了穆桂英，我的可就全没命了。你抬起头来，
4: 小子，看着本太君说话，回答我。穆桂英开始在杨将军身后追，
3: 追着追着，他又调转了马头。 您若不信，您问问于都尉。
4: 哎呀，昨夜老身做了一个梦。

0: 梦见穆桂英被你和士兵用绊马索绊住，你们擒下了他。
1: 别动！
0: 老身呐、还接着梦见了宗保向你们求情，你不肯，宗保又用剑顶住了你的脖子。
2: 宗保，
0: 威胁你放了穆桂英。各位兄弟们，要想取胜，就必须要执行命令。如果想各行其事，必定是一盘散沙。与辽作战，就会溃不成军呐、不但伤亡严重，大宋也会失去城池和土地。他们私自放走穆桂英，使本太君的计划落空，干扰了我军出征。如不严惩，杨家军就会不战自败，大宋也会危在旦夕呀、刀斧手，
3: 在，太君饶命啊！太君，
0: 行行，
1: 慢，
2: 太君，是我逼马都尉他们放走了穆桂英，要杀您就杀我。
0: 你是御辽前锋，待押回大营，由元帅来处置你，咱们回营。
2: 如果你一定要杀，那宗保就只能先死在您的面前啊！
4: 我听人说，佘太君治军严明，杨宗保让士兵放了你，他们不会受处罚吧？
5: 他们肯定会首先处罚杨宗保，要不然怎么服众啊？
4: 可杨宗保是他唯一的孙子，你说他要怎么处罚呢？
5: 我断定佘太君会让杨宗保再攻山寨，立功赎罪。
4: 啊，那这从哪儿进攻啊？
5: 你别烦我了，让我想想。
0: 你真想救他们吗？
2: 想。
0: 那老身就给你一次机会，你带他们从上次你偷袭穆桂英的那个悬崖爬上去，把穆桂英再给擒回来。
3: 老太君，自从杨将军偷袭以后，那个地方增加了岗哨，别说是偷袭，靠近都会困难。
0: 你说什么话？这是给你立功赎罪的机会，懂不懂？你去不去？
2: 我去。
0: 好，你打头，其他人跟随你。
3: 老太君，这不是让杨将军送死吗？那么高的悬崖，
6: 是啊，
3: 攀爬时间太长，想必会用石头砸他们，不可能爬上去的，太险了。
0: 险？要知难而上，你懂不懂？
3: 我
0: 还不出发？
2: 遵命。
0: 出发。

0: 小姐，我在这儿呢。小姐，我在这儿呢。
1: 小姐，我在这儿呢。
2: 都是好样的，继续站岗。
1: 是
3: 是是。
4: 出发。

0: 哎，还是我闺女分析的对。哼，宗保给他奶奶出了个大难题，这蛇塞花一定是让杨宗保戴罪立功。可他从哪儿来呢？我断定他还会像上次一样，从后衙入寨。
1: 排风啊，哎，你不是一直说你武艺高强吗？今天就和穆桂英比试一下，就能看出你的本事了。
2: 知道了。
0: 小姐，小姐，后衙已发出信号。嗯，啊，发出信号，信号，
3: 别慌，别慌。
0: 古不其然，点孔明灯，发信号。是，丫头，走。哎，爹爹，嗯，这个佘太君真够老辣的，他想派杨宗保从后衙入境。 吸引我大部兵力，他好从其他地方进攻。可是爹爹，女儿并不想派大部兵力到后衙迎战，所以就请爹爹带上您的神鞭，随我走一趟。但是，我有个要求。嗯，您千万别伤了宗宝。好，
1: 你放心。 爹爹是谁呀？啊，爹爹是属骡子的，空前绝后。
0: 你这个臭爹爹，你说你就说你们，你伤了我干什么呀？
1: 你看你这孩子，你真是，我是说我这根鞭子空前绝后。<笑><笑>

0: 哎呀，你瞎叫什么锣呀？哎呀，我也不知道动了哪根筋，我就是想让咱家姑爷知道，咱家小姐来了，让她呀留点神。哎呀，怎么办呢？撤，还是那？哎，走，继续监视。哎哎，
1: 我的。

0: 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七零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1: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得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关键是真的便宜。
2: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咱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3: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有营养。
4: 来买了蓝莓山药蛋黄酥，蛋黄真多，太香了，我还要吃。
0: 好消息，好消息！70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

0: 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都说啊，吃咱们家的蛋黄酥口感酥糯，跟蛋糕店买的可不一样，不仅是酥，吃着还不腻。
2: 嗯，感谢大家的认可。7-8脆的蓝莓山药蛋黄酥不是机器做的，是纯手工老手艺。你看这皮酥的一层一层的，都是老师傅拿捏出来的火候。第一，咱这配料讲究，咱用这蓝莓啊，用的是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个小味浓。山药呢，是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蛋黄是咱们选的农家散养的蛋黄，个个油润起沙，皮薄馅儿大，层层起酥，吃一口还想吃。好的味道一定是好食材做出来的，不齁甜，吃着就是踏实。
1: 哇，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想赶紧咬上一口了。关键是这个价格，99块钱110个，这也太便宜了吧。
2: 这个我们呢，是为了让咱们的叔叔阿姨先检验品质，我们坚守老手艺，都是人工一个一个做出来的，味道跟机器做出来的肯定是不一样的，这样的价格在市面上肯定是买不到的。蓝莓、山药、蛋黄这样的搭配，不仅仅是一款糕点，原来这么多呀得399块钱，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够拿到110个，算下来啊，一个还不到1块钱，比蛋糕店便宜太多了，牙口不好的也能吃，让我们的营养更全面。
0: 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4: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儿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内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他了。”
0: 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温县的铁棍山药，农家散养鸡蛋，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一口点心吃进去，那可是三种好食材，平时啊我们想吃都吃不到。
2: 说得不错，我们这次优惠的力度啊也是一年只有一次，大家有需要的就抓紧时间多囤点儿。 放在家里慢慢吃，全家不管老少啊都能够吃。哎，你想想啊，99块钱就能够得到整整110个，这100块钱买不了一件好衣服，出去啊吃不了一顿好饭，但是却能够让你每天吃到营养健康的蛋黄酥。算下来啊，一天才花几毛钱，怎么算呀、啊、都划算。
1: 哇，没错，叔叔阿姨们，7-8脆这蓝莓山药蛋黄酥真的是良心价良心货，你买回去啊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老味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自己在家啊可是做不出来的，光是这个食材买齐了那都得花上个几十块钱了吧。咱们这个蛋黄酥啊不光好吃还好存放，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送朋友送父母都特合适。
2: 咱们今天这200个名额就是让您来检验的，而且咱这是工厂直供，您只管放心吃，吃了您就知道什么叫一口下去全是营养。而且啊，咱这蛋黄酥密封包装，放几个月都不会坏，随吃随拿，方便得很。您要是家里来客人了，拿出来一摆，又好看又好吃。
0: 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我这个人呢、啊、买东西最看重2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5块。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儿子一箱，我自己留一箱，全家人呢、啊、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啊、也特别喜欢吃。
6: 我最喜欢吃7-8脆的蓝莓山药蛋黄酥啦！
7: 我这一天呢、啊，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
3: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2个，我都觉得少了点啥。这趁着有活动嘛、啊，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0: 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温县的铁棍山药，农家散养鸡蛋，传承老一辈的手艺，3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3: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关键是真的便宜。
4: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 关键是

0: 还不齁甜，咱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1: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2: 奶奶买了蓝莓山药棒酥，酱味真足，太香了，我还要吃。
3: 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0: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内老伙计尝一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他了。
3: 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温县的铁棍山药，农家散养鸡蛋，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2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5块。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儿子一箱，我自己留一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2: 我最喜欢吃7.8脆的蓝莓山药蛋黄酥啦！
5: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
6: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2个，我都觉得少了点啥。这趁着有活动嘛，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3: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农家散养鸡蛋，传承老一辈的手艺，3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

0: 一个不到一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它了。
0: 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温县的铁棍山药，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脆就是家的味道。
2: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两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5块。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儿子一箱，我自己留一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3: 我最喜欢吃7.8脆的蓝莓山药蛋黄酥啦！
4: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
5: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2个，我就觉得少了点啥。这趁着有活动嘛，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0: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农家散养鸡蛋，传承老一辈的手艺，3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6: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今天我率他们来，就是要取走降龙墓。
1: 我知道，所以我在此候你。降龙墓我已备好，但是必须在我与佘太君决以高低之后。
0: 如果我今天不取走降龙墓，我身后的这群兄弟回去就会被斩首。你该出的气已经出了，还有这个必要吗？
1: 宗宝，你放心，我绝不会为难于你，但是我与佘太君之战已定，绝不更改。
0: 你怎么就那么较劲呢？
1: 我要让佘太君知道，你杨宗保爱上的女人不是孬种。
0: 你太倔了，你就是一头驴。
1: 我不是驴，我是一头骡子，空前绝后的骡子。哎
2: 哎，怎么还真打呀？
3: 哎呀，别说了。
1: 宗保，此日一别，我们永不相见。

0: 孩子，谁家的爹妈都有难处啊，你们俩的事儿自己想办法去啊。孩子们，他们有他们的事儿，你们请回吧啊。
1: 开始。
2: 什么旗？
1: 鱼字旗。
2: 鱼字旗，
3: 瓜哥，这于家军是谁啊？
1: 胡扯！
2: 你什么眼神啊？雾再大也不能把蛇字砍成鱼字啊！蛇塞花儿来了，快去告诉寨主，辛苦，快关门，快，
1: 快关门，关门，
3: 快快快快！
2: 哎，快点，快点，快点！
4: 萧姐，这蛇赛花果然是名不虚传呐、啊！让杨宗保在山崖偷袭，自己却在正门攻打我们，咱们现在可是前后夹击，腹背受敌呀、
5: 啊！是啊，萧姐，咱们对杨宗保不但无能为力，还牵扯了那么多兵力。哼，这蛇赛花真是名不虚传。

0: 本姑娘今日就让你们看看，这名不虚传是怎么败在我手下的。
1: 对，
2: 哈哈哈哈，云开雾散呐！站，
1: 是，
2: 哎。

0: 哎，瓜哥，你跟那什么，大鸟，哎，大鸟，放屁！那是宋军，给我放箭射他！
1: 是，
0: 放箭，快！哎，那边，放箭，你射他！哎呀，射准点啊！哎，哎。
2: 放。

0: 走，跟上。
1: 上，
2: 是。
0: 哈哈哈哈，云开雾散呐，进帐。
3: 这。

杨家枪的格挡，哈哈，这招还是老身教宗保用了三年。小丫头啊，了不得呀，你就学了几日，你就掌握得这么好。佘太君，您应该知道，您不是我的对手。丫头啊，将帅过招，比的是谋略呀。 你照这样下去，木柯寨定会被攻破。快认输吧！啊，谁输还不一定呢。你这小丫头，嘴还挺硬嘛！啊，你要知道，你面对的是什么人呢？啊，你面对的是一个久经沙场、百战百胜的佘赛花儿啊！哈哈，认输吧！啊，乖乖的把降龙木交出来。 老身就率兵离寨，可好啊？

金花绿酒白，爬山越岭寻你来呀，

0: 禁军，
1: 叫！
2: 禁军，禁军！
3: 小女子红颜颜，如今的威风啊，不见当年。黑呀猴黑，一步三摇他走过来呀、啊。有三杯，
4: 杨家将，好，哪一个姓杨啊？
0: 木鱼，
4: 看看，哎呀，杨门女将，了不得呀！为了捍卫老杨家的尊严，老太君天意之罪，还要与军卒一起马探军前，实在是。不容易，不辞劳苦。我沐雨呀，不与老太君作对，不与老太君争斗。孩子们说了，既然是老太君来了，咱们也得热闹热闹，是吧？啊！
3: 小女子，侯爷爷。
5: 太君，太君，这木客栈是空的。
6: 是啊，连个人影都没有。哦，八成啊，这木寨主设了暗道，都藏起来了。此寨不可久留。哈哈，咱们找到了这降龙木，就打道回府。听好了，宗宝，找到降龙木，咱们就撤。
5: 是。
6: 哎，不过，大伙都听好了。这木客栈虽由木鱼把持，可是乡亲们呢，仍是大宋子民呢。你们可别伤了他们。
5: 遵命。

0: 这风最多能持续两个时辰。彩云，
1: 哎，
0: 你叫乡亲们做好饭送到这儿来。
1: 好。哎，小姐，这活儿还是我干吧啊！你又想偷吃啊？
2: 上回就吃了那么小小的一块鸡腿，你咋总惦记啊？
0: 行了行了，你让他一块去吧，他早就饿得前心贴后背了。
1: 好，
2: 就是。
0: 等一下
1: 啊。
0: 嗯，草药毒好了吗？这样我的脸，病没有。
1: 好。

0: 杨将军，这就是降龙墓的现身之地。可惜降龙墓已被人请走了。
1: 这降龙墓是假的。

0: 娘，这是官宦和富豪人家用来做棺椁的楠木。
1: 穆桂英，我杀了你！
2: 大伯，您不会是骗我们的吧？
1: 你要不相信，你去问问别人。我要说的不是真的，你把我砍了，
2: 说砍就砍了你。
3: 杨将军，你跟我来。走。
4: 太君，祥龙墓确实被移走了，刚才那个老农告诉我，就在那个方向发现了祥龙墓，现在已经被请走一段日子了。哦，这想必。 穆寨主真想把降龙墓送给咱们，
3: 太君，您说怎么办？
4: 来了就贼不走空，一定拿到这降龙墓，处处去找，甚至找到他的住处去。你马上带人去查找。
2: 是。

0: 在哪儿？
1: 在这儿。这就是降龙墓，这可是1000多年的降龙墓，它可是木克寨的镇寨之宝啊！

啊，这不是降龙木。杨将军，您是不是被穆桂英骗怕了？这可是实实在在的降龙木啊！您看，它不仅坚硬，而且有韧性。你不信？砍一下试试。

0: 其他树有这种香味吗？
1: 你不会是骗本将军吧？
0: 小的不敢，小的把降龙木供出去了，就在木客寨没法混了，以后还仰仗您在城里给我安个家呢。杨将军，小的给你备马车，
2: 去吧。
1: 哎呀，咱们可找着这东西了。
2: 不对啊，跟我来。

0: 别动！老实点！现在玩够了吗？玩够了就跟本姑娘走！
1: 走！
2: 走走啊！快！
3: 于都尉
4: 在，
3: 你去找找宗保。
4: 是。

0: 回了，别烦躁，光看就行啊！
1: 海风，上！
2: 是。

0: 刘太君，您说还打吗？
1: 桂英，快跑！桂英，小心点儿，快跑！

想到我折赛花，折在这黄毛丫头手里了，撤！哼。

0: 给他送吧。这就是你和佘太君想要的降龙木。你们负责帮杨将军把降龙木送到天波府。请吧，杨将军。
1: 嗯。

0: 桂英呢？
1: 你已经得到降龙木，没必要再见小姐了。
2: 走。
3: 这
4: 姑爷，小姐，
1: 哎，给谁嚎丧呢？
4: 干嘛呀你？
1: 别哭了，有点骨气，快走吧，走啊。
0: 彩云，我一定要见穆桂英。
1: 没这个必要。
0: 如果不让我见她，我宁可不要降龙木。
1: 你想谢谢小姐是吧？我替小姐领了。
0: 不是，我就是要见穆桂英。降龙木我可以不要，但是我要见穆桂英。

0: 小姐，杨宗保想见你。
1: 不见，让他走吧。
0: 我说了，他就是不走。

0: 我不走，桂英儿，你为什么不见我？宗宝，我保证，那个降龙墓是真的，我没有骗你。我需要的不是什么降龙墓，是你。
1: 桂英，我不走了，我离不开你。
0: 你是在可怜我是吗？
1: 不是，这是我从来都没有过的感觉。桂英，我发现，我只要一离开你，我什么事情都做不了。

0: 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九件套。
1: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又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2: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3: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丸、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代代身上显气质，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4: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5: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10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呀、啊、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4: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5: 是
4: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5: 是
4: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5: 这个啊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一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0: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

0: 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珠宝，由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2: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啊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3: 哈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9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4: 在这里我在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5: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金雅阁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记住了，这么好的机会，10年就这么一次，错过真的得再等10年。
4: 是的，
5: 而且啊，每档节目呢限量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够领取一套，别再犹豫了，现在呢就拨打电话，把这份福气和体面稳稳当当的揣回家吧。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5: 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的热线啊真的是非常的火爆，那接下来呢我们也随机接听几位观众的电话。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
5: 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金雅阁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给您说两句。
4: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这是我们金雅阁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

0: 所以恭喜您，电话打通了，抢占住了名额，九大演出宝首饰就到您手上了。
1: 好好好，听你这么一说，我算是幸运的了，别的我啥也不说了，赶紧把我的名额给我登记上。
2: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代代身上显气质，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3: 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
4: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5: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2: 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6: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0: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十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两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6: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0: 是，
6: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0: 是，
6: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0: 这个啊，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一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

0: 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2: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啊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3: 哈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9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带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4: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5: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金雅阁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记住了，这么好的机会，10年就这么一次，错过真的得再等10年。
4: 是的，
5: 而且啊，每档节目呢限量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够领取一套，别再犹豫了，现在呢就拨打电话，把这份福气和体面稳稳当当的揣回家吧。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5: 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的热线啊真的是非常的火爆，那接下来呢我们也随机接听几位观众的电话。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
5: 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金雅阁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给您说两句。
4: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这是我们金雅阁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9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所以恭喜您，电话打通了，抢占住了名额，9大件珠宝首饰就到您手上了。
6: 好好好，听你这么一说，我算是幸运的了，别的我啥也不说了，赶紧把我的名额给我登记上。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

0: 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代代身上显气质，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哎，在干嘛呢？
1: 寨主，
2: 嗨，
1: 是小姐跟宗宝。
2: 看见了没有？墨雨的女儿，那就是墨雨的女儿。
3: 真有招。

0: 你走，你回去。不，也得去。你是御辽先锋，你有更大的事要等着你去做。我跟你说过，离开了你，我什么都不愿意干，什么也干不了。辽军入侵，天底下的黎民百姓正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你不去，你不去也得去。我就是不愿意离开你，宗宝，你把我忘了吧？你就觉得你不认识穆桂英？
1: 怎么可能？你能忘得了吗？
0: 我能，咱俩不是一路人，你是朝廷中的人，你已经定了亲，你受命于皇上，走吧，这就是咱俩的命。
1: 我不信命。
0: 你不信也得信，
1: 嫁给我吧！你说过你要嫁给我的。
0: 我不怕，为了你，我死都可以。我心甘情愿。宗宝，你别再逼我了。我求求你回去，行不行？你要是不回去，我就死给你看。
1: 那就靠我这一块。答不答应我？答不答应我？答不答应我？
0: 你真是个大笨蛋！

0: 月，
1: 月呀！啊，我看你是越来越不像话，这念乐，啊，
0: 乐，
1: 你乐怎么办？
0: 不知道，
1: 看着，啊。念什么？
0: 病？
1: 什么病？这念开。
0: 哦，开开
1: 开花儿，
0: 开花儿。好，乐开花儿，乐开花儿。
1: 那好的叫一嗓子。
0: 好，
1: 嘿，对，好。
2: 这没什么。
3: 什么呀你？
4: 漂
3: 亮
4: 呀！
5: 你
4: 看。
6: 娘福到了，
7: 真的，
8: 是真的。
9: 哎，快看，
10: 哈哈，
11: 这是小姐的新娘福。
12: 结婚了，结婚了，百年和好，我和你，你和我，一辈子相守。

0: 慢点，慢点，小姐，
1: 差点摔死了。我不是跟你说了不让你做长裙，做短裙的吗？
0: 哎呀，小姐，忍忍吧，忍忍吧，好不好？人这辈子不就这一次吗？忍忍吧。
2: 不行。
3: 哎，
1: 那我能不能不戴盖头呀？要不然我什么都看不见，跟瞎子一样。
3: 能，不戴。今天咱们结婚，想不戴就不戴。
0: 你真好。
3: 走。

0: 朱小姐和姑爷，
1: 干

0: 说，多少情，多少爱呀、
1: 啊？还是别说了吧，再说天都亮了。
2: 啊啊！瓜哥，瓜哥，瓜哥，瓜哥，来人了！啊，来人了！
3: 哪儿？
2: 那儿？那儿？
3: 天波府，
2: 天波府，
3: 快！天波府来人报复了！快快叫小姐！
2: 是是。
3: 哎，不对，小姐和姑爷正睡觉呢。哎，这。

0: 哎，老太君都败给了那个妖女穆桂英，六哥前去恐怕凶多吉少。
1: 怎么能说老太君败了呢？那妖女占有天时地利人和，要是摆开阵较量还不一定谁败呢。
0: 哎呀，不管怎么说，那妖女啊确实不好对付。
1: 哼，如果让我去啊，定能把她擒来。
2: 你们就别说她了，我担心宗宝。你们说那妖女能把宗宝怎么样啊？
0: 要我说呀，她看上宗宝了，肯定啊是向宗宝献媚了。
2: 我担心的就是这个。
1: 郡主您别担心，宗宝他分得出好歹。
0: 还分得出好歹？你没听大娘三娘说，他都被那个丫头迷住了。
1: 可老太君去后，宗宝已经回心转意了。
0: 回心转意能经得住那丫头再诱惑呀？
2: 宗宝这小子会怎么办呢？
3: 野丫头出来，别当缩头乌龟，赶快

0: 穆桂英，你个乡野丫头，你不知羞耻，少将军岂能看上你？快快放了宗宝，不然我踏平你穆柯寨！
1: 踏平穆柯寨，老小子，你放出狂言可有本事啊！<笑>
0: 小丫头，还敢这么狂妄！哼，上！上！上！
2: 这。
3: 你看，这个黑胡子拿手斧子，小姐五招就把他拿下，行吗？

0: 哎，你看，哎，
1: 真的
0: 来了吗？

0: 排风啊，
1: 哎，
0: 你赶紧把大娘、三娘请出来。
1: 哎，
0: 速速去穆柯寨。
1: 娘，他们已经跟严昭去了穆柯寨了。
0: 什么？还有孟良娇、赞良为将军也一起去了。这不是自作主张，这还了得！老身已经跟穆桂英较量过了。昨天夜里头，我想明白了，这穆桂英啊，就是为了出这口气呀。 他出了这口气，就自然把降龙木送回来了。虽然老身失了面子，可是不会妨碍严昭率兵出征啊。可是杨延昭此去，真是让人担心呐。
1: 娘，延昭是担心宗保啊。
0: 他担心宗保，我就不担心宗保。可是你知道，穆桂英不会伤害宗保的。
1: 延昭去了，挑起事端，就难说了。老身呐，跟着丫头交过手，今天老身给你们讲明，别看六郎是个元帅，他未必能战胜这穆桂英。娘，这话您说的太过了吧？就是六哥戍边多年，经验丰富，怎么可能败给那个黄毛丫头呢？哼，
0: 你们没跟他交过手，才会说这样的话。
2: 啊，老身虽然年纪大了，可是，一交手就知道他的功力。假如严昭失算了，
0: 这御辽元帅就被人看清了。
3: 这黑胡子拿长枪的，看来挺厉害啊。
1: 这老小子不简单呐。
4: 哎呀，别那么说，咱家小姐出征呢，开玩笑呢。
5: 桂英，
4: 姑爷，姑爷，不好了，不好了！哎，姑爷，不好了，外面有人叫阵，小姐率兵杀敌去了。
5: 坏，快，把我盔甲拿来。
4: 啊啊

0: 太君，杨元帅回来了。六郎，宗保呢？宗保呢？
1: 不用管他。
2: 老身都不能管自己的孙子了吗？
0: 娘，宗保让六弟关在后院了。
2: 什么？你为什么要关宗保？
1: 不但要关，我还要斩了他！
0: 不允许你说这样的混账话，娘。您不知道，我们到了穆柯寨，焦将军呼叫宗保，宗保不出来，穆桂英出来了，还带着一帮女兵跟我们对阵。您不知道那妖女的刀法有多邪乎，不但把焦将军打下马，还把六弟给擒了。我们两个上去搭救，结果我们的枪被那妖妇扫在地上了。
2: 这还不算，他还一边和我们打，一边拍着六弟的头和屁股。
0: 最可恶的是。
2: 怎么了？
3: 别说了，别说了。
2: 有什么不能说的？大家都心急着呢。他还把大腿压在了六弟的头上。六哥，你的回马枪呢？
4: 让他破了。
2: 啊！哎呀，这个傻宗保！哎呀，竟把咱杨家枪的绝技传给了那个丫头。哎，我问过宗保了，宗保说不是他教的，是穆桂英自己琢磨出来的。
0: 哎呀！你害什么？你说你这丫头真是的，你出门不问人家叫阵的是谁，你不问青红皂白，你出手就打呀你！
4: 他要是我还没问他呢，他就冲过来了，哪有叫阵的时候还问你谁呀？这哪有人砍我了？哎呀，那你也不该你。
0: 把杨元帅弄到马上，又打脑袋又扇屁股的呀，那可是你公爹。
5: 我不是不知道他是谁吗？那他不老实，我就打他了，让他别动嘛。
6: 小姐，你还用腿压他脑袋呢？
0: 哎呀，你们就别说了，我都快羞死了，羞死了。
4: 哎呀，你说现在你弄的，你说这，哎呀，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了，我。
6: 干爹，
5: 爹，那你说。
0: 宗保不会有事吧？哎呀，
5: 他能出什么事？
6: 爹，你想想看，本来我俩这婚事吧，他们杨家就不同意，这宗保又被皇上赐了婚，这回就得受多大委屈呀！
2: 爹，我去天魔府吧，我把这事揽到我身上。
5: 不行，不行，不行，你去了会把这事弄得乱七八糟。
0: 可宗保怎么办呀？
5: 哎呀，
0: 我了。
5: 彩云，我
4: 你马上进城去给我打探消息。
2: 好。
0: 我这就去。
1: 干爹，我也去。
2: 我正准备叫你呢。啊，你领着他，看好了，以后有个照应啊。记住，不把消息给我打探回来，我把你俩一块儿赶出穆家。嗯，
0: 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快去！要是没消息的话，我把你俩都杀了。
3: 你说，你多大年纪了，又是御辽元帅，怎么就不知道以大局为重啊？你去穆柯寨干什么呀？不仅没弄来降龙木，还把宗保给绑了回来。你说这哪像一个御辽元帅呢？
4: 娘，六弟是气昏了头，您老受了戏弄，宗保又被扣在山寨。
3: 他昏了头，你也昏了头啊！你说你们几个都多大年纪了，还像个小姑娘一样，还跟着他去打穆柯寨，老身以后如何相信你们？本来老身差你们俩去，是能借来降龙木，现在降龙木没有着落不说，宗保还被五花大绑押了回来，这谁都知道家丑不可外扬啊！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0: 娘，你老息怒，儿媳马上去穆柯寨讨回降龙木。八妹，你马上放了宗保。
5: 不能放。那个孽种，就是因为他，让我这个御辽大元帅尚未出师先受辱，丢尽了脸面。放了他，再不教训他，明天他还反了天。
3: 你回来，你！
6: 宗保确实三次被那穆桂英所擒。是。

0: 上，奢华。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哎，
2: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0: 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000-4000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照片也逼真，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6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3: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4: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2: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

0: 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1: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哎，
1: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夏新 AI 智能手机，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0: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照片也逼真，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6: 喂喂喂，
7: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6: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7: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 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6: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7: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699元。
6: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7: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6: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7: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0: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照片也逼真，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6: 喂喂喂，
7: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6: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7: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 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

0: 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6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他没被擒，
1: 没有，没有，我们宗保武艺高强，怎么能被一个村姑所擒呢？可我听菲儿说，宗保确实三次被那穆桂英所擒，
2: 一定是小王爷又听了什么人的传言了吧？不会吧，菲儿从不对本王撒谎。
1: 霸王爷，您还不知道，小王爷和穆桂英的关系吧？他和穆桂英能有什么关系啊？霸王爷，有些事儿不能不和您说了。小王爷喜欢上穆桂英了。嗯？不可能吧？
2: 怎么不可能啊？您回去问问小王爷。
1: 嗯，问，是得问问，这可不是小事啊。
3: 小王爷，走开！兄弟，又让穆桂英给擒住了吧？这怎么回来还绑着呢？告诉我，你跟他是不是好上了？

0: 是。你打我一顿吧。
1: 你这个小人！
0: 哎，你打我一顿吧，心里会舒服一点。
2: 菲儿和宗宝一样，越来越不听话了。这么大了，还让大人操心呢。
3: 是啊。不过八王爷，有些事不能多问，多问也白问，到最后还不知道是什么结果呢。王爷您别叹气，说起来小王

0: 宗宝，还算叫人省心的。
1: 您看那些王公大臣的公子还不如他们俩呢。
2: 是啊，可不如他俩。
3: 王爷，您又不是不知道，王将军的儿子去了青楼，染了一身病啊。
4: 说起来，菲儿和宗宝还算省心的。
3: 是
5: 啊，
4: 既然宗宝已经回来了，那我马上去禀报圣上，准备他和七公主的定亲仪式吧。
6: 我看这事儿还是先等等吧。
4: 别等了，马上就要出兵御辽了，哪有时间等啊。
3: 也好，那就请八王爷禀报圣上，我们听候圣旨。
4: 事不宜迟。事不宜迟，咱们分头准备吧。
1: 谢谢皇兄。
6: 谢谢王爷。
4: 别客气，公主和宗宝的事办好了，咱们大家都高兴啊。
3: 王爷走好。
7: 王爷慢走。
4: 好，留步留步。
1: 皇兄慢走。
6: 王爷走好。娘，这可怎么办？
3: 事到如今，就不要再埋怨宗宝了。当务之急是借了降龙墓，举行了定亲仪式，再率军出征。
1: 对。
8: 父王，我刚才看见宗宝，他在后面关着呢。
4: 什么？
8: 还是亲眼所见。
4: 绑就绑吧，宗宝也太不听话了。
8: 孩儿看圣上那儿，您还是先别去了。父王，您就不知道宗宝昨晚在木客寨过了一夜？
4: 知道，他走迷了路。
8: 哎呦，您就真相信他呀？
4: 哎呀，不相信又能怎么着啊。
8: 我刚才问宗宝他是不是跟穆桂英好上了，他说是。父王，要孩儿说，您还是别去圣上那儿了。
4: 不去还有时间吗？再说即便好了又能怎么样？圣上已经召示文武大臣，事情不能改变了。即便宗宝有点什么，咱们也得替他掩饰啊。
8: 父王，孩儿觉得不妥。要不这样吧，把事情弄清楚再去也不迟。
4: 菲儿啊，父王问你，你是不是也喜欢那个穆桂英？怪不得宗宝两位婶娘那么说，当时我还不相信，原来果真如此。
8: 父王，我
4: 不要说了。
9: 报！
10: 还不给奶奶跪下！
3: 起来吧，
9: 奶奶，你看看，你看，
3: 哎呦，勒得这么紧呐！哎呦，再紧一点儿，这手就勒下来了。宗宝啊，你爹都是为你好，听说你被扣在了山寨，他和你的婶娘们都快急死了。宗宝啊，我知道那穆桂英是和奶奶斗气，可是气也斗过了，是不是啊？他是不是该给咱降龙墓了？
1: 这就好，宗宝，有了降龙墓啊，你爹就可率军出征了。
3: 宗宝啊，奶奶知道你很辛劳，可是御辽之事不能耽搁，你马上去木柯寨，想方设法把降龙墓取回来。
11: 是，
8: 奶奶。
11: 杨宗保多日攻打木柯寨未果，佘太君又去亲临督阵。据我所知，佘太君昨日兵败木柯寨，率军回了天波府，杨宗保却留在了木柯寨中。据说今日杨元帅亲自带人去攻打木柯寨，今早把杨宗保五花大绑押回天波府。据臣所悉，杨宗保和那木

0: 桂英定有瓜葛。
1: 圣上，八贤王求见。
2: 让他进来。
1: 是。
3: 圣上。
2: 啊，免礼。据报杨宗保昨夜在木柯寨待了一宿，被人五花大绑的押回来了。
3: 王建军的消息臣灵通啊。
0: 王爷，圣上命微臣随杨元帅押送粮草，自然不能不留心杨家的事啊。
3: 宗保在木柯寨待了一夜不假，他是走迷了路，木柯寨夜晚紧闭寨门，他无法出来，天亮出来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0: 微臣听说杨宗保是被五花大绑从东门押进了天波府，
3: 这是讹传，
0: 不少人亲眼所见。
3: 一传再传的事，难道王建军也相信？
0: 王爷，这不是。
2: 宗保现在如何？
3: 挺好的，微臣刚去过天波府，还和他说了几句话呢。
2: 降龙木拿回来了吗？
3: 这个我没问，不过在微臣看来肯定取回来了。
4: 宗保，这回你可要听奶奶的话，取了就回，千万别耽搁跟公主的定亲仪式。
5: 什么仪式啊？我和穆桂英已经成亲了。
6: 啊？
4: 什么？什么？
6: 啊，奶奶，
7: 你说什么？
5: 成亲啊，我们昨晚上成的亲。
7: 混账东西！
6: 兄弟，
4: 兄弟，
6: 兄弟！
4: 奶奶，奶奶，别生气。
8: 娘，娘，
4: 宗保，
8: 快过来！
4: 你跟娘说实话，你刚才是开玩笑对吗？
5: 开玩笑干嘛？婚姻大事，有开玩笑的吗？
7: 我砍了你！
6: 表弟，
4: 表弟呀，宗保，宗保！
7: 你这孽障！
4: 哎呀！
7: 再忍一下，这得让咱们杨家诛灭九族啊！
9: 我们杨家不怕死，可是因为这事儿被杀，那太不值得了吧？早知道他是这么个玩意儿，小时候我就掐死他了。
4: 先别说，先别说。
9: 哎呀，
4: 娘，你看这现在怎么办呢？难道我们杨家就真的没救了吗？
10: 是闹着玩的吧？没那么严重吧？辽军逼近三关呢。圣上还离不开咱们杨家人，这走着看吧。
9: 娘，您的意思是先瞒着宗保和穆桂英的婚事？
7: 那不是犯了欺君之罪吗？
10: 难道还有别的办法吗？
9: 你看，那穆桂英
4: 岂
9: 是省油的灯？他怎么能善罢甘休呢？他把戏都演到了天波府，这将来还不知道干出什么事儿呢。
10: 是啊，
4: 是啊。
10: 事到如今，就不要再说宗保了。当然，咱们是对不起人家的丫头啊。过后，老身去安慰她。现在，要紧的事，是要说通宗保。
4: 娘，您没看他那样，像吃了枪药似的。能劝得住吗？
10: 劝不住也得劝呐，要不事情就无法收场了。你不要给宗保来硬的，那样他就更烦了。
7: 我恨不得
10: 你俩马上去找宗保。
9: 是。
2: 那定亲之事你可提了？
3: 这还能忘？其实啊，不用微臣提，太君和杨元帅就向微臣提起了。
2: 哦，他们说什么时候举行为好啊？
3: 哎，这事儿怎么能听他们的意见？还是圣上您定。
2: 哎，宗保他刚回来，朕要是替他定下来，不是有些匆忙草率吗？
3: 圣上，您呐就不要想那么多了，您看什么时候。

0: 我合适，定下来就是了。好，告诉我，你和他是不是好上了？是啊，你打我一顿吧。这。
1: 宗宝啊，你又不是不知道，这可是圣上赐的婚。你，还不是你们惹的祸？哎，你们想巴结权贵，到最后还怪我。你胡说什么呀？
2: 那是圣上觉得你人不错，他才让八贤王来府上提亲。这爹娘能不答应吗？不管怎么说，这不关我的事。你，大嫂，你看看，我好说歹说，他就是不同意，他真是想气死我呀！好了，别生气了，你先回去吧，啊。宗宝。
1: 你跟大娘说说，你那么看好穆桂英，哎，那你说这穆桂英哪点比七公主好啊？啊，好的地方多了去了。他武功高，功夫不在我之下。这个二位婶娘已经领教过了。他足智多谋，奶奶叱咤疆场几十年，不也败在他手上了吗？还有，他了解我。
2: 我想什么他都知道。你说这些呀，大娘都相信。可是宗宝，选妻子不是选将领，他这些才能在战场上合适，做媳妇却不合适。我奶奶和我爷爷不是恩爱一生吗？啊，不错。可是我们现在需要的不是能够征战沙场的将领。 而是一个相夫教子的媳妇。我不喜欢。宗宝，你可能一时被他迷住了。其实，你只要想想公主，你就会知道谁更适合你。哎呀，起来。哎呀，宗宝，咱先不说你不同意会给天不府带来多大的灾难。 你就光拿她跟七公主比，你就知道谁好谁差了。哎，先说李叔，赵淑影是为公主，可她身上没有其他公主皇子身上的傲气。来到咱们天波府，对太君、对你爹娘、对婶娘、对姑姑都是毕恭毕敬。就是你出生大禹的跟人家说话，人家从来也不发脾气。
3: 就是。
2: 可这穆桂英呢，一点礼节都不懂。我跟你三娘。 向他父亲通报，说隔日到山寨拜访，他却连夜偷袭迎战，并摘去了你的头盔，还有啊，把戏都演到了咱天波府，气得奶奶、你爹娘，还有我们这些婶娘们，好几顿都没吃好饭，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他欺人太甚了？对了，听说他在公主身上画了一只癞蛤蟆。<笑>
4: 你说哪个女孩子能像她这么野啊？宗宝，你奶奶在边关叱咤风云那几十年，颇受大臣们的尊重。圣上亲赐龙头拐杖，并题字天波府，而且下旨要文武大臣渡过天波府，是文官下轿，武官下马。你说你奶奶为咱们杨家，哎，赢得了多少殊荣？可她穆桂英呢？
3: 几番戏弄太君，你说他是不是太胆大妄为了？说你呢？双方交战，讲究礼数，怎么分胜负啊？哎，不管怎么说，那穆桂英啊，就是一个毫不懂礼数的村姑。她把你爹擒在马上，又扇脑袋又打屁股的，还把大腿。 压在了你爹的头上，做儿子的怎么能娶这样的女人呢？哎，就算退一万步讲，就算你把她娶进了门，

0: 怎么面对你爹呢？
1: 哎，你好好想一想。
2: 不管怎么说，侄儿就是觉得穆桂英好。再说我们俩都成亲了。
1: 哎，你，
2: 啪！
3: 宗宝。
4: 他你不许喜欢，
2: 我喜欢他。小人，
4: 你才小人呢！你当时怎么答应我的？可是宗宝和公主定了亲，再来往宗宝肯定会受到伤害。你知道，圣上不但可以决定他的荣辱，还可以掌握他的生死。你就知道该怎么做。
2: 敢爱，敢恨，敢做，敢当。
4: 还是你对我好。
5: 兴许大娘劝劝有门，宗宝从小就不听其他婶娘的话，不过大娘的话还是听的。
6: 报老太君，姚元帅，八贤王来了。
7: 啊，哦，快请八贤王。
6: 是。
7: 不管八贤王带来什么消息，都要沉得住气。你们看老身眼色行事。
0: 娘，我和八妹是不是就……
7: 你们下去吧。
0: 是。走。
8: 此事已定，明天就举行定亲仪式。
7: 八贤王请。
9: 八王爷请。
8: 请。圣上，让本王告诉太君和杨元帅，明天带宗宝上朝。
7: 好，老身携颜昭带宗宝过去敬候。
8: 明天圣上派轿来抬太君，元帅和宗宝你们在家等候便是。
7: 啊，那老身携颜昭就在家中恭候了。
8: 哎呀，仪式场面很宏大，本王从大殿路过，看到殿中都张灯结彩了。
7: 圣上如此重视，老身和颜昭感恩不尽呢。
8: 圣上把七公主许配给宗宝，是他的福气啊。在公主里面，七公主最温顺，圣上也最喜欢她。宗宝和她结亲，圣上肯定会重用宗宝。啊，
7: 在此，老身和颜昭就叩谢圣上了。
9: 多谢圣上，
8: 圣上垂青宗宝，也是杨家几代人修的福啊！啊！
10: 哇，公主，这件挺好的，喜庆，款式也别致。来，公主试试。
11: 哪件你都说好，我都不知道该穿哪件了。
10: 公主身材好，穿什么都好看。
11: 你呀，就是会说话，我怕哪天没有你，就没人跟我说话了。
10: 公主不让奴婢离开，奴婢啊就永远留在公主身边。
11: 那又不能为了我不让你嫁人吧？
10: 嫁人不如跟着公主好。
11: 你呀，是没尝过相思的滋味。如果有一天你也有了心上人，就不会说这话了。
10: 小王爷。
11: 哥，妹正在换衣服呢，你怎么不敲门啊？
4: 怎么跟你说呢？
11: 怎么了？哥，你看我穿这衣服好看吗？
4: 你就别再试衣服了。
11: 怎么了？
4: 以后你别再想杨宗保了，

0: 为什么？杨宗保，他跟穆桂英成亲了。
1: 什么？真的？真的吗，哥？妹妹，来坐。海棠，海棠，
2: 公主。

0: 奶奶，
1: 孙儿啊，你怎么躺在花丛中啊？小心着凉啊！
0: 没事儿，奶奶。
1: 没事儿。
0: 奶奶，你怎么跪这儿了？
1: 奶奶怎么就不能跪着呀？奶奶腿脚不利落，要不你扶奶奶起来？
0: 哎，好，奶奶。哎，来，奶奶慢点。
1: 哎。哎，奶奶到那边溜达溜达啊，走。
0: 奶奶。
1: 啊。
0: 您如果是来劝说训斥孙儿的话，我劝您还是别费口舌了。
1: 奶奶可不是来训斥你的，啊，你如今都长大了，以后的路就是你自己走了，啊。走。
2: 公主对杨宗保一片痴情，可杨宗保他也太无情了。公主，我们去找圣上，让圣上治他的罪。
3: 哎，彩云，你看来，你看，卖糖葫芦的，再给我要一个，来，要一个。
4: 哎，行了，
3: 你干嘛呀？
4: 好，
3: 好。
4: 哎，你看，
3: 啊，
4: 走过去看看。
3: 哎，闪开，闪开，闪开，
4: 闪开！
5: 什么意思呀？
6: 彩云，这写的什么呀？
4: 圣上明日为七公主和杨延昭之子杨宗保举行定亲仪式。
6: 啥？
4: 哎，叫什么叫？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6: 公主跟姑爷结婚，
7: 那小姐咋？
4: 这应该把你的嘴缝上，再带你出来。走，
6: 看啥看？
4: 哎呀，走什么？
6: 起来，
4: 快一点！
6: 这不好看！看见咋办呀？
1: 哎呀，你看看啊，宗保多漂亮啊！
0: 奶奶，
1: 嗯，
0: 孙儿知道，您叫我来，绝对不是让我来赏花的。肯定是劝我顺服。
1: 哼哼，你想错了。其实啊，自从奶奶跟穆桂英交手之后，奶奶也佩服她，也喜欢上她了。奶奶何尝不想有这样的孙媳妇啊？
0: 可是圣命难违，孙儿为了自己的前途，就不得不娶七公主，是不是？
1: 是。奶奶的意思是，宗保，你看这样行不行啊？你跟穆桂英惺惺相惜，做个红颜知己，不更好吗？
0: 那怎么行？我跟桂英已经成亲了。
1: 哎，孙儿啊，自古以来，婚姻大事都是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啊。这可由不得你自己，孙儿啊，你既没有媒妁之言和父母之命，你这是啊私自拜堂，只不过是儿戏罢了。孙儿啊，是过家家吧？
0: 我不用那些，我也从来都没有过家家。奶奶，您什么都别说了。

0: 就是说下天来，我也认定穆桂英就是我的妻子。
1: 神州舞台，你是千古绝唱。
2: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

0: 相思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

0: 赤姜丝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赤姜丝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赤姜丝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10天量19.8元，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赤姜丝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赤姜丝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元。 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贴

0: 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圣上的旨意，把和公主的亲事啊先定下来。至于穆桂英那儿呢，奶奶去说。
1: 说什么说呀？我和穆桂英现在是夫妻，为何还要娶公主？这样不但是不仁不义，还犯了欺君之罪。
0: 宗保，你说的不错，可事情就是你一错再错造成的。你可能不知道，圣上已经把结亲圣旨贴在了城门楼上，如果你不顺，大祸就会降临天波府啊。
1: 我杨宗保一人做事一人当，圣上要是问罪，把我斩了就是了。奶奶，你怎么了？
2: 怎么还没信儿啊？
3: 桂英啊，桂英，嗯，让爹说呀，宗保这事儿啊，不好办，真是有点不好办呐。不过要说主意呢，爹倒是有一个，那就是让宗保逃离天伯府，到咱们木客寨安家。
2: 爹，我知道您是急糊涂了。那宗保是御寮先锋，他还要跟他爹出征呢。
3: 那就没有好主意喽。我反正是没什么好主意了。嗯，你说这俩孩子怎么到现在还不回来呀？急死了！
4: 错了！哎呀，完了完了呀！哎呀，完了！
5: 这是什么完了？什么完了呀？宗保怎么了呀？
4: 姑爷他，
6: 你说我说，
4: 你说我把嘴封上。
6: 城墙上面贴出告示，已经贴出告示。快说呀！
4: 姑爷和公主明儿个大婚。
3: 什么？
2: 你说什么？
6: 城墙上贴出告示。皇上明日为七公主和杨宗保举行定亲仪式。
2: 胡说，
4: 千真万确。
2: 别胡说，宗保就不是那种人，宗保就不是那种人，怎么可能呢？
6: 小姐。
3: 我真该把你们俩嘴缝上，这事儿能说吗？破嘴，什么都说，这事儿能说吗？滚出木客栈，往那边滚。

0: 奶奶，您什么都别说了，您就是说下天来，我也认定穆桂英就是我的妻子。哎，
1: 你认死理儿，太愚蠢。你不妨这样，先按。

0: 圣上，
1: 怎么回事啊？问你这怎么回事？
0: 公主，
1: 跟父皇说，谁得罪我们皇儿了？啊，朕查出了一定严惩不贷。
0: 谁敢欺负您皇儿啊？只不过这些衣服不太合身。就因为这衣服啊？
1: 哎，你瞧瞧这衣服做的多精美啊！皇儿穿上一定很漂亮。
0: 款式做工都很好，就是不合身。
1: 那也用不着发这么大脾气啊，不合身修理修理，改改不就好了吗？
0: 皇儿知错了。
1: 皇儿啊，什么都好，就是这脾气有时有点急。朕怕你到了天波府，
0: 父皇，皇儿不想嫁给宗保了。
1: 哎。
0: 这什么话呀？皇儿思来想去，觉得宗保也没什么可爱之处。虽然人很聪明，武艺也高强，可皇儿总觉得他不够成熟。
1: 哎呦，那十七八岁能成熟到哪儿去啊？他已经在同龄人里边出类拔萃了。
0: 可父皇，女儿不想再跟他在一起了，女儿不爱他了。
1: 哎呀，年幼就是年幼，今儿想这个，明儿想那个，等你做了母亲，你的情绪啊就稳定了。
0: 不管怎么说，女儿想悔亲。
1: 悔亲哪行啊？朕已经昭告天。

1: 这样，岂能反悔啊？行了，准是杨宗保回来又惹你生气了，啊？没关系的，小两口成了夫妻就好了，啊？哎，行了，哎，快说了。
2: 父皇，
1: 父皇走了啊。嗯，
2: 父皇。 公主，你为什么不跟皇上说出实情，制裁他呀？ 治他的罪，我忍心吗？别说他被处斩，就是挨鞭子，我这心里也会难受的要命啊！公主。

开呀，黄河呀，么一条线呀。近看有黄河，在眼前哟。前半夜么想你呀，睡不着觉呀。后半夜想你。

0: 父，您是不是去天波府了？是。啊，父王去传圣旨，明天举行定亲仪式。哎呀，坏了坏了！怎么了？来来来，
1: 父，宗保和桂英已经成亲了。嗯，
0: 这话何来？
2: 孩儿去了天波府，亲耳听宗保说的。你不会撒谎吧？这事儿关系到宗保的性命，如果圣上信以为真，会给宗保带来杀身之祸。
0: 父王，这事孩儿敢胡说吗？你也不想一想，谁都看见宗保是被五花大绑绑回来的，为什么太君和杨元帅却不承认呢？
2: 这没有风，他能起浪吗？哎呀，可佘太君和杨元帅和本王相交甚好，怎么会说假话呢？这事儿关系重大，杨宗保已经弄假成真，杨元帅和太君他们能不将错就错吗？
3: 要是这事儿弄不清楚，不仅太君、杨元帅、杨宗保都会受到惩罚，我是怕父王您也受到牵连呢。
4: 娘，事到如今的孽种仍不屈服，只有动家法了。
5: 宗保的脾气拗啊，你跟他动了家法，那欲速不达呀。
3: 可是娘，圣命不可违啊！明天就要举行定亲仪式，您老人家说这事儿怎么办呢？这不是还有一天时间呢吗？将计就计呀！
1: 八贤王，您请，您请，太君，请你告诉本王。 宗保是否已和穆桂英成亲？这话怎讲？本王就问，有无此事？说的像真的似的。这谣言传到明天，老身转眼就抱上重孙子了。这非儿戏，请您告诉本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3: 您息怒，您息怒。 您先坐下来，您请慢说。您请，请。来来来，坐。
1: 这谣传不可信呐，马上就要举行定亲仪式了，再跟着以讹传讹，这不大合适吧？不管怎么说，本王就问有无此事，
6: 这就是真相啊。
3: 是啊，王爷。是啊，皇兄。那我要亲自问问宗保。太君，本王请你马上把宗保给我叫来。快去叫宗保啊！快去啊！是。哎，还愣着干什么？上茶呀！
7: 上茶，快快快！
8: 来来来来，给我。守门的卫兵都说杨宗保五花大绑，可八贤王为何拒不承认呢？我觉得这其中必有奥妙。
7: 八王爷与杨家私交甚好，肯定替他们隐瞒。
8: 杨宗保和那穆桂英早有瓜葛。
6: 杨延昭将杨宗保押回，会不会跟这件事有关？杨延昭手下的马都尉和末将是同乡，末将可以找他打听打听。王爷，请喝茶。
3: 八王爷，您还是
1: 上座。
0: 是啊，您
1: 请。

0: 杨宗保，叩见八王爷。宗保，本王问你，今日可是你父亲将你五花大绑押回天波府的？
1: 是。那本王再问你，
2: 杨元帅为何将你五花大绑？因为我擅自和穆桂英结成了夫妻。
0: 你，啊！
3: 混账！哎，大哥，住手！皇兄，哎呀，皇兄哥，快给王爷看茶。皇兄，你为什么不告诉本王实情啊？
4: 八王爷不告诉您，是为了将错就错。
3: 王爷想想，您要是深陷在这种境地，这恐怕不好吧？那为何到现在还不告诉本王啊？
4: 皇兄，
3: 王爷息怒，不告诉您是为了您好啊！啊，如果此事让圣上知道，一定会加罪于老身和延昭不说。
4: 如果圣上得知王爷纵容宗保和穆桂英，你岂能脱得了干系呀？正因为不想让王爷受到牵连，老身才没告诉您呢。可事到如今，已经犯了欺君之罪了。
3: 啊，宗保。 跪下！你都看到了吧？你把天波府搅得一锅粥啊！你还危及到咱们杨家心目中最尊贵的八王爷，你这个大逆不道的东西，你该知道。定亲仪式不能顺利举行，国人必定是议论纷纷的。圣上。 肯定是加罪于咱们杨家和八王爷，该如何去做，就不用奶奶深说了吧。哎，到了这一步，只能是将错就错了。
4: 假如圣上以后知道了，
3: 知道就知道了，这已经是生米煮成熟饭了。
5: 也只能是这样了，圣上大不了气恼一阵就罢了，走哪儿算哪儿吧，八王爷。马都尉，最近天波府的动静儿。
6: 可不小啊！哎，这是一言难尽呐。怎么？我们都是乡里乡亲的，有什么一言难尽的？天塌下来，哥哥帮你顶着。
7: 顶？
5: 你顶不住啊！啊？什么事儿顶不住啊？
6: 这杨将军
5: 私自和穆桂英成了亲。啊？杨将军和穆桂英成亲了？
6: 马兄，此话可当真？
5: 嗯。那么，皇上封公主和杨宗保成亲，杨宗保岂不是犯下了欺君之罪？谁说不是啊？那老太君和杨元帅也正为此事一筹莫展，不知如何是好啊！马兄，没有爬不过去的山，更没有趟不过去的河。嗯。
8: 来，干！喝！哎，客官，里边请。杨宗保这小子不仁不义，老夫绝饶不了他。我今天晚上就带人偷袭天波府，我把那小孽种压回来。爹，这事儿闺女已经想通了。从今往后，宗保这事儿咱不提了啊。
6: 不提他，孩子，他跟公主定亲的事，你不知道？
8: 我当然知道。
6: 你还能咽下这口气？
0: 咽不下也得咽呢。
1: 不行啊，这个忘恩负义之人，他就得遭报应啊！咋？
0: 爹，宗宝不是那样的人，我知道，我了解他。爹，我知道您心疼闺女，可是咱为宗宝想想好不好？咱要再这么闹下去，宗宝必死无疑了。
1: 那是他罪有应得。你老替人家想，你怎么不替你自己想啊？你已经是人家的人了，又被人家扔了，啊，这不让人贻笑大方吗？这让我穆柯寨颜面何在呀？
2: 寨主，
0: 笑就笑吧，爹。只要宗宝他能好好的，你家闺女什么都不怕，没事儿。
1: 你不怕，我怕，我怕。我沐雨是要面子的人，我岂能让人拿我的心头肉在这儿挖来挖去呀？
2: 寨主，你就少说两句吧。
1: 不能少说，啊！大皇帝老儿可以为了他女儿的颜面为所欲为，难道我老沐雨女儿被人欺负了，我还得忍气吞声？我告诉你，满朝文武怕他，我可不怕他啊！我告诉你，我不怕他。
0: 爹，爹不去啊！
1: 彩云，
2: 在寨主，
1: 你马上带几个能言善辩的乡兵，连夜到汴梁城去，快去！去了以后，大街小巷的给我嚷嚷，让所有人都知道，就说杨宗保已经和穆桂英成亲。

0: 我让他皇帝老儿骑虎难下。是啊，这主说的对，小姐，咱不能忍气吞声，我这就带人进城去，让满城人都知道。站住！孩子，你……小姐，小姐，爹，桂英，你就求您这一次了，咱不管这事儿行不行？桂英啊！
1: 你从小就争强好胜，你今天这是怎么了呀？
0: 爹，我现在知道了，我爱宗宝，我爱宗宝胜过我自己。为了他，我多大的委屈都能受。
1: 那你这辈子就不想？
0: 我什么都不想，我哪儿也不去，我就陪着你好不好啊？
1: 桂英，傻呀，你太傻了。爹，跟自己爱过的人爱过一场，我就是死也足矣了。
0: 小姐，爹，你们都出去吧。 让我一个人静会儿，您就让桂英一个人静会儿吧。

0: 事到如今，也只能这么做了。老身也没法子了。宗宝，你都看见了吧？你奶奶、你爹娘和你婶娘、姑姑，都被你逼上了绝路。你不能不妥协了。本王知道，你是个懂事的孩子。 不会让家里为难，也不会断送自己的前程。一些话不用本王再说了，你就按你奶奶说的做。明天和你奶奶、姑姑去参加定亲仪式。以后的事你就不用你管了。孩子年幼，做点错事也不足为怪。不过，这回你闹得可是有点大了。
1: 啊，宗宝既然悔悟了，就不要去责怪他了。你们做些准备，以免明天参加仪式过于仓促。
2: 王爷说的甚是啊，老身对您感激万分呐。宗宝，
1: 让王爷操心了。过后老身定带宗宝父母到府上赔礼谢罪。
2: 哎呀！ 咱们之间哪用说客气话呀？这事儿能圆满解决，就都顺心了。嗯。杨元帅，你可不准打宗宝啊！别看宗宝现在是你的儿子，明天可就成了乘龙快婿。你不待见他，圣上怪罪下来，本王可不替你说情。嗯。
3: 皇兄，您放心，延昭一定会克制住性子，确保定亲仪式的顺利举行。嗯，
4: 把那个拉直点。
5: 圣上，
4: 这个关那边去。
3: 是。
4: 嗯，
6: 王庆龙有要事禀报圣上。
4: 啊，朕正在为皇儿和杨宗保的事儿忙着呢。忙完再说吧。啊。
3: 微臣禀报的是，就是和公主定亲之事有关。嗯。

0: 听说，
1: 你看这个，这样行吗？
2: 据可靠消息，杨宗保已和穆柯寨匪首之女穆桂英结成夫妻。
3: 什么？此言何来啊？
2: 我手下有一副将，和杨延州手下马都尉是同乡，马都尉亲口所说。
3: 哎，王秋楼，你可是御辽的粮草押运官呀、啊？
1: 你本应与杨元帅休戚与共，通心同德呀！哼，你怎么老是参奏杨将军呢？
4: 臣三番两次进言，绝无半点私心，而是出于对圣上的忠诚。臣
1: 知道说这话已冒了杀头之罪，可臣还是冒死禀报。
4: 公主，您就别多想了。
5: 能不多想吗？明天就是定亲仪式了，我还不知道该怎么办好。杨宗保和他成了亲，就说明他心里根本就没有我。我知道宗保脾气拗，他是不会来参加定亲仪式的。公主，这您就多虑了。杨将军就算再拗，在这件事上他不可能不低头。 您想啊，这么大的事儿，老太君、他爹娘，还有那些婶娘姑姑们肯定会劝他。他就算再认死理，也经不住这么多人劝呢。可我心里已经容不下他了。公主，您这是说气话，其实您心里啊，就是放不下他。杨将军做了蠢事，其实责任也不全在他呀，都怪那个妖女。 那妖女能飞檐走壁来到您的房间，您就该知道，她为了得到杨将军会施展多少法术，用尽多少心机。再说，杨将军他毕竟年少，做了错事也可以原谅。其实海棠觉得杨将军对那穆桂英啊，并非真爱，很可能是出于好奇。等到时间再长一点，就会把他淡忘了。深州无叹。
6: 你是千古绝唱。免费领，免费领，驼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
7: 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8: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戴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6: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7: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太舒服了。
8: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
6: 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罗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
9: 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颗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报。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你好，欢迎您。
10: 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谁难受，谁知道？
0: 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9: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0: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铜萝卜，它通过22颗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6: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全家都能用。
1: 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
6: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磁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2: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铜锣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铜锣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铜锣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6: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1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 费领取，这还能摸你八双手，心转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全家都能用。
9: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3: 是的，
9: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通乐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0: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八大穴位精准按压，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9: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6: 免费领，免费领，通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1: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这一下子啊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通乐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2: 这眼睛太重要了，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通乐宝做宣传。
5: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6: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八双手，精准按压八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啊，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愿 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
6: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省398元。
9: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3: 是的，
9: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铜锣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0: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9: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6: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省398元。
1: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这一下子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2: 这眼睛太重要了，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5: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6: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
9: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3: 是的，
9: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铜锣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0: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全家人都爱用。而且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 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9: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

0: 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免费领，免费领，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2: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这一下子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啊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3: 这眼睛太重要了，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5: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6: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海棠知道公主气不过，可俗话说小不忍则乱大谋，如果公主再生出什么事来，很可能会亲手毁掉自己的婚姻，到时候也会让圣上为难呢。
1: 那穆桂英不达目的不回头，即便我和宗保定了亲，他也不会善罢甘休的。
0: 那他能怎么着啊？只要公主不在意，谣言就会不攻自破，他就算再会飞檐走壁，只要你严加防范，他也不可能再潜入皇宫的。

0: 圣上。
1: 八贤王，穆桂英和杨宗保成亲了，你知道吗？
0: 不知道。怎么可能呢？
1: 怎么可能？难道还有人大胆包天先欺骗朕吗？
0: 这
1: 你们都下去，去。朕叫你来就是要你查明此事。
0: 圣上，臣以为此话不可信。圣上赐婚公主宗保，巩固了圣上的兵权，所以辽军必然会感到恐惧的，恐怕那些用心不良之人也待不住了，所以才造谣重伤。臣以为明天就要举行定亲仪式了，圣上没必要理睬这些流言蜚语。
1: 你是说没有必要理睬这些流言蜚语？
0: 是。圣上您想，如果臣去天伯府询问，必然会引起杨家不快，给定亲仪式造成阴影。

1: 臣以为，圣上现在需要静下心来，准备明天的仪式。至于天波府的事，您就不要多心了。
2: 哎，那要是穆桂英和杨祖宝就真的成了亲了呢？
1: 臣以为，别说不可能有，就是真的有了什么事，也不应该改变日程，因为。
3: 这毕竟是咱们皇家的大事，何况传说十有八九都是屋中生有。娘，哎，多亏八贤王劝说呀，不然的话，宗宝那牛脾气还了得？就是，现在咱们让他静一静，等到举行完定亲仪式。 这就水到渠成了。
4: 对，
3: 八贤王说：“圣上啊，要把这定亲仪式办得热闹，那咱天波府也不能无动于衷啊！啊，
4: 该掌灯的掌灯，该结彩的结彩，该发帖子的就得发帖子。这些事儿啊，都由大媳妇儿你来安排。”娘。
5: 您老就在房中休息，有什么大事我再去禀报。
6: 哎呀，哪能睡得着啊？要不咱们上厅里头说说话？
5: 好，走。公主，您饿坏了身子，如何参加明天的定亲仪式啊？
7: 不参加也罢，落个清静。
5: 公主，您说的这是气话。既然圣上赐婚您和杨将军，就是把你俩拴在一块儿了。如果杨将军有什么做的不对，公主应该多担待。 这样，杨将军才会成熟啊。
7: 可我真不愿意见他，那怎么成呢？海棠知道公主生气，可是表露出来让圣上为难，这今后也会给公主的生活落下阴影的。
5: 杨将军现在肯定后悔了，只要公主宽宏大量，他必感激不尽。若天波府的人都知道了公主的气量。
8: 会对您呢更加尊敬的，来，凤儿，宗宝和那穆桂英成亲之事，你可曾听说呀？有还是没有啊？真有此事啊？我杀了他！
9: 你来了，我干什么？你不知道他是欺君犯上吗？
10: 父皇，他冒犯您罪该万死，但这并不怨宗宝啊。
9: 不怨杨宗宝，怨朕啊！
10: 怨皇儿。
9: 怨着你吗？
10: 怨皇儿修养不够，常常跟宗宝发脾气，才使他生厌。如果皇儿脾气好一点，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也不会让父皇为难。
9: 你还护着他，啊？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护着他？他知道你护着吗？
10: 女儿确实不争气，可是，在女儿心中，宗宝最好。他冒犯了您，是女儿的过错。父皇要怪罪，就先怪罪女儿吧。
9: 你真是糊涂！事到如今，要朕怎么办啊？啊！
11: 仪式正常举行。
9: 什么？你要跟有妇之夫成亲吗？你是天下最高贵的姑娘，啊？嫁给有妇之夫。
10: 你不但丢了人格，我也丢了颜面。若不严惩他，全天下的人都会来冒犯朕的。
11: 宗宝绝没有冒犯您的意思，他这样做定是那妖女穆桂英施展了法术。那妖女穆桂英能飞檐走壁潜入皇宫，在女儿的身上画一只癞蛤蟆，父皇就该知道她的法力有多大了。
9: 杨祖宝18岁了，连这点分辨能力都没有吗？
11: 公主，父皇。
9: 你到底姓杨还是姓赵啊？
10: 当然姓赵，我父亲赵匡胤，你父亲赵匡胤，咱们俩是叔伯兄弟。那既然这样，你为什么蒙骗于朕啊？
9: 圣上知道了真情，微臣不能不说了。这事儿除了将错就错，还有其他的办法吗？
10: 你知道这，
9: 臣为了你不失颜面，才不得已而为之啊！
10: 你可知道这么做让皇儿受多大委屈？
9: 让朕尽失颜面。
1: 哼，可事到如今，只能往好处做，不能反其道而行之。
0: 没想到这杨家，啊，敢这么胆大妄为！
1: 太君和杨元帅都是老实人，宗保做成大错，他们又能如何？
0: 杨宗保。

0: 想想，你我十八九岁的时候，不也干过荒唐事吗？
1: 我就没像他这么荒唐过，无法无天。
0: 他是无法无天，可这也正好说明杨宗保心地坦诚，不善权术。要我说，这比善于权谋、阿谀奉迎之流强得多。圣上，静心想一想，也许觉得微臣说的有些道理。
2: 您坐。
3: 八王爷，
0: 杨元帅，事态紧急，我刚从皇宫出来，宗保的事皇上知道了。
4: 圣上怎么说？
5: 是啊，
3: 下去，
5: 快下去。
0: 圣上大发雷霆，本王听说公主房间的东西全部都摔碎了。太监，召本王觐见的时候告诉这事儿，本王都不寒而栗。虽说我是圣上的叔伯兄长，可他一怒之下降罪，本王也吃不了兜着走啊。
4: 别吵！王爷，你就直说吧，圣上准备如何处置宗保？
2: 是啊，
0: 听太监说，按当时的情形，圣上恨不得立刻斩了宗保。是公主跪地求情，才使圣上怒气烧平啊。
3: 有这样的儿媳妇，乃是咱们杨家的大幸啊。
5: 是啊，
0: 确实如此，七一公主的心地非常善良。
3: 是啊，如果没有公主，宗保的脑袋可能已经不在脖子上了。
5: 就是啊。
4: 多谢公主，多谢公主。
0: 圣上虽然对我大发雷霆，可到最后也对我无可奈何。他说明日正式举行定亲仪式。
6: 父皇，您还生宗保的气呢？
7: 父皇一直以为你眼光很好，就没想到你选了这么个东西。自古以来，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其实父皇早就为你择婿做了安排，就没想到你偏偏选了这个家伙。
6: 都是皇儿任性，惹父皇生气了。哼，
7: 杨宗保这笔账啊，父皇先给他记下，日后他对你稍有不好，那就新账老账一块儿算。
6: 父皇，
0: 不管怎么说，可不能再出什么差错了。
4: 王爷，您就尽管放心，绝对不会再出任何差错了。
2: 王爷，宗保这里已经很平静了。
4: 是，
2: 明天举行定亲仪式，王爷就请放心了。
4: 放心吧，
3: 八王爷，放心，你放心。
0: 哎呦，对宗保，本王可不能再放心了。
2: 是，
0: 本王要亲自嘱咐他几句。
4: 好，
2: 八妹呀，你赶紧去把宗保叫来。
8: 遵命，
4: 快去。
8: 宗保，宗保，哎呀，宗保，你这是怎么了？啊，怎么了？
9: 姑，
8: 哎呀，
9: 来，
8: 我看看，哎，手。这手怎么了？
9: 二
8: 伟，
9: 二伟，
8: 哎，你别动，别动，别动！哎，你放下，放下，放下！哎呀，这脸又是怎么了？啊！哎呀，哎，宗保，你别动！哎，别动，别动！哎呀，哎，怎么了？这是？哎呦，宗保啊，宗保，哎，我看看，哎，你别走啊！
5: 请。
8: 娘
2: 啊！
8: 娘，不好了，不好了！
6: 怎么了？
8: 宗保他！宗保！哎呀！宗保，你怎么了？宗保，
5: 怎么了？
8: 怎么了？
9: 我的活祖宗啊！
8: 你这是怎么了？
4: 娘，
8: 哎呦，
4: 这怎么了？这是，
8: 快起来，起来！
0: 这如何是好啊？
9: 哎呀，你别着急，奶奶和王爷都给你安排。

0: 太妥当了，玉枕阳，明天怎么去参加那个仪式啊？
1: 是啊，
2: 我能去，不要急，再说你这个样子能去吗？别动，别动啊！哎呦，再动啊，闭眼就歪得更厉害了。不急不急，不急，快去把郎中，八妹，快去把医术最好的医学生请来。不去，
0: 不能去，这事不能往外传呐，赶紧把他送到房里去吧。哎，
2: 我想郎中如何能治好病症啊？
0: 宗宝，快起来！哎呦，宗宝，宗宝，宗宝，宗宝，宗宝，你们都给我出去！娘，出去！
3: 是是，娘，要不我留下来陪你吧？不用，我也要过去。奶奶，我站好，我站好，我站不好。站好！奶奶干嘛？
4: 我的屁股都快你打成两半了！
3: 你给我装模作样是吧？
4: 我不想去参加定亲仪式。
3: 圣上已经昭告于天下了，由得了你吗？
4: 不，奶奶，你放心，我去。
3: 你
4: 我去。奶奶再逼我，我去了我还这样。
3: 你还这样？你
4: 哎呦，我错了。奶奶，奶奶，
3: 叫你打我也没用，
4: 别打我，奶奶。 你打我，奶奶！
3: 哎，
4: 奶奶，你打我，我也不吃，我不吃，不吃。

0: 父皇，您还生气呢？您为女儿的事费心劳神，皇儿给您做了一碗莲子羹。父皇，
1: 天下竟然有这样胆大妄为的人，你想都想不到。
0: 那不是胆大妄为，那是幼稚天真。
1: 幼稚天真？18了还幼稚天真啊？
0: 有些钻研权谋的人，18岁已稳重老辣，而宗保天性无邪，正是因为这样，皇儿才喜欢他。老谋深算的人会让皇儿感到恐惧的。父皇，您别生气了，要生气，举行完仪式，把宗保叫回来，要打要骂，出气就是了。
1: 这这这这这。

0: 圣上，
1: 又出什么事了？宗宝心急，抽风了。
0: 啊！抽风了？
2: 什么？
0: 我刚去了天宝府，见到了杨宗宝，他眼斜、嘴歪，还流哈喇子，手是这样子。

0: 走起路来是这样子。哎呀，他这吓他，朕吓他了吗？朕对他还不够好吗？哎，
1: 太君和杨元帅一定是斥责他了，肯定是把他吓坏了。
0: 吓坏了，朕还从来没见过有人被吓成这样的呢。
1: 您别忘了。
0: 他才18岁，这可怎么办啊？父皇，依孩儿看，仪式还是推迟举行吧。这君无戏言，朝令夕改，那还算什么皇上啊？可是宗保现在这个样子，定亲也不体面呐。
2: 再来一次，来，太原，有何吩咐？再来，太原呢？进城去打探一下宗保的消息。
3: 是，
2: 回来。
4: 你把消息打探回来以后啊，得先禀报我，不能告诉小姐啊。明白了。回来，回来。啊，小安，你成天就明白了，你到底明白了没有？我真明白了，
5: 您就把心揣到肚子里，踏踏实实等着吧啊。宗保的事啊，不能告诉颜昭啊。
4: 你们也没必要去劝他，他既然铁了心了不参加定亲仪式，哎呀，老身看呐，天王老子也无可奈何呀。可是圣上那边怎么办呢？等八贤王带回信儿来再说吧。啊，你们说话也都注意点儿，不能透出半点信儿来。嗯嗯。
6: 哎，馅儿大，皮儿薄。
7: 别说了，哎，客官里边请。最近生意怎么样？够乱。哎，
8: 啊，请坐。小儿，上场。
9: 好嘞。
7: 听说啊，天波府的杨宗保抽风了。
8: 啊，真有此事？你听谁说的？
7: 天波府上下已经传得沸沸扬扬了。啊，
9: 公主，您就吃饭吧。
8: 公主，杨将军得的是急症，说不定过两天就能好了，他不会耽误仪式的。
9: 看来他是真的不想和我成亲了。公主，
8: 你以为杨宗保是真抽风啊？他是装的。啊？他恶作剧的事儿还少吗？他骗得了别人，骗不了我。那。
9: 那他未免也太大胆了吧？看来他是铁了心不想和我成亲了。公主，你也别太悲伤了，杨将军他就是不定性，等到了明天啊，他就会清醒了。
8: 明天是何时？
9: 公主别这么说。
4: 圣上的意思是，让最好的大夫给宗保医治，力求明日康复。啊，圣上还说想派御医看看。老身谢谢圣上隆恩，不过刚才几位好郎中已给宗保看过了，宗保服了药，正在安睡。 不劳驾御医了。
1: 圣上说，假如明天宗保仍然不能痊愈，定亲仪式就不要参加了。

0: 啊，好。杨元帅，宗保的病是被吓成的。本王劝你在定亲前就不要再去宗保房间了。王爷您尽管放心，燕昭绝不在镜下榻了。哎，宗保啊，真不让人肃静啊！啊！
1: 哎呀！
0: 让王爷劳心费神，老身深感不安呐。嗨，行了行了，明天定亲仪式过去了，咱们就都可以松口气了。啊，王爷慢走。啊，太君留步。啊，
2: 王爷慢走。
3: 找几个信得过的郎中，让他们到外面放放风。对。
4: 小姐，小姐，不好了，出事了！
5: 又出什么事儿了？
4: 小姐，我刚从城里回来，我听客人议论说杨宗保突发病症抽了风。你胡说八道什么呀？
5: 没有，是一个老大夫说的。
4: 老大夫刚给杨宗保看了病，说杨宗保抽风了。
6: 他怎么能抽风的呢？老大夫边说还边这样，忍！你不要再学了，我去看看。
7: 小姐，快给你解备马去。
8: 怎么杨宗保好好的就抽风了呢？末将也觉得奇怪，杨宗保体格健壮，胆大妄为，他怎么就被吓抽风了？嗯。 即便打听到他是假装，也不能置他于死地。你马上派几个人到天波府周围监视杨宗保定亲，穆桂英肯定不会无动于衷，他肯定会前来探寻。到那时候再去打探，会得到更有价值的东西。
6: 监军判断力缜密，末将真是口服心服。
9: 哎，真没想到，这个宗保这么叫人不省心。哎，你说，
10: 你就别说不吉利的话了。等明天啊，定婚仪式照常举行，这不就万事大吉了吗？
9: 谁能保证他明天能痊愈啊？
10: 这宗保要是不去呀，那仪式也得照常举行。我才不担心呢。
9: 话是这么说，可是圣上心里不顺，不定又找出什么理由来为难我。
10: 那是后话了，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吧。

你撞的！

0: 哎，怎么还不睡啊？
1: 父王，还是有些话，不知道是应该说，还是不应该说。
0: 要说就说，不说就回去睡觉。
1: 可孩儿要是不说吧，孩儿真的是担心父王受到牵连。
0: 什么事？
1: 其实宗保他根本就没有抽风，他是装的。

0: 免费领，免费领，国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立省398元。是什么样的眼部护理高科技？398元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老百姓赞不绝口。
1: 我扫了，真的免费，直接就给你送到家了。每天呢，使用10分钟，这眼睛啊真舒服。
2: 我也领了，我喜欢看报纸，随身就带着，休息的时候啊就带上用，这眼睛啊舒服多了。
0: 是什么样的护眼新体验？一分钱不用花就能免费体验科学护理眼睛。
3: 我扫码领了一台，真的是免费的，用科学方法护理太舒服了。
4: 反正啊，一分钱不用花，试试也不吃亏，这样每天戴一会儿，没想到这么好用。
0: 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八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磁护理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普洛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刚才呢，我们看到大家对于这个通乐宝眼部护理器赞不绝口，那它到底有什么神奇之处能让全家人都抢着用呢？那今天呢，我们也把厂家的负责人李经理请到了现场，让他给大家好好讲讲。李经理您好，欢迎您。
6: 各位兄弟姐妹、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这么喜欢这款护理器，我一点都不意外，谁难受谁知道。咱们这个护理器啊，就是把咱们从小做的眼保健操用科技的方式还原出来，每天花10分钟给眼睛做个实实在在的放松，按对了穴位，全国统一价398元，今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样的好事啊上哪儿找去啊。
5: 那刚才呢，您说到敢免费送，这样的企业真的是太大气了啊！其实呢，很多朋友心里都想要，那这个效果还可以吧？
6: 当然好了，咱们这款通乐宝，它通过22颗磁护理触点，精准对应眼周8大穴位，像攒竹穴、鱼腰穴、四白穴，都是眼保健操里的关键穴位。内置微震电机，800高频磁场，深层刺激。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揉、压、拍、弹，就像真人的8双手在给您护理。而且啊，人体工学凹槽设计，不压眼球，戴着特别舒服，全家人都能用。每天10分钟，工作生活啊都更得劲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通乐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台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普洛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全家都能用。
1: 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

0: 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愿意给这佟老板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佟老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磁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2: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佟老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佟老宝眼镜护理器太好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佟老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1: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摸你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佟老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全家都能用。
3: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4: 是的，
3: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佟老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5: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佟老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3: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1: 免费领，免费领！佟老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一省398元。
0: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

0: 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这一下子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爸爸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1: 这眼睛太重要了，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是谁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2: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3: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它就真的没了。
4: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
4: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立省398元。
5: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6: 是的，
5: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铜锣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用得好了您给宣传宣传就行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7: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5: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4: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您立省398元。
0: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这一下子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1: 这眼睛太重要了，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是谁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0: 赶紧扫码领后一样。
1: 做完的好之后啊，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一天最少护理三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一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两个人用真是值了。我愿意给这佟老宝做宣传。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佟老宝眼部护理器，模拟传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磁触点，9种护理方式循环进行，800高频磁场，仿真人揉压加多频震动，轻薄设计，随身携带，工作加班、差旅途中、睡前小憩，随时给眼睛做个舒服的眼部护理。
3: 我以前呢，在单位是宣传干事，现在还喜欢看报纸。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么好的眼部护理器竟然免费领，反正不花钱，我就扫码领了一台。一开始啊，还怕不管用，结果用了一次就觉得这护理器真好用，按完眼睛就轻松多了。现在我累了就按一会儿，我让我儿子儿媳妇也扫码给佟老宝做宣传了。平时他们呢总爱刷手机看，现在他们都说这佟老宝眼睛护理器太好了，真的是太好用了。这佟老宝我们全家人都愿意做宣传。
2: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佟老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的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每天10分钟，眼睛真轻松。佟老宝眼部护理器，模拟眼保健操手法，8大穴位精准按压，22颗磁触点，9种方式循环护理，每天10分钟，全家都能用。
4: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舒舒服服、亮亮堂堂的看东西呢？还都想看清楚呢。可是现在啊，这大家也都不敢乱买了，为什么呢？怕没效果，
5: 是的，
4: 怕不舒服，怕花钱打水漂，对不对？其实呢，我也见过太多的叔叔阿姨啊，这眼药水呢是买了一大堆，最后呀都扔在那儿了，这钱也花了，罪也受了，该咋样还咋样。那今天呢，佟老宝眼睛护理器让您真的是免费领，确实是大企业，真的是有担当哈。
5: 是的，一分钱不花，就是扫码免费领。所以啊，在这里啊，我必须再说一遍，我们的眼部护理器可不是随便按按就行，关键是按对穴位，按对方式。我们这款佟老宝眼部护理器啊，8大穴位精准按压，9种护理方式循环，还有800高频磁场，全家人都爱用。而且啊，我们敢免费送，就是因为我们真不怕您试。您扫码免费领一台回去，用上几天，您自己最清楚。觉得好，帮我们宣传宣传。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还没有领到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
4: 朋友们，这样的好事儿真的是不多见哈！我再提醒大家一次，咱们这个活动呢是真实的、免费的。您扫码呢，我们就给您送到家，收到了您尽管用。那这么好的机会错过可就没有了。所以如果说您用得好，就帮我们多多的宣传宣传，让身边的亲朋好友都能体验一下这款护眼科技产品。有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好啊！价值398元的眼部护理器，您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让您全家都享受。朋友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自己免费领取吧！
2: 免费领，

0: 乐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一生398元。
1: 平时啊要买一台好点的护理器，怎么啊也得花300-400块钱，现在啊扫码免费领，人家直接能给你送到家，这一下子能省好几百块钱呢。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给我的老姐妹们。
2: 这眼睛太重要了，想想都可怕。反正人家让体验，免费给的，试试也不吃亏呀。我就让亲戚们都扫码领，要是没领到就太可惜了。好了，我一定要做宣传，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好用，全家都抢着用，反正我身边的亲朋好友都扫码免费领了，大家都说好用，也都愿意给铜锣宝做宣传。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也没花钱，这个铜锣宝眼部护理器啊，扫个码就给送到家了。我们街坊邻居啊都知道这个眼部护理器啊好，估计现在还有名额，赶紧扫码免费领吧，再晚可就真的没了。
0: 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价值398元铜锣宝眼部护理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护眼健康万里行，特别寻找10000名健康护眼推广官，免费邀请您体验，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这还能模拟8双手精准按压8大穴位的眼睛护理器，扫码直接给您免费送到家，用得好您推荐给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看到电视上面呢扫码免费领这个护理器呀，看电视看得不是太清楚，扫了好几次才扫上，真的免费给送到家了，戴上啊就是好，哎呀按得特别准，就跟以前呢做着眼保健操一样，做完的好之后啊，就像啊一个人呢用手护理一样。现在啊，我每天最少护理3次，我老伴儿呢看我好用，也抢着用。现在啊，我们老两口啊每天都要按好几次，这一台机器啊2个人用，真是值了。我愿意给这铜锣宝做宣传，
0: 免费领。免费领铜锣宝眼部护理器，现在一分钱不用花，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让你一生398元。
5: 咱们的中老年朋友谁不想眼睛，
0: 身边每一个人用得不好告诉100个人，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截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6: 这里是海南卫视。
7: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4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营格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蓝鲸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8: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你看，这是我们的大自然，海洋和城市。多一次出门时的自带，帮助减少一次性塑料带来的伤害。出门做个自带派，用行动让地球更可爱。生动源自行动。
1: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2: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1: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3: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1: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4: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1: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5: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1: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6: 谢谢。
1: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
7: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8: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7: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谢谢你的足球，我再踢最后一脚，我们就一起回家吧。
1: 我的球啊！
0: 对不起，回去我赔一个给你。
1: 冠军，说好回去赔我一个足球的，你可别忘了。
0: 放心吧，不会忘的，我一定说话算数。
1: 看来今天要快点把作业写完，去找武冠军。这是什么？是要送给我的吗？有什么用呢？
0: 这是我和徐博文的奖状。我把徐博文的足球给踢丢了，所以
1: 我知道了。甜筒点，甜筒点，甜筒点，天眼。这是一个超能神灯，它可以实现你的愿望。
0: 这么神奇的吗？那用它实现的愿望会不会消失啊？可以一直存在吗？
1: 这就要看你的愿望是什么了。
0: 这个足球不错啊！神灯神灯，我想要这个足球赔给徐博文。给他准备好了，怎么还没看他来呀？
1: 都转两圈了，也没有看到武冠军的人影，他到底有没有来的？
0: 听声音像许博文来了。
1: 武冠军，我在这呢。
0: 这个球就是赔给你的，不过我们先踢一会儿吧。嘿，
1: 接着。嘿，武冠军还是挺讲诚信的嘛，没想到他真赔我一个足球了。而且还是个新球呢。你怎么还在吃？已经到时间上学了。
0: 知道了，吃完马上走。
1: 你也太能吃了吧！
0: 吃饱才有力气参加体育比赛呀。
2: 下课了，张胜男、香玲，你们把作业收下。
0: 下节体育课，快点下去呀！
3: 快帮我把作业收拾下。
0: 你们让开，我来帮你收拾，一秒钟就能搞定了。
3: 吹牛吧你！
2: 张胜男，别着急，我来帮你一起收拾吧。
0: 我不是吹牛，看我的！我没吹牛吧？
2: 你用什么道具了？
0: 我先下去了，想知道就来哦。
2: 我们也来了。
4: 准备，跑。

0: 天童，我们一起给他们加油吧。
1: 这次长跑比赛冠军第一名。耶！
0: 冠军，你刚才帮我们用的是什么宝贝啊？
2: 哦，是天童给的神灯了。
0: 谢谢你帮了我，你比赛也用神灯了吧？
2: 保证没有，体育我也是有实力的啊。嘿嘿，哇！

0: 张胜男，你看我这张画的怎么样？
1: 这画的一般啊，有点难看。
0: 这个是你，我觉得我画的很好了。
1: 这个鼻子画的一点也不像我。你看看这画的都是什么？我劝你还是别画画了。
0: 那好吧。
1: 别让我再看到你画的东西了。画画是需要有天分的，你再努力都没有用。
0: 要你管。
2: 周胜男，你说话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1: 我说什么需要你来管吗？多管闲事，
2: 整天跟个炸药桶似的。
1: 那也轮不到你来说话。
2: 周胜男，你今天是不是吃错药了？
3: 周胜男，你今天怎么跟吃了炸药似的？我们好像也没惹你吧？
4: 对啊，以后叫你男人婆吧，人家香菱怎么惹到你了？
1: 画的难看不让说吗？而且画的还是我。
3: 哦，
1: 难道我连说话的权利都没有吗？
3: 男人婆整天这样，
4: 看谁理他。
1: 你们嘀咕什么呢？真是气死我了。怎么了呀？发这么大脾气？
5: 我就随便说说香菱，
1: 怎么都说我发脾气？
5: 那你是不是说的有点过分了？
1: 香菱给我画的难看死了，没有天赋就不要乱画画。
5: 你这样说话，谁还敢理你？
1: 甜筒，你帮我一下吧。
5: 我就帮你想一下，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1: 甜筒变天眼。
5: 这是可以变温柔的口香糖。
1: 哇哦，好香啊！
5: 吃了它，你就会变得温柔了。
6: 张胜男来了，说话小心点。
2: 你好呀，张胜男。
0: 张胜男，你来了呀。
1: 怎么啦？有什么事吗？
2: 张胜男，你没生气呀？
0: 我还以为你再也不理我了呢。
1: 我不会这么容易发脾气的。
6: 你突然变得好温柔啊。
1: 对不起香菱，当初是我说话过分了。
7: 感觉今天张胜男变了好多啊。
0: 我也觉得。不会装的吧？今天他说话语气都变得好温柔。
7: 今天相处有点别扭。感觉还是以前的相处更自然一点，生气的样子也挺可爱的。
2: 你们在说什么呢？怎么说他都不会生气，今天他很不一样。
7: 原来你也注意到了。不舒服吗？
1: 没有啊，我好着呢。
0: 今天感觉不一样，
7: 感觉还是以前的你好一点。
1: 我以为你们都讨厌以前的我，所以我找到甜筒帮助我，才变成现在这样。
0: 还是变回以前的你吧。
7: 以前的你让我觉得舒服啊。
1: 你们真的喜欢以前的我吗？

0: 是把我变回来吧，我还是觉得以前的我更自然一点。说说看，今天怎么了？一定被香菱他们说了吧？嗯，是不是感觉做自己才是最好的，没有必要去迎合别人？嗯，变了之后我自己都觉得不太适应。不生气了吧？我以后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嘴巴，
1: 不要后悔哦。我要取消道具了哦，取消了以后就没效果了。
0: 不后悔，你取消吧，我要做自己。哦，我要克制好我的脾气。天堂，谢谢你。
1: 这些都是小事，没事的了。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2: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1: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3: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1: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4: 先了解到五花，应该先到海南岛。
1: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5: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1: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6: 是。
1: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7: 欢迎个人天气。热带季风海洋性气候呢，是海南鲜明的气候标签。由于空气湿度高，热力对流强，雷电活动频繁。每年的四到十月啊，是雷电高发期，午后至傍晚时段更是高发时段。预计十五号起，本岛雷雨增多，局地还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大家要关注天气变化，并牢记防雷常识。预计今晚到明天，全岛多云，局地有阵雨或局地午后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4到27度，最高气温33到37度。海洋上，琼瑞海峡明天08时起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是阵风7到9级。其他海区风力5级，阵风6到7级，部分海区雷雨是阵风8到9级。来看具体预报，
8: 海口多云，26到36摄氏度，

0: 三亚多云，27到34度。三沙多云，29到34度。儋州多云，27到36度。杨浦多云，27到36度。文昌多云转雷阵雨，26到34度。琼海多云，27到36度。万宁多云，27到34度。陵水多云，26到33度。澄迈多云，25到37度。临高多云，26到36度。东方多云，27到34度。昌江多云，27到37度。定安多云转雷阵雨，26到35度。文昌多云，25到36度。琼中多云，24到34度。白沙多云，25到35度。乐东多云，24到33度。五指山多云，24到33度。宝亭多云，26到33度。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

0: 探索双向互动。省委常委、三亚市委书记王奇阳、中国科学院院士、亚洲湾国家实验室主任李佳阳参加调研。
1: 5月13号，省长刘晓明在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调研经济社会发展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
0: 刘晓明前往神谕岛文化旅游度假区、海南金博通未来制造食品产业园、嘉茂镇芳华种植专业合作社、七仙文化体育公园、杂陵镇烟花爆竹储存仓库，以及海南省荣军优抚医院项目和脚下河宁远河上游流域生态综合治理项目。他指出，要开发游客喜闻乐见的多元产品，促进文旅医养一体化融合发展，要强化项目后期管护，提高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综合治理质效，要做好农业接二连三文章，推动农产品变商品，商品变礼品，要完善公共文体设施建馆用，丰富群众文体生活，打造幸福保亭，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四方责任，实事求是排查整治烟花爆竹经营、存储、运输等各环节问题，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座谈会上，刘晓明听取保亭学习教育开展情况汇报，以及对省政府党组及其本人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方面的意见建议。他指出，要落实四个深入学习要求，一体推进深学、侦查、实改，要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聚焦三区三地建设目标，用好自贸港政策优势，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坚持以项目为牵引，聚焦重点，稳扎稳打，抓实抓细，把各项工作落到具体项目上，落到标志性成果上。
1: 记者从人民银行海南省分行今天上午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一季度，海南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聚焦服务实体经济、深化自贸港金融改革创新等方面，全力推动金融总量保持平稳较快增长。
0: 截至三月末，海南全省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16094亿元，同比增长6.6%；全省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14880亿元，比年初增加823亿元，同比增长14.3%，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8.7个百分点。信贷结构持续优化，普惠小微贷款增量扩面，消费贷款稳步增长，个人住房贷款增速回升。
2: 三月末，全省个人消费贷款不含个人住房贷款同比增长11.3%，增速高于去年同期3.7个百分点。全省个人住房贷款余额2440亿元，同比增长8.8%，增速较上年同期提高3.9个百分点。
0: 今年一季度，海南在科技金融、数字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等五个领域，信贷支持力度持续增强，指导金融机构积极支持游戏出海、跨境电商等领域核心产业企业，促进符合政策要求的项目应贷尽贷。其中，全省科技型企业贷款同比增长10.1%，数字经济产业贷款同比增长49.9%。
3: 引导金融机构持续加大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信贷支持。全省金融五篇大文章贷款余额同比增长31.3%，高于同期全省各项贷款增速17个百分点。
0: 此外，海南跨境收支规模和跨境人民币结算额较快增长，跨境投融资高水平试点工作实现突破，自贸港首笔高新技术企业跨境融资便利化试点业务落地，有力推动跨境投融资高水平试点向纵深发展。
4: 截止到四月末，累计办理试点业务收支超512亿美元，有力支撑外贸进出口稳中有升，企业的获得感持续增强，资金的周转效率显著提升，融资成本有效降低，进一步激发了市场主体的活力和创造力。
1: 记者近日从有关方面了解到，国内规模最大的半潜式海洋牧场智能养殖平台星环一号正在三亚湾海域加紧开展收尾工作，计划于6月正式投入使用。
0: 星环一号体长135米，宽30米，高20.5米，养殖水体总量达6.4万立方米。平台内部科学规划5大养殖区、32处养殖空间，同步配套24个专业育苗池，搭建起集养殖、繁育于一体的完整产业体系。预计年均鱼类产量可达100万至200万。

0: 百万公斤，是名副其实的海上粮仓。
1: 将来我们的养殖模式呢是轮捕轮放，一年四季呢保证以后每个月都有新鲜的鱼上市，做到以后就多品种多元化。
0: 平台搭载先进压载系统，适应20米至100米水深养殖作业，并采用纯天然海水循环养殖模式，最大程度还原鱼类自然生长环境，保障养殖水产品品质。平台还深度融合文旅产业，打造休闲渔业全新场景，满足游客海上观光休闲度假需求。
1: 机帆一号呢，抗台风能力强，除了结构以外，关键是靠这八条锚链，后期以后再来台风，我们就根本不考虑我的安全问题。
2: 用水缴费不透明，分摊纠纷多，是不少老旧小区面临的难题。近日，海口首个供水抄表到户住宅小区双拥小区试点落地，实现供水服务直达每户居民。
0: 海口市双拥小区现有住宅楼9栋76户，2003年建成后，小区收取水费采用总表核算、业主分摊的方式，不仅用水计量模糊，水费收支不透明，还时常出现供水设施运维责任不清、水费纠纷等问题，居民用水体验大打折扣。
3: 我们之前是预购水费，先买然后后用的，标准我们是3.5块，有水的费用，还有我们供摊费用出现的滴漏的问题，那可能他们会觉得说不应该他们来承担了，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纠纷。
0: 为破解这一难题，今年五月初，海口市水务集团开源水务公司与小区物业签订供水抄表到户服务协议，居民可直接通过水务公司网上营业厅自主查询用水明细，在线缴纳水费，从根源上化解了小区原有用水矛盾。
4: 现在水表抄表到户了以后呢，我们用水跟这个水务企业直接衔接，缴费的那个渠道也多了，也更加方便，更加快捷，所以这项工作实实在在就落到实处，惠及了我们老百姓，我们非常高兴，
5: 减少了些投诉的压力，例如那个水压、停水啊、水质啊、用水故障啊，节省了各项的这些开支，专心做好我们园区的核心物业服务，提升我们物业服务质量。
0: 今年四月印发的《海口市城市居民住宅小区供水抄表到户及二次供水设施改造工作实施方案》明确，海口将分阶段推进全市小区抄表到户工作。2026年底，居民住宅小区供水抄表到户率不低于30%；2027年底，抄表到户率不低于70%；到2028年底，基本实现全市居民住宅小区供水抄表到户全覆盖。海口市水务部门将加快推进签约接管与设施改造工作，切实保障居民用水权益。
6: 所有我们已经接管的小区，我们会把它纳到我们统一的管理体系里面去，提供一个规范化的、标准化的抄表、收费、维修服务，按照这个政府主导、企业实施、分类推进的这么一个原则。那么我们也会把双拥小区所形成的经验推广复制到其他小区去，把我们这个民生用水的这件大事把它办好办实。
2: 近日，农业农村部公布国家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创建立项名单，海南热带水果产业集群成功入选，这是海南连续7年有项目入选国家级优势特色产业集群立项名单。此次集群申报以香蕉、凤梨、榴莲、火龙果4种水果打包推进，彰显海南热带水果产业的雄厚实力与鲜明特色。此次获批标志着海南热带特色高效农业发展再添国家级赋能，将获得2亿元中央资金支持，精准投向产业发展关键环节，切实带动农民增收致富，推动乡村全面振兴。来看下一条系列报道，自贸港奋楫者。今天我们来认识浙江大学海南研究院研究员蒋萌。多年来，他扎根南繁一线，潜心开展抗溺水稻培育研究，用科技坚守，筑牢国家粮食安全防线。
7: 海南是全国农业科研人员开展南繁育种的核心阵地。2022年，蒋萌博士后出战，他放弃了高校任教机会，扎根崖州湾，

0: 4年间完成了从助理研究员到研究员再到博士生导师的跃升。
1: 我们这个科研的氛围会很好，我们亚洲湾科技城给我们准备了这个人才的公寓，拎包入住，然后给我们准备了这个住房补贴，可以让我们安心的去进行这个科研工作。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这个实验室的设备以及我们这个启动经费也给我们准备到位，为我们的科研也提供了切实的保障。
0: 蒋萌的核心研究方向是培育抗溺水稻。为了攻克这一科研课题，他带领团队挖掘筛选水稻耐溺优异基因，每日穿梭数百个小区，细致记录水稻株高、分孽数、灌浆情况等数据，确保稻种抗溺性能过硬。
1: 我们举个例子来说，就是在我们春天的时候，会有一个稻春寒的现象。那么我们就是从这些水稻品种里面挖掘这些优良的基因啊，它怎么抵御这个寒冷，然后把这些优良的基因来用到我们这个怕冷的这个水稻品种改良上面去。那么从我们现在的这个结果来看呢，这个效果还是不错的。
0: 近年来，依托海南自贸港开放政策优势，国际农业种质资源流通更加便捷，为蒋萌的科研工作提供了有力支撑。他积极推动国际科研合作，带领团队与加纳大学建立科研协作关系，计划将自主选育的优良水稻品种推广至西非地区，让中国南繁育种技术惠及更多国家。
1: 我们希望把我们在这个海南种植的比较好的这个材料引进到这个加纳那边去，再配合我们这些适合当地的这个栽培技术，就是让老百姓以低廉的价格种出这个高产的品种啊，让这个他们的大米可以这个摆脱依赖进口。
0: 随着海南人才荟萃之岛、技术创新之岛建设的深入推进，更加开放的人才机制吸引了越来越多像蒋萌这样的青年科研人才扎根海南，传承南繁精神，培育优质稻种，为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种业根基，推动中国种业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1: 那对我们青年工作者来说呢，就是我们是希望继续培养我们的学生，让我们的学生也继续投入到我们南繁事业当中，就是把这个接力棒一代一代的往下面传下去。也有很多这个同事啊，或者是这个朋友，也是希望能够来到海南自贸港来建设这个海南岛，一起为这个南繁的种业一起去出一份自己的力量。
0: 今天上午，海南首届聚四方之才海南自贸港人才周海口高新区创新创业项目路演活动举行，多个院士专家科创项目、青年创新创业项目展开推介，助力重点园区精准招商和产业集聚。
2: 此次路演活动围绕海口国家高新区生物医药与医疗器械、先进制造、数字经济、节能环保新材料等重点产业开展推介，详细解读项目核心技术、市场前景、商业模式等内容，由园区代表、金融机构代表、相关领域专家等提出意见建议，推动人才链、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深度融合发展。
3: 像出海以及在二次加工进入到大陆减税的政策，所以我是觉得双向都会有机会，所以就过来参加进行洽谈落地。现在海南这边还会给出一些比如说先投后股的一些政策，然后对于科技类的行业我觉得也是一个机会。
4: 海南有一个完好的一个进口的招商政策，对于我们的研发来说的话是重要，并且的话在加工在30%以后呢，我们也可以有一定的一个免关税，并且的话对我们人才政策的话也有大力的支持。
5: 深入实施海南自由贸易港法座谈会近日在海口召开，来自北京、香港、上海及海南本地的专家学者围绕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落地实施、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等话题展开深入交流。
6: 用好海南自贸港法规制定权，通过偏向于创新性的立法和突破性的立法来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来提供法治保障，突出一个国际化的一个特点。
7: 要加快核心政策的落地实施，要把未来的路径和方向要有一个明确的一个提示，那么这样的话会对企业的预期、市场主体的预期产生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导向。
0: 作为第六届亚沙会的举办地，三亚汇聚了全球人气，塑造了良好的城市形象，进一步推动体育加旅游深度融合发展。亚沙会自筹办以来，三亚对标国际一流办赛标准，逐渐完善城市基础设施，提升城市风貌、人文环境。无论是硬件设施

0: 施还是软件环境都得到跃升。亚沙会的成功举办，不仅让三亚举办国际大型体育赛事的能力得到提升，也再一次证明了三亚作为国际滨海旅游城市，能够高水平、高标准接待国际入境游客。
1: 这次亚沙会过后啊，我觉得三亚的旅游应该和体育有更好的融合。文件明确支持海南探索沙滩运动、水上运动，这是中央赋予海南的一项重要的创新，所以我们三亚我觉得应该充分利用好这一政策。
2: 这次亚大会的成功举办，就是游客从简单的这观光旅游式向深度的体融集合的体验啊发展，从概念化的产品为三亚市带来了巨大的红利。三亚市旅游旺季往往是从十月份开始变淡，亚大会的成功举办为三亚市旅游行业拓展了国际的这个客源。
0: 面对亚沙会这场流量盛宴，业内人士认为，在后亚沙时代，三亚可从以赛兴城、以文聚力方面发力，用好宝贵城市遗产，推动产业升级与城市提质同频共振。
3: I think it's important also to mention,
4: 借助亚沙会的全球媒体曝光，海内外游客能通过电视、新闻报道看到三亚的城市魅力与滨海风光，后续会持续吸引新的客流入境，对海外游客的吸引力尤为明显，也让国际社会看到三亚是一座友好、适配国际化出行的旅游城市。
5: 三亚亚沙会双向奔赴、共赢发展的模式可从办赛场景迁移到办成的方方面面，三亚可将亚沙会积累的国际口碑转化为持续性客源，尤其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俄语国家、东南亚市场。亚沙会期间建立的亚奥理事会和各国奥委会联系的渠道，可转化为国际体育旅游的营销网络。
0: 今年以来，白沙黎族自治县聚焦重点项目落地过程中的堵点、难点，创新推出多证联发并联审批模式，以流程再造、服务前置、技术赋能推动项目早落地、早建设、早投产。
6: 位于白沙生态产业园的全球天然橡胶深加工与特种橡胶海南基地项目，标准化厂房已全面建成，生产线高效运转。该项目从土地合同签约到取得开工所需的五项关键许可证，仅用6个工作日，实现6天5证。这一高效审批得益于白沙创新实施的时间折叠机制，在企业缴纳土地出让金的窗口期主动靠前服务，同步推进设计方案公示、材料预审等环节，将审批链与资金链并联运转，确保了材料预审不过夜，流程衔接零空转。
7: 白沙的审批效率完全超出预期，实实在在为企业解决了后顾之忧。就在今年3月19日，我们第一批加工增值免关税的橡胶货物已经顺利在厂房出库，发往内地市场了。
6: 同时，白沙建立专班驻点加全程代办服务体系，提前介入项目规划审查等关键环节，主动上门协助企业梳理审批要件、补齐材料。在同一园区，白沙生态产业园配套项目更以4天6证的速度再度刷新白沙项目审批记录。
8: 审批部门全程联动，靠前服务，所有流程一体推进，同步办理，为项目抢工期、早建成、早投用赢得了极其宝贵的时间。
9: 始终坚持以企业需求为导向，持续深化工程审批制度改革，以更高效的政务服务、更优质的营商环境，让项目落地更快速，企业发展更舒心。
0: 今天的自贸朋友圈，我们一起关注来自国内国际方面的资讯。
10: 近日，随着开往德国汉堡的 X8037 次中欧班列从中国郑州莆田站发车，中欧班列历年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目前，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以及11个亚洲国家，超过100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
11: 应用于引江补汉工程的江汉神农号应研掘进机近日在河南郑州顺利下线，该设备开挖直径11.93米，整机

0: 长度约170米，搭载了综合地质预报、刀具磨损及状态监测等系统，是国内引水隧洞项目中直径最大、功能最全的双护盾硬岩掘进机。
1: 第48届东盟峰会日前在菲律宾举行，本届峰会聚焦中东危机下的应对等议题，并将就能源安全、粮食安全、世界各地东盟民众的安全等问题展开讨论。与会东盟国家领导人围绕海事合作、灾害应对等议题进行了磋商，并通过了相关文件。
0: 据韩国媒体报道，由于中东战事导致油价上涨，越来越多的韩国民众特意驱车赴城郊偏远区域寻找低价汽油。韩国 BC 信用卡公司发布的三月全国加油站交易数据显示，一次性加满油箱的客户所占比例同比增加25.1%。
2: 来看省内其他方面的消息。5月12号，由省教育厅、省教育工会联合举办的“朝向平安，活力无限”2026年海南省学校安全主题文艺展演在海南中学举行，来自全省各学校的800多名师生观看演出。
3: 此次文艺展演分为防溺水、交通安全、消防安全、心理健康、食品安全、防震减灾等六大安全教育主题，融合舞蹈、情景剧、脱口秀等多种艺术载体，让安全知识活起来、动起来。
4: 这次展演很有趣，最大的收获是学会了具体的避险方法，比如防溺水的六不准、地震时的扶地、遮挡抓牢。
5: 在日常生活中，是希望大家能够主动的去学习防震的知识，同时呢，在家里面也可以备一些地震应急包，在里面放食物、水，包括口哨等救命道具。
3: 本次活动采用主舞台演出加六大互动展区加线上直播同步模式开展，进一步提升中小学生的安全素养和防护能力，为建设平安校园打牢坚实基础。
6: 节目的取材啊，都是发生在各类安全事故的一个真实的案例。我们把这个安全主题教育这种展演活动啊，可能作为一个长期的一个机制，向广大学校师生们进行推广，让他们学有所用。
2: 第14届海南省高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本科组近日在海南大学举行。
1: 本届竞赛共有来自全省12所本科高校及陵水临安国际教育创新试验区管理局的70名优秀青年教师参加。在文科、理科、工科、医科等级别的赛场上，参赛教师各展所长，把智慧与匠心浓缩在20分钟内的比赛课堂，以赛事传递对教育事业的热爱与责任。
7: 我今天参加的是这个理科组的比赛，通过数学建模这么一个主题，带学生身临其境，然后去体验这个数学物理的美，就是我们经常想强调的，就是在做中学这么一个概念。
8: 希望能够展现我们自己的一种教学态度，真正的通过我们的课程内容解决学生最关心的、最痛点的就业的问题。
1: 经过激烈比拼，最终共有8名教师获得1等奖，11名教师获得2等奖，16名教师获得3等奖。组委会将遴选优秀选手，代表海南参加第8届全国高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集中展现海南高校青年教师扎实的教学功底、先进的教学理念和昂扬的精神风貌。
9: 希望各本科高校全方位吸纳大赛的实践成果，持续推荐教学教育改革和人才培养创新模式，助力加快构建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高质量教育体系。
10: 据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发布，作为国家“14五”重点生态工程的海南南部山水工程建设取得明显成效。目前，全省43个生产矿山全部达到绿色矿山建设标准要求，完成530座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海南南部山水工程覆盖5个市县，治理面积5875.05平方公里，统筹推进热带雨林保育、河流水系整治、海岸带与湿地修复等重点任务。
2: 新海南世界眼，观看更多精彩回放，请下载视听海南客户端，关注海南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我们明天再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15五开局之年，我国高水平推进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形成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树立以科技创新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标杆。
1: 开局起步15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四川云南15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超509万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1: 一季度，全国高技术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超127%。
0: 今年以来，我国一批重大水电工程投产，为绿色低碳发展提供支撑。
1: 国际人士期待中美元首外交引领两国关系平稳发展，惠及世界。
0: 日本民众在东京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权一系列危险动向。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科技创新是其中一个关键变量。总书记围绕加强科技创新、推进科技自立自强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重大战略。起步15五，我国高水平推进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快形成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树立以科技创新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标杆。
2: 15五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引领推动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重大任务，将其作为我国科技创新版图的战略重点与核心引擎。在京津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着力打造我国自主创新的重要源头和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在长三角，他强调，以服务国家战略为牵引，不断增强科技创新策源功能和高端产业引领功能。在粤港澳大湾区，他要求着眼发展新质生产力，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擘画下，我国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实现了从单点突破到区域协同一体化发展，从谋篇布局到扩围升级的跨越。
3: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统揽全局，部署推动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这是应对全球竞争的关键举措，也是推动区域协同、塑造发展新动能的深远考量，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根本遵循和战略引领。在总书记一系列重要指示精神的指引下，三大中心集聚优质资源，汇聚顶尖人才，为建设科技强国提供了强劲动能。
2: 加快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以原始创新策源能力加速形成世界领先的科技竞争优势。三大国际科创中心正在统筹优化基础研究布局，破解创新资源分散、政策协同不足等问题，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构建区域层面的创新高地群。在京津冀，北京扛起原始创新策源引领的重任，已形成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三个万

0: 万亿级产业集群，智能制造、航天等七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天津发挥中间枢纽优势，河北发挥产业承载优势，京津冀三地正在以更高水平服务区域协同发展大局。长三角地区作为创新转化枢纽，链接从原始创新到产业应用。这里的制造业底座强，产业化链条完整，并拥有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赋能，已经在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领域形成多个世界级产业集群。粤港澳大湾区凭借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密集、企业主体活跃、人才活力迸发和产业配套完善等优势，已形成十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深圳、香港、广州集群2025年首次登顶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榜首。三大中心正以前沿研究和未来产业布局抢占科技创新制高点。从北京亦庄马拉松为人形机器人奔跑打造的极限测试赛道，到上海加速推动全球首个侵入式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上市，再到粤港澳大湾区的中国散列中子源、强流重离子加速器等大科学装置集群提供创新研究平台，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正在加快布局未来产业和应用场景，领跑世界前沿，
1: 加快推进三大国际科创中心建设，与地方共同研究编制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十五五”建设规划，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五年的重大任务，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创新新格局。
0: 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正从一个个科技高峰辐射带动一片片更具全球竞争力的创新高原，为引领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动力。
2: 近日，四川、云南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
3: “十五五”时期是四川塑造发展新动能、形成竞争新优势的重要窗口期。四川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安全保障等五大领域设置23项主要目标指标，并部署了16个方面重大任务举措。
4: 我们要扛牢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四川打造“两高地、两基地、一屏障”的使命任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保持高质量发展定力，攻坚克难，进取有为，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
3: 未来五年，四川将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以有组织的科技创新带动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大力推动“十五加 N” 重点产业建圈强链，加快打造电子信息、能源化工、食品轻纺等6个万亿级产业，提升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5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能级，着力做强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重要引擎，推进战略性产业基地、物资储备基地和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增强国家战略腹地支撑功能，强化相互赋能、相向发展，着力提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能级，打造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十五五期间，云南将立足丰富的绿色能源和物种资源，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以中老铁路为主轴，统筹推进周边公

0: 造、锡贵金属加工等优势产业集群，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1: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为总遵循、总指引，改革创新真抓实干，推动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未来五年，云南将做强做优做大资源型产业，放大绿电加先进制造业新优势，紧抓高原特色农业、文化旅游产业等优势产业，建设文旅强省，深入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筑牢我国西南生态安全屏障，在民生保障、社会治理、公共安全等领域实施一系列新举措，保持边疆巩固安宁、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和谐稳定的良好局面。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5月13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
0: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509.8万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第一、二、三产业新设经营主体分别为22.9万户、39.6万户、447.3万户。截至3月底，全国登记在册四新经济企业达2684.8万户，同比增长6.8%。制造业相关企业迭代升级，一季度高技术制造业加快增长，集成电路制造、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新设经营主体同比分别增长31.0%、15.7%。服务业实现扩能提质，检验检测服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新设经营主体均保持稳步增长，助力产业升级与新质生产力培育。
3: 今年以来，随着我国持续扩大开放，外资企业在服务业领域投资步伐加快，不仅助力中国制造业加快升级，也开掘出服务业新蓝海。
0: 今年以来，多家外资零售企业在中国开设新店，外资券商持续增资，资产管理、投行业务不断扩展。与此同时，更多中小型外资企业进入智能驾驶、绿色低碳等领域。一季度，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过13000家，同比增长11%。以研发设计为代表的高技术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实现同比127.8%的翻番式增长。
4: 在中国有人才、有基础研究、有临床前和临床研究，还有强大的数字基础设施，能够推动创新快速落地。我对中国持续加速创新充满信心。
0: 今年以来，越来越多外资企业把研发环节放在中国，实现在中国创新为全球所用。截至今年3月底，北京设有外资研发中心332家，今年新增55家。上海设有外资研发中心647家，今年新增15家。外资在华研发中心进入量质齐升加速期。商务部表示，服务业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总额已超70%，下一步将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着力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
5: 积极扩大服务业制度性开放，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积极引导外资投向现代服务、高新技术、节能环保等领域，助推我国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开创新局面。
2: 今年以来，我国水电清洁能源基地建设全面提速，一批重大水电工程投产见效，为保障能源安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6: 这里就是刚刚并网发电的大渡河金川水电站，在我身后从泄洪道里喷涌而出的水流，它每秒钟的过水量就接近300立方米。
0: 大 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

0: 共安装四台单机容量 21.5 万千瓦的混流式水轮发电机组，此次投产的是首台机组。
1: 我们现在正全力冲刺剩余三台机组上半年投产发电目标，届时整个电站年发电量达35亿度。
0: 截至目前，大渡河流域已集中投产水电装机超过2000万千瓦，成为我国重要的清洁能源生产基地之一。不仅大渡河，今年以来，金沙江、雅砻江、澜沧江三大流域的水电项目建设也在全面提速。澜沧江流域14座大型水电站总装机容量约2430万千瓦，已形成成熟的梯级开发格局。金沙江上游正重点推进蓄龙、叶巴滩等世界级水电站建设，清洁能源基地总规划规模达5700万千瓦。雅砻江流域则瞄准水风光储氢算一体化发展，预计2035年建成全要素清洁能源基地。截至2026年一季度，全国水电累计装机容量达4.5亿千瓦。
2: 预计到今年年底，全国水电装机规模达到4.6亿千瓦，占比在10%左右。
0: 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4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今年以来，国铁集团聚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充分用好国家两重支持政策，抓住春季施工黄金时期，广泛运用新技术，推动一批重点项目建设取得积极进展。4月份，西安至安康高铁、杭州至绍兴至台州高铁温岭至玉环段相继启动静态验收，重庆至昆明高铁川滇段进入铺轨阶段，重庆至万州高铁隧道全部贯通，成渝中线高铁新建重庆科学城站，天津至潍坊高铁金沽海河隧道等一批重点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充分发挥有效投资的辐射带动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动能。
3: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非油气地质勘查投入资金达到252.50亿元，同比增长10%，新发现大中型矿产地200处。
0: 自然资源部表示，2025年我国非油气勘查连续5年实现正增长，全国新发现金、铁、煤炭、锂等矿种大中型矿产地达到200处，矿产资源家底进一步夯实。与此同时，锰、镍、锡等战略性新兴矿种的勘查投入大幅增长，反映出国家加快提升关键矿产资源自主保障能力的战略导向。从资金投入结构上看，2025年我国地质勘查领域形成多元发展格局，财政资金与社会资本协同发力，公益性地质调查与商业性勘查统筹推进，形成了政府引导、市场主导、多方参与的找矿新格局。
4: 15、15时期，我们将进一步完善战略性矿产资源的勘查、生产、供应、储备与销售统筹衔接体系，聚焦铜、铁、锂等紧缺战略性矿产，力争到2030年提交一批可供开发的矿产地，尽快形成新的产能。
5: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眼下全国春灌已全面展开，农业生产用水有保障。
0: 水利部最新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灌溉水源相对充足，9677座重点水库蓄水量达4739亿立方米，较常年同期偏多超10%，北方各省份偏多较明显，东北地区迎来灌溉高峰。在黑龙江省规模最大的灌区青龙山灌区，这里有全国单体泵站流量最大的提水泵站，此刻正源源不断地将江水输送到万顷良田。
6: 10天左右呢，我们就可以完成4000万方水的一个蓄水任务，相当于3个西湖的水量。
0: 同时，灌区智慧灌溉系统实时感知渠道的水位、流量以及土壤伤情、气象等情况，实现从渠首到田间的全链条精细化灌溉。今年，我国将持续推进9处在建大型灌区建设和104处大中型灌区现代化改造，加强高标准农田渠系与灌区骨干工程衔接，确保已完工项目在春灌中发挥效益。
7: 截至目前，累计灌溉面积3.6亿亩，下一步我们将

0: 紧盯春灌用水需求，滚动开展供用水形势分析，科学调度水工程，全力保障灌溉用水。
1: 安全的社会环境，越来越便利化的出入境政策，加上各地持续优化文旅供给，提升国际化水平，让越来越多的海外游客来到中国，感受这里独特的自然风光、人文风情和时代变化。
2: 在陕西西安唐乐宫，沉浸式唐代歌舞实景表演和文化体验类项目成为入境游客的热门选择。
3: I enjoy the history of China.
4: 我很喜欢中国的历史，我对中国充满兴趣，想要深入了解这片美丽的土地和你们的历史。
2: 在江苏周庄，来自多个国家的大型入境旅游团接连到访，在古镇中体验非遗民俗，感受江南烟火与千年文脉。
5: 我们景区也推出了专属游线，为入境游客提供了古建加非遗加民俗加文化全场景体验之旅，构建起全链条周到服务。
2: 四川多个景区优化多语种服务与国际支付配套，一季度入境游客量同比增长超50%。
6: 我觉得你们的高铁非常完美，中国人民非常友好，这儿也非常有趣。
2: 文旅体验提质升级的同时，国际化消费服务体系同步完善。北京还在重点涉外商圈搭建多语种服务平台，覆盖20余种外语，配备专业人员与智能翻译设备，为外籍游客提供消费咨询、投诉受理、纠纷调解一站式服务。浙江义乌凭借丰富的中国制造和科技新品，还让大批海外游客从单一的中国游转向中国购。
7: 我很惊讶这里产品的多样性，也惊讶这里有很多高质量和高科技的产品。便利化入境政策让我们来这里容易多了，这是非常好的政策。
2: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更离不开平安中国这张金名片。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让广大海外游客在中国游得安心，玩得尽兴。
8: 到了上海，我发现大家都很热情好客，这里非常平静，非常安全，让一切变得很放松。我太喜欢这里了，真的太喜欢了。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教师代表围绕弘扬教育家精神，开创教育强国建设新局面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等领域的育人实践，生动展现广大教育工作者启智润心、因材施教的育人智慧，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仁爱之心，胸怀天下、为国育才的责任担当。
9: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2025年，我国受理药品注册申请20149件，同比增长3%。其中，新药上市申请同比增长超20%。同时，2025年，我国审结药品注册申请19375件，同比增长6.11%，均创历史新高。2025年，国家级林草种苗质量抽检共检测苗木苗坯280个，草种样品127个，造林地苗木苗坯合格率98.6%，与上年基本持平。草种样品合格率为70.1%，比上年提高8.1个百分点。今年前四个月，一星欧中欧班列出口货物5.8万标箱，同比增长21.1%。全地形车、机床等高附加值货物成为热门货物。截至目前，一新欧中欧班列开设运行线路27条，辐射亚欧大陆50多个国家的160多个城市。日前，中国石化四川资阳东风页岩气田通过自然资源部专家组审定，探明地质储量2356.87亿立方米。该气田页岩储层位于地下4500至5200米，是我国探明的首个超深层千亿方级页岩气田。引江济淮工程1期工程阶段验收近日圆满收官，工程全面转入运行阶段。引江济淮工程连通长江淮河水系，是跨流域、跨省的重大战略性水资源配置和综合利用工程， 涉及豫皖两省15市55县市区，为缓解地区水资源短

0: 缺矛盾，改善流域水生态环境，提供坚实保障。截至昨晚，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突破14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消失的人等多部五一档新片，档期过后依然热度不减，呈现档期长尾效应。此外，在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的带动下，观影消费成为促进文旅消费的强劲引擎。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200亿元。
1: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关系对世界和平与繁荣意义重大，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美关系平稳前行，惠及世界。
2: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3: 美中关系不仅对两国自身很重要，对世界同样意义重大。我认为有很多迫切的现实需求驱动我们两个国家相向而行，期待两国元首会晤能为双边关系发展创造更多战略机遇。
4: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美中在很多领域都有广泛的合作机会。洛杉矶港有40%的业务与中国密切相关，来自中国的商品惠及美国消费者，而扩大对华出口也对美国经济至关重要。因此，我们期待美中元首会晤能够增进双边关系。
5: 我期待美中元首会晤促进两国贸易合作，希望两国之间的对话富有成效，这将有助于推动两国企业加强联系，也为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创造更积极的环境。
0: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会长迈克尔·弗罗曼撰文表示，当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保持沟通，世界就会更加安全。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表示，美中两国在最高层次上保持良好交往，有助于提升稳定预期，让双边关系更加具备可预测性，为两国经贸往来营造友好环境。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元首会晤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更大确定性和正能量。
5: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致力于推动实现普惠包容的全球化。我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不仅增进中美双边关系，也为世界和平与繁荣注入正能量。
4: 中美元首会晤将具有里程碑意义，两国领导人将就中美关系、世界和平与发展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在全球政治、经济、科技合作等领域，中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全世界都期待本次会晤将为全球带来积极影响。
3: 中美元首会晤不仅能推动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也能为世界注入更多信心。我们期待此次会晤取得积极成果，推动各方加强沟通，增进共识，为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0: 部分日本民众12号在东京众议院议员会馆前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权修宪扩武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6: 推动设立国家情报会议是绝对不行的，本应守护宪法的高市政权如今却在破坏宪法，我们必须阻止高市政权的图谋。
7: 很多事情都是高市政权擅自决定并推行的，我们绝不能让日本社会回到二战时那样。高市早苗完全不反省战争历史，反而打算发动新的战争，这绝对不能被允许。
6: 日本政府无视民生问题，反而一直在强调修改和平宪法，我完全无法理解，我坚决反对修改宪法。
5: 高市早苗所做的事情就是试图复活军国主义。日本的和平宪法是基于对这段历史的反省，现在高市早苗想毁掉和平宪法，我们坚决反对。
8: 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黎巴嫩卫生部今天称，以色列军队今天空袭黎巴嫩多地，造成8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儿童。以色列国防军称，其袭击目标是黎巴嫩真主党基础设施。黎巴嫩总统奥恩12号指责以色列对黎巴嫩的持续袭击破坏了缓和局势的努力，是对国际法的公然违反，要求以色列停止侵犯行为。英国执政党工党近日在地方选举中惨败，12号，多名英国政府部门官员宣布辞职，呼吁首相斯塔默提出辞职时间表。据英国媒体报道，截至12号晚，有超过90名工党籍议员要求斯塔默辞职或制定辞职时间表。与此同时，有超

0: 过100名工党下院议员签署声明，支持斯塔莫留任。今天，日本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2.600%，达到近30年来最高水平。新发2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3.495%，也是近30年来新高。据日本媒体报道，市场对中东紧张局势持续和物价高涨的担忧加剧，导致日本国债遭到抛售。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您收看，再见。
1: 再见。

0: 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2: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3: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4: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3: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7万人民币，
1: 7万人民币一瓶。越南的女孩子在使用的手机上，70%-80%都是苹果手机。她们买950块钱的 Nike 鞋，5分钟就能下决策。这个品牌呢是尔梦桃，我们过去的一年的时间里 ，all in 在这一个品牌上，一个月投款大概200万。越南的消费力其实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力量。中国品牌，尤其是我们很多品牌是跟着 TK 的这个节奏，走到全球，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历史时机。我给它称叫百年不遇的大机会。
0: 让您列举5个你觉得目前最有机会的，当地竞争也没有那么激烈，它那个0-1更容易的，你觉得会是什么？
1: 哎呦，你这个是商业机密哦。
0: 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我以为是在那个会议室，大家都按座位坐好。
2: 我们会议室不够大，明年就换一个班。

0: 哎，
1: 好。
2: 还有一个。
3: Okay. Okay. Everybody, English, no need your translation. Okay, thank you. For the first day of our radio monthly meeting, actually, this is the first week, and all of us already be arrived, be back. It's so glad to see all of you be here. And looks like be a little fighter. and more, maybe everyone more active and be happy, huh? I can't wait to all be together for this year's fighting, okay? Let's fight together. Let's start. Thank you.
4: Thank you.
1: 你听到或者感知到说也许出海是机会的时候，是一个基于什么样的事情呢？
5: 我们在过去的23年、24年这两年呢，实际上是我在国内做自己的国货品牌。做的业绩还可以，但非常挣扎，就是利润啊、竞争啊、内卷啊。然后相比来说，海外我们自己的品牌一对比，韩国的品牌呢，现在全球的爆发式的增长，像我们 VT 呢，近20多亿的营收，像 Mixun 呢，我们新投的品牌，然后它一年也能做到6-7个亿。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跟国内的强烈的对比之后，然后呢，就说我一定得出来看一看了。然后出来了之后呢，其实是一种心态，立马就会很 relax。而不是说像国内今天早上必须谈完一个生意，我晚上可能就把直播就做了，每一天都在找不同的生意。觉得在这儿能找到一个非常让你内心很坚定的东西啊，这个东西就是哎，我笃定未来会有很好的机会，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方向啊，因为可能我天生会对市场和生意会有一种嗅觉。我们公司的名字 SMD 呢，是因为我们的起家最早的时候，韩国起家叫思密达，这是个思密达的意思。来了第一天，我们给公司那么所有的全体就定了一个未来的5年的这个规划目标，对，5年成为越南最有影响力的消费品集团，不是最大，是最有影响力。最有影响力的就是你做的品牌的价值能深入人心，你能够让这些人认同你的东西。这一层我们做了一个。展厅这个品牌呢是尔门桃，我们过去的一年的时间里 all in 在这一个品牌上，这个是我们25年打的最爆的一款产品，这个产品高峰的时候我们一个月到40万盒。
1: 这个我在国内没见过。
5: 这国内也有，但是、
1: 洗化妆刷的
5: 不是啊，它是洗脸的，它是个洗脸铺，你放到水里之后膨大之后，然后挤上洗面奶来清洁面部洗脸。整个的越南人的皮肤呢都是油皮跟混油皮，它最大的三个需求类目，第一是控油，第二呢是祛痘，第三是美白。然后我们最近又打爆了一个这个品，它是一个粉底刷，这个爆完之后直接就断货了。你看它长得也很漂亮，越南女孩子特别喜欢这种很漂亮很精致的东西。这是 VT， 最近最火的是这个微针系列，我们一共到累计现在卖了7800万支。哇，
1: 它现在越南销售怎么样？
5: 在越南还不错，大概一个月有个300万人民币左右吧。可能你们的观点是，哎呀，越南能有什么钱呀？他们赚那么少的钱，你是不是得卖便宜货？其实这个误区是所有来这儿做生意，如果你有这个误区，你可能会吃大亏的一个点。就啥呢？我们公司的小姑娘，她们一个月呢赚3000到5000块钱，对吧？然后这3000到5000块钱，她是每个月全部都要花完的。
1: 我觉得不管在什么国家，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这个底层是不变的。
5: 是的，所以你看到她的消费呢，我们定义叫消费升级阶段。所以他们买950块钱的 Nike 鞋，5分钟就能下决策。所以这个阶段就是对消费品呢就带来特别大的机会，就是你只要好好打磨你的品牌，把它变成一个有心智品牌力的这样的品牌呢，那你这个市场机会就很大。来，请，这边是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一共这一层有4个直播间，
1: 现在正在
5: 命名很有意思，杭州、香港，对，这个正在播。
6: và cả nhà mình nhớ
1: hai bộ đồ đã tên tiểu hoa trang, xin lưu cái nào tóc hiện tại

0: đầu giờ tác phẩm tóc đó là em hỗ trợ tư vấn rất rộng tình yêu ơi.
1: Đúng rồi, cả nhà mình nói tại vì sao mọi người biết được nền tóc hiện tại của mọi người và mong muốn
2: thảo là chỉ bớt gì
1: rồi nhớ nhắc tay lên đơn xa sớm và chốt sớm trong nay luôn. Còn bạn nào chưa chốt thì lên đơn, lên đơn liền mã số 1 và mã số 2 giúp mọi người
2: chào chỉ bớt gì kia 7万到8万块钱吧，七万人民币，
3: 人民币嘛，对，
2: 哇，一个月，一天一天，七万，一个月200万左右，对的。
3: 他们很熟啊，这个花销，但我听不懂。就这个直播间名字叫首尔，
2: 首
3: 尔，杭州，这个是
2: 西贡，就是胡志明，
3: 胡志明，
2: 对。
3: 就虽然我们听不懂越南话，但是就是他们那个中台叮那个铃声，然后
2: 上链接，
3: 对，上链接就说很熟悉，
2: 上链接。我们这一轮的出海其实核心做的是，视频内容，内容电商出海，
3: 对，
2: 是以短视频和直播业态来做出海。那这个都是中国公司最擅长，中国团队最擅长的东西，
3: 对，
2: 对吧？所以即使是有竞争对手，其实也不怕，因为我们核心是用新的这个打法，新的这个市场模型，来去跟原来那些传统品牌做竞争嘛。
3: 就是伴随着 TT， 就是确实是新一轮的机会。
2: 这一轮的 TikTok Shop 觉得是刚刚开始，中国品牌，尤其是我们很多品牌是跟着 TK 的这个节奏走到全球，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历史时机，我给它称叫百年不遇的大机会。
3: 哎，我问你一个问题啊，就像我们就以化妆这个类目来说，你觉得从就我们叫遍地是黄金的那个阶段，到进入白热化竞争，你觉得我们拥有的时间窗口有多久？
2: 不会超过两年，只剩下一年多。这就是 Hasaki 呢是越南最大的连锁的卖美妆的连锁店，有点像中国的屈臣氏，然后它在整个的越南有大概280家店，这是其中一家，我们进去看一下。
3: 好。
2: 进来第一眼就能看到马尔木桃的这个专柜，对，这是我们第一热卖的品，就是我们那个洗脸铺，
3: 对，因为它摆在最核心的这个位置，
2: 对对对，因为你看到整个的货架的这个结构里面，跟你人的这个逛街属性相关，最核心的就是这个位置和这个货架，这两个是最简单最容易的，这两个就一般在这个店里面就是热卖品。
3: 哎，我觉得参观这些地方，我就有特别明显的那种哇，全球化的感受，
2: 是吧？
3: 就你在不同的国家，但你其实看它的商品，你依然觉得很熟悉。
2: 对对对，
3: 我觉得至少有一半以上是我们日常在用的。
2: 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这个国家的本土的 local 品牌太少了，所以它是核心的是宝洁、联合利华国际的品牌。那你在中国也是这种情况呀，所以呢，国际品牌占据着大部分的市场份额，那就意味着你其实你的机会还蛮多。如果这个地方这个市场你发现，大量琳琅满目的都是 local 本土生产的，然后呢，而且丰富度非常高，价格又很便宜。那 sorry， 这个消费品市场你大概率是没有这种机会的。
3: 那你觉得你面临最大的痛点是什么？
2: 我觉得痛点呢，现在有两三个吧。第一个呢，假货仿货横行；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是所有在这做生意绕不开的一个政策法规。跟政府的监管，在越南呢，很多的法律法规它一直在更新，我们其实既无奈又必须的认真对待，这个难度很高。第三方面呢，我觉得来自于在本土化的团队搭建上，
4: 就是在我来了之后，我很多朋友也在问我啊，那边这个社会环境啊，安不安全，那怎么样。其实我来了之后，有时候因为我们下班比较晚嘛，晚上8点多、9点多，甚至有时候10点多，我从这儿走到我现在的住处，大概1公里多一点，晚上11点12，甚至有时候12点，路上特别安全。
3: 还有一个，我觉得大家比如说在说出海的时候，可能遇到的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就语言，您英文怎么样？
4: 英文不太好，
3: 不太好啊，那也敢来？
4: 这个其实无所谓，因为做电商来说的话，语言虽然很重要，但是它不是决定性因素，而且普遍来说的话。越南人特别是年轻人学习英语或者是甚至是学中文的是比较多的，但是我们一般如果是想要深度交流的话，会招一位就是助理助理的话肯定是要会中文的
3: 来翻译，
4: 对，
5: 这是我的助理
4: 这是我的助理
3: 所以你中文很好，
6: 我日文一般
5: 拜拜。
3: 你中文是怎么学的？
5: 我的专业是。

0: 么厉害。
1: 他们这边学中文的就是学生特别多
0: 啊。我们昨天那个就汉庭的投资人，他的助理，然后中文说很好，我说你中文怎么学，他说看《还珠格格》那个老师我可能得麻烦您翻译一下，有没有曾经在越南本地公司工作过的？
2: 如意，你原来在越南公司工作过吗？越南人的公司工作过吗？
3: 有
2: 啊，你来，我问你，
0: 我问一个，
1: 会中文
0: 啊？你也会中文
3: 啊？我会讲。
0: 你中文是怎么学的？
4: 我也是中文专业的
0: 啊。哎，所以中文专业在当地还是个比较热门的专业，
4: 对，很火
0: 哦，
2: 很火。
0: 那你感觉越南公司和中国公司在那种就是企业文化上呀、办事效率上呀，有没有什么差别？
4: 我以前在越南公司工作，这个公司他们的规模比较小，所以他们的那个每个规则或者是规定就比较不太比较勉强的那种、但是这边我觉得他们这边的环境非常好，然后愿意在这边工作
0: 好像托
2: 我先回避一下
0: 可以，他走了可以说实话了
4: 我个人觉得这边比如是他这个公司的环境好的话就愿意在这边公司、然后年轻人我比如是我没有看中那个薪资
0: 哦，真的
4: 就是如果在这边可以积累经验，然后接待很多朋友，这样子的话就更好一点。
0: 就比如说你判断一个公司是不是环境好，对你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4: 我觉得如果一个公司环境好的话，会给你一个好的空间，可以发展自己的能力。
2: 这是我介绍的两位，芳草，她的中文也很好。芳草是我的 MBA 的同学
0: 啊，
2: 然后现在是我们 back office 的老大就是整个后台行政、税务、财务、法务、HR 都是她来管啊。然后春梅是我们的一号员工
0: 啊，
2: 然后也是我们现在 manager。然后他是我通过猎头公司来认识的，那也是我们整个越南的第一号。
0: 苏梅老师是那个越南人，
2: 他们都是越南人。
0: 对，但两位都是中文很好，没事，我们去吃饭，就带您身上吧。
2: OK,
0: 我们去吃饭吧，
2: 走吧，
0: 走。
2: 然后我们就随机的聊一些话题，聊一些那什么，
0: 走，
2: 没有什么特定的主题跟你们。
0: 对。
2: 然后他们两位都是英文跟中文非常好的。
0: 哦，太好了。您是哪年去读的 MBA？
2: 来的第一年，2024年的11月末，12月份。
0: 就是你是我第一个见到说我是为了招人或找合伙人去读 MBA 的，当时是怎么想到这个的？
2: 因为招不到人。
0: 目的性很强去读的这个
5: 专业啊。你到那个目的性强到什么程度？
0: 讲一讲，展开说说。
5: 就是他是我们班唯一的一个外国人，然后有中国人，这个课程是英文上的，我说这个人在这边干嘛呀，对吧？全部都越南人，对吧？然后中国人又来读书 MBA， 然后呢，他来上课之前给全班的同学打招呼
0: 啊，
5: 这个是我没看过的。就是他说，哎 ，Hello， 你好，我是 Henry， 我是某某某公司的，做这个行业的，很高兴认识你。所以我就对这个人的印象特别深刻，来上课了就非常 outstanding。
2: 我当时没有聚焦到一个人，我聚焦所有人。我的认知里面是这样的，就你总有一定的概率会遇到对的人。你只有拓宽足够的面儿，你才有可能到最后找到对的人嘛。我做了很多的功课，我拿本子，当每个人自我介绍的时候，然后我都要去记录一下他是干什么的，然后呢他的特点是什么样子的，这个年纪多大，做什么行业，然后呢上课的时候观察这些人的表现，然后看这些人有没有 mind， 然后下课看这些人的表现是有没有利他团结和 leadership。
5: 我们第一次聊的时候，你知道他问我什么吗？他问我说你属什么，我说我属猪，他说猪合财跟我。我说好的，老板。
0: 真的吗？第一次聊天的时候。
5: 我们是做了朋友很久之后，然后我知道他有公司，然后我也来公司，但是我们都没有谈合作。
0: 在你眼里，你觉得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5: 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有能量的人，很有影响力， 就是他在我们班上也是大家都很喜欢他，也不知道他做什么，有多大老板啊，但是就很喜欢，就带一种积极的能量。
6: 有一次是学校有一个聚餐嘛，然后他们都分享过跟你合影了，跟你那个打招呼。
0: 哦，真的，就是明星。
2: 其实我在想，我想去思考一个问题，越南读 MBA 的人交这么高的学费，理论上都是不缺钱的和不缺机会的人，为什么要来给你工作？为什么这件事情是理论上来说中国任何一个老板过来都要思考这个问题的，为什么一个越南优秀的叫1%的人要来给你工作？我认为这件事情是不 make sense 的，是说不通的。我找到了我说唯一的一条路，一个解决方案，就是找到这样的优秀的人给你当合伙人。你在市面上通过猎头，通过招聘，通过叫这些生意的上下游，很难形成可信任的合伙人。为什么？信任基础是一个前提，没有这个你所有谈的东西都没有意义。所以我说 MBA 的路径里面是一个建立信任的最好的关系。我原来有一个观点叫MBA 可能是最好的猎头的方式，为什么？因为在学习的过程中，上课时看能力，下课时看人品，所以我说这个新要进过来创业的中国人，我特别建议去读一下 MBA， 先把英语等级考过。
0: 这个，那学校也很喜欢你这样的学生，免费招生大使。
5: 对，把那段给学校，学校肯定让你们去采访。

0: 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2: 还有一个鸡腿，要不你吃吧。
3: 我吃不下了，你吃。
2: 别浪费啊，鲁家来。
3: 鲁家。
2: 鲁家。
3: 鲁家。
2: 鲁家。鲁家。

0: 喂，打来打去多累呀、啊，打个包不就行啦？
1: 按需点餐，人走旁光，文明餐桌，用餐有礼。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动物园都是第一次接近自然的地方。人与动物的关系复杂而微妙，无论是游客还是饲养员，都需要选择一个合适的距离与他们相处。

0: 州长隆野生动世界的撒野乐园是个特别的地方。在这里，人们可以相对近距离地感受来自猛兽的魅力。
1: 小朋友不能放在栏杆旁边。
0: 对于新人饲养员陈维基来说，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这是他调来虎园后第一次独立上岗。他既要随时留意老虎幼崽的情况，又要不停地给游客讲解，不间断的工作让他显得有些手忙脚乱。
1: 大家好，这里是撒野乐园，这里的老虎都是7个月大的，有5只白虎，还有6只。
0: 就在这时，意外发生了。
1: 白虎，孟加拉虎毛色丁突变的。
0: 不满1岁的老虎幼崽咬断了秋千绳索，导致秋千上的2只老虎幼崽不慎跌落。
2: 彪哥，你来一下撒野乐园。
0: 突发的情况让本就手忙脚乱的陈维基更加无所适从，从来没有和老虎近距离接触过的他只能等待领班饲养员的到来。
1: 我也比较喜欢小动物，不过老虎它这猛兽我也有一点点害怕。刚才有2只老虎坐在那个千秋上，突然竹子就断裂分开，没有摔到，不过有点吓到那个老虎。
0: 领班赶到后，作为值班饲养员的陈维基也要硬着头皮和领班一起到园内检查老虎的情况。
3: 跟他打招呼。
1: 好。
0: 天性凶猛的老虎受到惊吓后情绪不太稳定，
3: 他也有就是也跟要跟他交流。
0: 而由于对老虎习性的陌生，陈维基始终不敢主动接近他们，只能在一旁小心翼翼地观察。而领班饲养员则熟练地安抚着他们的情绪。
3: 妈妈，这么调皮怎么了？被你搞坏了，啊！你牙齿这么厉害啊！这木头都被你咬断了。
0: 这场意外的罪魁祸首是2只刚刚换过牙的老虎幼崽，磨牙期的它们酷爱撕咬秋千的绳索。经过检查，老虎幼崽并无大碍，倒是这个年轻的饲养员仍然对近距离接触这些猛兽心有余悸。
3: 上去，不要转身，这样走上去。
1: 好，
3: 可以转身，这样比较好一点。
1: 我有点慢，有领班带着下去还是比较放心的。我上来的时候他还靠近我，我有点害怕。
3: 老虎始终还是老虎，它还是有野性的。
0: 调来撒野乐园后，陈维基一有时间总会去看望他以前饲养的动物。今天第一次接触老虎的他，比往日更想见到那些他曾经朝夕相处的朋友。
1: 我以前就是在这里养羊驼和小龙马的。我养小龙马养了1个多月。乐飞，有萝卜它才会应我的。这些都是我们之前养的。
0: 看到这些老朋友。

0: 朋友，陈维基的心情放松了不少，但他现在最希望的是有一天也能和老虎幼崽成为朋友。然而对凶猛动物的恐惧心理成为他最大的障碍。
1: 听说过有个动物园，有个人养了老虎30年都被老虎吃了。
0: 而这种障碍也是每一个饲养员在面对凶猛动物时遇到的第一个难关。
2: 那种心情记得真的是领汗都冒出来了，我扎的我的心都已经飞出来了，那时候真的非常好吧，因为从来没接触过，那个时候说不出来，那种差不多的那个时候差不多要哭那种感觉，好像是逼得实在是没办法无路可走那种感觉。
0: 邹水仙是长龙蛇馆里经验最丰富的饲养员，馆内最难饲养的蛇类一般都由他负责，他也被同事亲切地称为蛇老。而他在成为蛇老之前还有一段特别的故事，稍后请继续收看行者

0: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真修，话家常，心相近。
1: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0: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2: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0: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3: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0: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4: 是
0: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
5: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6: 确实是一种缘分，我真的没有想过自己会搞这个。由于是我眼睛的问题，很多医生都治疗过，他说这个没得治，他说你可能会瞎会盲。后来呢，我有个中医说叫我呢找个那个蛇胆吃，但是那个时候呢我家里根本就没有，我也不是没搞蛇，所以通过一个亲戚，他就把我介绍到广州来，就是开始搞蛇。一开始不是养蛇，是给人家卖蛇，因为养蛇那个时候卖蛇的地方是很多的，有那个蛇胆吃。后来慢慢是这样好了，所以我是一直干下去的。
7: 蛇胆治好了邹水仙的眼疾，此后一直和蛇打交道的他，在机缘巧合之中来到了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走上了养蛇之路。然而养蛇的工作并不简单，作为变温动物，蛇不能依靠自身来调节体温，因此它们对饲养环境的要求极为苛刻。
6: 你如果是湿度调得过高，它容易得皮肤病、烤羊炎；如果湿度调得太低了，它脱不了皮，皮肤烂，所以很多年还有急性肺炎，什么东西都有出来。像蛇生病的，现在是好一点，现在是不用我们自己去治疗方面，以前都要靠自己去治疗。
7: 预防蛇类疾病，从蛇的体征发现病症，甚至给蛇进行治疗，都是蛇老需要不断面对的问题。为此他翻阅了许多与蛇有关的资料，甚至把它们摘抄成册。

0: 叫过，但是他们叫的只是一点，就是说普通一点表面的功夫，但是细节方面还经验方面还要靠你去拿着书本去地那个实验。关于蛇类的生活环境和疾病的防治，我觉得这个非常对我来说的非常重要，所以我就把它全部写出来了。
1: 随着养蛇的时间越来越长，蛇老对蛇的了解不断加深，恐惧随之减弱，而他们之间的相处也越来越默契。
2: 我每一次拿到钥匙去搞卫生的时候，他会站在门口不给我进，如果我拿着饲料去喂的时候呢，他就很乖，他就到那里等我，伸个头出来，我一放下去他就冲进来吃，是这样子，懂得。
1: 然而，饲养经验最丰富的蛇老也在最近一年遇到了十分棘手的状况。这是一条有着毒蛇之王称号的眼镜王蛇，它的毒液一次可以杀死一头亚洲象。凭借着多年的养蛇经验，蛇老虽然可以和它近距离接触，但它现在却面临着一个严峻的问题。
0: 从他们过来都一直都没有吃，都不吃。
2: 牛肉、鸡肉、兔子、老鼠，所有我们这边的饲料我都试过了，但是就是它是不吃。
1: 对于蛇类来说，只有开口进食才意味着它认可了生存环境，而这条一年没进食的眼镜王蛇

0: 来的，这样眼镜王一般扑得过来，起码是扑到一米半到两米。
1: 凶起来的兄弟要死。
2: 妻子时有表情，正期操作的时候都要看他的表情的。他表情好的时候，我们才能靠近他；他表情不好的时候，证明他要开始要准备咬我、攻击我。所以那个时候我要等一下，安定，等他心情安定下来了，我才能操作。

0: Интересно, кто запасный?对他的性格还是不是很了解，因为他这个是从国外过来的，所以我是暂时还是摸索他的性格，因为还是不敢轻易下手。现在暂时真的还没有很好的办法，只能说如果再次不行的话，只能自己做饲料给他，做饲料试一下。
1: 现在他的跟，他跑的边去了，根本看理都不理你，没有，应该不会吃。17年来，蛇的凶猛古怪、难以捉摸，所带来的各种问题，蛇老已经无法计算。但每一个困难的解决，都意味着他对蛇类又有了更多的了解。
0: 细心的观察，不断积累饲养经验，对凶猛蛇类不断增加的了解，使蛇老逐渐消除了恐惧。而这样的过程是每个与猛兽相处的饲养员都需要经历的。现在对蛇类来说呢，我真的是没有一点紧张性的没有。但是你自己注意，你有方法，是吧？再说干了这么多年，多少肯定是了解一点。
1: 了解它的性格，你才能那个。说实话，老虎是一样的，你养老虎的人也是一样的。你叫我去养老虎，我会有一点怕。
2: 对于因为恐惧而无法靠近猛兽的陈维基来说，了解眼前的猛兽，同样是解除恐惧的最好办法。
3: 消化不了，消化不了这猛的就给它一点草。
2: 草的七进去，
1: 有20年饲养经验的老饲养员陈思明前来检查撒野乐园，这给陈维基带来了一次深入了解老虎习性的机会。他和陈思明一起再闯虎穴。
2: 伟基啊，我今天跟你下去，那就跟你说一说这个饲养小老虎的特点。其实老虎是很多疑的，你有没有发现？来。
3: 不敢靠近它，所以它很喜欢咬那个木头，看到没有？前面6颗牙齿是会换的，到1岁左右会换掉。它后面的牙齿啊，很锋利的，很适合把那个肉啊就切开。
2: 大牙会不会换？
3: 大牙会换掉的，大牙4个大牙到1岁左右，所以它现在也要磨牙啊。
2: 将近这个长度将近70多厘米，如果长它长大以后可以打，应该打最长应该有1米2左右。那白虎一般成年之后体重多重呢？体重啊，一般是200，如果是母的话是200到220公斤之间，公的会重一点，公的300多公斤都有。 就是说，饲养一种动物，先了解它的习性、它的性格。一般的人对着老虎都会有一种恐惧的心理，但是我们了解它之后呢，就会对于这种心理的话，会起到克服的作用。它的爪啊，平时会藏在这里。它如果上去抓猎物的时候，它就会一抓住一下来就会把它扣住。扣住之后，它不会松了，要过来了。嘿。

0: 老虎其实是一个很完美的动物，是不是很厉害啊？他就是说一定要面对他，不能最喜欢偷袭了，老虎不能背对着他，背对着他，他一扑上来的话基本上已经失去了啊。你看他很灵活的，他跳跃当中是不是啊？现在没那么恐惧了吧？
1: 没
0: 啊，
1: 还是有点怕。
2: 虽然陈维基的恐惧并不能在短时间内解除，但跟随老饲养员深入了解老虎幼崽的习性，让他和这些凶猛猫科动物的距离在渐渐拉近。
1: 每次下去都有心跳的感觉，特别是现在比较大，还是比较开心的感觉。他们也是闹着玩的，而牙齿没长齐都是这样，也不会真正的打。
2: 新的一天，虎园里的游客渐渐多了起来。每天上午10点，饲养员都需要进入撒野乐园例行检查，而今天就是年轻饲养员陈维基独自下园的日子。
1: 欢迎大家来到撒野乐园，这里有5只小白虎，它们都是7个月大的。对，老虎是体型最大的猫科动物，它们有猫科动物里面最长的4颗犬齿，能够达到6到7厘米长的，而且它们的前掌也是。
2: 虽然陈维基还没能做到轻松的与老虎幼崽接触，但随着了解的深入，他正在逐渐克服恐惧，并掌握与这些猛兽的相处之道。然而，与一些特殊动物的相处之道，对于很多经验丰富的饲养员来说，仍然是不小的难题。黄统文，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动馆3部经理，有着丰富的灵长类动物饲养经验。然而，动物园引进的一批稀有灵长类动物令他承受了巨大的压力。稍后，请继续收看《行者》。
3: 易燃可燃材料极易被引燃，且燃烧后大多蔓延速度快，产生大量有毒气体，容易造成人员伤亡。人员密集场所室内严禁违规使用易燃可燃装修材料。我是消防宣传员，我为消防安全代言。
4: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5: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6: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5: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这群鼻子看起来和其他灵长类有明显区别的，就是刚刚引进的大鼻猴。它们是东南亚加里曼丹的特有动物，也是印度尼西亚的国宝。而这里是大鼻猴在中国安的第一个家。
1: 因为大鼻猴它是比较特殊，在全世界来说目前也只有大概1000只左右，它数量就比大熊猫还要少，比较珍贵。而且呢，它有它的特点，比如说鼻子特别长，就比较好看。我们长隆也是希望引进各种特别是濒危的动物，就说引进以后对它有一个更好的保护。
0: 如此珍贵的濒危动物是长隆一直心向往之，然而大鼻猴对生存环境的要求十分严苛，这给引入计划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1: 就是没引进之前，我们前后都分了，都派了5批人过去学习啊，包括它的那个饲养环境、温湿度啊，还有它的食物啊，还有它的那个医疗保健啊等等各方面都进行一个学习。
0: 5次前往印尼，前后长达20年的引进工作，黄统文一直参与其中。为此，他对大鼻猴有了充分的了解。然而，这些知识却在引进后的饲养实战中却显得捉襟见肘。大鼻猴的生理构造十分特殊，这给黄统文在饲料的选择上制造了极大的困难。
1: 关于这个动物比较难养，因为它是以树叶为主的，但是它是一种不是反刍动物，但是是唯一是会反刍的那种灵长类动物来的，所以说在这方面的饲养呢管理可能就比较困难，所以说对这方面来说，我们肯定就非常非常的重视。在10、20年前都已经开始着手种了一部分，来了以后的适应情况啊，都再重新调整，包括它种的那些树叶，它吃的不吃的，包括吃的不好，我们又重新调整种植。我们的草场又专门种植了20亩。
0: 经过不断尝试，黄统文发现，大鼻猴的最爱是芒果树叶和紫荆树叶。除此之外，他还在此后又筛选了更多新的树叶品种。黄统文对饲料的严苛都只为了让这6只大鼻猴在中国的家里健康的生活。不仅如此，大鼻猴生性胆小，惧怕人类，这使得饲养员无法近距离接触，而那些给他们精挑细选的食物就成为黄统文与他们沟通的唯一方式。
1: 放一点点豆角，还有那个蛇皮果，对，不要太多。望远镜不要站在那里，后面不要让那个大鼻猴看到，它有点紧张的在看着你们，躲起来了。秦敏聪，秦敏聪，可以放了，放另外一群了，放另外一群。
0: 面对大鼻猴这样挑剔的动物，黄统文用精确的毫厘的标准对待他们的食物，这让他和大鼻猴之间的距离在渐渐缩短。但是在饲养大鼻猴的道路上，依然有许多未知的困难在等着这位经验丰富的饲养员。无论是蛇、老虎还是大鼻猴，都不像一般动物一样容易接近，饲养员不得不和它们保持一定的距离。
1: 望远镜不要站在那里，
2: 差点咬到我。
0: 但距离的远近并不是用简单的数字可以统计，并不完全取决于饲养员的胆量、性格和经验。通过不断加深的了解，选择正确的相处之道，才能真正缩短人和动物之间的距离。

0: 这里是海南卫视。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营格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蓝鲸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0: 乱丢的垃圾都是迷路的孩子。请勿乱吐乱丢，请勿乱涂乱画，请勿损害树木，请勿踩踏绿地，美丽海滩需要你的守护。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方子，你传承不了啊！房子给你了，方子不给了。
3: 这个方子你怎么拿到的？
4: 什么怎么拿到的？合理合法拿来的呀。
5: 还是希望姐姐们能救佳欣。
6: 别说了，明白了。
7: 你先坐下，先坐下。
6: 那怎么着？咱们一起去趟合肥。
7: 去，
6: 没问题。
7: 那我订酒店吧。
3: 哎，别，四姐，我来。
6: 就先别订我的房了，我怀孕了，也捐不了。你们先去配配看吧。
8: 皓月，我也去啊。
6: 老刘犯过错，
8: 但他不能死。
6: 妈，哪用得着你上啊？老五，不要有心理压力，你就留在家里陪妈。我们几个去一趟，先陪陪看吧。
9: 嗯，对，行。

0: 至少有一个能配上。我爱。年轻点，
1: 你也年轻不了几岁。
0: 哎，
1: 我们都不年轻了，总会有生路的。

0: 我不想吃了。
1: 现在培训结果只有大姐知道，我去求大姐，她能帮咱。
0: 求你了，我求你了，红宇，你让我死了吧，我有什么脸见大姐？
1: 佳欣，你现在的命不是你一个人，你给我听好，你死了小曼怎么办？妈怎么办？当初是咱们说好了要给妈养老送终的，你就是再不想治，你给我坚持住了，不能让妈白发人送黑发。爱我，你死了，你让我怎么活？咱过去是犯了不少错，我去求大姐，我求求她，我让她救咱一命。等咱病好了，咱改，咱忏悔，咱补偿。但问题是，你得把命给我留着。
2: 什么情况啊？
3: 一个都没陪上。你倒是说句话。
1: 大姐，救救佳喜，现在只有你能救佳喜。
2: 这是有救了。红宇，你先起来。
1: 大姐，我跟佳喜对不住你，我们当牛做马报答你。
3: 救？谁说不救啊？能见死不救吗？
2: 快起来。当我上辈子欠他的，这辈子还清了。有舅舅好，谁让她是我亲妹妹啊？

0: 这是妈给的，没有密码。
1: 哎，你这什么意思啊？
0: 手术哪有个准头啊？我想尽量都安排好了，万一……
1: 不是说这个手术没危险吗？
0: 没危险，那我也都交代清楚了，我心里踏实。这几个是家里的，都给你，你拿着。这个给小妮儿。
1: 你真是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0: 你还背上诗了，我哪有那么伟大呀？哎呀，过去呢，我是为家里活着，可后来我一想，凭什么呀？我得为我自己活。我现在又倒回去了。我现在觉得能为别人活着，为集体活着，也是一种幸福。我就记得爸在世的时候经常叮嘱要把家维护好，不要散了。我这也算不辱使命，有始有终吧。

0: 哟，咱是不是倒有点早了？哦，那妈，咱俩在这照张相吧。
1: 行啊，
0: 来，行，我给你们娘俩拍。
1: 好。
0: 来，哎呀，那我们应该站哪儿啊？就站这儿。来来来，就这多好。来，好，一，乐点啊，二，哎，三，好嘞。哎，行不行？叔，咱们一块照个全家福呗。
2: 啊，
0: 一起。
3: 行，
4: 我就不上相，我
0: 师傅，麻烦您能帮我们拍个照吗？
3: 可以，
0: 我这拍照不上相，
4: 儿子都说不照了就照，
3: 一照相闭眼，
0: 闭眼就闭眼，
3: 三位靠近一点，
1: 好嘞，
0: 靠近一点啊，
3: 来，一、二、三，
0: 来，
4: 哟，这今天加餐了，
3: 这不是从妈那儿打包回来的吗？
0: 来，老规矩啊，你吃鸡腿，
1: 别，
0: 我吃鸡爪，
1: 不，我吃鸡爪子，
3: 吃鸡爪子会梳头。
0: 哎呀，用不着，你这头发多浓密呀！
1: 小时候头发才浓密呢，一把都抓不过来。
0: 咱俩算好的，你看那欧阳宝都快秃了。
1: 哎呦，一到这个时候我就担心，就怕有人找上门来。
3: 哦。
0: 我真有跟我说，那几个放高利贷的，进去了。
3: 真的？啊，那小妮能回来了？
0: 不可能，我去看看。
3: 我去。打仗还得靠我。
0: 快递啊，何佳丽对吧？
3: 哎，对，少在这签个字。
0: 什么东西啊？没买东西啊？
3: 哎，谁的？哎，上海，儿子给你买的。看看，什么？

0: 这真好看，我早就想买一双这个颜色的鞋。
1: 试试。
0: 不用试，肯定合脚。
1: 在上海过得不错吧？放心了吧。

0: 来，阿丽，哟，佳琪，文宇，大姐，进来，哎，大姐，哎呦，快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快起来，大姐，大姐，我错了，我这儿错了，大姐，大姐，这辈子妹妹欠你的可能还不上了，妹妹下辈子一定还你。
1: 好了，过去的恩恩怨怨我都放下了，你也放下吧。来，
0: 我没脸，大姐，大姐，你能原谅我吗？大姐，
1: 好，我原谅你了，我原谅你，原谅，原谅，快起来，
0: 大姐。
1: 救你是我的事情，我都想明白、想清楚了。你也不要觉得你是欠我的。我知道，原谅别人容易，原谅自己很难。你要学会原谅自己。 不管怎么说，姐都希望你好好的。

0: 我们家好久好久没有这样的团圆饭了，啊！不多说了，吃。
1: 妈，我想说两句。行，说吧。那个，我这身体，今天就以水代酒吧。啊，我和佳喜能来到这个世界上，是妈给的。 今天还能好好的活着坐在这儿，是大姐给的。人在鬼门关走了一遭，确实是成长了不少，有很多感悟。过去做错了很多事，我以后好好弥补。

0: 这辈子能够做你们的妹妹，是我最大的福气。姊妹们有今生没来世，我好好珍惜。
1: 哎，咱们六个碰一个，
2: 好，
1: 有今生没来世，
2: 没来世，
1: 来。
3: 哎呀，这一个个的啊，都我生的，怎么生出的你们啊？
0: 嗯，妈，
3: 嗯，
0: 这是房产证，改回你的名字了，好好收着。

0: 行了，大家都了解了，那我们一起去抹一个。哎，好，对，敬抹一杯。好，来来来，敬我一个。
1: 身体健康，
2: 身体健康，身体健康。
0: 大家身体健康啊！
3: 身体健康，
0: 开吃。哎，
4: 吃，
0: 我来，妈，听说你那个酱菜现在值钱了。 那个酱菜方子啊，是人家开多少钱我都不会卖的。你爸，那个皮草手艺啊，是传男不传女。我的是只传女不传男，而且必须得是德才兼备的。
3: 妈，那必须是我呀！
0: 你拉倒吧，哪来德哪来才？你看妈说的，只传女不传男，咱们姊妹六个，就我跟老六有女儿，是不是？
1: 再说了，就我跟妈姓刘，标准传人，我是。是，我不参与竞选了，你自己来。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0: 您那是长大了。
1: 哎妈，你也适当的考虑考虑我们几个呀。
2: 是啊妈，
1: 回头我们再您对面开个六女婿酱菜，咱自己家里人良性竞争。
0: 你们一个个大男人做什么酱菜呀？
2: 理想要大一点，是不？就是。妈，酱菜缸子。妈，今天晚上真开心，开心的我都想哭了。妈，
0: 开心啊，开心。
2: 我要敬你们这几个女婿们啊，我这六个丫头啊。
5: 我生的我养的，我心里最清楚，没一个是省心的。这你们几个天天要跟他们在一起过日子啊，真受了不少罪。
1: 妈，您这话说的真对，我娶了家里啊，哎，我这天天提心吊胆的，哎，你说是吧？
6: 提心吊胆？
5: 哎，我问你，我不该问你，哎，你说你家的？
6: 提心吊胆什么？啊？啊？
7: 你这脾气我还不提心吊胆，
6: 我喝多了没有？
7: 妈，你看这喝酒，我就喝不过。
6: 干了啊！
7: 哦，干干干。哎，赶紧漱漱苦了。哎，哎呦，佳喜在呢。很快，一碗之交。
6: 辛苦了。
7: 哟，这都得说哈。嗯。
3: 没了，那个家有贤妻，收到收到。
7: 你刚才说什么？是家有贤妻呀？哦，
3: 那我就家有贤妻。
7: 那我以前的目标还是嫁入豪门呢。哎呀，那下辈子啊，我努力争取能将豪门进行到底。来，
6: 辛苦了，老公。
7: 哎呀，
6: 这欧阳
1: 啊。
7: 我这都是被劝退过一回的人了，再次入学我倍感珍惜。祝你取得好成绩，
6: 我还要拿奖学金呢。
2: 妈，
7: 小玲跟着我您就放心吧，我们小两口绝对把这日子过得红红火火的。
2: 必须的，
7: 干一个，
6: 来来来，
2: 喝一杯。
8: 妈，你休息一会儿。嗯嗯。哎呦，美心姨。哦，
6: 新年好，
8: 家里姐。美心姨，家里。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妈，你快吃来了。新年好啊，刘妈。刘妈，新年好。生日快乐啊！生日快乐。
6: 对对对对，生日快乐，生日快乐。
8: 生日快乐。
6: 又糊涂。
8: 好大岁数啦。
6: 20-9，快坐快坐，
8: 那个就邻居倒点水。哎，
6: 气色不错啊。
8: 坐坐，
6: 这干嘛呢？哎呀，不忙不忙。
8: 这橘子，看刘妈气色不错，也不行，我还是打算带她回上海，那边有新的治疗手段，也许还有希望呢。
9: 那以后见面机会就更少了。
8: 会的，我们会常回来的。
6: 喝点水，
8: 不敢想。
6: 夏丽姐。
0: 找啥呢？
1: 生日快乐，快乐！
0: 哦，生日快乐，谢谢啊，我给你说好啊。
1: 好好，
0: 又找啥呢？啊？找啥呢？
2: 哎，秋玲啊，
3: 来了，妈，找什么呢？
2: 梳头的
3: 啊，
2: 木梳啊。
3: 你先坐这儿，你先坐这儿，我给你找去。
0: 要找木梳干嘛呀？
1: 老张回来了，回来了。
0: 哦，是是，
1: 老张
3: 最近又重了点儿。
0: 老郑回来了，
1: 好，回来了，好，
4: 老小孩儿，
5: 两个老姐妹，
3: 是不是这个？
0: 哎呦，这么好看啊！哎，我给你梳头，好，
1: 我梳你，
0: 你给我梳头，行行，哎。
2: 哎，梳着真好，
1: 啊，好。

0: 跟瑶瑶联系好了吗？别去了扑空。
1: 跟秋芳姐联系了，说人在呢。小年儿呢？哎，姐，要不我跟你一块儿去见他吧？这多少年都没见了，怪想的。
0: 他都未必肯见我。
1: 这孩子，他要是敢不见你，我这个当五一的第一个揍他我。
0: 你拉倒吧你。
1: 姐，你见着小年儿，你就跟他说，五一现在扩了，这家里头永远有个位置给他留着，只要他回来，那就是奔着发财去。
0: 行，这话我肯定带到。
1: 行。哎呦，我这去见瑶瑶了，还怪紧张的，都长痘了我。
0: 反而不嫌母丑，你就是称个丑八怪，也是瑶瑶她亲妈。
1: 那倒是。
2: 玲儿，玲儿，
1: 洋洋，哎呦，我刚才找了一圈，没找着你，我还以为你不愿意见我，不来了呢。
3: 那有些人都千里迢迢赶回来了，我怎么着也得给个面吧。
2: 别愣着了嘛，赶紧坐。
1: 洋洋
3: 啊，
1: 你刚叫我什么？
3: 妈。
1: 哎，
3: 我不知道你喝什么，反正给你点的咖啡。啊，
1: 儿子，想吃什么点，妈请你，点最贵的。
3: 我都点完了，小点声，小点声。啊，
1: 好，行。洋洋，你这在上海工作怎么样啊？累不累啊？辛不辛苦啊？你吃的好不好？有没有饿着？妈给你打电话，你怎么老是不接啊？信息也不回。
3: 梁女士，我知道你现在很激动，我一件一件告诉你，行吗？哎，我在上海呢，过得很好，吃得好，住得也好。没回你电话呢，只是因为有时候工作忙，所以没接到。
2: 你看我现在，我这派头。多好
1: 啊！哎呀，我儿子长大了，
3: 必须的。
1: 你这个有点像电视里的那个什么
3: 什么
1: 许文强，
3: 是吧？
2: 就是老翁胖的。
1: 哎呀，这大上海就是不一样啊，跟在淮南是不一样。嗯。洋洋，再拍张照吧。
3: 好啊。
4: 哎，你好，
5: 爸，你好。
1: 嗯，能帮我们拍张照吗？
4: 好的呀，
1: 好的。啊，
4: 行，
1: 你来这边吧。
3: 来，
1: 来，我来。好，拍这个大上海的背景啊。
5: 你们是姐弟吗？
3: 不是，这是我妈。
1: 这我大儿子，
5: 这么年轻漂亮的妈妈呀。好，三、二、一，再来一张。三、二、一。

0: 哎妈，你坐着歇着，不用动，我来。
1: 你也坐啊。

0: 您看着倒是越来越年轻了，爸怎么样？挺好的。依依呢？见到了吗？
1: 前阵见着了，大姑娘了，像你呀。
0: 吃面吧，吃面。妍儿啊，你就没考虑过回去啊？听说那些放高利贷的人都进去了。妈，我就是觉得对不起爸，我就想着在这边起码。
2: 混出个人样子来，再回去。嗯，行。太逗了，老刘才几个月吧，抱在手里，我都睡着了。你看呀，没什么，剪了短发了已经。
3: 哎，你怎么一眼就认出来这是我？
4: 老二这长辫子真好看。
5: 老二像你们爸，嘉文像妈，
6: 我最像爸。
7: 对，
8: 我是爸和妈的综合。
9: 我最像爸，
10: 大姐最像爸，
11: 是吧？
12: 你像你奶，
13: 我怎么像奶了？
14: 你不像你吗？
15: 老四也像爸，
16: 我脾气性格像，
17: 我也像爸。

0: 你像妈，
1: 不对，我是爸妈优点的结合。那这么说，我是爸妈缺点的集合。不是，这时候不应该有人反对一下吗？我等着听反对。
2: 我反对，
0: 反对。
3: 妈，
0: 照片啊，先挂到我那儿，我帮你保管着，等你新房子搬家了，我再给你挂回去。
3: 我和你们爸呀，来看这套房子的那天。
4: 好像就在眼跟前儿。怎么样？
3: 有点小激动。好多间呢。
4: 对，宽敞着呢。中央边上呢，是个大卧室，这边又是个卧室，
3: 这儿是个客厅。看不懂，一晃。
0: 明天就要动迁了，
3: 说真的，我还真是舍不得。哎呀，明天就要动迁了，嗯，真是。哎呀，行了，
0: 妈，那会儿从小院搬出来的时候，你也舍不得，还哭了两天呢，<笑>
3: 都舍不得。
5: 是是，
0: 以后新房子更好啊。
3: 对，
6: 妈，要不还是上我那儿去吧，我那儿大。
5: 要不上我那儿住吧，我那房子多呀。
6: 妈，我那儿也行。
0: 妈，您还是来我这儿，跟光明上学也不在家，那房子是空出来的。
6: 我那儿也有妈一间房，
0: 你说这挨个让您选，你非得去住那安置房，为啥？
6: 就是。行，周一、周二，啊，周三、周四、周五、周六，
0: 周日呢？
6: 周日。
0: 忘了。
6: 现在咱们家就是。
0: 房多人少，
6: 行了，你们不用操心啊，
0: 我还是住政府房。哎，
6: 妈，你看女儿们都这么舍不得你，我有一个提议，咱们今天都在，就住在这怎么样？
3: 行啊。
6: 那
0: 大姐，你分一分怎么睡，
6: 反正老四跟老五不能睡一间，四掐。<笑>
0: 你来分。
6: 这都最后一晚上了。
0: 你们想睡哪儿就睡哪儿，
6: 那就老三跟老五一屋，我跟老二一屋。
0: 好，
6: 老四老六你们陪妈。
7: 行，
6: 好。那我睡客厅。啊？
0: 为什么？
6: 三姐睡觉不老实，你们又不是不知道，我怕她踢我。上下铺，我又不梦游。<笑>你睡下铺。
0: 行。
6: 哎呀，停电了怎么？
0: 就要拆迁了，这一片老停电。小玲啊，拿蜡烛啊。
6: 是在这儿吧？这个我得拿回去。哎呀，
0: 小时候最喜欢停电了，一停电就能玩火。以前的地震棚就是我跟老六点的。<笑>哎呀妈，许个愿吧！<笑>你们都听好了，我那个酱菜方子啊，卖了。
6: 啊，什么时候？这次啊，我这碗水可是端的平平的。你们六姊妹啊，每人一份儿。
0: 这是干嘛呀？为什么？
8: 妈，你不是说不卖的吗？
6: 财聚人散。财散，人聚。

0: 长胜哥，梅西，
1: 哎，长胜哥，听说你要去上海？是啊，给德国人干事儿，想跟他泡去。
2: 那我也去。
1: 你可去不了，他们不收女工。啊，放心吧，很快回来。
0: 梅西妹子，
2: 长胜哥，
1: 给你看个宝贝。
2: 这是啥呀？长胜哥，
1: 成年人用的。
2: 叫什么梳妆架？
1: 喜欢吗？
0: 喜欢。
1: 新妹，现在是新中国，咱们翻身做主的，要不咱把喜事办了？山川河流和云朵，
3: 我拿什么还给你啊？各位，
4: 大佬他们去淮南支援国家建设，听说可以转城市户口。
0: 淮南。淮南在哪？
4: 管他在哪，反正坐船就能到。哎，
0: 那妈和阿丽怎么办？
4: 等我们站稳脚跟，再把他们接回来，你看行吗？
0: 行，你说行就行。

0: 啊，你也起了。妈，老二、老三，哎，老四、老五、老六。
1: 吓人！
2: 天都亮了。
1: 嗯，
2: 是啊，天早都亮了。
1: 多美。

0: 金椰与您相伴，共度今宵时刻。各种好看就在今晚八点半，金椰剧场，咱们不见不散。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3: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0: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4: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0: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5: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0: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6: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0: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7: 是。
0: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你怎么回事啊？不接我电话，也不回信息，你翅膀硬了是不是？

0: 水是开的吗？
1: 是开的。内湖。你能不能用你的手机给李一锦打个电话呀，问问他到哪儿了？
0: 肯定在回来的路上。我就想不明白了，你怎么了？是老是反反复复的问。
1: 我不问怎么了。
0: 科技股、医药股，我看什么都不如白酒股啊。
2: 姥姥生日都不回来。
3: 哎呀，这个一锦到底

0: 哎呀，
1: 你什么时候回来呀？快了快了，一锦盼着回来给您过生日呢。
0: 今年他怎么回来这么晚呢？
1: 大家不都没回来吗？
0: 你呀，再给他打个电话。
1: 不用打了，他不回来能上哪儿啊？

0: 孩子也是，连信息也不知道回一个。谢谢啊。
1: 现在胆子是越来越大了，认识你这么多年，头一回见到你把妈妈的手机给挂了。
2: 哎哎哎哎！哇哇，你这么凉啊！
1: 不光手凉，我腿还哆嗦呢。我妈要是知道我跟你过来过年，不回家，她能直接跟我断绝母女关系。
2: 那你要是真的担心，就算了吧。
1: 其实只要咱们好好的，也不着急这一时半会儿。哎，周家，你对我到底是不是认真的啊？我都跟你到村门口了，你跟我说让我回去。啊？你想哪儿去了？我不是那意思。
3: 我去，阿姨，
4: 阿姨。
5: 我不提了，谁提了啊？你他们娘俩负责貌美如花，我就是图普利。
6: 姐，
5: 姐，
6: 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姐，
0: 真拿自己当大小姐了。
6: 我这裙子太紧了，我哈不下腰去。
0: 从小就是这样，为了美呀，不怕受罪。
1: 哎，我改天带你去染头发吧。
0: 我不染。
1: 你去吧，染了多好看呀。妈，你看，你看我这裙子好看吗？那玩意买的。
6: 哎呦，真好，
1: 好久没穿红色的了。大姐吗？过年好啊。一姐呢？一姐，
2: 小李啊，你两个呀八字不合，命里带衰啊。哎，咱有办法，跨过火盆啊，去去邪气，保你们俩以后啊平安无事。
3: 奶奶，你让我问一姐的生日，就是为了干这个？你这些都是封建迷信。一姐，咱们去吗？
0: 哎，不行不行不行！
3: 你让我们
0: 进，不行不行！
3: 你不让我们进，这天气这么冷，待会儿就要感冒了。
4: 不要紧，我这把老骨头啊，无论做什么事情，不都是为了我这大孙子以后一辈子能平平安安、顺顺利利的吗？
1: 行，就快个火盆嘛，我快。
6: 妈，
1: 娜娜考上博士了，而且是她这个专业有史以来第一个女博士。哎呦，
5: 我乔海云的外孙女考什么第一不应该？
7: 妈，你不能这么说啊！人娜娜上的是全国顶尖的大学，最难的专业，这个专业是全世界前几名呢，招生可是万里挑一，咱娜娜就是第一。
0: 娜娜，哎，恭喜你啊，比我们家李锦强多了，他要是有你一半我就烧高香了，省大心了。
1: 娜娜省啥心啊，从小就不好好上学，没见过他正经做过功课。
8: 你问问小姨到哪儿了。
1: 小姨到哪儿了能管着吗？他忙忙叨叨的，谁也不知道，抓不住他的节奏。关键是一锦到哪儿了，怎么还没回来呀？
0: 他这年底了，单位忙。哦，
1: 一个儿童剧院年底忙，
0: 那怎么了？他哪年不是第一个回来给妈过生日的呀？
1: 对呀，我就说以前没见那么忙过。
5: 一锦呐，最贴心了。他今年既然是为了工作，他要是来晚了，你不许骂他。
1: 你喝茶多好喝，
2: 快把它喝了。
3: 奶奶，这是一股什么味儿啊？
2: 这里。就是放了点鸡血，
9: 人大仙说了，
2: 让小李第一次进咱们家的时候就把他喝了，保你们来年呢事事顺遂，早生贵子。快喝。
3: 奶奶她不喝。
2: 哎、小李你就闭嘴。
9: 这俩人要想继续处下去，就把他喝了，不喝，散。你站住！
4: 哎，奶奶，哎，收到了。

0: 说声对不起，我今天不回去过年了，我和周涛回他老家了。
1: 梦姐，啊，
2: 怎么了？你这是，坐坐坐坐。
1: 姐，你去哪去？
0: 周涛家了。
1: 待会儿跟我妈解释解释，没事。哎，
2: 大姨，别生气了，我姐她本来今年就没打算回来。
1: 你怎么知道？
0: 他发朋友圈了，是不是分组了？朋友圈？哎呀，哎呀，哎，我怎么有啊？明伟啊，
3: 你又怎么逼孩子了，弄得家都不敢回？
0: 我没逼他，我就是问了他几句什么时候回家，怎么就成我逼他了呢？
3: 你肯定骂他了。 要不然呢，不回家。我是他妈，我骂他几句怎么了？这就成了他不回家的理由啊！
0: 你看看，你是不是就是骂了？
3: 我跟你说，孩子从小就是这样，你多说他两句呀，他就不说话了，然后他就躲出去了。这回倒好了，你这一骂，年也不过了，我这姥姥的过生日都请不动他了。
0: 我
3: 哎，还有什么事儿瞒着我？
0: 没
3: 那个周什么？
0: 周到，怎么回事？周到是他男朋友。
3: 对，周到跟他好，我不同意。结果他说春节的时候要带着他回来，跟我们见面。你说这多可笑！哦，你不想见面就不见了，怪不得孩子跟你闹别扭啊。
0: 他们俩好了六七年了，这个周到他爸是干什么的，妈是干什么的，哎，说都不敢跟一锦说。他们家是什么样的生活条件，李锦一无所知。
3: 好，现在还跟他一块跑出去，那下一步是不是就要偷户口本领证了？我跟婉清当年不就是偷户口本登的记？
0: 哎呦，你今天
3: 他和周道的事情我也不同意。我听说他们家条件很差，恐怕到时候连彩礼都交不起。
4: 哎，
3: 你们呐，真是，你别净盯着那些什么钱财上的事儿。 你别净盯着那些什么钱财上的事儿，你得把人呐、啊、叫回家里看一看他，他人好不好，这倒好。孩子都不回来了，年也不过了，行了，他不回来呀、啊，年不过了，我这生日也不过了。
0: 妈，你别生气呀，姥姥，你别，哎呦，您的心脏吃着劲儿呢，我去拿药。
3: 快要拿什么药？
0: 别生气了，我不吃药，我不吃，
3: 大过年的吃什么药？
0: 那您喝口水。
1: 来来来，喝口水。
5: 哎呀，不喝不喝，放那儿。
1: 姥姥，你消消气吧。你看，我都考上博士了，我在这陪你孩子行吗？就是，
6: 娜
1: 娜多乖。
0: 小姨回来了，
1: 小姨。
6: 菜来了。
7: 这哪儿嘛？我老妹儿厨艺是好啊，你们俩还疯着玩着下来，吃饭了，该吃饭。哦，自己来，我自己来。哎，那马东自己来呢？来，大姑娘马上指挥。指挥，来。
6: 哎，
7: 大姑，我来到。
6: 行。
7: 今天啊，年三十儿，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个大孙子盼回来了，还带了对象来啊。
8: 我挺高兴的，大伙儿随意。
1: 这咋说的呢？哪能随意呢？这可是咱们周到第一次带对象回来，那咱们得隆重点，得重视点。来，大姑敬你一杯。来，这边，来，喝点。
8: 我替他都喝点，他胃不舒服。
1: 你看
8: 胃不舒服？
1: 看你这大孙子，都知道心疼人了，都是长大了。
9: 谢谢大姑。
8: 新年快乐！
1: 喝多少？喝多少？
9: 哎，
8: 没事，坐一会儿，去车站接你们。
9: 哎。
10: 大姐，嗯，新年快乐！哎呦我的呀，那肯定的。哇，妈，看，
9: 这我们本来也想跟你定的嘛。本来，
10: 哎，哎，喜欢吗？好看，这个颜色和这个花好看。姐，一锦到底怎么了？
9: 哎呀，他跟那个周道回老家了，不提他，提他我都火冒三丈。
10: 哎呀，大过年的你别生气。再说了，一姐也不小了，都成年了，你也别管那么多。
0: 啊，嗯，先把老太太生日过好吧。好，
1: 爷爷奶奶，这是我送给你们的，希望你们喜欢。哎呀，
2: 一个是按摩仪，还有一个护膝，一仅之道奶奶的胳膊老疼，爷爷的膝盖不舒服，特意买的。
0: 喝一个呀？
1: 人家发礼物，你这……
0: 大姑，这是给您的阿阿胶补身体的。哎呀，
3: 过分了啊！
0: 姑父，
3: 这是给您的酒。
2: 谢谢。
4: 来，这是你们俩的。哎，来，谢谢。回家再传啊。这是送你的，那谢谢啊。哎，你得记得经常给我。
0: 记得。这玩意儿干。疼。行，我承认。
4: 知道。这是我送给你妈妈的。谁叫你提这个扫把星的？谁给你的胆儿？你滚！这个家不欢迎你。
5: 来，你们俩八字就八字。妈，那你咋的呀？
4: 看看，你一来就出事儿。没事吧？我看你也是个丧门星，走，在这个家我不想再看到你。
5: 爷爷，你别说了，
0: 你敢跟你爷爷顶嘴？周到，别愣着干啥呢？快点扶奶奶去医院呢，这孩子这么犟呢。
4: 快点！你个小混蛋，你奶奶死活你都不管了，你今天只要敢跟他出去，你就不是我们周家的人。
0: 周到，快点。
4: 胖子呢？慢点，
0: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朱道，哪个是你的羽绒服啊？
4: 什么玩意儿？
0: 那个蓝的，这儿，你帮我拿一下。
4: 慢点，
0: 帮我拿一下，还没出呢。慢点啊！
4: 要不，在家吧，啊！我不想在家里看到这个女的。

0: 我们家第一个女博士，妈妈为你骄傲。
1: 那我陪我。
2: 哎，行了，二姐，那么多菜呢，堵不上你的嘴。
3: 哎呀，这不是事实吗？
0: 娜娜和一起原来可是把你当成榜样的啊，老觉得你是我们家越不过去的高山。哎，现在娜娜超过你喽。
2: 娜娜越过我是应该的，这叫青出于蓝。

0: 你这是生鱼来，对吧，娜娜？你看，你想你妈就跟我面前臭显摆呢。
1: 我说的是事实，我没显摆，高兴嘛。
0: 二姐，菜都快凉了，别老说，赶紧吃一口，
1: 吃口黄瓜。嗯，
2: 来，你也吃点虾，你最近上火，别吃那个油炸的啊。
0: 听我自己来就行。啊，吃，给你加这个。
3: 来点这个，
4: 这个不用剥皮儿啊。高蛋白。老板，蛋糕钱。哦，
3: 好，帮我挪个。
4: 不是这个。
2: 哎呀，虾仁儿。嗯。
3: 哎，疼一下，疼一下，
4: 等一下，等一下。
3: 蛋糕来喽，
4: 妈，看这是特地给您订的。
3: 哦，看喜不喜欢啊！哎，噔噔，真喜气，行。球球，妈，球球，别玩了，起来了，
4: 球球来，快快出来，出来，给姥姥吃一蜡烛，你切蛋糕。哎呦呦呦呦呦呦！我这是大，母亲，哎呦，声那么大，我都听见了，没事吧？
3: 没事，姥姥。嗯，我头扛撞。哎呦。
4: 把姥姥疼死了！
3: 来来来，我来拍个视频。
4: 嗯，我们一起给姥姥唱首歌吧。
3: 嗯，来来来，
4: 来来来，来来来。

0: 别拍了吧，合影就别拍了，咱人也不齐。
1: 妈，
2: 没事儿，那个，要不然这样吧，等于姐回来咱们再补拍一张，好。
3: 为什么只有姥姥和大姨能吃生日蛋，我们都没有？
2: 球球，因为在这个家里啊，大姨是最辛苦的那个。是不是啊？你看这蛋糕好不好看？
3: 好，
2: 我吃蛋糕啊！
4: 我听说你会屁啊！
3: 吃蛋糕。
0: 哦，好吃蛋糕，
2: 吃蛋糕来，
0: 切了吧，切了吧。
2: 哎，妈先把蜡烛吹了吧。
0: 哦，好嘞。
2: 吹了再切。妈
0: 许个愿。好。哎。
5: 好哎。
0: 来，
5: 来，
0: 好，走吧。别切了吧，
4: 大姐，我来。
6: 时差，我们只能半夜聊，所以我要第一时间给他送上祝福。
1: 我告诉你啊，女孩不能太主动，男孩该珍惜你了。上高中就喜欢他，哎呦，到现在了还穷追不舍呢。
4: 妈，你还在惦记那个赵小燕呢？你别把自己给耽误了。这女孩子说到
1: 女孩子的事儿，人家自己有主意，你少管一点。
4: 建议嘛。
1: 娜娜，
7: 嗯，
1: 你真那么喜欢小易给你那双鞋啊？
7: 嗯，那可是最新款。
1: 那你喜欢我那双还是他那双？
7: 我肯定喜欢你那双呀。
1: 那我不借你穿，
7: 我不舍得穿呢。
4: 你什么时候给娜娜买了一双鞋？
7: 不知道了吧？去年我生日，我妈还送我一包呢。
4: 啊？什么包啊？贵吗？
7: 贵啊，10000多呢。
1: 娜娜。你赶紧的给易锦发微信，别真出事儿了。你看他到底在哪儿？
7: 他不是在那个舅姥家吗？哦。
1: 宝贝。
7: 哎。
1: 今天累了一天了，赶紧洗洗睡。
7: 哎，晚安。嗯，
1: 别老玩手机啊。
7: 哦，晚安吧。
4: 哦，晚安。郭婉清，你难道不跟我解释解释吗？刚才说那个包到底咋回事？哪儿来的？
1: 一会儿回房间跟你说啊，我先把里面这电热毯插上。
4: 回房间，那你快点啊，我先洗澡。

还知道这是你家呀？跟个木头似的站在那儿，在自己家里还得我说请啊？

0: 吃那么快干嘛呀？又没人跟你抢。你去人家家没吃上饭呢。
1: 妈，对不起。
0: 这话一会儿你下楼跟你姥姥说去。你姥姥昨天说我骂你，所以你才不愿意回来。我骂你了吗？我什么时候骂你了？
1: 妈太甜了，我不想吃了，我去收拾行李。
0: 行啊你，长本事了！我做的汤圆你也不爱吃，这家不想回就可以不回，跟周道学的吧？
1: 我本来就不爱吃汤
0: 你什么时候不爱吃汤圆了？我发现你这孩子自从跟周道好了之后，你这性格都变了。
1: 圆啊，这跟周道没有关系。妈，你要是心里有气，你就打我吧，我不躲。
0: 你宁可挨打，你都不愿意跟我说实话。那你到周道家去见着他们家长怎么说呀？人嫌弃你了吧？你这灰头土脸的回来，分手了。

0: 真分手了？你别说，别说，别说，别说，说一回也不信，说一百回分一百回，一次也没成功过。爸，
1: 回来了，这次你和周导回老家，他们家条件怎么样？

0: 哎呦，你吓死我了！你发什么神经啊？
1: 老婆，早晚你跑闺女房里待那么久，回来我都睡着了，
2: 咱俩也没个机会交流交流。
0: 去去去！哎呦，几点了？几点了？啊！我给女儿做饭去。
1: 哎呀，你躺着。那闺女回家什么时候上午起过床啊？好容易咱俩在一块儿啊，快！哎呀，老婆，
0: 咱们说好的啊。说好了，女儿回来的时候可以一起睡，其他的有的没的别瞎想。
1: 哎呀，老婆，咱俩是夫妻，我想什么不是天经地义吗？哎，老婆，老婆，我感觉我的精力又回来了。
3: 你信吗？你觉得我还会信吗？骗我多少次了？
1: 你这么大声，再把孩子给吵醒了吧？
0: 你别不要脸啊，拿女儿说事。
1: 咱俩是夫妻。那有什么要脸不要脸的？来，
0: 哎呀，
3: 这口袋里你干什么你？
0: 你这些年根本就不行！来来来来，什么呀？
1: 我怎么不行了？我这男人的精力这偶尔不济，这是很正常的嘛，时而行，时而不行。你别跟我胡说八道啊！
0: 你行不行？你比谁都清楚好吗？我让你去多少次医院，你去过吗？你要去早好了。起来。
1: 你这是嫌弃我了？当初可是你死皮赖脸追的我。
0: 谁年轻的时候没有干过傻事儿？
1: 你啥意思？你后悔了？
0: 后悔，特别后悔。
1: 好啊，终于把实话说出来了，孟晚清，终于承认了，真是太好了。那昨晚那包咋回事？你给我解释解释。
0: 什么包？
1: 昨晚那包，是不是郑斌给你买的？
0: 你神经病吧，陶大雷！你好意思跟我说这个话？这个家上上下下所有的东西都是我风里来雨里去我挣出来的，你为这家做过什么？你给我买过包吗？那个包是公司给我的年终奖。你爱信不信？
1: 那你昨晚你紧张什么呀？
0: 起来，我懒得跟你解释。
1: 我知道了，你是怕我说你有钱给女儿买包，没钱给我妈修坟是吧？我告诉你。

0: 你给闺女买什么我都不管，但我妈的坟，你就说你掏不掏钱吧。
1: 没钱，去年刚修的，今年又修，这叫什么事儿？我没钱给你做那些面子。你会没钱？这么点钱你都不出啊？你这是不孝！
0: 什么叫孝？你告诉我什么叫孝？
2: 你妈活着的时候，你不对她好点，人死了，你在这笑笑笑给谁看呀你？
1: 你妈怎么对我的？我怎么对你妈的？我已经够仁至义尽的了。给我。
0: 我妈当初她这种老人，有的时候你怎么背？
3: 哎妈，你要醒了。
2: 啊，
0: 醒了醒了，醒了，娜娜，
2: 等一下啊。
0: 哎呀，还有这个，哎呀。
1: 别捣乱了！哎呀，这，来了，娜娜，哎呀，这，过来，你干什么？别乱说话。娜娜，哎，娜娜，你这怎么起这么早啊？啊？
4: 你们没事吧？你们吵起来了？
1: 没有，我跟你爸在商量春节带你去哪玩，他非说要去一个什么新开的温泉泡澡，我说那个不干净。
4: 特别脏，所以就吵了两句。哦，
1: 你让闺女说说，反正我现在说不过她，这个家我已经做不了主了。
4: 哎呀，这点事儿有什么可吵的？我只想安安静静陪你俩过个年啊。
1: 那也行啊，刚好隔壁开了一个大商场，妈带你去买点东西，咱给姥姥买拜年的礼物，好不好？
2: 哎呀，这过年商场能开门吗？
5: 我切，知道什么呀？春节才是赚钱的档口，
4: 这都是春节去买东西，还有打折呢。走，咱换衣服去，妈给你挑衣服。
6: 好，
4: 让你爸在家里，看看谁有来拜年的，让他等着。啊，
5: 我也得去拜年的啊。
6: 真能编。
5: 你们慢慢下啊，我先把行李放车里。
6: 哦，慢点。
7: 哎，求求你好好走路。
8: 妈，哎，
9: 都有空，我陪你去逛逛房子吧。
7: 还换个有电梯的，出入方便啊。
9: 哎呀，没事儿啊，我这天天呢上来下去的买菜，挺方便的。
8: 现在方便，那将来总有一天不方便呀。
9: 哎呀，将来再说，将来的，这不现在挺方便的。
10: 姥姥，我下次带你去滑雪好不好？住别墅，泡温泉。
7: 好啊，我跟球球学滑雪去。
9: 姥姥再见。哎，
11: 行了，回去。
12: 有事给我打电话啊。走了，嗯。秋夏，
11: 哎，妈。
12: 哎，他们姐儿三个呀，我就放心你们。嗨，大姐、二姐家都挺好的，您放心。
9: 我们一定经常回来看你。好，怡安呢，事业、工作都不错，家里的事儿你就多担待点儿。嗯，
12: 其实啊，是他多担待点儿我。
9: 好，好，好。
12: 妈，那我们走了啊，您上楼慢点哈。
9: 哎哎哎，好。
12: 啊。
9: 球球，
7: 姥姥说再见。
9: 再见。哎，听妈妈话。

0: 谢谢你啊，回来陪我过这个春节。
1: 妈手术后身体恢复了，我再跟她说咱们的事儿。
2: 不用谢，我也是为了让球球开心。

0: 我也挺开心的。那就球球这个月归我，下个月归你。嗯，
1: 我想说，你要是这么忙的话，你让他跟着我也行。
0: 你是怕我照顾不了他吗？
1: 不是，没这意思。你看啊，今天大年初一，你都要赶着回上海，你忙起来什么样，我最清楚了。
0: 你现在有权利对我指手画脚吗？
1: 哎，那他上学的事情，我总有发言权吧？我还是坚持让他上对口的公立学校，开心就好嘛。
0: 我，妈妈，醒了他，爸爸是不是在
2: 睡？爸爸，爸爸，哎，爸爸，我们开学见哦。
1: 好，
0: 反正是醒了，行了，先去睡吧。行，那你自己慢点啊。
1: 好，嗯，
0: 有事打电话。
1: 好嘞，
0: 再见。
1: 嗯，球球，听妈妈话啊。
2: 嗯，好，
1: 拜拜。
0: 好，师傅走吧。

0: 姥姥，对不起。
1: 我呀，老了，你们一个个长大了，就都走了，不理我这个老太太了。你今年不回来过年，把你妈吓得够呛。你小姨呢？来去匆匆，带着球球一早就走了。
2: 妈，那最后一次，以后都陪你过年好吗？保证不会再了。
1: 你妈骂你了？
2: 你觉得呢？他不骂我，他还说我骂我。
1: 他是关心你。怎么样了？跟那个男朋友？
2: 就那样。
1: 哎呦，什么叫就那样啊？听不懂，听不懂。哥，我也不问了，不管了。不过呀，今年是给他个面子，你得跟他说，我们孟家的姑娘每年必须回家过年。他要是问，你就跟他说，这是我姥姥说的。

0: 实告诉我，为什么早不去晚不去，就非要这个春节突然去周道的老家呀？回来动不动还恶心要吐，你是不是怀孕了？
1: 你想什么呢？
2: 这就是你跟我说的解释啊？嗯，
1: 你觉得一个瓶子就可以解释了吗？你知道我回家的时候我妈怎么问我的吗？我们俩在一起这么多年，我都不知道你爸你妈是什么样的，是干什么的。
3: 白发、脱发问题是否也在困扰着你的生活？
4: 跟我同龄人比，我站在人家一起，我好像比人大十岁似的。
5: 这才是我的真实的样貌啊！
1: 我的天哪，戴的假发呀！
3: 频繁染发造成过敏，发质变差，用健康为美丽买单，真的值得吗？
6: 我的头皮哈、染了一段时间，开始长得小红疙瘩，就是红疹，坐下就不敢染了。
3: 人的头发为什么会变白？为什么会脱发？中医认为主要有两大原因造成。
7: 第一个原因呢就是虚，第二个原因就是瘀。
3: 求助嘉宾述说多年白发脱发经历，顾问老师现场支招，让他重拾黑发希望。
8: 经过我这么一分析啊，我发现我这次来真是找对人了。
3: 如何解决白发脱发问题？请收看本期节目，中医专家高泽川老师为大家带来乌发逆龄的好方法。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行之有效的黑发妙招告诉你，让你不染发不遭罪，也能轻松拥有一头亮丽的黑发。
9: 健康生活不打

0: 决乌发逆龄有妙方。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1: 大家好，我是沈丹平，非常高兴能在这期节目和大家见面，一起探索乌发的秘密。
2: 沈丹平，中国内地女演员，代表影视作品《夜上海》《凤凰起舞》《生万物》。
0: 沈老师啊，您有白发的困扰吗？
1: 有，其实我这个是染的。
0: 那沈老师，您今天真的是来着了，因为咱们今天讨论的主题呢，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乌发逆龄的好方法。哦，
1: 那我学学。
0: 今天啊，大家担心的这个白发脱发的问题呢，都能够解决。我们邀请到了一位专家，让我们掌声有请高泽川高老师，有请，有请高老师，有请。
2: 高泽川，副主任医师，从事临床工作近50年，尤其擅长以中医内调外扬解决白发脱发等问题，帮助众多白发脱发人士成功实现白发变乌发，逆龄年轻态。
3: 这白头发呀，可让人烦恼了。特别呀，跟我同龄人比，我站在一人家一起，我好像别人大10岁。
4: 不怕大家笑我，这才是我的真实的样貌。啊，
0: 我的天哪，戴的假发呀。
4: 是，
0: 您不说我完全没看出来。您平常一直都戴着假发吗？
4: 冬天的时候一直戴着的，到夏天的时候就特别的遭罪，又闷又热，然后呢时间长了，这头皮啊都跟捂着红疹子了，特别痒，没法挠。
5: 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脱发的呢？
4: 大概37、8岁开始。而且呢不但秃顶，边上还有白头发。
0: 那您今年多大年龄啊？
4: 50。
0: 其实年龄不算大哈。
5: 是是是，
4: 这次来咱们栏目就想找一个那个好的方法，解决我这个脱发白发这个问题。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获取更多的乌发逆龄的好方法，帮助您早日实现白发转黑发，拥有健康的好黑发。大家猜一下高老师的年龄。
1: 70岁。
3: 我看呢也就60左右岁。
0: 高老师，您自己来揭晓答案吧。
5: 我的周岁今年是82岁。哇啊，
0: 都没想到吧。
1: 真是
0: 高老师整个人的状态啊，一点不像82岁的人。您看他这个头发，其实比两位的状态都要好。高老师，您快教教我们是怎么样保持这么黑的头发以及这么年轻的好状态的呢？
5: 其实在这个中医啊，保持咱们的头发这个黑啊光亮啊，是有一些很好的办法的。讲这个办法之前呢，我就想啊问问大家，这个白发它是怎么来的呢？
0: 不知道啊。
5: 从中医角度来讲啊，无论是白发还是脱发，主要的就是有那么2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虚，
1: 体虚。哎，
5: 第二个原因就是瘀。虚呢就是咱们那个身体啊亏虚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咱们那个脏腑啊衰弱了，那么功能呢也就减退了。尤其是这个肝肾，因为呢这个肝是主藏血的，这个发呀是血之余，如果肝不好，哎就会血虚，哎没有了充分的这个血液来濡养咱们那个头发的话，哎就会变白或者脱落。而肾呢则是主藏精的，其华呢是在发，肾精呢可以生化血液啊，精血同源，共同的来滋养咱们这个头发。如果呀肾精不足了，咱们的头发就会失去了这个滋养了，那么就会变白、干枯或者脱落。
4: 原来是这么回事。
0: 还有一个瘀。
5: 对，
0: 那是哪方面的体现在？
5: 就指啊，瘀滞是经络出现了淤堵，哦，气血循环不畅了。你像咱们现在年轻人，工作压力都比较大，经常的熬夜，如果在生活上啊，或者在工作上呢，又出现了一些不顺心的这些事情呢。就是有点压抑，由于负面的情绪积累的太多了，又找不到宣泄的途径，那么久而久之经络就给淤堵住了，那么肝气郁结，郁结之后呢也就影响到肝的藏血的这个功能，气血就不能入上咱们那个头发了，就会变白了或者就是脱掉了。
2: 高老师指出，困扰我们的白发脱发问题其实主要有2个原因，一是虚，二是瘀。虚是指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瘀是指肝气郁结，气血运行不畅，营养物质无法输送到头发，造成白发脱发。如果您不知道自己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白发或脱发，请您关注本期节目，扫描屏幕下的2维码，有更多白转黑

0: 黑的小妙方告诉您。
1: 这位阿姨，我看您的头发蛮好的呀，乌黑亮丽，您是怎么保养的？哎
2: 呀，其实我原来呀白发也可多了，我给你们看看我原来的照片，你看看，
1: 简直是判若两人啊。原来这个头发花白就显得比现在要老太多了。
2: 我儿子结婚以后生孩子了嘛，我过去帮着照看孩子，这不是孩子也不太省心，对，哎呀，我就没睡过整宿觉，熬了两三年。本来呀，我也没觉得怎么着，这白头发有几根也无所谓的。有一次，侄女儿说：“哎呀，姑妈，我发现你这两年怎么这么老啊？”
1: 如果有人一两年没见了，他一眼就能够看出来。
2: 对对对，真刺激到我了。哎呦，我这一看，真的是两边鬓角啊，全都白了，头顶上、后脑勺全是白发。我就开始染头发，也不敢用太便宜的，我就挑好的用。钱花多还不说，你总染头发，这皮肤也过敏呐。我干脆就急眼了，我也不那啥了，就这么着得了。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听说高老师这个真的是有变化了，就我这两鬓这个白发吧，就开始有点灰白了，这前额也是有点发灰白，再后来我这就一点点变黑了。哎呀，你看我现在头发也都密了，特别黑了呀，偶尔这星崩还有几个白头发没变过来了，
3: 我再上去仔细看看。
1: 行，
3: 因为这个白发也是我的困惑，
2: 还有几根吧。
3: 太幸福了，就不用染发了哈。
2: 是啊，
3: 好，而且头发还特别多。
2: 是
3: 厉害厉害。
2: 这绝对是自然变的啊，如果要染的话不可能有几根白发，是吧？出门也爱打扮了，描描眉啊，擦擦口红啥的，你看精神状态跟原来那大不一样了，是不是？今天呀、也是来感谢高老师的。其实二位嘉宾呢，你们也可以试试，你看有我这个例子呢，你们啊也肯定会变得越来越黑，越来越好。
4: 真挺好。哎呀，我也看到希望了。
2: 那就对了，
4: 非常期待。
0: 嘉宾常女士在高老师的帮助下很快实现了白发变黑，还有许多人通过高老师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亮丽的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黑发小妙招，让您早日恢复一头好黑发。
5: 你这个头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呀？
6: 我45岁呀、这头就开始白了。
5: 大家看啊，他这个头发白的从头顶一直到这个后脑勺，
7: 对、对。
5: 那么这个就是啊，典型的肾虚导致的，因为头顶啊和后脑勺呢是督脉和膀胱经循行的那么一个区域，这个督脉呢就贯穿脊柱的正中心，腰为肾之府，这个膀胱呢又与这个肾呢是相表里的，所以啊，你的头顶啊和后脑勺呢，它就产生这白发，都是肾精肾气亏虚啊直接的表现，会直接的影响你的脾气不好，气血的生化呢也不会足，所以你的消化呀肯定也不会好。
0: 嘉宾吴先生的白发主要集中在
5: 工作压力大，30几岁呢，就脱发白发了，所以啊，你这是属于呢典型的肝气郁结引起的。那么再一个呢，就是你的肾气肾精的亏虚呢也是很严重的，这就导致了你的白发，加上你严重的这个脱发，而且啊你的脸色呢微黄，这就代表啊你的气血亏虚了，血不能上溶于面，这个脸呢就发黄了。
4: 有经常有。高老师您说的太对了，经您跟我这么一分析啊，我发现我这次来真的找对人了。那我该怎么办？
5: 你先回去，咱们慢慢的说。
0: 嘉宾程先生的白发脱发主要集中在两鬓和头顶，这与他的肝气郁结、肾精肾气亏虚有密切关系。如果您也有类似情况，请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头发白转黑的好方法，我们会帮助您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5: 我就给他推荐一个特别适合像他这种的，主要由于导致的这个白发脱发，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苋子、茯苓、牛膝。不过要注意啊，这个何首乌呢一定要用黑豆久制，没有泡制过的生何首乌啊，它含有恩醌类的物质，它有一定的毒性。经过黑豆久制过的 制何首乌，蒽醌类的成分就被破坏了。
1: 生的何首乌有毒性，久制

0: 的何首乌的作用就完全不同了，就可以用来乌须发了。
1: 嗯，是的，非常是有学问的，炮制前炮制后是天差地别的。再看啊，这里面的枸杞子、沙苋子、不固脂就更全面，也更平和。而这个当中最妙的呢，加入了当归和牛膝，你的头发就能够自然的转黑，包括咱们头顶的这个脱发也会有很大的改善。
2: 对于肝气郁结造成的白发脱发问题，高老师推荐由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苋子、茯苓、牛膝组成，不仅能改善白发脱发问题，对于发质不好、容易脱发掉发、头发干枯毛躁等问题也有很好的改善效果。中医讲究变

0: 让你更快更好的把白发转成黑发。
1: 对，您给我们示范一下，高老师。嗯，
0: 这套养发固发按摩操啊很简单，大家记住那么三条路线，也是头部的三条经络，通过按摩把这个三条经络给它疏通了，打开气血运行的这个通路，帮助血液到达咱们这个头发，可以加快这个黑头发的生成。第一条就是督脉，督脉呢是在人体背面的正中间，咱们用这个指腹从额头这个正中发际开始的时候，均匀的画那么小圈的那么按压，哎，一直按照咱们的后脑勺的那么底端有个那个凹陷的地方，哎，这就是风府穴的位置。哦，哎，这就是督脉在咱们头部的这条线，位于头部的这个正中间，
1: 挺舒服的。哎，张老师
2: 会解压。
0: 那么第二条呢，就是膀胱经，在头部循行的这个区域，在督脉的两边，大概就是离这个正中啊两寸这个左右，左右各那么一条，前发际啊，一直往后。可以这么按压，
2: 按压哈，往下走，
0: 一直按压到后脑勺，这就是膀胱经循行的这个区域。那么第三条呢，就是胆经，就是从这个两鬓沿着头的这么两侧，哎，往耳朵后方就按压，哎，一直这么按压，哎，这就是胆经循环的区域。
3: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4: 大家好，我叫王淑荣，今年55岁。
1: 哎呀，您这状态太好了，一点也看不出来有50多岁了。
4: 这还多亏了高老师，这个让我越变越年轻。其实之前我的白发呀挺多的，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以前的照片，刚开始长白头的时候才40多岁，那时候就想就一根白发就没当回事儿，后来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啊。几年的时间我满头都长着白发，哎呀给我
1: 打击老大了。
4: 对对，哎呀我都有地缝都想钻去那感觉。后来我就开始染发了，但是它头发长得快呀，它这个发根都是白的，
1: 它会有一条很明显的分界线的，
4: 黑白分明哈，特别刺眼。
1: 但是呢您现在呀至少年轻了10几岁，您是怎么做到的呀？
4: 我是一个偶然机会哈，没想到哈，哎，我就感觉从那个发根长出来头发，哎，它不是特别白了，哎，有点发灰，我就感觉这个整体的哈就变成灰白发了，就不是那么白了，而且呢，就是两鬓呢，还有头顶上哈，仔细一看都是变成灰灰的了，不是那么白了，哎，这黑发就越来越多了。
1: 那您现在这个头发是用了多久了？
4: 你看。基本上都是黑发了。
1: 是的，黑亮黑亮的，看上去它就是浑然天成的那种黑发。其实我现在啊就是离您这么近，然后我再仔细的就扒了一下，里面它是有零星的那么几根白头发的，所以您这个一看就是它自己长出来的变成了黑发。
4: 不像那个染发哈一下就能变黑。
1: 对，通过这种健康的方法自然变黑的，整个的发质都在跟着变好，而且呢特别有光泽，还特别的顺滑。
4: 这个方法哈我就觉得哎既健康还安全。我特别感谢这个高老师哈，这个真的太好了。有白发困扰的朋友哈真的可以试试这个，也可以像我一样头发变得越来越黑越来越亮。
3: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5: 大家好，我叫刘志江，我啊才56岁，这脑袋上啊白发也多还秃头，就特别的显老。我比同龄人啊我得老10岁。原来啊我也染过发，一个月啊就得染一次，而且染的那价钱还挺贵。再说这个染发膏啊都是化学品，对身体啊也不好。后来我是通过这个朋友啊了解到这个高老师这个叫中医调理还有按摩，哎我这头慢慢的变黑了变密了。您看现在就是现在这个状况，
1: 至少90%以上都是黑头发了，大概有那么3-4根左右的这个白头发。
5: 我原来这头顶啊就没剩几根头发了，特别稀， 您看现在不错吧？
1: 茂密太多了，现在完全

0: 看不见头皮了。
1: 我就感觉我自己啊年轻了。
2: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3: 大家好，我叫韩林峰，今年呢63岁了，
0: 看上去一点不像，说你53岁还差不多。您之前这个头发好白呀。
3: 前几年呢家里边出了点变故孩子呢这个做生意呢亏了不少钱，然后那一段时间呀就是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也就一个多月的时间吧，头发从鬓角就开始就白了，
0: 一夜白头啊。那您是怎么样让当时自己的这个白发转换成现在这么黑的这种头发的呢？
3: 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嘛，听到一个高老师的这个能内调，从这个发根开始长出来黑发，而且呢这个长的发量呢也比原来呢要多一点，然后就现在就这个样子。
0: 哇，真不错啊。它里面呢还是有那种就是零零星星的几根儿这种白头发的，但是长出来的这个黑发基本上就已经把它们完全覆盖住了哈。
3: 有一个过程吧，我就现在这个样子我也是很满意了。
4: 那么它这种情况啊，主要是肝气郁结在体内，就是咱们今天说的淤住了啊，堵住了。特别是啊，大家看它原来那个两鬓啊白发这特别多，哎，就是啊这个原因。通过这个中医，头发呢基本上都全变黑了，哎，效果非常好。
2: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0: 这位阿姨，我看您的头发蛮好的呀，乌黑亮丽，您是怎么保养的？哎
5: 呀，其实我原来呀白发也可多了，我给你们看看我原来的照片，你看看，
0: 简直是判若两人啊。原来这个头发花白就显得比现在要老太多了。
5: 我儿子结婚以后生孩子了嘛，我过去帮着照看孩子，这不是孩子也不太省心，对，哎呀，我就没睡过整宿觉，熬了2-3年。本来呀，我也没觉得怎么着，这白头发有几根也无所谓的。有一次，侄女儿说：“哎呀，姑妈，我发现你这2年怎么这么老啊？”
0: 如果有人1-2年没见了，他一眼就能够看出来。
5: 对对对，真刺激到我了。哎呦，我这一看，真的是两边鬓角啊全都白了，头顶上、后脑勺全是白发，钱花多还不说，你总染头发。这皮肤也过敏呐，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听说高老师这个真的是有变化了。就我这两鬓这个白发吧，就开始有点灰白了，这前额也是有点发灰白，再后来我这就一点点变黑了。哎呀，你看我现在头发也都密了，特别黑了呀。偶尔这星崩还有几个白头发没变过来了，
6: 我再上去仔细看看。
0: 行，
6: 因为这个白发也是我的困惑，
5: 还有几根吧。
6: 太幸福了，就不用染。发了哈，
5: 是啊，
6: 好，而且头发还特别多。
5: 是，这绝对是自然变的啊。如果要是染的话，不可能有几根白发，是吧？出门也爱打扮了，描描眉啊，擦擦口红啥的，你看精神状态跟原来那大不一样了，是不是？
2: 嘉宾常女士在高老师的帮助下很快实现了白发变黑，还有许多人通过高老师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亮丽的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黑发小妙招，让您早日恢复一头好黑发。
7: 大家好，我叫王淑荣，今年55岁。
0: 哎呀，您这状态太好了，一点也看不出来有50多岁了。
7: 这还多亏了高老师，这个让我越变越年轻。其实之前我的白发呀挺多的，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以前的照片，刚开始长白头的时候才40多岁，那时候就想就一根白发就没当回事儿，后来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啊。几年的时间我满头都长着白发。
0: 但是呢您现在呀至少年轻了10几岁，您是怎么做到的呀？
7: 我是一个偶然机会哈，没想到哈，哎，我就感觉从那个发根长出来头发，哎，它不是特别白了，哎，有点发灰，我就感觉这个整体的哈就变成灰白发了，就不是那么白了，而且呢就是两鬓呢还有

0: 头顶上哈，仔细一看都是变成灰灰的了，不是那么白了。你看，基本上都是黑发了。
1: 是的，黑亮黑亮的，看上去它就是浑然天成的那种黑发。其实我现在啊，就是离您这么近，然后我再仔细的就扒拉一下，里面它还是有零星的那么几根白头发的。所以您这个一看就是它自己长出来的，变成了黑发。通过这种健康的方法，自然变黑的整个的发质都在跟着变好，而且呢特别有光泽，还特别的顺滑。
0: 这个方法哈，我就觉得哎，既健康还安全。我特别感谢这个高老师哈，有白发困扰的朋友哈，真的可以试试这个，也可以像我一样，头发变得越来越黑，越来越亮。
2: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3: 大家好，我叫刘志江，我啊才56岁，这脑袋上啊白发也多，还秃头，就特别的显老。我比同龄人啊，我得老10岁。后来我是通过这个朋友啊，了解到这个高老师这个叫中医调理，还有按摩。哎呀，我这头慢慢的变黑了，变密了。您看现在，就是现在这个状况，
1: 至少90%以上都是黑头发了，大概有那么3-4根左右的这个白头发。
3: 我原来这头顶啊，就没剩几根头发了，特别稀。您看现在不错吧？
1: 茂密太多了，现在完全看不见头皮了。
3: 我就感觉我自己啊，年轻了。
2: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4: 大家好，我叫韩林峰，今年呢63岁了。
1: 看上去一点不像，说你53岁还差不多。您之前这个头发好白呀。
4: 前几年呢家里边出了点变故孩子呢这个做生意呢亏了不少钱，然后那一段时间呀，就是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也就1个多月的时间吧，头发从鬓角就开始就白了，
1: 一夜白头啊。那您是怎么样让当时自己的这个白发转换成现在这么黑的这种头发的呢？
4: 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嘛，听到一个高老师的这个能内调，从这个发根开始长出来黑发，而且呢这个长的发量呢也比原来呢要多一点，然后就现在就这个样子。
1: 哇，真不错啊。它里面呢还是有那种就是零零星星的几根这种白头发的，但是长出来的这个黑发基本上就已经把它们完全覆盖住了哈。
4: 有一个过程吧，我就现在这个样子我也是很满意了。
5: 那么它这种情况啊，主要是肝气郁结在体内，就是咱们今天说的淤住了啊，堵住了。特别是啊，大家看它原来那个两鬓啊白发这特别多，哎，就是啊这个原因。通过这个中医，头发呢基本上都全变黑了，哎，效果非常好。
2: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1: 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那下期节目再见。
2: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崇文，什么时候迷恋上日本书籍了？校长，仲文身为军人，多读一些军事方面的外国书籍，不奇怪吧？
1: 当然，师夷长技，以至于一嘛，我理解。但是我不理解的是，这么多的日本书，你是从哪搞到的？
0: 我一个同学送我的，哪个同学？小学同学。湖南老家碰到的。是的。你们老家真是藏龙卧虎的地方，巴掌大个山区，竟然藏着一个熟读日本陆军学院教科书的同学。那也不足为奇。如今国民政府已经病入膏肓，贪污腐败横行。
1: 导致一个有才能的人根本没有机会报效国家，也只能躲在深山老林里度日了。周恩，你我父子相争，我给过你时间，可你依旧执迷不悟，那我只能把你送到军事委员会。 让他们去处理这件事情。
2: 校长欲加之罪，仲文无怨无悔。欲加之罪？哼！好，那今天我就让你死个明白。你身为党国的军人，不经批准私自前往日本，雷通外国，其乃其罪一。回国后，密会冯朝组织成员顾盼，以助其解救日本间谍安插在青山的内奸，其乃其罪二。
1: 仅此两罪并罚，就够你死一万次了。
2: 校长，身为党国军人，私自前往外国，确实不合法理。这一点仲文知罪。但是您说我密会顾盼，解救夏恩，有什么证据吗？不需要证据。如果你没有密会顾盼，就不会在审讯夏恩的时候，故意去引导他，让他说出自己的身世。
0: 那您应该谢谢我，是我让您找到了遗弃多年的女儿。好吧，我谢谢。不客气。校长难道不想知道我在日本都做了哪些里通外国的事儿吗？我查到了一个日本人的死因，这个人的名字叫神谷浩二。
1: 你查到了什么？校长何必明知故问呢？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0: 校长，我想，您用笔的习惯多过于用脑吧。
1: 你对自己说的话有这么自信吗？
0: 当然。

是。

老鼠。

0: 之前你说你自己从来没好好睡过觉，你还真是铁打的。
1: 我睡了多久？4小时零10分。
0: 时间刚刚好，连句谢谢都没有吗？我们之间不需要这个。之后有什么打算？其实我已经跟你说过再见了。 真的全都放得下。

0: 什么情况？
1: 什么情况？
0: 不知道啊，声音好像从教学楼那边传出来的。
1: 这大半夜的，教学楼能有什么事？闹鬼啊？
0: 审讯室，审讯室在教学楼那边。

0: 我们出去看看。顾盼走了，也许这是他最好的归宿。
1: 下一步的计划是不是要修改？我建议照常进行，神谷事件的真相不远了。
2: 谢明，你一定要做到心境不因环境和人而发生改变。谢谢老师的教导。
3: 何心，何心，这到底怎么回事？
4: 校长，是调护了医生。
3: 何心，
5: 把何心送回医务室。

0: 谁？
1: 校长，是我。
0: 什么事儿？
1: 我是来看看你有没有什么事儿。

0: 王副校长，谢谢你的关心，我没事。没事就好。校长，我刚刚看到。
1: 我跟你说过，我没事。
0: 谭仲文没有走远，你带人去搜一下，一经发现，格杀勿论。是。 校长，要不要我通知军事委员会，请他们配合发出协查通报？
1: 家丑不可外扬，管住你的嘴。

0: 黄副校长，你也受伤了？来来，我给你检查一下，快！
1: 不用了，我没伤。那你来这干嘛？你哪这么多废话？干你的活去。好吧。
2: 杨谦，核心呢？我在问你话呢。你不是让我干活吗？哎，开个玩笑，开个玩笑。那个核心伤势比较严重，我刚刚给他做完手术。 正在里面包扎。
1: 谁是今晚负责审讯室的警卫？
3: 黄副校长，是我。
1: 你跟我出来一趟。
3: 是。

0: 你是说，有一个蒙面人闯了进来？
1: 是的，那个人下手特别重，我们几个人还没反应过来就被制服了。
0: 那个人是男的还是女的？从下手的力度上看，是个男的。何心是什么时候加入战斗的？
1: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0: 好了，刚才我对你的问话，不能对任何人提起，否则就视为泄露军机。 明白吗？
1: 是，我知道了。
0: 回去吧。
1: 是。

0: 白发、脱发问题是否也在困扰着你的生活？
1: 跟我同龄人比，我站在人家一起，我好像别人大十岁。
2: 这才是我的真实的样貌啊！
3: 我的天哪，戴的假发呀！
0: 频繁染发造成过敏，发质变差，用健康为美丽买单，真的值得吗？
4: 我的头皮哈、染了一段时间，开始长得小红疙瘩，就是红疹，坐下就不敢染了。
0: 人的头发为什么会变白？为什么会脱发？中医认为主要有两大原因造成。
5: 第一个原因呢，就是虚；第二个原因就是瘀。
0: 求助嘉宾述说多年白发脱发经历，顾问老师现场支招，让他重拾黑发希望。
2: 经过我这么一分析啊，我发现我这次来真是找对人了。
0: 如何解决白发脱发问题？请收看本期节目，中医专家高泽川老师为大家带来乌发逆龄的好方法。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行之有效的黑发妙招告诉你，让你不染发不遭罪，也能轻松拥有一头亮丽的黑发。
3: 健康生活不打折，乌发逆龄有妙方。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6: 大家好，我是沈丹平，非常高兴能在这期节目和大家见面，一起探索乌发的秘密。
0: 沈丹平，中国内地女演员，代表影视作品《夜上海》《凤凰起舞》《生万物》。
3: 沈老师啊，您有白发的困扰吗？
6: 有，其实我这个是染的。
3: 那沈老师，您今天真的是来着了，因为咱们今天讨论的主题呢，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乌发逆龄的好方法。
6: 哦，那我学学。
3: 今天啊，大家担心的这个白发脱发的问题呢，都能够解决。我们邀请到了一位专家，让我们掌声有请高泽川高老师，有请，有请高老师，有请。
0: 高泽川，副主任医师，从事临床工作近50年，尤其擅长以中医内调外扬解决白发脱发等问题，帮助众多白发脱发人士成功实现白发变乌发，逆龄年轻态。
1: 这白头发呀，可让人烦恼了，特别呀，跟我同龄人比，我站在人家一起，我好像别人大十岁。
2: 不怕大家笑我啊，这才是我的真实的样貌。
3: 我的天哪，戴的假发呀！
2: 是。
3: 您不说我完全没看出来，您平常一直都戴着假发吗？
2: 冬天的时候一直戴着的，到时候夏天的时候就特别的遭罪，又闷又热。然后呢，时间长了，这头皮啊都跟捂着红疹子了，特别痒，没法挠。
7: 那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脱发的呢？
2: 大概37、8岁开始，而且呢，不但秃顶，边上还有白头发。
3: 那您今年多大年龄啊？
2: 50。
3: 其实年龄不算大哈。
7: 是是是，
2: 这次来咱们栏目就想找一个那个好的方法，解决我这个脱发白发这个问题。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的乌发逆龄的好方法，帮助您早日实现白发转黑发，拥有健康的好黑发。大家猜一下高老师的年龄。
6: 70岁。
1: 我看呢也就60左右岁。
3: 高老师，您自己来揭晓答案吧。
7: 我的周岁今年是82岁。
3: 都没想到吧？
6: 真是。
3: 高老师整个人的状态啊，一点不像82岁的人。您看他这个头发，其实比两位的状态都要好。高老师，您快教教我们是怎么样保持这么黑的头发，以及这么年轻的好状态的呢？
7: 其实，在这个中医啊，保持咱们的头发这个黑啊、光亮啊，是有一些很好的办法的。讲这个办法之前呢，我就想哈、问问大家，这个白发它是怎么来的呢？
3: 不知道啊。
7: 从中医角度来讲啊，不论是白发还是脱发，主要的就是有那么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虚，
6: 体虚。
7: 第二个原因就是瘀。虚呢就是咱们那个身体啊亏虚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咱们那个脏腑啊衰弱了，那么功能呢也就减退了。尤其是这个肝肾，因为呢这个肝是主藏血的，这个发呀是血之余，如果肝不好，就会血虚，没有了充分的这个血液来濡养咱们那个头发的话，就会变白或者脱落。而肾呢则是主藏精的，其华呢是在发，肾精呢可以生化血液啊，精血同源，共同的来滋养咱们这个头发。如果呀肾精不足了，咱们的头发就会失去了这个滋养了，那么就会变白干枯， 或者脱落，
2: 原来是这么回事。
3: 还有一个瘀，
7: 对，
3: 那是哪方面的体现在？
7: 就指啊，瘀滞是经络出现了淤堵，哦，气血循环不畅了。你像咱们现在年轻人，工作压力都比较大，经常的熬夜。如果在生活上啊，或者在工作上呢，又出现了一些，不顺心的这些事情呢，就是有点压抑。由于负面的情绪积累的太多了，又找不到宣泄的途径。那么久而久之，经络就给淤堵住了。那么肝气郁结，郁结之后呢，也就影响到肝的藏血的这个功能，气血就不能入上咱们那个头发了，就会变白了，或者就是脱掉了。
0: 高老师指出，困扰我们的白发脱发问题，其实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虚，二是瘀。虚是指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瘀是

0: 指肝气郁结，气血运行不畅，营养物质无法输送到头发，造成白发脱发。如果您不知道自己是属于哪一种类型的白发或脱发，请您关注本期节目，扫描屏幕下的二维码，有更多白转黑的小妙方告诉您。
1: 这位阿姨，我看您的头发蛮好的呀，乌黑亮丽，您是怎么保养的？
2: 哎呀，其实我原来呀，白发也可多了。我给你们看看我原来的照片，你看看，
1: 简直是判若两人啊！原来这个头发花白就显得比现在要老太多了。
2: 我儿子结婚以后生孩子了嘛，我过去帮着照看孩子，这不是孩子也不太省心，对。哎呀，我就没睡过整宿觉，熬了两三年。本来呀，我也没觉得怎么着，这白头发有几根也无所谓的。有一次，侄女儿说：“哎呀，姑妈，我发现你这两年怎么这么老啊？”
1: 如果有人一两年没见了，他一眼就能够看出来。
2: 对对对，真刺激到我了。哎呀，我这一看，真的是两边鬓角啊，全都白了，头顶上、后脑勺全是白发，我就开始染头发。也不敢用太便宜的，我就挑好的用。钱花多还不说，你总染头发，这皮肤也过敏呐。我干脆就急眼了，我也不那啥了，就这么着得了。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听说高老师这个真的是有变化了。就我这两鬓这个白发吧，就开始有点灰白了，这前额也是有点发灰白。再后来我这就一点点变黑了。哎呀，你看我现在头发也都密了，特别黑了呀。偶尔这星崩还有几个白头发没变过来了，
3: 我再上去仔细看看。
1: 行，
3: 因为这个白发也是我的困惑，
2: 还有几根吧。
3: 太幸福了。就不用染发了哈、
2: 是啊，
3: 好，而且头发还特别多。
2: 是，
3: 厉害厉害。
2: 这绝对是自然变的啊！如果要是染的话，不可能有几根白发，是吧？出门也爱打扮了，描描眉啊，擦擦口红啥的，你看精神状态跟原来那大不一样了，是不是？今天呀、也是来感谢高老师的。其实二位嘉宾呢，你们也可以试试，你看有我这个例子呢，你们呀、也肯定会变得越来越黑，越来越好。
4: 真挺好，哎呀，我也看到希望了。
2: 那就对了，
4: 非常期待。
0: 嘉宾常女士在高老师的帮助下很快实现了白发变黑，还有许多人通过高老师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亮丽的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黑发小妙招，让您早日恢复一头好黑发。
5: 你这个头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呀？
6: 我45岁呀、这头就开始白了。
5: 大家看啊，他这个头发白的从头顶一直到这个后脑勺，
2: 对、
5: 那么这个就是啊典型的肾虚导致的，因为头顶啊和后脑勺呢是督脉和膀胱经循行的那么一个区域，这个督脉呢就贯穿脊柱的正中心，腰为肾之府，这个膀胱呢又与这个肾呢是相表里的，所以啊，你的头顶啊和后脑勺呢，它就产生这个白发，都是肾精肾气亏虚啊直接的表现，会直接的影响你的脾气不好，气血的生化呢也不会足，所以你的消化呀肯定也不会好。
0: 嘉宾吴先生的白发主要集中在头顶和后脑勺，这与他的肾气肾精亏虚有密切关系。如果您也有类似情况，请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头发白转黑的好方法，我们会帮助您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1: 那高老师，像他这种的由于是肾气肾精亏虚导致的头发花白，你有没有什么好的可以帮他调理一下的呢？
5: 这个由于精血亏虚导致的虚发发白，脱发掉发，头发干枯，那么这个是由人参、鹿茸、珍珠、肉苁蓉、枸杞子、菟丝子、女贞子、赭石子、苍术、五味子、沙苑子组成的。哇，人参呢和鹿茸啊，这两者合用，那么头发呢才能获得血液的濡养，那么才会啊变黑。肉苁蓉、菟丝子、沙苑子、这枸杞子、女贞子、赭石子呢，那么这个都可以纠正这些偏性，要让它牢牢的固守在体内，防止它耗散。
1: 太好了，听您讲完，我觉得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而且配伍非常的精妙，真的是太全面了。
5: 不过呢，这个具体的还要根据个人的 肾精亏虚的程度而定。一会儿啊，下了节目啊，我可以给你一个适合你的
1: 针对您的方案。
5: 这个你拿回去以后呢，它会有一个明显的变化，整体的一个变化呀，肯定从你现在这个花白的颜色呢，会提高一个乌黑的一个程度。等你用足了，你的头发呢，就可以变成像他那样的乌黑程度了。
6: 那太好了，能达到这个乌黑程度，我就高兴了。
5: 是是，
6: 我一定坚持，我一定坚持。
0: 对于肾气肾精亏虚造成的白发脱发问题，改善起来并不难。高老师推荐由人参、鹿茸、珍珠、肉苁蓉、枸杞子、菟丝子、女贞子、楚石子、苍竹、五味子、沙苑子组成，不仅能改善白发脱发问题，对于发质不好、容易脱发掉发、头发干枯毛躁等问题也有很好的改善效果。中医讲究辨证论治，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5: 你是从30多岁就开始脱发了？
7: 对，那时候正拼事业的时候，我工作压力特别大，经常加班啊，熬夜啊，头发就大把掉，这两侧呢还有这个白头发。
5: 那就说从这个两个鬓角开始的是吧？
7: 对对对对，您怎么知道？
5: 你看啊，你这个头发，脱发的白发呢，从这个两个鬓角开始，一点点呢往上延伸，到这个头顶呢，就几乎呢，没有什么头发了。
7: 对。
5: 然后耳后这个位置都是白的，这片呢正好是胆经循行的这个区域。我们这个足少阳胆经啊，就是从这个外眼角这个
1: 额角
5: 开始的，再往下走，然后再经过耳后的风池穴，这么一路下行的。你看它这个白的这个位置啊，正好是胆经循行的这个位置，肝胆相表里嘛，所以提示你那个肝藏血啊不足了，加上啊工作压力大，30几岁呢，就脱发白发了。所以啊，你这是属于呢典型的肝气郁结引起的。那么再一个呢，就是你的肾气肾精的亏虚呢也是很严重的，这就导致了你的白发，加上你严重的这个脱发，而且啊你的脸色呢微黄，这就代表啊你的气血亏虚了，血不能上溶于面，这个脸呢就发黄了。
7: 有经常有。高老师，您说的太对了。经您跟我这么一分析啊，我发现我这次来真的找对人了。那我该怎么办？
5: 你先回去。咱们慢慢的说。
0: 嘉宾程先生的白发脱发主要集中在两鬓和头顶，这与他的肝气郁结、肾精肾气亏虚有密切关系。如果您也有类似情况，请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头发白转黑的好方法，我们会帮助您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5: 我就给他推荐一个特别适合像他这种的，主要由于导致的这个白发脱发，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不过要注意啊，这个何首乌呢一定要用黑豆久制，没有泡制过的生何首乌啊，它含有恩醌类的物质，它有一定的毒性。经过黑豆久制过的制何首乌，恩醌类的成分就被破坏了。
1: 生的何首乌有毒性，久制过的何首乌的作用就完全不同了，就可以用来乌须发了。
5: 是的，非常是有学问的，炮制前炮制后是天差地别的。再看啊，这里面的枸杞子、沙苑子、补骨脂就更全面，也更平和。而这个当中最妙的呢，加入了当归和牛膝，你的头发就能够自然的转黑，包括咱们头顶的这个脱发也会有很大的改善。
0: 对于肝气郁结造成的白发脱发问题，高老师推荐由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组成，不仅能改善白发脱发问题，对于发质不好、容易脱发掉发、头发干枯毛躁等问题也有很好的改善效果。中医讲究辨证论治，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5: 进行内在调理的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些外养的手法也可以辅助，

0: 让你更快更好的把白发转成黑发。
1: 对，您给我们示范一下，高老师。嗯，
0: 这套养发固发按摩操啊很简单，大家记住那么三条路线，也是头部的三条经络，通过按摩把这个三条经络给它疏通了，打开气血运行的这个通路，帮助血液到达咱们这个头发，可以加快这个黑头发的生成。第一条就是督脉，督脉呢是在人体背面的正中间，咱们用这个指腹从额头这个正中发际开始的时候，均匀的画那么小圈的那么按压，哎，一直按照咱们的后脑勺的那么底端有个那个凹陷的地方，哎，这就是风府穴的位置。哎，这就是督脉在咱们头部的这条线，位于头部的这个正中间，
1: 挺舒服的。哎，张老师
2: 会解压。
0: 那么第二条呢就是膀胱经，在头部循行的这个区域，在督脉的两边，大概就是离这个正中啊两寸这个左右，左右各那么一条前发际，一直往后可以这么按压，
2: 按压哈，往下走，
0: 一直按压到后脑勺，这就是膀胱经循行的这个区域。那么第三条呢就是胆经，就是从这个两鬓沿着头的这么两侧往耳朵后方就按压，一直这么按压，哎，这就是胆经循环的区域。
3: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4: 大家好，我叫王淑荣，今年55岁。
1: 哎呀，您这状态太好了，一点也看不出来有50多岁了。
4: 这还多亏了高老师，这个让我越变越年轻。其实之前我的白发呀挺多的，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以前的照片，刚开始长白头的时候才40多岁，那时候就想就一根白发就没当回事儿，后来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啊。几年的时间我满头都长着白发，哎呀给我
1: 打击老大了。
4: 对，哎呀我都有地缝都想钻去那感觉。后来我就开始染发了，但是它头发长得快呀，它这个发根都是白的，
1: 它会有一条很明显的分界线的，
4: 黑白分明哈，特别刺眼。
1: 但是呢您现在呀至少年轻了10几岁，您是怎么做到的呀？
4: 我是一个偶然机会哈，没想到哈，哎，我就感觉从那个发根长出来头发，哎，它不是特别白了，哎，有点发灰，我就感觉这个整体的哈就变成灰白发了，就不是那么白了，而且呢，就是两鬓呢，还有头顶上哈，仔细一看都是变成灰灰的了，不是那么白了，哎，这黑发就越来越多了。
1: 那您现在这个头发是用了多久了？
4: 你看。基本上都是黑发了。
1: 是的，黑亮黑亮的，看上去它就是浑然天成的那种黑发。其实我现在啊就是离您这么近，然后我再仔细的就扒了一下，里面它是有零星的那么几根白头发的，所以您这个一看就是它自己长出来的变成黑发。
4: 不像那个染发哈一下就能变黑。
1: 对，通过这种健康的方法自然变黑的，整个的发质都在跟着变好，而且呢特别有光泽，还特别的顺滑。
4: 这个方法哈我就觉得哎既健康还安全。我特别感谢这个高老师哈，这个真的太好了。有白发困扰的朋友哈，真的可以试试这个，也可以像我一样头发变得越来越黑越来越亮。
3: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5: 大家好，我叫刘志江，我啊才56岁，这脑袋上啊白发也多还秃头，就特别的显老。我比同龄人啊我得老10岁。原来啊我也染过发，一个月啊就得染一次，而且染的那价钱还挺贵。再说这个染发膏啊都是化学品，对身体啊也不好。后来我是通过这个朋友啊了解到这个高老师这个叫中医调理还有按摩，哎我这头慢慢的变黑了变密了。您看现在就是现在这个状况，
1: 至少90%以上都是黑头发了，大概有那么3-4根左右的这个白头发。
5: 我原来这头顶啊就没剩几根头发了，特别稀。您看现在不错吧，
1: 茂密太多了。 现在完全。

0: 看不见头皮了。
1: 我就感觉我自己啊，年轻了。
2: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3: 大家好，我叫韩林峰，今年呢63岁了。
0: 看上去一点不像，说你53岁还差不多。您之前这个头发好白呀。
3: 前几年呢家里边出了点变故孩子呢这个做生意呢亏了不少钱。然后那一段时间呀，就是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也就一个多月的时间吧，头发从鬓角就开始就白了，
0: 一夜白头啊。那您是怎么样让当时自己的这个白发转换成现在这么黑的这种头发的呢？
3: 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嘛，听到一个高老师的这个能内调，从这个发根开始长出来黑发，而且呢这个长的发量呢也比原来呢要多一点，然后就现在就这个样子。
0: 哇，真不错啊。它里面呢还是有那种就是零零星星的几根这种白头发的，但是长出来的这个黑发基本上就已经把它们完全覆盖住了哈。
3: 有一个过程吧，我就现在这个样子我也是很满意了。
4: 那么它这种情况啊，主要是肝气郁结在体内，就是咱们今天说的淤住了啊，堵住了。特别是啊，大家看它原来那个两鬓啊白发这特别多，哎，就是啊这个原因。通过这个中医，头发呢基本上都全变黑了，哎，效果非常好。
2: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0: 这位阿姨，我看您的头发蛮好的呀，乌黑亮丽，您是怎么保养的？哎
5: 呀，其实我原来呀白发也可多了，我给你们看看我原来的照片，你看看，
0: 简直是判若两人啊。原来这个头发花白就显得比现在要老太多了。
5: 我儿子结婚以后生孩子了嘛，我过去帮着照看孩子，是不是孩子也不太省心？对，哎呀，我就没睡过整宿觉，熬了2-3年。本来呀，我也没觉得怎么着，这白头发有几根也无所谓的。有一次，侄女儿说：“哎呀，姑妈，我发现你这2年怎么这么老啊？”
0: 如果有人1-2年没见了，他一眼就能够看出来。
5: 对对对，真刺激到我了。哎呦，我这一看，真的是两边鬓角啊，全都白了，头顶上、后脑勺全是白发，钱花多还不说，你总染头发。这皮肤也过敏呐，也是一次偶然的机会，听说高老师这个真的是有变化了。就我这两鬓这个白发吧，就开始有点灰白了，这前额也是有点发灰白，再后来我这就一点点变黑了。哎呀，你看我现在头发也都密了，特别黑了呀。偶尔这星崩还有几个白头发没变过来了，
6: 我再上去仔细看看。
0: 行，
6: 因为这个白发也是我的困惑，
5: 还有几根吧。
6: 太幸福了，就不用染。发了哈，
5: 是啊，
6: 好，而且头发还特别多。
5: 是，这绝对是自然变的啊。如果要是染的话，不可能有几根白发，是吧？出门也爱打扮啦，描描眉啊，擦擦口红啥的，你看精神状态跟原来那大不一样了，是不是？
2: 嘉宾常女士在高老师的帮助下，很快实现了白发变黑，还有许多人通过高老师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亮丽的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黑发小妙招，让您早日恢复一头好黑发。
7: 大家好，我叫王淑荣，今年55岁。
0: 哎呀，您这状态太好了，一点也看不出来有50多岁了。
7: 这还多亏了高老师，这个让我越变越年轻。其实之前我的白发呀挺多的，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以前的照片。刚开始长白头的时候才40多岁，那时候就想就一根白发就没当回事儿，后来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啊。几年的时间我满头都长着白发。
0: 但是呢您现在呀至少年轻了10几岁，您是怎么做到的呀？
7: 我是一个偶然机会哈，没想到哈，哎，我就感觉从那个发根长出来头发，哎，它不是特别白了，哎，有点发灰，我就感觉这个整体的哈就变成灰白发了，就不是那么白了，而且呢就是两鬓呢还有

0: 头顶上哈，仔细一看都是变成灰灰的了，不是那么白了。你看，基本上都是黑发了。
1: 是的，黑亮黑亮的，看上去它就是浑然天成的那种黑发。其实我现在啊，就是离您这么近，然后我再仔细的就扒了一下，里面它还是有零星的那么几根白头发的。所以您这个一看就是它自己长出来的，变成黑发。通过这种健康的方法，自然变黑的，整个的发质都在跟着变。

0: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1: 大家好，我叫刘志江，我啊才56岁，这脑袋上啊白发也多，还秃头，就特别的显老。我比同龄人啊，我得老10岁。后来我是通过这个朋友啊，了解到这个高老师这个叫中医调理，还有按摩。哎呀，我这头慢慢的变黑了，变密了。您看现在，就是现在这个状况，
2: 至少90%以上都是黑头发了，大概有那么3-4根左右的这个白头发。
1: 我原来这头顶啊，就没剩几根头发了，特别稀。您看现在不错吧？
2: 茂密太多了，现在完全看不见头皮了。
1: 我就感觉我自己啊年轻了。
0: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3: 大家好，我叫韩林峰，今年呢63岁了。
2: 看上去一点不像，说您53岁还差不多。您之前这个头发好白呀。
3: 前几年呢家里边出了点变故啊，孩子呢这个做生意呢亏了不少钱。然后那一段时间呀，就是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也就1个多月的时间吧，头发从鬓角就开始就白了，
2: 一夜白头啊。那您是啊，怎么样让当时自己的这个白发转换成现在这么黑的这种头发的呢？
3: 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嘛，听到一个高老师的这个能内调，从这个发根开始长出来黑发，而且呢这个长的发量呢也比原来呢要多一点，然后就现在就这个样子。
2: 哇，真不错啊。它里面呢还是有那种就是零零星星的几根这种白头发的，但是长出来的这个黑发基本上就已经把它们完全覆盖住了哈。
3: 有一个过程吧，我就现在这个样子我也是很满意了。
4: 那么它这种情况啊，主要是肝气郁结在体内，就是咱们今天说的淤住了啊，堵住了。特别是啊，大家看它原来那个两鬓啊白发这特别多，哎，就是啊这个原因。通过这个中医，头发呢基本上都全变黑了，哎，效果非常好。
0: 许多人都通过内调使用外养，配合养发固发按摩操以及饮食生活习惯的改变，重新拥有了一头健康的好黑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脱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适合您的个性化方案，早日拥有一头健康好黑发。
2: 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那下期节目再见。
5: 这里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6: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7: 店主一定
8: 自助扫码，
6: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9: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6: 主动承担，
9: 走了，
6: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0: 我要吃那个。
6: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6: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0: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6: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1: 谢谢。
6: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你看，这是我们的大自然，海洋和城市。多一次出门时的自带，帮助减少一次性塑料带来的伤害。出门做个自带派，用行动让地球更可爱。生动源自行动。
1: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2: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1: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3: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1: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4: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1: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5: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1: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6: 谢谢。
1: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
7: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8: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7: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7: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8: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7: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2: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1: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3: China is a wonderful.And strategic partner.
1: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4: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1: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5: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1: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6: 谢谢。
1: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

0: 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卫视高尔夫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集锦。今天我们继续邀请您欣赏2025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传奇后九洞赛段的第五场赛事——法国公开赛。比赛的举办时间是在北京时间的9月18日至21日，在法国巴黎的圣罗拉布勒特谢高尔夫俱乐部。那在两轮比赛结束之后呢，赛事的晋级线是划定在了平标准杆 even par 这样一个设置，总共是有77位选手成功的闯入到了周末的比赛。那其中首轮领先的英格兰球员马克思阿米塔吉也是守住了单独领先的位置，他在第二轮是交出了一个单轮负三的成绩，总成绩负10，两杆的优势继续单独领跑。澳大利亚球员李明宇跟丹麦球员杰夫温特总成绩都是负8，一起排在并列的第二位。在上一场比赛 BMW PGA 锦标赛有着出色发挥，跟诺伦一直激战的加动赛才惜败的法国本土球员阿德里安·萨迪尔，以及瑞典球员米凯尔·林德伯格、严斯·丹托普等等这几位球员呢，都是一个负6的总成绩，排在并列的第四位。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第三轮早前的一些精彩的回放，就是在par3的7号洞139码的距离，精准的一个铁杆打到旗杆的前方。刚才是韩裔的法籍球员高正元，澳大利亚的 Smiley， 这是在第6洞一个老鹰推的机会，长距离的老鹰推，力道刚刚好，小球是应声入洞。李明宇本场比赛也是吸引到了众多的大牌球员，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5次大满贯赛冠军得主美国球员布鲁克斯·科普卡。李明宇也是一记精准的长推进洞。马克思·阿米塔吉38岁的英格兰球员在par4的4号洞推 birdie， 他在第二轮的时候呢是从10号洞出发，在开局的第1洞就成功的抓到了 birdie， 随后在第14洞又凭借着精准的铁杆弓果岭再次的成功抓鸟。虽然在转场之后啊，状态略微的有一些起伏，在第2和第4洞分别吞下了 bogey， 但是在转场后啊，在1号洞和3号洞都是有小鸟进账，也是顶平了这个吞 bogey 的损失。此后他是一路保帕至收官。目前第三轮阿米塔吉依旧是单独领先，不过领先优势目前还剩1杆。11洞425码的这个4杆洞开球偏到了左侧，第二杆无奈啊，只能是先选择过渡回球道上。斯麦利开球偏到左侧，他需要打一个左曲啊才能放上果岭，打到了果岭的后方。那本场比赛是有2位中国球员参赛，丁文一跟金子豪。丁文一在第二轮的表现相较于第一轮是有所回升，他在1号洞出发，在第5和第6以及第8洞是都抓到了小鸟，不过在转场后的12洞是吞下了一个 bogey， 最后是总共收获了一个3鸟1 bogey 的3鸟2 bogey 的负1杆，总成绩是负2，排在并列的第32位，成功的获得了晋级。那金子豪在第二轮的状态起伏的非常的明显，在1号洞出发，第4和第7洞是成功抓到了 birdie， 也一度啊将这个成绩压回到了红字。但是他的好状态没有能够延续太久啊，在第8洞吞下 bogey 之后，转场的时候呢，在第13和18也是吞下 bogey， 最终是一个2鸟3 bogey 的正1杆，总成绩是正2，排在并列的第88位啊，没有能够获得晋级。那回顾第二轮的表现，表现最为抢眼的当属是丹麦球员杰夫温特，他的推杆状态在第二轮尤为的火热，也是一度的向球场的单轮最低杆记录62杆发起了冲击，最终凭借着第二轮一个9鸟1 bogey 的单轮负8的成绩啊，总成绩一下子也是来到了负8，名次一下子就跃升到了并列的第2位，一下子也是强势进入到了争冠的行列当中。回到13洞，看斯麦利，别看球速很慢啊，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下坡。 只是在我们的这个视角看来啊，这个坡似乎并不是很明显。很可惜啊，力道刚刚好，但是稍微偏了一点点，小球停在了东北口。十四洞迈克尔金，也是韩裔球员，韩裔的美籍球员，漂亮的第三打，打到了旗杆的前端。当然也可惜，这是第三打了，这洞没有办法抓下小鸟。十八洞老球员摩兹纳，那本场比赛也是整个 DP World 巡回赛当中啊历史非常悠久的一项赛事，光是在目前的这个举办的球场，就是从1963年开始承办，到2006年期间便举办了超过30届的赛事。那整个圣罗拉德勒特谢高尔夫俱乐部，也是分成了2个18洞的球场，一个是红场，一个蓝场。那红场1959年就开业了，蓝场是1963年。目前这个比赛的举办地，包括往届的法国公开赛以及一些像依云锦标赛这样的大赛，也都会放在红场进行。红场的标准杆71杆，全长是7000码。安塔基第三打打到旗杆的附近。来看李明宇这边，小球在洞杯口啊拐到了另一侧。今天抓到了4只 birdie， 不过出门的第一洞开局不利，吞下过1个 bogey。好球，稳稳的可以说砸到了旗杆边上啊。回到科普卡这边，14洞一个近距离的小鸟推没有问题，成绩来到-9。背靠背的 birdie， 他的表现每一轮都在缓慢但是稳中有升，渐渐的也是逼近了争冠的行列。李明宇来到par3的第12洞，171码的这个三杆洞，稍微短了一些。再看阿米塔基这边。
1: You bottleless bastard, sit down.
0: 这一杆也是距离打得不够，而且偏到左侧。意大利的米格利奥兹在par4的第15洞，437码的四杆洞。他自己打的是偏左了，希望球能够向右边转过去，但是可惜这个右球没有打出来。德国球员舒特15洞公国岭的这一杆还剩119。那整个球场呢是一个森林球场的设计，球道包括国岭两边都有高大的树木，所以一旦你的精准性出现了问题啊，掉进树林当中便会很容易受到惩罚。米格廖兹这边下坡推漂亮，成绩来到-10，也是冲出了并列第三的一个小组，今天抓到的第6个 birdie。安塔基12洞国岭长距离的小鸟推，球速很快啊，也是一个下坡。再来看李明宇，安塔基其实已经算是给他带了点线了啊，但还是差了那么一点点，感觉小球已经挂到了洞杯的左侧。迈克尔金这边公国岭的一杆，161码到旗杆，打短了，这个倒旋有点多啊，好在还是及时的刹停了，要不然再往后滚的话直接掉进沙坑那就麻烦了。这边高正元还剩184码到旗杆， 四栋的果岭也是插在一个盆地的中央啊。斯麦利177码的距离，来看科普卡，十五洞开球稍微偏左了一些，还剩127码到旗杆。开局今天也是比较的慢热，第三洞才抓到了一个 birdie， 但紧接着在四号洞又是错过保帕推，吞下了 bogey。范德利尔直接把球敲进去了，非常漂亮。来自荷兰的大流士范德利尔今天的第七个 birdie， 非常大的一个左线啊，巨大的斜坡。来看高正元的这一推效果还不错，麦克尔金哇有了，哎呦差一点点啊，看着是很像，但是停在了洞杯口。这边阿尔维斯斯麦利也是一个巨大的左至右的线，线稍微的小了一点点。再回到科普卡这边，好球，这只 birdie 让他的成绩也来到了负十，再次回到了并列第三的位置。阿姆塔吉开球偏到了右侧，这杆没有办法能够顺利的送上果岭。李明宇还剩152码到旗杆，好的，打到旗杆的右后方，接着继续的向旗杆的方向回滚，好球好球，漂亮，一只死鸟啊，这下跑不了了。拿到这只 birdie， 他将来到并列第一的位置。阿姆塔吉接下来的保帕推啊，也是一个比较尴尬的距离。再回到米格廖斯这边，还剩249码到旗杆。

来看安塔吉，一个宝帕推，擦着洞碑的右侧滑了过去。这样的话，他在这里要吞一个 bogey， 而李明宇会顺利抓到小鸟的话，此消彼长之间，李明宇会上升到单独领先，而安塔吉将跌落到第二的位置，应该是跟科普卡一起同处在负十的这么一个成绩。李明宇近在咫尺的小鸟推，来到单独领先了，今天抓到的第五只 birdie。 高正元在第十五洞攻国岭的第二杆，还剩135码到七杆。到16洞的球道，看德国球员舒特，229码的距离。17洞，范德利尔。这杆切的不够啊。斯麦利15洞的第三打，弗雷迪舒特在第16洞有一次推老鹰的机会，老鹰推送至洞碑的正前方。那尽管没有拿到老鹰啊，但是一只 birdie 也是完全能够接受。范德利尔的宝帕推没了，差一点点。今天的 birdie 数量很多，但是这个 bogey 啊已经是第三个 bogey 了。来看高正元这边，感觉推的这个线就没走对啊。

安塔基开球又出现了偏差，这次只能打一个低平的弹道啊，要不然的话很容易就打到前方这个树枝上。只不过这样打的话，他的这杆没办法，又一是没办法标准杆攻上果岭。来看米格劳斯16洞，这一洞应该是比较容易拿分的一个五杆洞啊，大多数选手还是能够做到两杆放上果岭，然后老鹰推送至旗杆的附近，从而顺利拿下小鸟。因为这杆稍微短了一些，迈克尔金16洞，看他能不能够两杆送上果岭啊，249码的距离。还不错，小球的落点正好是避开了沙坑。安塔基14洞的第三打了，71码，非常强烈的倒旋，看样子要撞杆而进啊，差了一点点，但是这样的话滚动的距离又稍微多了一些，又是留下一个比较尴尬的保帕的距离。科普卡的在16洞，这是第3打，打到旗杆附近，还是有机会来抓 birdie。 李明宇14洞，来看这个 birdie 有没有左至右的线，力道没推够。麦克金16洞，老鹰推，力道小了。阿米塔基的保帕推，这次的帕是救回来了。今天的状态啊，不如前两轮那么亮眼。18洞，范德利尔。米格廖兹17洞攻果岭的这杆。这杆打大了，直接打穿了果岭。弗雷迪舒特稍微短了一点。科普卡16洞的 birdie 又有了，从13洞开始啊，他的这个状态就有如神助啊，不断的有小鸟球进账。16洞，这洞确实是相对比较容易拿分啊。今天的五鸟一头老鹰，范德利尔一个帕结束第3轮的比赛，单轮67杆-4的成绩，总成绩是-8，目前排在并列的第6位。李明宇目前是一杆优势单独领先，他今天是落后2杆开启的第3轮，科普卡已经来到了第2位。

0: 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欢迎回来，本周的法国公开赛是来到了法国的首都巴黎，这是世界著名的旅游目的地。那整个巴黎拥有非常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埃菲尔铁塔、凯旋门、巴黎圣母院是它最主要的一个地标建筑，另外像卢浮宫、奥赛博物馆和蓬皮杜中心也是非常知名。2024年的夏季奥运会的举办地，很多的赛事都分布在市中心各个著名景点的附近啊。那对于高尔夫爱好者来说呢，巴黎周边也是有着非常多的高尔夫俱乐部，也是给大家提供了很方便的在城市附近体验高尔夫乐趣的机会。回到比赛当中，16洞这边是斯麦利242码的距离，第二杆稍微偏了一点。17洞，米格廖兹回切。稍微短了一些。16洞的高正元第二杆。第二杆打短了，没有能够两杆送上。那中国球员丁文一也是没有能够延续前两轮的一个比较稳定的发挥啊。今天的一出门就吞下了一个 bogey， 好在前九的第八和第九是抓到了两只小鸟，12号洞又跟第二轮一样，在这一洞拿的吞下一个 bogey， 是很可惜的是他在第17洞啊，陆续的从开球到铁杆到推杆都有失误，最终是吞下了一个 triple 啊，最终一个单轮正三的成绩，总成绩目前是正一，结束了比赛。迈克尔金17洞的第二杆顺利的送到了旗杆的正前方，很好的一个位置，也是一个死鸟，

第三打送到旗杆附近，这洞还是能够抓到小鸟。科普卡来到第十七洞第二杆107码的距离，好的，一个急停加一点点的倒旋，这洞又有小鸟进账啊。阿姆塔基开球稍微偏右侧了一点，公国岭的这杆也短了，斯麦利16洞推 birdie 顺利拿到，基本上领先榜前端的球员第16洞对于他们来讲似乎成了一个送分的球洞。哦，李明宇这边是要直接打球打过树木啊，开球是偏到了隔壁球道的左侧。高正元推 birdie 没问题，来看李明宇的第三打，这杆的击球距离明显的不足。科普卡，这应该是他的连续抓到的第五只小鸟了，五连鸟。迈克尔金也是顺利拿到了 birdie， 成绩来到负十一，目前还一杆落后两位领先者。尼格奥斯来到了收尾的这个三杆洞，今天单轮目前已经是一个负五的成绩，在移动日大步的将自己的排名提升。来看李明宇困难的保帕推，尽管这一推已经推得相当不错了，但是也是很快失去了自己短暂的领先。阿米塔基克莱门茨在第十八洞，稍微推短了一些。斯麦利还剩144码，打了一个低平，但是呢很不幸直接是落进了国岭前方的这个沙坑里。布莱迪舒特18洞最后的推 birdie 的机会差一点点，可惜了。总成绩负八，结束了移动日的比赛。来看米格利奥兹，科普卡来到收官洞，217码的一个长三杆洞，今天单轮已经是一个负七的成绩了。这一杆稍微偏左了一些啊，但是运气也不错，至少避开了沙坑。17洞高正元开球偏左。

迈克尔金十八洞，这杆短的太明显了。今天的标杆率一般啊，前面十七个洞只有十二洞是做到了标准杆上。斯麦利的第三打，来看科普卡这边回切，嗯，好的，差一点点直接切进去啊。剩下一个保帕的距离，虽然说有一点点的尴尬距离啊，但是看他之前舞动的五连鸟的推杆状态，似乎保一个帕问题应该不大。迈克尔金国岭前端长距离的推杆，阿米塔基十六洞开球偏到左侧，第二打又偏到了右侧。斯麦利的保帕擦着洞杯的右侧转了过去，迈克尔金，这一出去这个线就能够感觉到明显的是不够，可惜了，收官洞吞下一个 bogey。 单轮负五的六十六杆，总成绩负十。来看科普卡保帕推，哎呦，这一推啊，已经挂到洞杯口了。在有如神助的五连鸟之后啊，很遗憾，在最后一洞吞下一个 bogey， 单轮负六的成绩让他的总成绩是负十一，目前还是并列领先。李民宇在第十六洞开球偏到右侧的沙坑。还剩两百三十三码，这杆落点应该是在国岭右前的这个沙坑里哈。高正元在第十八洞，阿米塔杰第三打也只能选择接着过渡一杆。他想走一个低平的弹道，直接从树木当中穿过来，但是小球冲得太猛，直接又冲到了国岭的后方。意大利的德雷十八洞收官洞，斯麦利看着还不错，今天旗杆插在稍微靠左侧的位置。李明宇十六洞的第三杆，非常高的一个弹道打到旗杆后方，这洞还是有机会来抓 birdie。 阿米塔基第四杆了，感觉不够啊，力道。尽管是旗杆在一个下坡的位置，阿德里安·萨迪尔十七洞一只精彩的小鸟抓到。上一场的比赛 BMW PGA 锦标赛也是给了人们很多的惊喜啊，跟亚历克斯·诺伦一起。两杆优势进入到最后一轮，两人你来我往，一直战至正赛结束，都是负十九的成绩并列，最终进入到了加动赛。但是加动赛比他年长十岁的诺伦显然是
更为老辣，在第一个加洞就顺利抓到了 birdie， 拿到了自己的第十二个 DP World 巡回赛的冠军，也是第二个BMWPT 锦标赛的胜利。不过萨迪尔在最近几场比赛的表现也都是非常不错，之前的 BMWPT 锦标赛一个亚军，此前还拿到一个第五名。这边斯麦利67杆负四成绩结束了第三轮，总成绩负九，

高正元的保帕推。没问题。连续三轮都是68杆的成绩啊，非常的稳定，也是目前为止啊，法国本土球员当中啊成绩最好的一位。阿米塔吉前两轮铁杆是非常的精准，尤其在第二轮每一次都能够送到旗杆附近，但是在第三轮他的铁杆显然出现了这个严重的状态下滑。来看一下第三轮目前的领先榜，布鲁克斯、科普卡、李民宇、阿米塔吉三人都是负11的总成绩并列领先。

0: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真修，话家常，心相近。
1: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0: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2: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0: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3: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0: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4: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0: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承其久远。
5: 谢谢。
0: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6: 欢迎回来，本周的法国公开赛啊，来到了巴黎。巴黎整个城市是在法国的北部，横跨了塞纳河的两岸。那比赛的球场是在巴黎郊外的圣罗拉·格勒特谢高尔夫俱乐部，那也是法国公开赛一个非常传统的举办地。那在这个球场呢，也是见证了法国公开赛历史上许多高尔夫传奇人物的胜利，包括了萨维·拜斯罗斯、伯纳德·兰格、尼克·佛杜等等。那整个球场还有一个非常无上的荣誉啊，他在1997年的时候在这里举办了第32届的莱德杯，并且那一次首先是莱德杯历史上第一次在欧洲大陆举行。那另外呢，萨维·巴斯托罗斯带领的欧洲队也是在那届赛事击败了美国队，因此让这个俱乐部啊也是迎来了一个里程碑式的高光时刻。回到比赛，李明宇是七洞攻国顶一杆，偏到了右侧，杰夫·温特今天的表现啊明显不负第二轮那么出彩。阿米塔基17洞的第二杆，还剩129码到旗杆。今天的铁杆真的是非常的不理想。瑞典球员林德伯格，卡空球，尽管是一个很别扭的站位啊，但是还是顺利把球送到了旗杆附近。再回到17洞来看杰夫·温特，第三打。这洞啊很有可能继续的掉杆。再回到18洞看颜色。

是丹托普。力道不够。十八洞，阿德里安·萨蒂尔。这推力道大了很多，其实方向不错，这也导致小球在挂到了洞杯的左侧之后转了半圈又出来了，很可惜。十七洞，温特的宝帕推。这个线不对啊，这一推完全的没在线上。再回到十八洞，看萨蒂尔的宝帕推。收官洞一个帕，总成绩目前是负五。今天单轮打出了高于标准杆的成绩，72杆。十七洞，李明宇这边。好球啊，差一点点。依旧是低于标准杆11杆的总成绩。来看阿米塔吉这边。本特十七洞的宝帕推啊，这是 bogey 推杆。bogey 没有推进，这一洞损失非常大啊。接下来的这个 double 的距离啊，也是很尴尬。

0: 今天只抓到了一只小鸟，却已经丢掉了四杆。阿米塔吉，在第三轮现在的领先榜上，三位选手一起处在并列领先的位置。好，领先组来到了第十八洞，果然今天的铁杆非常不理想，标准杆上果岭，前面十七洞只上了其中十一个。这次依旧没有能够坐到标岸上。目前阿米塔吉还是一个单轮even par的成绩。来看李明宇。
1: Putt. Is that right?
0: 偏左了一些。杰夫温特。第三轮打到现在是一个单轮正四的成绩。哇，这杆直接是把球打到观众那儿去了。

0: 林宇今天也是落后两杆出发，开局也不是很顺啊，第一洞就吞下了 bogey， 好在状态调整得很快，第三洞就抓到了 birdie， 在第五和第六又是连抓两鸟。转场后呢，也是在十号洞抓到了 birdie， 这边温特的这一杆打短了，今天这个跟昨天的表现简直是判若两人。阿米塔基，今天的这轮比赛应该是见不到红字了。来看李明宇，非常流畅的一个挥杆，好球。这样的话，那么第三轮最后的一个领先榜的位置，应该是李明宇跟科布卡一起以负十一的总成绩位居榜首。最后一个收官的保帕推啊，一下子名次跌到了31的位置啊，并且第31位。单轮正午的76杆，阿米塔基的保帕，这个帕也没有拿到啊，那么应该是他这一轮的第三个 bogey 了。单轮是even par的71杆，总成绩负十。来看李明宇，这一轮是抓到了五只小鸟，吞下两个 bogey。好的，68杆完赛，总成绩负11，并列第一的位置。总体上讲，这轮发挥还是比较的稳定。第三轮最终的一个领先榜前列啊，只有前两轮的领先者阿米塔吉没有能够拿到红字。来看一下本轮的精彩五加球，排在第五位的这是迈克尔金，在第14洞四杆洞的第三打，打到旗杆的附近，救回了一个精彩的帕。五加球排在第四位的，这是高正元，在第13洞开球偏右侧的情况下，顺利救到了旗杆的附近。五加球排在第三位的，这是大刘士范德利尔，从果岭环上的这一切啊，直接把球切进了洞杯当中。五加球排在第二位的还是迈克尔金，又一次上演了精准的铁杆，面对150码的距离，精确地送到了旗杆的前方。本轮最为精彩的一击，我们来看，这是18洞收官洞的法国球员罗兹纳，开球打进沙坑，但是直接把球又切进去了。好的，以上就是2025赛季 EDP World 巡回赛法国公开赛第三轮的全部赛事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决赛轮再见。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风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坐镇，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3: 即使是下雨天啊，在这个江面上漂流也是让人非常沉浸和陶醉。
4: 对，人在思考的时候，想静的时候，其实太阳太晒了，烦躁，然后像这种雨呢，刚好就被滋润的感觉，幽静的这种水面，然后后面的山，朦胧的雾气，还有加上雨林的这种植被，太让人的感受
3: 太陶醉了，
4: 太陶醉在里面了。是的是的。
2: 南渡江的碧水蜿蜒北去，我们又闯入云雾缭绕的新尾茶山。这片沉淀了半个多世纪的茶园，正以茶叶的清香诉说着另一段与自然共生、与时光相守的故事。
3: 我手里拿的是刚刚采下来的一芽两叶的海南大叶茶。今天我们来到了一个拥有50年历史的茶园，看我们现在身边都是一棵又一棵茶树。我看你手上也是刚采下来的，
5: 对对对，我
3: 采。你看看我的这个，
5: 这个是热带雨林大叶茶，非常典型的一个一芽二叶了。我们海南的这个茶叶啊，是素来就有华夏第一早春茶的美称。12月份的时候，像中国许多地方啊，还是白雪皑皑，但是我们这里的春茶已经可以尝鲜了。听原来的老同志

0: 讲，我们种这个茶叶的时候，为了保证这个整齐性和弧度，都是拉着线一丝不苟的来种这个茶，
1: 所以才有今天我们看到的长势这么好的一片茶叶。
0: 对对对。

0: 文旅的转型，让闲置老茶厂有了重获生机的可能。
1: 这里原来就是一个老茶厂，我们这个茶厂是1980年投产的，这一部分就是以前的尾雕车间，就是我们的所有茶青一回来，然后就在这里。我们这里每天的茶青量都上万斤，传输这个茶青的这个通道啊，都是两层的，不然根本装不下。我听很多我们的老职工就讲，他们当时背茶青都是跑步，跑上跑下，不然都忙不过来。
2: 哇，这个真的好棒啊！
3: 对呀、啊，
2: 就是把这个原有的这种老的这种厂房变得一个新的生命力。
3: 是的，如果不说，我们肯定不知道这个已经有几十年的历史了。
1: 是的，
0: 老茶厂的砖瓦间仍留存着岁月的痕迹，那些过往的奋斗与坚持没有被时光淹没，反而被新一代新伟人小心珍藏。他们保留老厂房框架，让工业遗迹变成了可触摸、可体验的茶文化空间，让历史与当下温柔相拥。
1: 像这个楼就是原来我们的招待所，现在我们就把它改造成了民宿。你看，它的外立面呢、我们没有改变，这和以前70、80年代的外立面是一样的，
4: 就是当年的原貌保留下来的。
1: 对对对，就是原来的房间，我们就修旧如旧。很多老职工不仅他们自己回来，他们还带子女回来，说这是当年我在的地方啊。茶厂最有标志性的大烟囱也保留下来了，现在很多年轻人喜欢来打卡，
4: 这就是有故事啊。
1: 对，后来我们建成以后啊，我们很多退休的职工还重新返岗就业了。
3: 那现在呢，他们在这儿工作怎么样？
1: 我给你看个视频你就知道了，给你看一看。哟哟，我们也没有要求，然后他们拍这些视频我都觉得特别惊喜，特别意外，
3: 都自发的。
1: 对，老员工和我们这些新生代的一起付出，才让越来越多人都知道这里，
2: 而且他们在这儿找到自己的快乐，我觉得这个太难得了。
3: 那也正是因为他们在这儿能够获得充分的获得感和成就感，对，所以才能让他们在这儿有刚才我们看到那种快乐的表达。
0: 以50年茶园为根基，用修旧如旧的巧思活化老建筑，让传统在创新中自然延续。老职工重返岗位，游客慕名而来，绿色茶山既守住了生态本真，更成为带动一方致富的金山银山。
5: 妖怪，我来收拾你！
6: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5: 是谁在打电话？
7: 文明观影，请勿打断剧情。
8: 电工，
9: 你要给啊！
8: 哎呀呀呀呀呀！
7: 文明官员，请勿打破氛围。
10: 哇，好想摸一下！
7: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11: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12: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13: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14: 妈妈今天还是第一次抱你啊。
12: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15: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16: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12: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17: We are Tony。
12: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8: 我将提取

0: 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事在人为嘛。啊，你们都觉得杨树不可能打架，别打了。
4: 他那是打架吗？他那是拉架，好吧。
5: 你对这项任务很热心啊。
6: 不是所长您让我去的吗？我这是服从命令听指挥啊。
4: 可你的积极性很高啊，你在别的任务上面你没这么高的积极性啊。

0: 各组报告情况。二组待命，二组待命，三组待命，三组待命，四组待命，听我命令。行动。
1: 逮住了！啊！姐，哎，我真的想不到哎，你怎么会呢？你能不能抽空给你姐打个电话，就说。 就说我们公司有一人在索马里被海盗给抓了，我去谈判，去救人，暂时就不回家了。
0: 可是姐夫，你去索马里，没跟我姐打招呼，却告诉了我，这不是很奇怪吗？这，
1: 要不这样，我让周慧去跟他姐说。
0: 别，你媳妇心眼多，她一听就是假的。
1: 姐夫，那你跟里边好好照顾自己，我再去看看有什么别的办法没，啊？那个，
0: 哦哦哦。

0: 慧慧，慧慧，
1: 妈妈，
0: 哎，咱不做饭了啊，晚上出去下馆子。
1: 你们俩能不能小点声？我姐来了，在里屋哭呢。
0: 啊？出什么事了？
1: 我姐夫突然失踪了，打他电话手机关机，车也没在公司。
2: 问了所有的人都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3: 建军，
0: 哎，姐来了。
2: 建军，你姐夫，他可能出事儿了。我这心里都七上八下的，我实在是没有别的办法了，我才来找你的。建军，
3: 姐，先别慌，坐。丫丫，咱们先去做作业啊。
2: 嗯嗯，
0: 赶紧坐啊。

0: 出什么事儿了？你姐夫前天去公司上班，然后没回家。他有的时候公司加班不回家也是正常的，所以我就没太当回事儿。可是，一直到今天，他一直都没有消息，我就有点慌。然后我就给他打电话，我给他打了好多电话，可是电话一直关机。
1: 我就去公司找他，但是公司没有人知道他去哪儿了。他不会是被人绑架了？
2: 姐，不会的，不会的。
0: 建军，你是警察，你帮帮我，
2: 你帮我找找他，啊？
3: 姐，
2: 你先别着急，先坐坐。哎，周慧，你来这儿，我跟你说一声。
3: 姐。
2: 你放心，建军肯定会想办法的啊！你先坐会儿，别哭，别哭。你杵这干嘛呀？你不会知道什么吧？
1: 他去索马里了。
2: 哪儿？
1: 他一个员工被绑架了，他去索马里解救员工。
2: 曹建军，把我当傻子呢？你现在说他去索马里救他，还被绑架的员工，大宋光是那样的人吗？
1: 你笑什么？你太损了！
2: 我就跟孙有光说，这谎算仨不成，
1: 他非让我这么说。
2: 哎，他让你说的，那他跟你见着了？
1: 哎呦，他在哪儿？他为什么不能回来？
2: 别着急，别去了。
1: 啊！你小点声儿。真的假的？还有假吗？行，哎，是孙有果，真有他的，还能编出索马里这样的谎话，他是不是把我姐当傻子了？
2: 就算我姐是傻子，她把我这个妹妹，
1: 她可是千叮咛万嘱咐让我保密，因为这个还没让所里通知家里。你说我这事儿，我怎么办？什么怎么办？实话实说，必须得让我姐和我妈知道她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我早就知道了，她不是什么好货色，没想到暴露的这么快。
2: 可是他一再叮嘱我保密，这要让姐知道，他们家庭破裂了，怎么办？
1: 破就破裂，啊，像这样的老色鬼留着干嘛？当保安？
2: 啊？
1: 那
2: 你说，我不敢说。
1: 我说就我说。

0: 姐。
1: 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0: 建军，他不让我告诉你。但我想这么大的事儿不能瞒你。
1: 你姐夫出什么事儿了？他到底怎么了？
0: 姐夫嫖娼，被警察给逮了。但你别着急啊。
1: 建军，是真的吗？
0: 姐现在情况是这样的啊，姐夫呢就在建军他们所里了。建军已经替姐夫说过情了，但实在是因为姐夫还是光着身子从小姐的床上被逮的，所以实在是没有办法。你别着急，咱们先一起想办法把姐夫给救出来再说，好不好？
1: 建军，你们是在哪儿抓的他呀？是不是弄错了？
2: 姐，您也别太着急了。是一个叫兰亭雅舍的，会员卡120万一张呢。
0: 啊，别人嫖娼。

0: 三五百的，他嫖一趟得一百二十万，他嫖的什么人啊他？
1: 我不是说了吗？那是个高档的，
0: 高档的，高档的就有理了，高档的就了不起了，还一百二十万，啊？他真行啊，这个孙有光。
2: 也不能拿三五百的比姐。
0: 什么叫三五百的？你再去。姐，你去哪儿？
2: 喂，
0: 姐，你等等我。
3: 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告诉妈。
0: 妈，
3: 爸，哎呦，委屈的，怎么了？
0: 我不想活了。
3: 哎呦，出什么事儿？怎么了？你到底？
2: 孙有光，
3: 他怎么了？他，这说呀，他怎么了？啊，他出什么事儿了？
0: 哎呀，你要把我和你妈急死吗？啊！他让人绑架了，对方要钱了是吧？要多少赎金？你跟我说，说呀，要多少？
4: 他嫖娼，上警察里抓了。
2: 啊！
4: 他为了嫖娼。
2: 管会员费就120万，真的孙有光，我要跟他离婚。
3: 我早看出来了，他不是什么好东西。活该，哎呀，就该让警察好好教训教训他。离婚，离！这次啊，说什么都得跟他离。对。
0: 让警察把他抓起来，在派出所里好好的给改造，不改造好了不能放他出来。这种男人我告诉你就欠收拾。别哭了啊！哎呦呦，你哭你能把他哭回来呀？不哭了，不哭了。
5: 他干这种事儿，我也不想活了。
0: 不想活了，那就死去吧。不活了，回头把家。 产业、钱都留给他，回头让他找一个比你还年轻的、比你还漂亮的，都给他，死吧。你在这闲着干嘛？赶紧煮碗面条去了啊！他没吃饭。你赶紧去，多放点热汤，啊！不哭了，你就会回来。 妈到屋里去，好好跟你说，你听我说，你哭哭多容易，走走走，起来，起来，走，听话，你听我跟你说，来，别哭了。

0: 我跟你说，这事要摊你妹妹身上，你看看。
1: 我妹知道，是妹夫告诉我的。
0: 他就能干这点事儿。你说这他个警察，这那跟人打个招呼，在派出所里不就把他捞出来了吗？就甭提他了，咱别来气，咱家指望不上他。不哭了，
1: 妈。是孙有光嫖娼，你怪人家干嘛呀？我要跟他离婚。
0: 老话说得好，哪只猫不偷腥？啊，我之前跟你说过多少回，是八百回，你还嫌我唠叨叨叨叨。男人，你只要不严加管理，他早晚会给你出事儿。你以为你爸老实是吧？你这个事儿出了，你该干嘛？不是离婚，你是现在应该把柄拿在手里，明白吗？牢牢的抓着他，管严了，死管他，找个机会把财政大权拿过来，这是你该干的正事儿。离婚，离婚谁不会离？多容易啊！你现在离了，行，

1: 你离了你不得再找啊！啊，你找，你弄个拖油瓶、人老珠黄的，你还能找到孙有光这样的条件吗？你找着了，行，你能保证他不跟孙有光一样出去嫖、出去找别的女人，你给我保证。
0: 那依您的意思，这口气我就咽下了，
1: 咽下了。

0: 姐夫，哟，出来了！你亲自来了。姐夫有事儿，我不帮谁帮啊？哎，我再三的跟领导请求，但要是大队条文规定，领导也没办法，这已经是法律允许的框架内最轻的处罚了。
1: 我知道，其实这里边条件还行，挺干净的，就火势不好。哎，这两天有空。
0: 陪我喝两顿大酒，吃点好的，把失去的脂肪补回来。哎，
1: 姐夫，您让我说您去索马里那事儿，我跟姐说了，她不信，我怕她瞎打听，把事情再闹大了，就一五一十的都告诉她了。
0: 无所谓，纸包不住火，迟早都会知道的，没事，别介意。您不怕我姐知道？ 我怕什么呀？这里边待着特别适合思考。我想明白了，大不了一个字儿离，一张老脸看十好几年了，能换一新的也行。他要真不想过，我成全他。
1: 不是，姐夫，您先上车休息一下，我回个电话啊。
2: 哎，慧慧，姐夫接到了。我跟你说，我怎么感觉他不太当回事儿？不是，就是有点那种破罐破摔的意思。姐姐在吗？要不你先打个预防针跟他说一声。好吧。

0: 还挺忙，走啊，姐夫。嗯，刚才是慧慧来的电话。我姐现在很生气，也很难过。她在娘家呢。哼，娘家好啊，她想待就待呗，不想回也无所谓。
1: 姐夫，您别怪弟弟多嘴啊！我觉得这事儿您要是这么办，那就过了。您看您是有头有脸的人吧？这种事情传出去总归不好听吧？我姐听说了以后，整天以泪洗面的哭着，跟个泪人似的，可她外边她一个字儿都没说过，还告诉他们公司的人您就是去索马里了。这样的太太到哪儿去找啊？您再说我姐的性格。 那比小慧要温柔多了吧，好说话多了吧。所以姐夫，咱别较劲，乖乖的回去哄她几句。
0: 我反正不能被她拿着。
1: 这样，给你个面子，啊，
0: 回去。
1: 那你找个地儿给我收拾收拾，刮刮胡子，行吗？
0: 没问题，这就对了。哎，
1: 大丈夫能屈能伸，哎。

0: 你干的好事儿，
1: 姐夫，你好意思回来？
0: 这是我家呀，我不回来我去哪儿啊？我这不是负荆请罪吗？难道你还想让你姐永远把我拒之门外啊？
2: 慧慧，你赶紧的，劝劝你姐姐去，不吃不喝，觉都不会睡了。

0: 有光，不是我说你，你这事儿你办的也太不对了，你把我们全家的脸都丢完了，你知道吗？你替你的孩子想过没有？幸亏我们家聪聪，识大体，顾全大局。 孙有光，聪聪想好了，要跟你离婚，让我给拦住了。你看啊，你手下有几个公司，他要铁了心跟你离婚，你的财产一半得分给他。应该的，你还有错在先，对不对？ 你这次犯了这么大的错，你记住了吗？你记住了没有？
1: 是是。
0: 你赶紧的去劝劝你老婆，你再找这么好的老婆吗？你赶紧的，
1: 好好
0: 承认错误，说好话，听见没？把你的本事都拿到这儿来。
1: 好。
2: 不是就这个？
0: 完了。
1: 完了。
0: 哎哎哎哎，不玩怎么着？不玩怎么着？
1: 不是，你当初年轻的时候，哼，那回，你让我堵到门口了，我不也就是哭着鼻子，你也没理我，不也就完了？你怎么着？这眼睛在这儿呢？你说什么吧？
0: 说什么？你干的什么？
1: 爸，您别拿我当回事儿，这不说他们家事儿吗？
0: 不完了，我姐姐不应该原谅他。
3: 我现在看到他那张脸，我就恶心。
0: 行行行，你少说两句吧。你坐歇会儿。
3: 怎么了？我说错了？
0: 你看你姐过得比你好，你记住是吧？你看你做了些什么？
3: 你什么意思啊？
0: 我什么意思啊？
1: 妈，快回，你少说两句。
0: 妈都不在意，你在意什么呀？你什么意思啊？建军，妈都没在意是吧？你要我怎么在意啊？
3: 我在意了，让他们俩离是不是？
1: 没有，
3: 我都不爱说你，你那点出息呗！你是个大警察，你姐夫在你那派出所给逮着的吧？你就不能说句话把他捞出来呀？你跑到这儿，现在坐好人来了，你要有一点本事，他就不能遭这一难
0: 啊？
1: 什么？
3: 哎，等等，妈，您到底什么意思啊？
0: 我什么意思？
3: 今天谁把他给领回来的？哦，合着我姐夫在外面嫖娼，变成建军的错了。
0: 他要有点出息，有点本事，他还能在里头关好几天？
3: 妈，您真有意思了。平时说我们，我们也就忍了。今天这事儿您还这样，那孙有光不就有几个臭钱吗？他在外面搞女人，您都觉得他香。我们家建军勤勤恳恳的工作，入不了您的眼。哎，您那么嫌贫爱富，当时怎么嫁给我爸的？
0: 慧慧，
3: 反了你！我今天我就咽不下这口气了。
0: 你咋？
3: 您不就嫌我们家建军没钱吗？是我跟他过日子，我愿意。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曹建军，我觉得你也挺有意思的，你管这事干嘛？你就应该通知他们公司敲锣打鼓的去接他。哎呀，
0: 你干什么这么光荣的事？你什么意思？你得要所有人知道才行。
3: 哎呀，我可不敢气死您！这么厉害的这个姑爷的福利，你都还没想到了，怎么就能死呢？曹建军回家。
0: 你就回家，你就是点本事，一动不动你就回家。
3: 我回家我干嘛？
0: 你还没说完呢，
3: 有什么要说的呀？还有什么要说的？
0: 先别走，慧慧，你别走，你要是走了，这辈子你就别回来了。
3: 这个家我还真就不想回了。您这张势利的脸我看够了，您说的那些话我也听够了。

0: 我当然闲了。但你是我男人，你从来没有干过对不起我的事情。
1: 你有没有出息？
0: 我可以说，别人谁也不行。咱回家，就过好自己的日子。

0: 总有一天，我要让你为我骄傲。
1: 什么？安全带。

0: 走，我又气嘛！哎，回家回家回家！爸，
1: 儿子，哎，这儿呢，这儿呢。
0: 哎，
1: 儿子来了。
0: 哎，
1: 你
0: 扶着
1: 我背着他。
0: 背着。
2: 哎呀，小心点，爸，不要磕着。小心，爸，不要磕着。谢谢您啊。行吗，儿子？慢一点。爸，这趟出去一个多月，玩够了吧？
3: 哎，啊，真是跑了十来个国家吧，都是以前你爸去过的地方。哎呀，
2: 说
3: 你爸这辈子跑的地方是真不少。
2: 这才几个地方，我跑的地方还多着呢。这回回来就不再跑了吧？
3: 不跑了，跑不动了。

睡了，睡不着了。东西长在他脑子里，他这辈子恐怕再也别想睡。

0: 联系医院吧，住院。您之前不是说联系吧？ 好，还有一件事，你爸现在离不开人了，如果住院呢，我会24小时陪护，你呢？
1: 性质你也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你爸也说了，你是警察，工作特别忙，他不想因为他的事情耽误你的工作。但是我想，你爸在临走之前。
2: 医生说没说还剩下多长时间了？不会超过一个月了。他
3: 不是昨天才从外地旅游回来吗？那几乎就是我妈给背着回来的。
2: 人物啊，大月，你这个月呢，你休假不上班了，去医院里照顾他，
3: 能多陪一天是一天。
2: 不用所长，我妈她不让我这样，她希望我尽量少的影响工作。我只希望啊，这个月少值夜班就好了。 我跟我妈商量好了，她白天，我晚上。
3: 行，我知道了，你去吧。
2: 谢谢所长。

0: 喂，岳伟，你过来一趟。嗯。
1: 所长，有事儿。
0: 那个李大为他父亲不行了，你这样，你动员一下咱们所里头能动员的力量，排个表，去医院里头帮助李大为照顾一下他父亲。好吧。
1: 有事儿？没事儿。所长。嗯。我想调动工作。想调哪里去啊？调局里。 局工会缺个人，我推荐你一下。我不想再干警察了。什么？
0: 所长，您别误会，我这当了十来年警察了，要没有这十来年的警察生涯，也不会有我叶伟的今天。可是我是实在是没辙了。
1: 我想不到更好的办法了，所以现在这个工作，我没法再干下去了。哎，这
0: 出了什么事儿了？啊？怎么了？这怎么还掉上眼泪了？这是不是因为家里老人的事儿？我爸还没好，我公公又住院了。 你也知道，我跟我们家老王都是独生子女，嗯，我们俩四个老人，这有的时候，他们轮着生病，我们还能挺得住；可有的时候，他们就跟商量好了似的，这齐刷刷的一起就倒下了，再加上家里边两个孩子，我这焦头烂额的，脚打后脑勺，都快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 我是想让我们家老王请假，可是他的收入，在我们全家占一大半儿。他那工作呢，不上班就没收入。他们领导说了，啊，假可以请，就按不上班算。所以，这个假，我们也是请不起。可我是个警察。
1: 警察拿好意思成天的请假呀，所以我就想换一个清闲点的单位去，这样的话呢，就都能顾及得上一些。嗯，
2: 是这么个情况啊，叶伟啊，当警察不容易。 更何况你还是个教导员呢。家里头没事呢，你要调走，我同意。但家里边是这么个情况，你想调走，我倒是不同意了。你光看见了咱们警察这个工作忙，但是咱们警察这个职业跟别的职业它不一样呀。越是有困难的时候，越是需要这个集体啊。
1: 集体能够帮助啊，是不是？你这样，你呢再排一个表，让所里头其他有时间的同志呢也去帮助一下你，照顾一下老人。
0: 不行，所长，我是教导员，我怎么能让同志们帮我去做我家里面的事情呢？我不这样不行的。
1: 怎么不行了？可以让别的同志去照顾李大威的父亲，为什么不能让所里同志照顾你的老人呢？就因为你是教导员吗？啊，没有这个事儿。 你再说了，咱们警察都是关心、爱护、帮助女同志的嘛，对不对？
0: 所长，
1: 啊，行行行行，控制情绪，控制情绪，行了，好了，去忙吧。

你光看见了咱们警察这个工作啊，但是咱们警察这个职业跟别的职业它不一样呀，这是一个整体啊。越是在困难的时候，越是需要这个集体啊，集体能够帮助啊。

0: 妈，
1: 嗯，
0: 爸走了，往后就只有我了，我搬回来跟您住吧。
2: 不要，
3: 咱们警察可不是相面，永远不要带着成见看，知道吗？
4: 你之所以相信廖丽卖淫，还不是因为她的打扮啊，她的做派？可不自爱的女孩未必会卖淫，这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知道吗？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1: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3: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4: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真修，话家常，心相近。
5: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4: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6: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4: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7: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4: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8: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4: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诚其久远。
9: 谢谢。
4: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
10: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11: 他们 Icelandic talent makers
12: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13: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 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14: 留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15: 大数据加政务系统如何为企业
16: ？Existe-t-il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4: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7: 这次行动啊，是全区统一的，纪律很严。这个时候谁要敢顶风作案，那警察就别干了。但你放心，只要你没嫖娼，你没做违法的事情，这问题就不大。
18: 嫖了，
19: 他可是千叮咛万嘱咐让我保密，因为这个还没让所里通知家里，你说我这事儿，我怎么办？

你们啊，做好心理准备，他很可能就在这几天了。不过，他很快就会陷入深度的昏迷，不会感觉到痛苦了。

怎么样了，师父？我一直没觉得自己有父亲，可我现在终于觉得有了，我又要失去他了。

拜拜。

0: 哎，咱爸他没事吧？我爸要真有你这么一儿子，肯定活得比现在还轻松。还想说，谢谢你们。
1: 说什么呢？
0: 大叔，别愣着了，坐那儿吧，给我点地儿。
1: 别，快，你挤一挤，给我点地儿。
0: 行，
1: 别挤了，挤瘦了。
0: 就你嘴胖。
1: 我胖，我胖，我胖。
0: 行了，行了。

0: 有困难有什么需求，只管提，我们八里河派出所会帮到底的。
1: 谢谢，谢谢王所长。

0: 坐歇会儿吧。哎，不累。以前啊，你爸总是一个人放飞。这回他走，这么多人给他送行。他是在大家的簇拥之下走的，路上不孤单了，哇，这多好！好。
1: 妈，走了，往后就只有我了，我搬回来和您住吧。
0: 不要，回你的出租屋。
1: 那哪行啊，往后就咱们娘俩相依为命了。
0: 不要。哎，我把你爸的后事料理完了，我也该忙起来了。我的土石工程还那么多事情要做呢，我得挣钱。

0: 我这回再挣了钱，就不怕让人骗了。回你的出租屋。
1: 妈，我搬回来住也不影响您的工程和挣钱啊。
0: 说不要就不要。以前你爸也不常回家，妈一个人习惯了。生活没有改变，日子还得继续过。
2: 依我看，伯母是怕形成对你的依赖。
1: 这话什么意思啊？
2: 伯母一看就是一个个性很强的人，她怕伯父走了以后，她在感情上要依赖儿子，怕以后会对你越来越依赖。
1: 会吗？
2: 会的，你相信我。伯母真不简单。

0: 三点了，哎呀，这一晚上，哎呀，哎，大伟啊，
1: 哦，
0: 呀，那面包给我拿来，胃有点受不了。
1: 这儿还有咱吃一半夜宵呢，我给您热热。
0: 没那么讲究了，拿了点不两口。
2: 成哥，啊，成哥，刚有人报警，强奸。嗯，哎，大伟哥，
3: 哪儿啊？说是在顺河街的丁字路口。啊，走，还需要女警察。
2: 我给小姐打电话。哎，你跟她说到组里来等啊，咱们先出警。
3: 好嘞。警察同志，警察同志，警察同志。
2: 哎，麻烦，麻烦，麻烦！哎，你好，你好，有什么情况？先说说。
3: 别紧张，别紧张，
2: 刚才是你报的警。
3: 是我，王同志，我被人强奸了。
2: 别害怕，别害怕，慢慢说啊。你叫什么名字？
3: 丽丽。
2: 啊，你要告诉我们全名。
3: 王同志，我叫刘小丽。
2: 啊，你现在安全了，慢慢说，到底发生了什么？
3: 我今天晚上我一个人在酒吧喝酒，然后有点醉，我认识了一个男的，他说要开车送我回家，然后他把我带到了他自己家里，然后就把我强奸了。这个人您之前认识吗？我不认识。
2: 不认识？那你上次说。
3: 我们一开始聊的挺好的，然后后来一高兴我就上了他的车，但是，他要跟我干那事儿，我不同意，而且他还是一个变态，警察叔叔，你相信我，他真的特别可怕，我差点就出不来了。那你拿他的钱了吗？
2: 他是给了我200块钱，但是我发誓，不是我主动要的，是他硬塞给我的。警察叔叔，你相信我，他真的特别可怕，我真的差点就出不来了，真的。
0: 是吗？这一路上。 没有看见这个监控探头啊？
1: 这一带老说要拆迁，可能探头装少了，
0: 得汇报一下。这地儿应该是一个安全死角。
3: 到了，就在那儿。

0: 不用害怕，有我们警察呢，啊！你是当事人，需要指认啊，走吧。
1: 警察，开门，有事儿。
2: 好来了。
0: 啊，你好，我们是八里河派出所警察。
1: 警察同志，有事儿啊？
0: 是他吗？
1: 就是他，这位先生，请问您认识这位女士吗？认识，她才从我这儿走不一会儿。
0: 请问怎么称呼啊？啊，
1: 我姓岳，岳飞。
0: 请出示一下你的身份证。
1: 我犯什么法了吗？
0: 啊，这位女士帮你强奸，我们需要。

0: 要调查一下，请你配合。
1: 强奸？我怎么就强奸了呀？我带他回到我家，然后……我是，我俩刚才是发生了关系，但那都是你情我愿的呀，他还收了200块钱呢。
0: 不是，丽丽，你要嫌钱少，你不能这么血口喷人吧？你的意思是他收了钱就不能算强奸了吗？
1: 算的话，那也最多也就算嫖娼嘛。
0: 如果嫖娼。
1: 也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我们需要调查一下啊，请出示身份证。大伟，先拿到回车里边吧，把车门锁上。
2: 好嘞。
1: 警察同志啊，我俩真的是你情我愿的，啊，我们在酒吧认识的，今晚，然后聊着聊着呢，就都有点那个意思。你想啊，这一个女人，她要是不想干点什么，你说她跟一个男人半夜三更的到这男人家里来干什么呀？ 完事之后呢，我就让他在这睡，他不同意。然后我要送他呢，他也不同意。我这心里有点挺过意不去的，我就给他拿了200块钱，寻思着打车什么的。可没想到啊，这女人，她提了裤子就翻脸啊！她
0: 报你强奸，我们就要对你进行调查，还麻烦你跟我们去趟派出所。好。
1: 去，我走到天边我都不怕，啊！你说我是，我在路边，啊，我在大街上睡了个女人，我是不太检点，但她告我强奸，真的，我走到天边我都不怕。
0: 好了，带上你的随身物品，我们在外边等你。
1: 好，那等我一下。
0: 你们离开酒吧的时候，你到底是跟他说？
3: 要去他那儿，还是让他送你回家？他说他送我回家，我当时喝多了，而且晚上我们聊得挺好的。你们看他那个样子，他看上去多老实啊。而且我们家离酒吧也就10分钟的路程吧。我记得我想回家的时候，应该是10点半。
1: 天还不是特别晚，要是太晚的话，我也不敢上他的车。我一人在外面打工这么多年，虽说没老婆，但是女人我真见识了不少。什么样的女人，我一眼就能看出来。在酒吧里，她主动往我身上蹭，话里话外还撩我，让我以为她对我有好感。警察同志，你说。
3: 我就是个普通人，就他这样，谁受得了啊？我就把他给带家去了。谁知道我一上车就迷糊了。等我再睁眼的时候，已经在他家里了。我的衣服已经被他扒得差不多了，我酒都吓醒了。我拼命的求他，还想跑，但是根本跑不掉。他威胁我说。 我要是敢跑的话，他就杀了我。他还说在我之前没有一个人能跑出去。我想喊，他就拿了一把刀，在我的脖子上比划。我没办法，只好从了。
0: 然后呢？
1: 警察叔叔，他真的是一个变态，我实在是说不出口。这样的女的，你们肯定见识的不多，可兄弟我真见识的不少。可这妹子有点过分了呀，你这200块钱你嫌少，你跟我说嘛，我可以给你加一点。毕竟，咱也给人带回家了，是吧？可他不能这么害我呀，他。
0: 暂停一下，是吧？那边怎么样？一口咬定，俩人就是你情我愿，我看没什么破绽。你这边呢？
4: 啊，我让小姐检查一下他的身体。
5: 陈警官。

0: 我查过了，身上没伤。是吧？要我说呀，这就是卖淫。后来女孩后悔了，觉得自己出一趟台，挣两百挣少了，改口说是强奸。您看那女孩那样，不是正经姑娘。按规定，强奸要交给刑警队。
1: 一会儿给陆队长打个电话，天亮的时候啊，还是把人交给他们吧。

0: 老陈，
1: 哎，好，
0: 那我走了。
1: 行行行，辛苦辛苦辛苦。哎，好嘞，
0: 电话联系。
1: 哎，好嘞，
0: 走了。

0: 我们这儿有一个朋友，他是个警察，他说这个案子很棘手，需要你的帮助。
1: 这个跟咱没关系了，不过我打赌啊，咱们很快还能见到他。这就是一嫖娼案。
0: 干嘛呢？
1: 发个朋友圈让我妈放心。
2: 佳佳，爸爸回来了，饿坏了吗？给你买的好吃的。佳佳，画什么呢啊？废寝忘食的。哎，好嘞。佳佳，哎，好，让爸爸看看画什么呢。

0: 佳佳，佳佳，佳佳，佳佳，宝贝儿，佳佳，你怎么了？你是不舒服呀？你是饿了吧？要不这么着，吃完饭再睡好吗？
1: 不吃。
0: 那不吃饭不行啊。你看我都买回来了。这样，我把昨天的那个熟食啊再切切，咱一块吃啊。行，我这就做。行行，你再躺会儿啊，一会儿我叫你。来，你吃吧啊，吃啊，来，吃个大鸡腿啊，来吃吧。

0: 人为什么要活着呀？
1: 为什么呀？哦，不是，你为什么突然问这个呀？
0: 我觉得没意思极了。
1: 怎么就没意思了？这不是画画画的好好的吗？
0: 就是没意思。
1: 是不是画的累了呀？啊，咱也不能老画，抽空可以出去跟朋友们一块玩玩，散散心啊。
0: 也没意思。
1: 佳佳，你是不是还想去跟画家去学画画啊？没事儿啊，你去问问人家收多少钱，爸爸的钱兴许够。
0: 不想。
1: 佳佳，不是你心里怎么想？你跟爸爸说好吗？我都快急死了，你不能让我这么猜呀！我看你这样，我多心疼啊！
0: 对不起吧，但我要知道我为什么就好了。我就是觉得没意思，打不起精神。

0: 青春期苦闷，肯定是这个。您得鼓励他多出去交朋友。
1: 说了，我天天跟他说让他出去跟朋友一块待待，那不出门啊。你说我一个老头啊，一个人带一个青春期的女儿，太难了。

0: 是吧？刘小丽，你怎么在这儿呢？刑警队的罗叔叔怎么说呀？
1: 陈叔叔，我明明就是被强奸的，为什么说我是卖淫啊？行行行，您别哭啊。等到时候啊，详细情况，我给刑警队打个电话了解一下啊。陈叔叔，我真的没有撒谎，我真的是被强奸的。
0: 我被强奸了，我还要被说是卖淫，我冤枉啊！行，先回家啊，等我了解情况以后，再去找你。嗯。陆小丽啊，回去以后找份正经的工作啊，挣钱养活自己，不要再去那种娱乐场所交一些乱七八糟的朋友了。你说这次的教训是不是？
1: 记住了，陈叔叔。 陈叔叔，你一定要帮帮我！我家里面全都知道这个事儿，我后妈现在连门都不让我进了。
0: 那怎么行啊？哎，如果他再不让你回家的话，你给陈叔叔打电话啊，我跟他谈。
1: 好。
0: 行了，别哭了啊，回去吧。
2: 这刑警队都说是卖淫了，他说了能信吗？刑警队，你看，这是在酒吧里。
3: 你说，
2: 在这儿，你看，他和这个叫岳威的。 勾肩搭背的，聊得多紧张啊！这是在酒吧门口。你看，两个人一起走出来的。他说他喝醉了，但是你看他走的挺稳。按常理说，一个姑娘那么晚了，不应该上一个陌生男人的车吧？可你看，他自己上的车。 岳威家门口没有监控，但是我们调出了他家附近路口的监控录像。这是岳威的车，停，放大。是岳威开的车，他坐在副驾驶，头靠在岳威的肩膀上。
0: 那有没有可能？
2: 真的是喝醉了吗？有可能。不过单凭这一点就说岳威强迫他，有点说不过去吧？他说岳威强奸，但是他身上没有伤，而且还收了人家200块钱。你说，这事儿咱们怎么定性？这个女孩我们也调查了，她从初中毕业就没有再上学。
0: 也一直没有正当职业，在社会上瞎混。以前呢，结交过好几个男人，也有过跟其他男人要钱的记录。哎，罗队，我想起来了，这个刘小丽在我们那儿一口一个说岳威变态，到底怎么变态？她跟你们有没有说啊？
2: 说了，别提了。为这个，我特意找了好几个女警，审问了她好几次。

0: 我也不知道，反正我就是这么想的。
1: 你自己看看，我估计啊，十有八九是他编的。
2: 这说强奸，咱们没证据，但是说卖淫嫖娼，咱们这可是有证据的。老陈，我们没办法，只能按照卖淫嫖娼来处理了。哎，
3: 骆队队，那这个岳薇，她的历史你们有没有调查？
1: 还有啊，她跟这个刘小丽说，凡是进过她出租屋的，就没有逃出去过的，这什么意思？
0: 我们查了，这个岳薇啊。 平时靠着开黑车为生，一个单身男人，偶尔呢带女人回家过夜。至于他所谓的什么从来没有女孩从他家逃出来过，我敢肯定，是他吹牛。
2: 罗队，多谢啊，那这份口供我们能不能给我一份？
0: 啊，这不行，这个案子我们刚结，还没有归案。怎么，老陈？
2: 你还不相信？不相信你吗，骆队啊？哎呀，我吧，就是觉得这孩子可怜，你要不这么着，我们在这儿看行吗？
4: 行吧，看吧。
2: 多谢啊！
4: 哎，
2: 大伟，来，你给我看看，你脑子好使啊，看过的都记下来啊。
4: 是，我确实每天说的都。
2: 抓紧时间吧，你这。
4: 师傅，您真不相信他是卖淫？
2: 不信？您看他那样儿。
4: 大雷啊，咱们警察可不是相面，永远不要戴着成见看着，知道吗？你之所以相信廖丽卖淫，还不是因为她的打扮啊，她的做派？可不自爱的女孩未必会卖淫，这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知道吗？
2: 咱们还是啊，那再谈一次再说啊。哎，大雷，这件事啊，咱们一定要保密啊。强奸案属于刑警队的案子，他们那边已经做出了结论了，咱们这个就不要拿这当那个案子来处理，就当是，就当是自己的兴趣。有兴趣吗？
4: 有，
2: 太有了，我得好好跟师傅学学怎么当警察。行，那到时候给廖丽打个电话，让她来一趟啊。
4: 好嘞，来，等一趟啊！谢谢。哎，小丽啊，你在刑警队的口供我都看过了，怎么每次说的都不一样啊？
5: 跟陈叔叔说说，为什么要跟警察撒谎啊？陈叔叔，他们一次又一次的问我同样的问题，摆明了就是不相信我嘛。我就想把事情说的严重一点，好引起他们的重视。但是我没想到，我越说就越圆不回来。
6: 我记得你说这个岳薇特别变态，从你的描述当中，这人的确是够变态的。不过，在你的身上，我们并没有发现伤啊。
5: 陈叔叔，我进去不久，就发现他是个变态。我以前交过一个男朋友，跟他一样是个变态。知道，碰到像他们那样的人。 你想跑肯定是跑不掉的，只有先顺着他，满足他，再找机会跑。所以，我就一直努力的哄着他，配合他，而且我也没有怎么挣扎，所以才没有留下伤。但是他真的是一个变态，他一直折磨了我三四个小时。 还跟我说到他那儿的姑娘没人能跑得掉，我是真的怕了。
0: 他既然这种话都说了，按道理说他不应该让你走啊，但是后来怎么又把你放了呢？
5: 不是他放我走的，完事儿了之后他叫我去洗澡，我想着时间差不多了就故意磨蹭着没去洗，然后就拖到点儿了。
0: 到点儿了？
1: 我经常一个人在外面玩，就是怕碰到坏人，所以我在我家里的另外一部手机上设了一个定时的自动拨号功能，拨到我的手机上，只要我半夜两点半不回家，我就会接到电话。我磨蹭到两点半，我就骗他，我说我跟我小姐妹约好了，我说我要是到点还不回家，就让他给我打电话，我要是不接，他立刻就会报警。他就让我接了，我就跟电话里说，我说我在刚才在酒吧认识的那个大哥家里呢，我一会儿就回去了。他就信了，犹豫了一会儿就放我走了，然后临走的时候就给我塞了200块钱，我怕我不收的话他就不让我走，所以我就收了。
0: 小丽啊，你刚才说的都是实话吗？跟陈叔叔可不能撒谎啊。
5: 陈叔叔，我要是有一句谎话，我天打五雷轰。
0: 不用怕这种事。哎，不过现在的证据对你很不利，仅凭这些证据很难证明强奸啊。不过你放心，一定要相信法律，要相信警察，我们不会放弃调查的。情况啊我们都已经大概掌握了啊，你先回去。
5: 好，那我回去等着。
0: 嗯，
2: 来，你看一下，没什么问题的话在这签个字。
0: 记住了啊，今天你到这儿来的事儿不要跟任何人，尤其是他说啊，以后也不要跟他有任何来往。
5: 谢谢陈叔叔。
0: 你看你这么年轻，不好好念书，不好好工作，你看你现在是个什么样子啊。你妈妈已经不在了，爸爸又不关心你，你再不自爱，这个世界上还有谁能爱惜你啊？有的时候，这个世界上的恶远远超过你的想象和你的自保能力啊！回去以后，好好找份工作，好好上班，让你妈妈的在天之灵对你能够放心啊！
5: 陈叔叔。自从我妈妈去世以后，已经很久没有人跟我说过这样的话了。谢谢。
0: 啊，行。记住我跟你说的话啊。
2: 想不到这姑娘还挺机灵的。
0: 也许她真的是自己救了自己啊。
3: 师傅，她说的要是真的，咱没准碰上一个变态杀人狂。
0: 需要证据啊。
2: 哎，师傅，这点儿我还真得跟您请教一下。他说那些话咱俩一块儿听的，为什么您就选择相信他呢？
0: 他说的和岳威说的都合理，但是有几点啊，就一直想不明白。你看岳斌一个开黑车的啊，还能挣多少钱？哎呀，经常去泡吧，而且他住的是咱们辖区，他去的那个机车酒吧是城那头，至于吗？穿过整个城市去泡吧？而且刘小丽是10点半去的岳斌家，啊，凌晨3点才出的， 如果是一般卖淫的话，啊，那毕竟是违法的，两个人都心虚，

0: 完事儿了以后拿了钱就应该走了。如果是两情相悦，那就应该留宿了。为什么半夜三点钟又离开呢？再说了，如果真是卖淫啊，你说一个年轻女孩200块钱是不是太便宜了吗？
1: 师傅，我第一天报道的时候我就看您拿着这一口起杯不停地喝，我心说这什么警察呀，没想到您这么厉害啊。
0: 马屁接着拍啊。你以为你小子心思我不知道呢？是不是当时特别瞧不上我啊？觉得怎么摊上这么一老头？
1: 没有。
0: 哎，大白啊，这个案子有两种可能：一，刘小丽啊，撒谎成性，而且连我这老警察都给他骗了。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咱们碰到了一个极其难对付的罪犯。

0: 自己的孩子一点都不了解，那这一点辙都没有啊！您想想看，您跟佳佳这么多年都没生活在一块儿，那总得相互有个适应期，没准他就是闹闹情绪什么的。
1: 因为我爸在我面前，他总是会小心翼翼的，生怕惹我不高兴。但他越是这样，我就越觉得很有压力，很难受，然后就会莫名其妙的害他伤心。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蝇营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3: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Willkommen
4: ausländische Talente möglichst schnell einstellen。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Is
5: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6: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7: 大数据加政务系统如何为企业？Existe
8: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0: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2: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1: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3: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1: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4: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1: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5: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1: 国之礼，

0: 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1: 是
0: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妈，
3: 嗯，
2: 爸走了，往后就只有我了，
4: 我搬回来和您住吧。
3: 不要，
4: 咱们警察可不是项链，永远不要带着成见开，知道吗？
5: 你之所以相信刘小丽卖淫，还不是因为她的打扮啊，她的做派？可不自爱的女孩未必会卖淫，这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知道吗？

0: 这小丽啊，说起来也是个可怜的孩子。小时候啊，她在她妈手里像宝一样。可是她妈一死呀，她爸爸又给她找了一个后妈，这一下子从天上掉到地上了。
1: 您的意思是，这继母虐待她吗？
0: 说虐待呀，咱们也没啥证据是吧？啊，也没看到她后妈打动过手。可是这搁不住他在他爸爸那儿上眼药啊，他爸脾气暴，这动起手来真的往死里打，后来这孩子就不学好了。
2: 这姓岳的呀，在咱们这个地方住的算是长的了，也有个四五年了吧。他这人啊，咱们了解的也少，我只知道他有一辆车，他就是靠这辆车为生，他也不跟啥人交往。
1: 那他有没有做过什么违法的事情呢？
0: 哦，那倒没有，她就是在外面交个男朋友，纹身、抽烟，跟一帮半大小子在街上晃来晃去的。
2: 那你说她个单身汉，就是往家领个女孩子，也是正常的，你说是吧？哎，不过有一次啊，她的一个邻居说看到她晚上带过一个女孩回来。不过啊，她这人的话，你也不能全听。她和这个姓岳的，就是因为停车的事儿。两个人还争吵过。
3: 他那车啊，每次回来不停在自己家室门口，哎，老是占用我的车位。有一次就把我车堵里边了，我出不来啊，给敲的门让他挪挪车。哎，也怪我，我就是往他房间里多看了几眼，可是你没见他那眼神啊，那眼神就什么叫能杀人的眼神，就是这个眼神。
2: 后来啊，这姓岳的主动的承认了错误，两个人也就没啥事了。哎呦，他是不是报复？这也说不定啊。
4: 师傅，这岳威说没有一个女孩能从他那儿逃出来，他这话要是真的，他那间屋子就是第一犯罪现场。我记着咱们过去看的时候，他那间屋特别整洁，干净又变态。我是在哪儿看过呀？说这个心理变态的人有一个特点，就是异常的爱干净爱整洁。师傅，你怎么了？
5: 我就是想啊，你说这孩子吧，没了亲妈，真够可怜的；没了亲爸，也一样可怜啊。
4: 你又想起佳佳了？
5: 谁呀？你就是一个废物。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样做一个合格的爸爸。
4: 佳佳又怎么了？
5: 还没什么，他就是觉得吧，这孩子最近情绪特别不稳定，猫一阵狗一阵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4: 哎呀，您也别太担心，说不定该找男朋友了。
5: 谁？
4: 没谁。啊，
5: 不像。行了，不像了。还是忙咱们的事儿。
6: 哎，林场派出所是吧？哎，我是平陵市八里河派出所的。我们现在有一个犯罪嫌疑人，叫岳威。哎，对，威风的威。他的这个身份证信息显示是你们那儿的，你们知道这个人吗？

0: 深居简出，不爱与人交往，不好惹。哎呦，十多年几乎不回家。陆队，
1: 这些单拎出来都算不了什么，
0: 可放在一起，是不是就闻出什么熟悉的味道了？还有，这个刘小丽说的那200块钱，如果真的不是她要的，而是岳飞硬塞给她的，这个岳飞可是当过辅警的，这个意义可就不一样了。这说明啊，岳飞有着很强的反侦查意识，他知道可以通过什么样的办法躲避法律制裁。
2: 你的意思是说，怀疑这后面隐藏着大胆子？
0: 哎呀，这个我倒说不好，不过我总觉得哪儿不对，尤其是当我听说他当过辅警以后，这种感觉更强烈。你想，按常理，他当过辅警，见过警察，这段经历，他是不是一见面的时候就应该跟咱们说，套套近乎？可他见我的时候，这段经历他一个字都没有提过。
2: 他在我这儿的时候也没提这件事儿。
0: 你看，
2: 不过如果这背后隐藏着大的案子的话，我们总会找到一些蛛丝马迹吧，比如说尸体，或者失踪人口。可是我们什么都没发现啊。
0: 也许是我想多了，不过我总觉得这种事儿多想想比少想点好，你说呢？
2: 行，那我们把这案子再仔细的查一查。
0: 老婆，还有一个事儿，我还注意到啊，这个岳飞住的那个地方几乎没有监控啊。咱们能不能在他那个进出的路口要安一个？
2: 我
0: 老罗，我知道那个你们案子比较多，比较忙，这个监控可以接到我们那儿，我们盯着。
2: 行吧，这事儿我想办法给你们解决啊。
0: 多谢多谢。
3: 您看啊，他这个生活还是挺规律的，每天就是跑跑黑车，没事的时候呢去什么那个洗脚房啊、泡酒吧啊放松一下。一个单身的人去这种地方找找刺激也挺常见的。
4: 你说他是真想以开车谋生，为什么不注册一个啊账号，开那种正规的网约车，非得开黑车？
3: 是不是不想被平台提成啊？
4: 不过还有一种可能啊，就是一旦他开了一个正规的网约车，那这些行踪平台都会掌握的。
5: 哎，佳佳，怎么想起来给爸打电话了？为什么呀？那行，那你先别好走啊，你等我啊，爸马上就回来。哎，好好好。
6: 哎，叔，佳佳出什么事了？
5: 没。哎，对了，我有点急事儿，回趟家，你帮我跟苏丽说一声。
6: 好了。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您说。
5: 等我回来再说。
6: 佳佳，
7: 爸，
6: 哎，佳佳，出什么事儿了吗？
7: 没有。
6: 那怎么好好的要搬走啊？是爸爸哪儿做的不对吗？
7: 不是爸，我就想出去单住，林姐说我可以住她那
6: 儿。啊，这么，你先坐下啊，咱坐下慢慢说啊。佳佳，你能不能别这么折磨你爸爸行吗？啊，你说我一个人住了那么多年，好不容易把你给盼回来了，这才像个家呀，是吧？这好好的，你说你又要搬走，你说爸都这岁数了，你还能陪爸爸几年啊？你说爸爸如果有哪儿做的不好，你跟我直说，我改还不行吗？啊，
3: 佳佳这是遇到什么事儿了吗？
6: 没有啊。
4: 我也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就知道我是一个不合格的爹，自己的孩子是一点都不了解的，我这一点辙都没有啊。哎，
3: 师傅您也别这么想，您想想看，您跟佳佳这么多年都没生活在一块儿，那总得相互有个适应期，没准他就是闹闹情绪什么。

0: 是吗？
1: 啊，就再等一阵儿吧，没准过一阵儿适应了就好了。哎，实在不行啊，我跟夏杰商量一下，让他搬到我们那儿去，跟夏杰再住几天。上回佳佳在我们那儿住挺开心的。
2: 哎，在你们那儿住怎么能解决在我那儿不适应的问题呢？
1: 是否是这样的？佳佳跟我们年纪差距不大，沟通起来比较顺畅。她在我们那儿住啊，没准她就把为什么想搬出去的想法告诉我们了，到时候您也好对症下药啊，是不是？
3: 动三八，动三八，健康路118号有人割腕自杀，你们快去看看。
4: 收到，收到。
5: 快点，快点开门，老板，快点，老。
6: 是你报的警吗？
5: 啊，对对对，
6: 谁还在里边呢？
5: 我叫半天他不答应。
6: 是是是，我来。啊，
5: 警儿，我
6: 你进去，里面有煤气，危险！
7: 赶紧打120，快去快去！
5: 醒醒醒醒！
6: 你遇到什么事儿，至于这样？
8: 醒醒醒醒！
5: 来，起来，
6: 快起来！
9: 你们是谁呀？
5: 别拽我！
6: 我们是八里河派出所民警，
5: 别拽我！
6: 现在报警来救你！
5: 别拽我！我不想活了啊！是啊，没人关心我的死活，
6: 没人关心你。我们不是人呐，我们不是来救你来了吗？
8: 师傅，你少说两句吧，煤气中毒了。哎呀，哎呀，别争了，
5: 别拽我！
6: 干什么呀？
8: 来，靠着靠着，
6: 来，
8: 靠着，轻点，轻。哎呦，
6: 你瞧你这一出，
8: 120打了没有啊？
6: 别动，人手上有伤，
8: 打了。
6: 行，别动了，
8: 有救出来的那个。
5: 你鞋呢？
8: 我去给他拿去。那
9: 在哪儿？
8: 来，先把那鞋穿上，
6: 穿
8: 鞋。
5: 来穿鞋，穿
6: 鞋！哎，你别动，
8: 别动了！正什么正？给你穿鞋呢！
5: 干什么呀？
6: 那你自己穿，你自己穿。
5: 哎，怎么着？
9: 不是我的鞋。
5: 怎么不是你鞋？这不玉清给你买的吗？
9: 我不穿
8: 啊！什么情况？
5: 他们俩打火啊，三四年，这两天呢，玉琴不辞而别。现在小工啊又找不着，他心里难受。你得喝着点酒，你瞧你这整那出。
8: 你心里难受，你也不能轻生啊！
5: 哎呀，你不想活，你别折腾了，啥呀？啊，你说你啊，
8: 我行了，别动了，这不是玉琴的鞋了吧？好了，咱把鞋穿上行吗？哎呀，
6: 来，师傅我来吧。
8: 没事，你按着他，你按着
6: 他。你看你使什么劲啊？咱把鞋先穿上啊。
9: 就不行了，
8: 别不想活呀，这活得好好的，是不是？
5: 你瞧你啊，要不是警察话，你命就没了。你还在这瞎折腾。
8: 好，救护车来了，给救下来吧。
9: 好，哎，让我死就得了。
8: 你说什么死啊死啊？哎，行了行了，
6: 行，
8: 别悲观了啊，回家吧，回家吧，回家吧啊，
6: 该回去了啊，
8: 没什么可看的啊，散了吧。

0: 干什么呢？没事啊。你以为你不说我就猜不出来呢啊？你是不是觉得刚才那人跟我特像？师傅，我快点长得像了。喝多那样。
1: 哎，哎，哎，关了！
0: 你是不是什么时候喝醉过酒啊？
1: 我看看你紧握糖，看着糖比我吓我一跳。我说我怎么糖比你轻，轻哥呀！不
0: 管你说啊，人都这么大岁数了，还在那儿要死要活呢。哎呀，真是想不开啊！不是他那样的，
1: 是。
0: 他手上那伤口我看了，根本不深。估计啊，就是想求关注。
1: 快上过去。
0: 这一看就是一个外来务工人员啊，一个人孤苦伶仃的，也不容易。

哎，你这脚那么脏，你还给他穿鞋？哎呀，我这个也就是一会儿洗洗手的事儿，能帮帮他们，给他们点温暖，这都算不了什么。

0: 来了来了，关进来。小杰，小杰，哎，佳佳来了。哎，佳佳，欢迎你。
1: 来了。
2: 欢迎。
0: 我把大床换成了两张单人床，这回你愿意住多久都行。嗯，
2: 这回五个人了啊，就算晚上有人去所里加班，这个斗地主也够人了。
1: 斗地主，我看你就是地主。
2: 佳佳，这你就不知道了。他给我们跑腿买东西，专门弄了一个收款码，跑一次收5到10块钱。
1: 那还真是地主。佳佳，回头你给我们一罐，毒死这个地主。我要是也能有你们这样几个好朋友就好了。你现在不是有我们这几个朋友了吗？走吧，进屋吧。走。
2: 哎，女生宿舍，飞行模组啊。
1: 行吧，那不打扰了，跑步去了。
0: 那我去所里加班了。
3: 回屋待会儿。
1: 我其实很多时候也会有很强的挫败感，别在心里挺难受的。夏姐姐，我觉得你挺好的呀，挺乐观开朗的呀。是吧？看别人都这样，但实际上谁又知道呢？我的童年和青春啊。 和其他很多孩子经历的不太一样。我小的时候，我妈过度保护我，长大了一些呢，又过度依赖我。再后来，她就是想按照她的想法把我抓在手里。我其实一直挺抗拒的，所以我就赶紧考了个警校。我想独立，也想做个好警察，像我爸那样。 也是想着，或许这样，我妈就能松松手。可事实上，我们俩的关系啊，到今天为止都没有真正改观。佳佳，
4: 嗯，
1: 你能告诉我，你为什么不想和你爸住一块吗？
4: 因为我爸在我面前，他总是会小心翼翼的，生怕惹我不高兴。但他越是这样，我就越觉得很有压力，很难受，然后就会莫名其妙的害他伤心。他越这样弥补，就越提醒我这些年都缺失了什么。你说我还怎么跟他沟通？
5: 说什么？其实也没说什么。佳佳她就是怕伤害你，她这么多年没在您身边生活，这刚到一起，你们俩可能都需要一个调试期。哎呀，从小到大，我就觉得吧，特别亏欠这孩子，所以总是想方设法哎去给他弥补。结果是冷了也不是，热了也不是，多了不行，少了就更不行，就没得抓挠，你知道吗？
6: 是吧？我们也太累了，听着都累了。整天看您担惊受怕的样子，哎，我给吓出心脏病来了。这事儿啊，不赖佳佳。
5: 怎么跟师傅说话呢？我看你小子就三天不打你就上房揭瓦。
6: 嗯。您看您这会儿说话就对了，说变脸就变脸，这说明什么呀？
5: 没拿我当外人啊。

0: 就当您徒弟了。这什么道理啊？就正常，正常就好。您在佳佳面前也得正常。
1: 行行行，少废话。
2: 李大为，这事儿也不能全赖你师傅。我觉得就是到了佳佳人生的特殊阶段，遇到特殊问题、特殊的关系，所以不能着急。
3: 慢慢说，是您男友出了什么问题吗？
4: 是前男友。
3: 前男友，
4: 我已经跟他说清楚了，我俩已经分手了，但我就是觉得他好像出事儿了。
3: 好像出事儿了，能出什么事儿？
4: 哎呀，我也说不清楚，就是一种感觉。我跟他分手啊，他挺不情愿的。哎，然后他来找我说要回趟老家，想借我的车。我一想，我俩都处了这么多年了。我也没想那么多，我就把车借给他了。后来他又给我打了个电话，就是情绪挺激动的，就说了一些颠三倒四的话，我觉得就不太对劲儿，我就把电话呀回过去了，结果这电话就一直打不通。哎呀，反正我就觉得不对，我是浑身不得劲儿，我就觉得他好像是出事了，我就到你这儿来了。
3: 那他平时也是这么给你打电话吗？
4: 他喝醉酒的时候也打。
3: 那您能具体说说这次到底是哪儿不对吗？
4: 哎呀，我说不清楚，我就是觉得不对劲儿，我觉得哪儿都不对，我就觉得他出事儿了。
5: 哎，等等，有什么不对？跟我说说吧。
4: 我男友抱大权，哎，现在也不是我男友了。他被朋友骗去赌博，欠了100多万的赌债。我一气之下就跟他掰了。
5: 记得刚刚您说您把车借给了他，既然已经分手了，怎么还借给他车呢？
4: 他这个人吧，其实还行，对我也不错。虽然为了赌债的事儿我俩过不下去了，但是这多年的情分还在。今天早上5点多钟过来敲我门，说想借我的车回趟老家。我当时心一软，就把车借给他了。
5: 所以，您现在担心的是他不准备还您车了？
4: 不是不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啊没那么简单，因为他给我打电话，说了很多莫名其妙的话。
5: 怎么个莫名其妙法？
4: 哎呀，具体的我也记不太清楚了。嗯，大概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对不起我自己啦，这个世界对他不公平啦。还说，他再也没法回头了什么的。
5: 他当时的精神状态怎么样？
4: 他挺激动的，还有点心焦。我当时以为他喝酒了呢，后来觉得不对，他平时喝酒都大舌头。他虽然今天说话语无伦次的，但是他的口齿还是挺清楚的。所以后来我就把电话给他打过去了，可是这电话呀，再就没打通过。
5: 大姐不急啊，咱们有车就好办。这车牌号您给提供一下。
4: 平翼0825T。
6: 哦，谢谢，我已经看到了。
7: 哎，老陈，
6: 他有消息通知我。谢谢，再见。
8: 师傅，他那车真出事了。
5: 怎么回事？
8: 交通事故通报上这辆车的消息，我刚跟交警打完电话也核实过了。这辆车在今天中午12:20的时候要上高速，过关卡的时候速度过快，撞在了隔离桩上，车撞坏了，人也受伤了，送医院了。
5: 那驾驶员是包大全吗？
8: 问题就在这儿，交警现在也正在找。这人刚被送到医院没多久，交警一转脸的功夫他就不见了。
5: 咱们得去等交警大队。
9: 哎，曹哥，这家伙啊，不知道怎么回事，一上了高速啊，和发了疯一样，这一头啊撞到了这个隔离墩上。你看，把车撞成什么样了？这人也伤得不轻啊，血流满面的，人啊差点从这个前挡风玻璃直接窜出去，伤成这么个样了。我们把他送到医院，一转脸的功夫，人直接没了，跑了。看看吧。
7: 车上就他一个人吗？
9: 就他一个人。我们过去的时候啊。他被困在车里，是我们把他给救出来的。
5: 这不像是一个人的血啊。

0: 他就是把车撞得再厉害，光从细节去看，也还是觉得可疑。要说咱俩得去趟医院，调查监控录像。他一大早晨借车，11点多打了奇怪的电话，12点多把车撞成这样，这中间肯定出大事了。
1: 小果，
0: 麻烦你找人尽快给血迹做个鉴定，有结果了。

0: 咱们就会可能碰上大案子了。这案子要是破了，头等功是你的，
1: 师傅，怎么能是我的呢？肯定是您的。
0: 咱俩谁跟谁啊？行了，看吧。
2: 疯了。
0: 哎，你看这儿，看这人，这人怎么了？戴什么帽子？脸也看不清。
3: 你还记得咱们在医院的时候，有个女的说她丢了个外套，是个帽衫，
1: 粉色的。
0: 这个人穿的这个帽衫，显小。看这像女士，你看她头上那什么，有点白，
1: 应该是用纱布绷的绷带。
2: 师傅，你太厉害了，这人这么小就看得清。
1: 这位好追了啊！穿着女士帽衫，头上绷着绷带。哎，他出了医院大门往左转了，对吧？嗯，对吧？杨叔，去把医院左边街道监控录像全都给我调出来。
4: 好，我再整理一下。
1: 今晚是不是有球赛啊？
5: 对啊，最近社区老是报案说这个晚上大排档扰民的事儿。
1: 哎，大叔，还没走呢。
5: 你嫂子刚刚打电话，
6: 张哥，回来了。
5: 那咱们晚上一起吃吧。
1: 告诉我，
5: 大伯二豆，来吃牛肉面去吧，行吗？
7: 好，
5: 啊，
1: 包子回来了，
5: 来来来，
6: 辛苦啊。
5: 怎么样？
1: 哎，走了，杨叔。
5: 小妞还不走？
1: 啊，
5: 在这儿，在这儿。
1: 慢点快进，出来了。他身上多了个包，
8: 他往右转了。没了。再往后走都是监控盲区，那些监控录像还没来得及调。
5: 走，去这个体育米商店看看。
1: 包脑袋？有这么个人？那人说不上怎么回事，好像不太正常似的。
5: 从我们这儿买了一根跳绳和一对哑铃，
0: 这个您记得清楚。
1: 清楚，那人神情不太对，又穿了一件不合身的帽衫服，躲躲闪闪的。我还和小马嘀咕呢，这家伙买这些东西不是要干什么坏事吧？
0: 不好意思，
1: 你好，他买的是这种哑铃吗？
0: 对对对，
1: 是这种。
0: 准备一下你们这儿的监控录像，回头我派人来调取。杨叔，我们走。
5: 不是，师傅，现在不调吧。
0: 您有出大事。 来不及了，白所长，我有非常紧急的情况需要马上向你汇报。交警按照一般的交通事故，把车拖回了交警队，把他送进了医院。但是我们发现，在他的车内有大量的血迹，绝不是他一个人留下的。下午3:05，包大全从医院逃跑，然后他进了一家体育用品商店买了一根跳绳，一对哑铃。更多的消息，血迹鉴定是两个人的。
5: 报大全今天上午凌晨5点借车到11点左右给乔大梅打电话之间，很有可能利用这辆车又搭载过一个人。之后他的精神状态陷入到亢奋。我强烈怀疑，这个人现在已经进入到一种无路可走的困境当中。此时他手里拿着哑铃，拿着跳绳，他能干嘛？他当凶器，也就是说他很有可能继续犯案。针对目前这种严重的情况，我觉得咱们应该马上上报局里。
9: 全程缉拿这个人。那个高潮，你怎么看啊？
10: 首先呢，我完全同意建军的建议啊。现在有些人啊，身上的戾气太重了，个人稍有不顺呢，就报复社会，这种事儿时有发生，而且都会造成很恶劣的社会影响，所以这事儿呢，咱们真的要重视。

0: 都动员回了加班，行动呢由你来统一指挥。犯罪嫌疑人一旦出现了，坚决给予打击。
1: 明白，所长，我们不抓包大权，
0: 抓与不抓，怎么抓，这要等候局里的统一部署。我们的首要任务是。 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预防这个突发事件。赵队员，
2: 明白。后勤保障，让后半夜执勤回来的同志们都有口日后饭吃。
0: 干吧。

0: 陈所，你晚上上报局里，咱们等候局里的统一部署啊。你顺便给那个隔壁老罗呢也通报一下。
1: 好，
0: 我说，把所里所有的人。

0: 全体注意，半个小时以前，包大全在二环路姚家路段附近出现，劫持了一辆车牌号为平邑 A
1: 03522的出租车，现在正顺着二环路向出城方向逃窜。
2: 沿途各队注意拦截。
3: 各小组注意，十分钟前在望城路东发现了犯罪嫌疑人遗弃的出租车。据指挥部分析，犯罪嫌疑人。 发现道路已封，出城无望，就放弃了交通工具，返回了城里。此人高度危险，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一定不许他再在我们的辖区里再次作案。
4: 身份证号，身份证号，先生，出示一下身份证。老先生，老先生，老先生，老先生，老先生，老先生，老先生，老先生，老先生，老先生，老先生，老先生，老先生，老先生，老先生，老先生，老先生，老先生，老先生，老先生，老先生，老先生，老先生，老先生，老先生，老先生，老先生，老先生，老先生，老先生，老先生，老先生，老先生，老先生，老先生，老先生，老先生，老先生，老先生，老先生，老先生，老先生，老先生，老先生，老先生，老先生，老先生，老先生，老先生，老先生，老先生，老先生，老先生，老先生，老先生，老先生，老先生，老先生，老先生，老先生，老先生，老先生，老先生，老先生，老先生，老先生，老先生，老先生，老先生，老先生，老先生，老先生，老先生，
1: 师傅，
2: 哎，高所长，你说，建军，你那边怎么样？目前一切正常，没什么动静。啊，
1: 行，你再盯一会儿啊，我一会儿过去看看。
2: 哎，高所，我带杨叔出去扫扫街，这儿太安静了。
1: 不是，那里边还有谁啊？志刚，
2: 小钱，他们两三个人能行吗？行，没事儿，我也就是转转。
3: 一会儿就回来了，师傅，咱这是要去哪儿啊？
2: 立功的地方。
4: 咱们所啊，上次这么紧张，还是去年的事儿。去年啊。
5: 也是一个连续杀人犯，流窜到咱们这个辖区里，全所上下紧急动员，那叫一个紧张。结果最后呢，人还是刑警队抓的，大家都特别的丧啊。这有啥可丧的呀？这不就是刑警队的活吗？哎，你先别着急说这个，正好咱们现在没事儿，不如好好想想，这个人他具体会流窜到什么地方？
1: 哎。
6: 照我说，极大的可能还在咱们辖区里。
1: 你这话啥意思？这还不好理解吗？你们想想啊，一天之内两次作案，现在走投无路了，是不是应该回到他觉得最熟悉的地方？最危险的地方，往往最安全。搞不好啊，现在就在咱所里某个地方藏着呢。
5: 吓我一跳，想说什么？哦，我是在想，既然他一天之内做了两次案，这第二次的受害人已经找到了，那第一次的受害人呢？
1: 局长现在都亲自坐镇指挥，那肯定很多线索都在掌握之中呗。
5: 咱就别操心。
1: 哎呀，既然局长都亲自指挥了，那咱就放心吧。
5: 我上趟厕所。
1: 嗯。 我也去，
7: 那咱们就干等着。

0: 乔警官，
1: 乔大姐，你们怎么来了？哎，是不是找到他了？还没，我们正找他呢。没什么事儿，就是过来看看。他没回来过吧？
0: 没有啊。
1: 放心吧，没大事儿。那您早点休息，把门关好。
0: 行，没事就好。那谢谢你们啊。哎。
2: 把门关好啊！好，好，好。师傅，现在怎么说？
3: 说，把车停到那边，远点，
2: 然后回来。
3: 回来？您的意思是我们在这儿守株待兔？
2: 对喽，开窍。
3: 那为什么不他说一声？跟他说什么呀？万一他跟嫌疑人旧情未了呢？
2: 万一没有呢？万一那鲍大全真回来了，他不是危险吗？
3: 那咱们是干什么吃的？快去吧，回来到院子最里边右手边那小厨房找我。
2: 好。
4: 哎，等会儿啊！哎，我突然想起一事来，这女事主家你布控了没有？
5: 是这样，我已经把咱们手上所有了解的线索都给楼队长了，他们应该布控了。
4: 等楼队呢？
5: 啊。嗯。这建军说他已经到了指定地点。 他在哪里啊？
2: 建军跟志刚在益达中心那儿，我刚才过去了。建军说他到周围去看看，
5: 去周围。
4: 完了完了完了！你赶紧找一下罗队，问一下这个女事主家布控的情况。
5: 啊，
2: 行，我知道，我马上去。
4: 赶紧去，赶紧去，赶紧去。

0: 师傅，咱是不是应该跟总理汇报一下申请支援？我已经跟组长汇报了，我们已然到达指定地点。
1: 所长，咱们巡查的几个闹市区已经慢慢没什么人了，正在按照您的指示陆陆续续返回待命。
2: 所长，罗队回信了，说他们的人已经在女市主家附近不孔安品，但是没有看见现金的。
3: 他们不是一个人，
4: 八个人。
3: 杨叔和信儿，他在那个乔家杂院厨房里头。你赶紧告诉老队长，告诉他建军的位置啊！一定要相互配合，相互照应。
4: 好，我知道，我知道。
3: 杨叔，你俩千万不要轻举妄动，千万不要轻举妄动啊！罗队长他们有八个人也在那儿呢，啊，你一定要配合他们行动啊！注意安全，听到没有？
4: 师傅，刚才所长给我发微信了，他让我转告你，一定要配合刑警队一起抓捕。
2: 怎么配合？我们现在出去，把刑警队的人换进来。

0: 万一这时候跑到前来了，岂不是大道惊蛇？
1: 师傅，
0: 老师傅，师傅呀，
1: 你是不是害怕？
0: 我真不是害怕了，我只是觉得我们应该要按照所长的指示行动。
1: 我哪点没按照所长的指示办？所长有没有指示不让我们待在住房？
2: 你看看副座，好像有人。你再往后看看，他有没有下车？

0: 我记得好像好几次提名立功的名单上都有他，但是没正式立过功，对吧？啊，嗯，这回得好好表彰他一下。
1: 我立功又不是立给别人看的，
0: 就是立给他们看的。一想起我妈那嘴脸，我就生气。姐夫有什么呀？不就几个臭钱吗？凭什么他在外面嫖娼找女人，受数落的人是你啊？
2: 风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南渡江第一次来华，啊，这个屯船段。
1: 而且今天这个。
3: 浪应该还算是比较平缓，
4: 对，风刚好适合于我们出鞋子，感觉前面应该就是马上离曲库不远了。随着逐渐平缓开阔的江面，我们即将驶向一个改写自然的超级工程——麦湾水利枢纽。它位于南渡江干流中流河段，地处澄迈与屯昌两县交界处宝岭附近，作为南渡江第二个梯级。
1: 向江上的守护巨人守护着南渡江下游的安全。听说你们在项目建设过程当中遇到了很多难啃的硬骨头，
5: 主要还是这个大家看到的这个土质边坡的开挖。
1: 那这个边坡我这样看哈，它有多高？
5: 山顶上最高的边坡是230米。
1: 230米，那就相当于有70多层楼高。
5: 差不多。 这个国内罕见的超高土质边坡，总开挖方量高达586.6万立方米。在海南热带多雨的气候条件下，这样的土质高边坡稳定性极差，施工安全风险和技术难度在国内水利行业都是极其罕见的。建设者们不仅克服了两个雨季的施工干扰，还创下每月开挖83万立方米土石方的高峰。
6: 终于等到了那一天具有重要意义的时刻。我们的龙口即将合龙，请大家共同见证南渡江智慧水网的历史时刻。
7: 八九急流，圆满成功。
6: 工程建完以后，主要是有四大功能，那就是防洪、供水、灌溉、发电这四大主要功能。
4: 这边看一看吧。哇哦！哇！看看下面，它这个高度落差有，应该有我在这儿有一点腿抖。
6: 这个一般人站在这看的话，他会眩晕。
4: 麦湾水利工程远不止于钢筋混凝土的堆砌，如何在改写山河的同时守护好这片绿水青山？
8: 答案就藏在一个个精巧的细节里。
9: 我发现一个挺有意思的装置，这是干什么用的呢？
10: 这是一个泄鱼槽，给鱼儿放到上游库去里的用的。
8: 啊，鱼的把它划起，
10: 对，鱼的划起。
8: 那鱼要怎么运到这儿呢？
10: 下游有一个生鱼机，生鱼机它的功能有集鱼、运鱼、放鱼，这几个过程。集鱼完事儿，
11: 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0: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1: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0: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2: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0: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3: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0: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4: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0: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5: 谢谢
0: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7万人民币，
1: 7万人民币1瓶。越南的女孩子在使用的手机上70%-80%都是苹果手机，他们买950块钱的 Nike 鞋，5分钟就能下决策。这个品牌呢是尔门桃，我们过去的一年的时间里 all in 在这一个品牌上，一个月投款大概200万。越南的消费力其实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力量，中国品牌尤其是我们很多品牌是跟着 TK 的这个节奏走到全球，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历史时机，我给它称叫百年不遇的大机会。
0: 让您列举5个你觉得目前最有机会的，当地竞争也没有那么激烈，它那个0-1更容易的，你觉得会是什么？
1: 哎呦，你这个是商业机密哦。
0: 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我以为是在那个会议室，大家都按座位坐好。
2: 我们会议室多大？明年就换一个办公室。
0: 哎，好。
3: 还有一个。
4: OK， welcome to my house。那我们一起上
1: 来。OK。Okay, I will by English, no need your translation. Okay, thank you. For the first day of our radio monthly meeting, actually this is the first week and all of us already be arrived, be back. It's so glad to see all of you be here. And looks like be a little fighter and more, maybe everyone more active and be happy, huh?I can't wait to all be together for this year's fighting, okay? Let's fight together. Let's start. Thank you. Okay.
0: 你听到或者感知到说也许出海是机会的时候，是一个基于什么样的事情呢？
1: 你在过去的2023年、2024年这两年呢，实际上是我在国内做自己的国货品牌，做的业绩还可以，但非常挣扎。就是利润啊，竞争啊，内卷啊，然后相比来说，海外我们自己的品牌一对比，韩国的品牌呢，现在全球的爆发式的增长，像我们 VT 呢，20多亿的营收，像 Mixun 呢，我们新投的品牌，然后它一年也能做到6-7个亿，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跟国内的强烈的对比之后，然后呢，就说我一定得出来看一看了，然后出来了之后呢，其实是一种心态，立马就会很 relax， 而不是说像国内今天早上必须。谈完一个生意，我晚上可能就把直播就做了，每一天都在找不同的生意。觉得在这儿能找到一个非常让你内心很坚定的东西啊，这个东西就是，哎，我笃定未来会有很好的机会，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方向啊，因为可能我天生会对市场和生意会有一种嗅觉。我们公司的名字 SMD， SMD 呢，是因为我们起家最早的时候，韩国起家叫思密达，这是个思密达的意思。来了第一天，我们给公司那么所有的全体就定了一个未来的5年的这个规划目标，对，5年成为越南最有影响力的消费品集团，不是最大，是最有影响力。最有影响力的就是你做的品牌的价值能深入人心，你能够让这些人认同你的东西。这一层我们。

0: 做了一个展厅。这个品牌呢是尔门桃，我们过去的一年的时间里 all in 在这一个品牌上。这个是我们25年打的最爆的一款产品，这个产品高峰的时候我们一个月到40万盒。
1: 这个我在国内没见过。
0: 这国内也有，
1: 啊，
0: 但
1: 洗
0: 是，
1: 化妆刷的。
0: 不是，
1: 啊。
0: 它是洗脸的，它是个洗脸扑。你放到水里之后膨大之后，然后挤上洗面奶来清洁面部、洗脸。整个的越南人的皮肤呢都是油皮跟混油皮，它最大的3个需求类目，第一是控油，第二呢是祛痘，第三是美白。然后我们最近又打爆了一个这个品，它是一个粉底刷，这个爆完之后直接就断货了。你看它长得也很漂亮，越南女孩子特别喜欢这种很漂亮、很精致的东西。这是 VT，最近最火的是这个微针系列。我们一共到累计现在卖了7800万支，
1: 哇！他现在在越南销售怎么样？
0: 在越南还不错，大概一个月有个300万人民币左右吧。可能你们的观点是，哎呀，越南能有什么钱呀？他们赚那么少的钱，你是不是得卖便宜货？其实这个误区是所有来这儿做生意，如果你有这个误区，你可能会吃大亏的一个点。就啥呢？我们公司的小姑娘，她们一个月呢赚3000到5000块钱，对吧？然后这3000到5000块钱，她是每个月全部都要花完的。
1: 我觉得不管在什么国家，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这个底层是不变的。
0: 是的，所以你看到她的消费呢，我们定义叫消费升级阶段。所以她们买950块钱的 Nike 鞋，5分钟就能下决策。所以这个阶段就是对消费品呢，就带来特别大的机会，就是你只要好好打磨你的品牌，把它变成一个有心智品牌力的这样的品牌呢，那你这个市场机会就很大。来，请，这边是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一共这一层有4个直播间，
1: 现在正在
0: 命
1: 直
0: 名很
1: 播
0: 有意
1: 是
0: 思，杭
1: 吗？
0: 州、香港，对，这个正在播。
2: 跟国内那个中台，然后有一些话，
3: 对，
0: 这是个女生，另一个是我们的尔木桃的直播间。看看这个直播间一天7万到8万块钱吧，7万人民币，
1: 人民币嘛，
0: 对，
1: 哇，
0: 一个月，不，一天7万，一个月2万万左右，对的。
1: 他们很熟啊，这个话术，虽然我听不懂。就这个直播间的名字叫首尔，首尔，杭州，这个是
0: 西贡，就是胡志明，
1: 胡志明，
0: 对。
1: 就虽然我们听不懂越南话，但是就是他们那个中台叮那个铃声，然后
0: 上链接，
1: 对，上链接就说很熟悉。
0: 上链接。我们这一轮的出海其实核心做的是，视频内容电商出海，是以短视频和直播业态来做出海。那这个都是中国公司最擅长，中国团队最擅长的东西，
1: 对。
0: 对吧？所以即使是有竞争对手，其实也不怕，因为我们核心是用新的这个打法、新的这个市场模型来去跟原来那些传统品牌做竞争嘛。
1: 就是伴随着 TT，就是确实是新一轮的机会。
0: 这一轮的 TikTok Shop 觉得是刚刚开始，中国品牌，尤其是我们很多品牌是跟着 TK 的这个节奏走到全球，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历史时机，我给它称叫百年不遇的大机会。
1: 哎，我问你一个问题 啊，就像我们就以化妆这个类目来说，你觉得从就我们叫遍地是黄金的那个阶段，到进入白热化竞争，你觉得我们拥有的时间窗口有多久？
0: 不会超过2年，只剩下1年多。这就是 Hasaki，Hasaki 呢是越南最大的连锁的卖美妆的连锁店，有点像中国的屈臣氏。然后它在整个的越南有大概280家店，这是其中一家。我们进去看一下。
1: 好。
0: 进来第一眼就能看到尔木桃的这个专柜，对，这是我们第一热卖的品，就是我们那个洗脸扑，
1: 对，因为它摆在最核心的这个位置，
0: 对，因为你看到整个的货架的这个结构里面，跟你人的这个逛街属性相关，最核心的就是这个位置和这个货架，这两个是最简单最容易的，这两个就一般在这个店里面就是热卖品。
1: 哎，我觉得参观这些地方，我就有特别明显的那种哇全球化的感受，
0: 是吧？
1: 就你在不同的国家，

0: 哎，你其实看它的商品，你依然觉得很熟悉。
1: 对对对，
0: 我觉得至少有一半以上是我们日常在用的。
2: 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这个国家的本土的 local 品牌太少了，嗯，所以它是核心的是宝洁、联合利华国际的品牌。那你在中国也是这种情况呀，嗯，所以呢，国际品牌占据着大部分的市场份额，那就意味着你其实你的机会还蛮多。如果这个地方这个市场你发现，大量琳琅满目的都是 local 本土生产的，嗯，然后呢，而且丰富度非常高，价格又很便宜，那 sorry， 这个消费品市场你大概率是没有什么机会的。
0: 那你觉得你面临最大的痛点是什么？
2: 我觉得痛点呢，现在有两三个吧。第一个呢，假货仿货横行；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是所有在这做生意绕不开的一个政策法规跟政府的监管。在越南呢，很多的法律法规它一直在更新，我们其实既无奈又必须的认真对待，这个难度很高。第三方面呢，我觉得来自于在本土化的团队搭建上，这边的年轻人有点像中国的零零后，他们是非常非常需要你去给他更多的关注、情绪价值，并且你还要能够呢手把手帮助他去成长。那这个呢是需要系统化的管理的人，有管理经验的人。如果说有人看到这期节目呢，觉得国内很卷，可能未来的发展路径不是很清晰的话，可在这边真的可以试一下。
1: 首先很高兴啊，然后能来到越南这边，然后未来跟大家一起去工作。然后我的名字中文名字叫王昭南，然后英文名字叫 Jonas， 然后如意告诉我的越南名字叫做 Nam
2: 不是蘑菇吗？
1: 未来的话大家可以用你们喜欢的方式来称呼我，可以称呼我南哥，或者称呼我 Jonas， 或者称呼我
3: 王昭南。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他？
4: 最主要的他单身。
2: Nam actually he is a little shy to describe himself. Actually he is a really expert. Actually in China, you know, some top five intensive commerce, the company Chendo and a lot of brands, he is the manager in charge of that.So he is a kind of the really experts in China. And you know, we already this year have some new project and he will in charge of the project. And the more important thing is that he will bring some really good method, good technique and the right way to teaching and training every one of us. So that's what we want the skill. So welcome again.、Huh? Welcome again.
0: 我们现在这层有多少人办公？
2: 这个是这层我也不知道，我们一共加起来是90多人。对，
0: 有中国人吗？这层里
2: 这层
0: 有啊，这
2: 里、啊、这层有中国人。
0: 您是哪个城市哪个省哪里人呀？
5: 我是大连。
0: 大连啊？哪什么时候来的？我走到你旁边，这样我的麦可以收您的声音。
5: 我是去年11月份。
0: 去年11月，
5: 11啊，
0: 哦，那其实很感受怎么样呢？
5: 因为整体的电商来说，这边跟国内可能还差个2-3年或者3-4年这么一个阶段吧，嗯，所以的话，竞争对手的实力肯定没有像我们这样从国内过来的这些电商团队这么强，嗯，那么这对我们来说就是有一个时间差，只要我们把握住这个时间差的话。那我们的优势就会无限的放大。嗯，
0: 饮食呢，习惯吗？
5: 开始不习惯，因为这边很多都是面食。嗯。啊，面食太多了。是。
0: 哎，可是东北人应该也爱吃面食啊。
5: 哎呀，那也是天天吃，肯定是不习惯的、啊。
0: 家里人现在放心吗？
5: 这边工作嘛，大家还是比较放心的。嗯因为毕竟都是熟悉的团队，熟悉的人嘛。
0: 我给您说一个好玩的例子，我这次要来。越南拍摄，我们说想在那个摄像，我找了一个我们过去合作摄像老师，然后我问他说那个去胡志明拍摄有没有档期，然后我们那摄像老师说他说越南我有点害怕。
5: 是这样的，
0: 对，
5: 我来了之后，我很多朋友也在问我啊，那边这个社会环境啊，安不安全那怎么怎么样。其实我来了之后，有时候因为我们下班比较晚嘛，晚上8点多9点多甚至有时候10点多，我从这儿走到我现在的住处，大概1公里多一点，晚上11点12甚至有时候12点，路上特别

0: 学。
1: 还有一个我觉得大家比如说在说出海的时候可能遇到的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就语言，
2: 嗯，
1: 您英文怎么样？
2: 英文不太好。
1: 不太好
2: 啊？
1: 那也敢来
2: 啊？这个其实无所谓，因为做电商来说的话语言虽然很重要，但是它不是决定性因素。
1: 嗯
2: 啊，而且普遍来说的话越南人特别是年轻人学习英语或者是甚至是学中文的是比较多的。
1: 嗯，
2: 但是我们一般如果是想要深度交流的话会招一位就是助理
1: 啊，
2: 助理的话肯定是要会中文的
1: 啊，来翻译。
2: 对，
3: 这是我的助理
2: 啊，这是我的助理。
1: 所以你中文很好。
4: 我日文一般般。
1: 你中文是怎么学的
4: 啊？我的专业是中文啊。哦
1: 哦，厉害。
2: 他们这边学中文的就是学生特别多
1: 啊。我们昨天那个就汉庭的投资人他的助理然后中文说很好，我说你中文怎么学，他说看还珠格格。那个老师我可能得麻烦您翻译一下，有没有曾经在越南本地公司工作过的？
3: 如意，你原来在越南公司工作过吗？越南人的公司工作过吗？
4: 有
3: 啊。你来问问问
1: 问
2: 问
1: 问问问
2: 问问问
1: 问问问问问问
5: 问
1: 你中文是怎么学的？
5: 我也是中文专业的
1: 啊。哎，所以中文专业在当地还是个比较热门的专业。
5: 对，很火。
1: 哦，
3: 很火。
1: 那你感觉越南公司和中国公司在那种就是企业文化上呀办事效率上呀有没有什么差别？
5: 我以前在越南公司工作，这个公司他们的规模比较小，
1: 嗯，
5: 所以他们的那个每个规则或者是规定就比较不太比较勉强的那种，但是这边我觉得他们这边的环境非常好，嗯，然后我愿意在这边工作。
1: 好像托。
3: 我先回避一下。
1: 可以，他走了，可以说实话了。
5: 我个人觉得这边，比如是他这个公司的环境好的话，就愿意在这边公司。
1: 嗯，
5: 然后，年轻人，我，比如是我没有看中那个薪资。
1: 哦，真的
5: 就是如果在这边可以积累经验，然后接待很多朋友这样子的话就更好一点。
1: 就比如说你判断一个公司是不是环境好，对你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5: 我觉得如果一个公司环境好的话会给你一个好的空间可以发展自己的能力。
3: 这是我介绍的两位，芳草她的中文也很好，芳草是我的 MBA 的同学然后现在是我们 back office 的老大就是整个后台行政税务财务法务 HR 都是他来管然后春梅是我们的一号员工然后也是我们现在 manager 然后他是我通过猎头公司来认识的那也是我们整个越南的第一号。
1: 春梅老师是那个越南人？
4: 对，我
3: 他们都是越南人。
1: 对但两位都是中文很好，没事，我们去吃饭，就带您身上吧。
3: okay.
1: 我们去吃饭吧，
3: 走吧，
1: 走。
3: 然后我们就随机的聊一些话题，聊一些那什么，
1: 走，
3: 没有什么特定的主题跟你们。
1: 对
3: 对，然后他们两位都是英文跟中文非常好的。
1: 哦，太好了。您是哪年去读的 MBA？
3: 来的第一年，2024年的11月末，12月份。
1: 就是你是我第一个见到说我是为了招人或找合伙人去读 MBA 的，你当时是怎么想到这个的？
3: 因为招不到人。
1: 目的性很强去读的这个
6: 创业了你到那个目的性强到什么程度？
1: 讲一讲，展开说说。
6: 就是他是我们班唯一的一个外国人，
1: 嗯
6: 嗯，然后有中国人，这个课程是英文上的，
1: 嗯
6: 啊，我说这个人在这边干嘛呀，对吧？全部都是越南人，对吧？然后中国人又来读书 MBA， 然后呢，他来上课之前给全班的同学打招呼，
1: 啊，
6: 嗯，这个是我没看过的。就是他说，哎 ，Hello， 你好，我是 Henry， 我是某某某公司的，做这个行业的，很高兴认识你，所以我就对这个人的印象特别深刻，来上课了就非常 outstanding。
3: 我当时没有聚焦到一个人，我聚焦所有人。我的这个认知里面是这样的，
1: 嗯，
3: 就你总有一定的概率会遇到对的人。你只有拓宽足够的面儿，你才有可能到最后找到对的人嘛。我做了很多的功课，我拿本子，当每个人自我介绍的

0: 然后我都要去记录一下他是干什么的，然后呢他的特点是什么样子的，这个年纪多大，做什么行业，然后呢上课的时候观察这些人的表现，然后看这些人有没有 mind， 然后下课看这些人的表现是有没有利他团结和 leadership。
1: 我们第一次聊的时候你知道他问我什么吗？他问我说你属什么，我说我属猪，他说猪合财跟我我说好的老板
2: 真的吗？第一次聊天的时候
1: 我们是做了朋友很久之后然后我知道他有公司然后我也来公司但是我们都没有谈合作。
2: 在你眼里你觉得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1: 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有能量的人，很有影响力，就是他在我们班上也是大家都很喜欢他，也不知道他做什么有多大老板啊，但是就很喜欢，就带一种积极的能量。
3: 有一次是学校有一个聚餐嘛然后他们都分享了跟你合影了，跟你那个打招呼
2: 真的就是明星
0: 其实我想思考一个问题，越南读 MBA 的人交这么高的学费，理论上都是不缺钱的和不缺机会的人，为什么要来给你工作？为什么这件事是理论上来说中国的任何一个老板过来都要思考这个问题的，为什么一个越南优秀的叫1%的人要来给你工作？我认为这件事情是不 make sense 的，是说不通的。我找到了我说唯一的一个解决方案，就是找到这样的优秀的人给你当合伙人。你在市面上通过猎头，通过招聘，通过叫这些生意的上下游，很难形成可信任的合伙人。为什么？信任基础是一个前提，没有这个你所有谈的东西都没有意义。所以我说 MBA 的路径里面是一个建立信任的最好的关系。我原来有一个观点叫MBA 可能是最好的猎头的方式，为什么？因为在学习的过程中，上课时看能力，下课时看人品，所以我说这个新要进来过来创业的中国人，我特别建议去读一下 MBA， 先把英语等级考过。
2: 这个，那学校也很喜欢你这样的学生，免费招生大使。
1: 对，把那段给学校，学校肯定让你们去采访。

0: 这里是海南卫视。
1: 老师，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2: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1: 这个怎么？
5: 这样吧，我画给你。
3: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
6: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3: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
9: 收
10: 钱，这辣椒你干嘛？
11: 正常吧，
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2: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13: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Is
14: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15: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16: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企业
17: ？Existe-t-il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18: 你看，这是我们的大自然，海洋和城市。多一次出门时的自带，帮助减少一次性塑料带来的伤害。出门做个自带派，用行动让地球更可爱。

0: 生动源自行动。
1: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2: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1: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3: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1: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4: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1: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5: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1: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6: 谢谢。
1: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卫视高尔夫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集锦。今天我们继续邀请您欣赏2025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传奇后九洞赛段的第五场赛事法国公开赛。比赛的举办时间是在北京时间的9月18日至21日，在法国巴黎的圣罗拉布勒特谢高尔夫俱乐部。那在两轮比赛结束之后呢，赛事的晋级线是划定在了平标准杆 even par 这样一个设置，总共是有77位选手成功的闯入到了周末的比赛。那其中首轮领先的英格兰球员马克思·阿米塔基也是守住了单独领先的位置，他在第二轮是交出了一个单轮-3的成绩，总成绩-10两杆的优势继续单独领跑。澳大利亚球员李明宇跟丹麦球员杰夫·温特总成绩都是-8，一起排在并列的第二位。在上一场比赛 BMW PG 锦标赛有着出色发挥，跟诺伦一直激战的加动赛才惜败的法国本土球员阿德里安·萨迪尔，以及瑞典球员米凯尔·林德伯格、严斯·丹托普等等这几位球员呢，都是一个-6的总成绩，排在并列的第四位。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第三轮早前的一些精彩的回放，就是在帕三的7号洞139码的距离，精准的一个铁杆打到旗杆的前方。刚才是韩裔的法籍球员高正元，澳大利亚的 Smiley， 这是在第6洞一个老鹰推的机会，长距离老鹰推，力道刚刚好，小球是应声入洞。李明宇本场比赛也是吸引到了众多的大牌球员，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5次大满贯赛冠军得主美国球员布鲁克斯·科普卡。李明宇也是一记精准的长推进洞。马克思·阿米塔基38岁的英格兰球员在帕斯的4号洞推 birdie， 他在第二轮的时候呢是从10号洞出发，在开局的第1洞就成功的抓到了 birdie， 随后在第14洞又凭借着精准的铁杆攻果岭再次的成功抓鸟。虽然在转场之后啊，状态略微的有一些起伏，在第2和第4洞分别吞下了 bogey， 但是在转场后啊，在1号洞和3号洞都是有小鸟进账，也是顶平了这个吞 bogey 的损失。此后他是一路保帕至收官。目前第3轮阿米塔基依旧是单独领先，不过领先优势目前还剩1杆。11洞425码的这个4杆洞开球偏到了左侧，第二杆无奈啊，只能是先选择过渡回球道上。斯麦利开球偏到左侧，他需要打一个左曲啊，才能放上果岭。打到了果岭的后方。那本场比赛是有2位中国球员参赛，丁文一跟金子豪。丁文一在第2轮的表现相较于第1轮是有所回升，他在1号洞出发，在第5和第6以及第8洞时都抓到了小鸟。不过在转场后的12洞是吞下了一个 bogey， 最后是

0: 总共收获了一个三鸟一 bogey 的三鸟两 bogey 的负一杆，总成绩是负二，排在并列的第32位，成功的获得了晋级。那金子豪在第二轮的状态起伏的非常的明显，在一号洞出发，第四和第七洞是成功抓到了 birdie， 也一度啊将这个成绩压回到了红字。但是他的好状态没有能够延续太久啊，在第八洞吞下 bogey 之后，转场的时候呢，在第13和18也是吞下 bogey， 最终是一个两鸟三 bogey 的正一杆，总成绩是正二，排在并列的第88位啊，没有能够获得晋级。那回顾第二轮的表现，表现最为抢眼的当属是丹麦球员杰夫温特，他的推杆状态在第二轮尤为的火热，也是一度的向球场的单轮最低杆纪录62杆发起了冲击，最终凭借着第二轮一个9鸟一 bogey 的单轮负8的成绩啊，总成绩一下子也是来到了负8，名次一下子就跃升到了并列的第二位，一下子也是强势进入到了争冠的行列当中。回到13洞看斯麦利，别看球速很慢啊，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下坡，只是在我们的这个视角看来啊，这个坡似乎并不是很明显，很可惜啊，力道刚刚好，但是稍微偏了一点点，小球停在了东北口。14洞迈克尔金也是韩裔球员，韩裔的美籍球员，漂亮的第三打打到了旗杆的前端，当然也可惜这是第三打了，这洞没有办法抓下小鸟。18洞老球员罗兹纳，那本场比赛也是整个 DP World 的巡回赛当中啊历史非常悠久的一项赛事，光是在目前的这个举办的球场就是从1963年开始承办，到2006年期间便举办了超过30届的赛事。在整个圣罗拉布洛特谢高尔夫俱乐部，也是分成了两个18洞的球场，一个是红场，一个蓝场。那红场1959年就开业了，蓝场是1963年，目前这个比赛的举办地，包括往届的法国公开赛以及一些。像依云锦标赛这样的大赛也都会放在红场进行，红场的标准杆71杆，全长是7000码。安塔基第三打打到旗杆的附近，来看李明宇这边，小球在洞杯口啊拐到了另一侧，今天抓到了四只 birdie， 不过出门的第一洞开启不利，吞下过一个 bogey。好球，稳稳的可以说砸到了旗杆边上啊。回到科普卡这边，14洞一个近距离的小鸟推没有问题，成绩来到负9。背靠背的 birdie， 他的表现每一轮都在缓慢但是稳中有升，渐渐的也是逼近了争冠的行列。李明宇来到帕三的第12洞171码的这个三杆洞，稍微短一些，再看阿米塔基这边。
1: You bottleless bastard, sit down。
0: 这一杆也是距离打得不够，而且偏到左侧。意大利的米格利奥兹在帕四的第15洞437码的四杆洞，他自己打的是偏左了，希望球能够向右边转过去，但是可惜这个右曲没有打出来。德国球员舒特15洞公国岭的这一杆还剩119，那整个球场呢是一个森林球场的设计，球道包括国岭两边都有高大的树木， 所以一旦你的精准性出现了问题啊，掉进树林当中便会很容易。

受到惩罚。米格里奥斯这边下坡推，漂亮，成绩来到负十，也是冲出了并列第三的一个小组，今天抓到的第六个 birdie。安塔基十二洞国岭长距离的小鸟推，球速很快啊，也是一个下坡。再来看李明宇，阿米塔吉其实已经算是给他带了点线了啊，但还是差了那么一点点，感觉小球已经挂到了洞杯的左侧。麦克尔金这边攻国岭的一杆，161码到旗杆，打短了，这个倒旋有点多啊，好在还是及时的刹停了，要不然再往后滚的话直接掉进沙坑那就麻烦了。这边高正元还剩184码到旗杆，14洞的果岭也是插在一个盆地的中央啊。斯麦利177码的距离，来看科普卡，15洞开球稍微偏左了一些，还剩127码到旗杆。开局今天也是比较的慢热，第三洞才抓到了一个 birdie。

范德利尔，直接把球敲进去了，非常漂亮。来自荷兰的大流士范德利尔今天的第7个 birdie。 非常大的一个左线啊，巨大的斜坡，来看高正元的这一推效果还不错。麦克尔金哇哇有了，哎呦差一点点啊，看着是很像，但是停在了洞杯口。这边阿尔维斯·斯麦利也是一个巨大的左至右的线，线稍微的小了一点点。再回到科普卡这边，好球，这只 birdie 让他的成绩也来到了负10，再次回到了并列第3的位置。阿姆塔吉开球偏到了右侧，这杆没有办法能够顺利的送上果岭。李明宇还剩152码到旗杆，好的，打到旗杆的右后方，接着继续的向旗杆的方向回滚，好球好球，漂亮，一只死鸟啊，这下跑不了了。拿到这只 birdie， 他将来到并列第一的位置。阿姆塔吉接下来的保帕推啊，也是一个比较尴尬的距离。再回到米格利奥斯这边，还剩249码到旗杆。

来看安塔吉，一个保帕推，擦着东北的右侧滑了过去。这样的话，他在这里要吞一个 bogey， 而李明宇会顺利抓到小鸟的话，此消彼长之间，李明宇会上升到单独领先，而安塔吉将跌落到第二的位置，应该是跟科普卡一起同处在负十的这么一个成绩。李明宇近在咫尺的小鸟推，来到单独领先了，今天抓到的第五支 birdie。 高正元在第十五洞攻果岭的第二杆，还剩135码到七杆。到16洞的球道，看德国球员舒特229码的距离，17洞范德利尔，这杆切的不够啊。斯麦利十五洞的第三打，弗雷迪舒特在第十六洞有一次推老鹰的机会，老鹰推送至洞杯的正前方，那尽管没有拿到老鹰啊，但是一只 birdie 也是完全能够接受。范德利尔的保帕推没了，差一点点。

今天的 birdie 数量很多，但是这个 bogey 啊，已经是第三个 bogey 了。来看高正元这边，感觉推的这个线就没走对啊。

安塔基开球又出现了偏差，这次只能打一个低平的弹道啊，要不然的话很容易就打到前方这个树枝上。只不过这样打的话，他的这杆没办法，又是没办法标准杆攻上果岭。来看米格劳斯十六洞，这洞应该是比较容易拿分的一个五杆洞啊，大多数选手还是能够做到两杆放上果岭，然后老鹰推送至旗杆的附近，从而顺利拿下小鸟。因为这杆稍微短了一些，迈克尔金十六洞，看他能不能够两杆送上果岭啊，249码的距离。还不错，小球的落点正好是避开了沙坑。安塔基十四洞的第三打了，71码，非常强烈的倒旋，看样子要撞杆而进啊，差了一点点，但是这样的话滚动的距离又稍微多了一些，又是留下一个比较尴尬的保帕的距离。科普卡的在十六洞，这是第三打，打到旗杆附近，还是有机会来抓 birdie。李明宇十四洞，来看这个 birdie 有没有左至右的线，力道没推够。麦克金十六洞老鹰推，力道小了。阿米塔基的保帕推，这次的帕是救回来了。今天的状态啊，不如前两轮那么亮眼。十八洞范德利尔，米格里奥斯十七洞攻果岭的这杆。这杆打大了，直接打穿了果岭。弗雷迪舒特稍微短了一点。科普卡十六洞的 birdie 又有了，从十三洞开始啊，他的这个状态就有如神助啊，不断的有小鸟球进账。十六洞，这洞确实是相对比较容易拿分啊。今天的五鸟一头老鹰，范德利尔一个帕，结束第三轮的比赛，单轮67杆负四的成绩，总成绩是负八，目前排在并列的第六位。李明宇目前是一杆优势单独领先，他今天是落后两杆开启的第三轮，科普卡已经来到了第二位。

0: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1: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0: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2: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0: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3: 谢谢
0: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4: 欢迎回来。本周的法国公开赛是来到了法国的首都巴黎，这是世界著名的旅游目的地。那整个巴黎拥有非常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埃菲尔铁塔、凯旋门、巴黎圣母院是它最主要的一个地标建筑。另外像卢浮宫、奥赛博物馆和蓬皮杜中心也是非常知名。2024年的夏季奥运会的举办地，很多的赛事都分布在市中心各个著名景点的附近啊。那对于高尔夫爱好者来说呢，巴黎周边也是有着非常多的高尔夫俱乐部，也是给大家提供了很方便的在城市附近体验高尔夫乐趣的机会。回到比赛当中，16栋这边。

单轮负五的66杆，总成绩负十。来看科普卡宝发推，哎呦，这一推啊，已经挂到东北口了。在有如神助的五连鸟之后啊，很遗憾在最后一洞吞下一个 bogey， 单轮负六的成绩让他的总成绩是负十一，目前还是并列领先。李明宇在第十六洞开球偏到右侧的沙坑，还剩233码。这一杆落点应该是在果岭右前的这个沙坑里哈。高正元在第十八洞，阿米塔谢第三打也只能选择接着过渡一杆，他想走一个低平的弹道，直接从树木当中穿过来，但是小球冲得太猛，直接又冲到了果岭的后方。意大利的德雷，十八洞收官洞。斯麦利看着还不错，今天旗杆插在稍微靠左侧的位置。李明宇十六洞的第三杆，非常高的一个弹道打到旗杆后方，这洞还是有机会来抓 birdie。 阿米塔基第四杆了，感觉不够啊力道，尽管是旗杆在一个下坡的位置。阿德里安·萨蒂尔十七洞一只精彩的小鸟抓到，上一场的比赛 BMW PG 锦标赛也是给了人们很多的惊喜啊，跟亚历克斯·诺伦一起两杆优势进入到最后一轮，两人你来我往一直战至正赛结束，都是负十九的成绩并列，最终进入到了加动赛。但是加动赛比他年长十岁的诺伦显然是更为老辣，在第一加动就顺利抓到了 birdie， 拿到了自己的第十二个 DP World 巡回赛的冠军，也是第二个BMW PG 锦标赛的胜利。不过萨蒂尔在最近几场比赛的表现也都是非常不错，之前的 BMW PG 锦标赛一个亚军，此前还拿到一个第五名。这边斯麦利六十七杆负四成绩结束了第三轮，总成绩负九。高正元的宝帕推，没问题。连续三轮都是六十八杆的成绩啊，非常的稳定，也是目前为止啊，法国本土球员当中啊，成绩最好的一位。阿米塔吉前两轮铁杆是非常的精准，尤其在第二轮每一次都能够送到旗杆附近，但是在第三轮他的铁杆显然出现了这个严重的状态下滑。来看一下第三轮目前的领先榜，布鲁克斯、科普卡、李明宇、阿米塔吉三人都是负十一的总成绩并列领先。

0: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欢迎回来，本周的法国公开赛啊，来到了巴黎。巴黎整个城市是在法国的北部，横跨了塞纳河的两岸。那比赛的球场是在巴黎郊外的圣罗拉·厄勒特谢高尔夫俱乐部，那也是法国公开赛一个非常传统的举办地。那在这个球场呢，也是见证了法国公开赛历史上许多高尔夫传奇人物的胜利，包括了萨维·拜斯罗斯、伯纳德·兰格、尼克·佛杜等等。那整个球场还有一个非常无上的荣誉啊，他在1997年的时候在这里举办了第32届的莱德杯，并且那一次首先是莱德杯历史上第一次在欧洲大陆举行。那另外呢，萨维·拜斯托罗斯带领的欧洲队也是在那届赛事击败了美国队，因此让这个俱乐部啊也是迎来了一个里程碑式的高光时刻。回到比赛，李明宇是启动攻国顶离杆，偏到了右侧，杰夫·温特今天的表现啊明显不负第二轮那么出彩。阿米塔基17洞的第二杆，还剩129码到旗杆。今天的铁杆真的是非常的不理想。瑞典球员林德伯格杀空球，尽管是一个很别扭的站位啊，但是还是顺利把球送到了旗杆附近。再回到17洞来看杰夫·温特第三打，这洞啊很有可能继续的掉杆。再回到18洞看严斯·丹托普，力道不够。18洞阿德里安·萨蒂尔，这推力道大了很多，其实方向不错，这也导致小球在挂到了洞杯的左侧之后转了半圈又出来了，很可惜。17洞温特的保帕推，这个线不对啊，这一推完全的没在线上。再回到18洞看萨蒂尔的保帕推，收官洞一个帕，总成绩目前是-5。今天单轮打出了高于标准杆的成绩，72杆。17洞李明宇这边，好球啊，差一点点。

依旧是地狱标准杆11杆的总成绩。来看阿米塔基这边，本特17洞的宝帕推啊，这是 bogey 推杆 ，bogey 没有推进，这一洞损失非常大啊。接下来的这个 double 的距离啊，也是很尴尬。

0: 今天只抓到了一只小鸟，却已经丢掉了四杆。阿米塔基，在第三轮现在的领先榜上，三位选手一起处在并列领先的位置。好，领先组来到了第十八洞，果然今天的铁杆非常不理想，标准杆上果岭，前面十七洞只上了其中十一个。这次依旧没有能够坐到标案上。目前阿米塔基还是一个单轮even par的成绩。来看李明宇。
1: Putt. Is that right?
0: 偏左了一些。杰夫温特。第三轮打到现在是一个单轮正四的成绩。哇，这杆直接是把球打到观众那儿去了。

李明宇今天也是落后两杆出发，开局也不是很顺啊，第一洞就吞下了 bogey， 好在状态调整得很快，第三洞就抓到了 birdie， 在第五和第六又是连抓两鸟，转场后呢也是在十号洞抓到了 birdie， 这边温特的这一杆打短了啊，今天这个跟昨天的表现简直是判若两人。阿米塔基，今天的这轮比赛应该是见不到红字了。来看李明宇，非常流畅的一个挥杆，好球。这样的话，那么第三轮最后的一个领先榜的位置，应该是李明宇跟科普卡一起以负十一的总成绩位居榜首。最后一个收官的保帕推啊，一下子名次跌到了31的位置啊，并且第31位。单轮正午的76杆，阿米塔基的保帕，这个帕也没有拿到啊，那么应该是他这一轮的第三个 bogey 了。三轮是伊文帕的71杆，总成绩负10。来看李明宇，这轮是抓到了5只小鸟，吞下两个 bogey。好的，68杆完赛，总成绩负11，并列第一的位置。总体上讲，这轮发挥还是比较的稳定。

0: 尼桑轮最终的一个领先榜，领先榜前列啊，只有前两轮的领先者阿米塔吉没有能够拿到红字。来看一下本轮的精彩五加球，排在第五位的这是迈克尔金，在第十四洞四杆洞的第三打，打到旗杆的附近，救回了一个精彩的帕。五加球排在第四位的，这是高正元，在第十三洞开球偏右侧的情况下，顺利救到了旗杆的附近。五加球排在第三位的，这是大流士范德利尔，从果岭环上的这一切啊，直接把球切进了洞杯当中。五加球排在第二位的，还是迈克尔金，又一次上演了精准的铁杆，面对150码的距离，精确的送到了旗杆的前方。本轮最为精彩的一击，我们来看，这是十八洞收官洞的法国球员罗兹纳，开球打进沙坑，但是直接把球又切进去了。好的，以上就是2025赛季 EDP World 巡回赛法国公开赛第三轮的全部赛事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决赛轮再见。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3: 大哥，大哥，好几天没吃饭了。哎，美女，美女。
4: 大哥，
5: 老三跟我说我还不相信，没想到你真在这里咬饭，
4: 有的时候也在那边。
5: 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再看看我，我已经当上老板了。
4: 大哥，你不用管我，
5: 你连鞋子都穿不上了，还不用管你，咱们是兄弟啊。
6: 轻轻笑声，再为我送温暖。
5: 跟我走，带你赚钱。
4: 大哥，还是这电子烟好卖。
5: 别说我没教你，这是一托米子，把它勾兑成电子烟油，加到这个烟弹里面，它就变成了加料电子烟，上瘾又上头。
4: 他们越上头，我们就越来钱。
5: 比你在路边蹲着要饭是不是更可行？
4: 行啊，还是大哥行。
7: 行啊，你们两个还聊起来了，给我老实点。
1: 根据刑法第347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
4: 还不如要饭呢。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动物园都是第一次接近自然的地方。人与动物的关系复杂而微妙，无论是游客还是饲养员，都需要选择一个合适的距离与他们相处。
1: 这木头自己咬断了。
0: 这场意外的罪魁祸首是两只刚刚换过牙的老虎幼崽，磨牙期的它们酷爱撕咬秋千的绳索。经过检查，老虎幼崽并无大碍，倒是这个年轻的饲养员仍然对近距离接触这些猛兽心有余悸。
1: 不要转身，转身这样走上去。
2: 好，可以
1: 转身。

0: 得好一点，看得好一点。有点吗？有领班带着下去还是比较放心的。我上来的时候他还靠近我，我有点害怕。
1: 这么小的老虎也在，老虎始终还是老虎，它还是有野性的。
2: 调来撒野乐园后，陈维基一有时间总会去看望他以前饲养的动物。今天第一次接触老虎的他，比往日更想见到那些他曾经朝夕相处的朋友。
0: 我以前就是在这里养羊驼和小龙马的。我养小龙马养了一个多月。乐飞，有萝卜它才会应我的。这些都是我们之前养的。
2: 看到这些老朋友，陈维基的心情放松了不少，但他现在最希望的是有一天也能和老虎幼崽成为朋友。然而对凶猛动物的恐惧心理成为他最大的障碍。
0: 听说过有个动物园，有个人养了老虎30年都被老虎吃了。
2: 而这种障碍也是每一个饲养员在面对凶猛动物时遇到的第一个难关。
3: 那种心情记得真的是领汗都冒出来了，我扎的我的心都已经飞出来了，那时候真的非常好啊，因为从来没接触过，那个时候说不出来，那种差不多的那个时候差不多要哭那种感觉，好像是逼得实在是没办法无路可走那种感觉。
2: 邹水仙是长龙蛇馆里经验最丰富的饲养员，馆内最难饲养的蛇类一般都由他负责，他也被同事亲切地称为蛇老。而他在成为蛇老之前还有一段特别的故事，稍后请继续收看行者。
4: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5: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6: 爸爸今天还是第一次抱你啊。
4: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7: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8: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4: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9: 妖怪，我来收拾你！
10: 主人接电话了。
9: 是谁在打电话？
11: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12: 电工，
13: 你要干啥？
12: 哎呀呀呀呀呀！
11: 文明观音，请勿打破氛围。
14: 哇，好想摸一下。
11: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15: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确实是一种缘分，我真的没有想过自己会搞这个。由于是我眼睛的问题，很多医生都治疗过，他说这个没得治，他说你可能会瞎会盲。后来呢，我有个中医说叫我呢找个那个蛇胆吃，但是那个时候呢我家里根本都没有，我也不是没搞蛇，所以通过一个亲戚，他就把我介绍到广州来，就是开始搞蛇。一开始不是养蛇，是给人家卖蛇，因为养蛇

0: 那个时候卖时候地方是很多的鱼，那个时候难吃，后来慢慢慢慢就是这样好了，所以我是一直干下去的。
1: 蛇胆治好了邹水仙的眼疾，此后一直和蛇打交道的他，在机缘巧合之中来到了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走上了养蛇之路。然而养蛇的工作并不简单，作为变温动物，蛇不能依靠自身来调节体温，因此它们对饲养环境的要求极为苛刻。
0: 你如果是湿度调得过高，它容易得皮肤病、口腔炎；如果湿度调得太低了，它脱不了皮，皮肤烂，所以很多年还有急性肺炎，什么东西都有出来。上蛇生病的现在是好一点，现在是不用我们自己去治疗方面，以前都要靠自己去治疗。
1: 预防蛇类疾病，从蛇的体征发现病症，甚至给蛇进行治疗，都是蛇老需要不断面对的问题。为此他翻阅了许多与蛇有关的资料，甚至把它们摘抄成册。
2: 师傅已经叫过，但是他们叫的只是一点，就是说普通一点表面的功夫，但是细节方面、经验方面还要靠你去拿着书本去地那个实验。关于蛇类的生活环境和疾病的防治，我觉得这个非常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所以我就把它全部写出来了。
1: 随着养蛇的时间越来越长，蛇老对蛇的了解不断加深，恐惧随之减弱，而他们之间的相处也越来越默契。
0: 我每一次拿到钥匙去搞卫生的时候，他会站在门口不给我进，如果我拿着饲料去喂的时候呢，他就很乖，他就到那里等我，伸个头出来，我一放下去他就冲进来吃，是这样子，懂得。
1: 然而饲养经验最丰富的蛇老也在最近一年遇到了十分棘手的状况。这是一条有着毒蛇之王称号的眼镜王蛇，它的毒液一次可以杀死一头亚洲象。凭借着多年的养蛇经验，蛇老虽然可以和它近距离接触，但它现在却面临着一个严峻的问题。
0: 从他们过来都一直都没有吃，都不吃牛肉、鸡肉、兔子、老鼠，所以我们这边的饲料我都试过了，但是就是它是不吃。
1: 对于蛇类来说，只有开口进食才意味着它认可了生存环境，而这条一年没进食的眼镜王蛇却显得十分挑剔，几乎所有饲料都无法让它满意。面对这个情况，蛇老只能拿出一般眼镜王蛇的最爱食物绒蛇。
0: 这个蛇喂它的一定要小心，要看中看它的位置投到哪里才能放，它会扑过来的。像眼镜王一般扑得过来，起码是扑到一米半到两米。凶起来的兄弟要死。其实蛇有表情，正期操作的时候都要看它的表情的。它表情好的时候，我们才能靠近它；它表情不好的时候，证明它要开始要准备咬我、攻击我。所以那个时候我要等一下，安定，等它心情安定下来了，我才能操作。

0: Интересно, кто за пацан?对他的性格还是不是很了解，因为他这个是从国外过来的，所以我是暂时还是摸索他的性格，因为还是不敢轻易下手。现在暂时真的还没有很好的办法，只能说如果再次不行的话，只能自己做饲料给他，做饲料试一下。 现在它的根，它跑到边去了，根本看理都不理你，没用，应该不会吃。
1: 17年来，蛇的凶猛古怪难。

0: 你捉摸所带来的各种问题，舍老已经无法计算，但每一个困难的解决都意味着他对蛇类又有了更多的了解。细心的观察，不断积累饲养经验，对凶猛蛇类不断增加的了解，使蛇老逐渐消除了恐惧。而这样的过程是每个与猛兽相处的饲养员都需要经历的。
1: 现在对蛇类来说呢，我真的是没有一点紧张心都没有。但是你自己对你有方法，是吧？再说干了这么多年，多少肯定是了解一点，了解它的性格，你才能那个。说实话，老虎是一样的，你养老虎的人也是一样的。你叫我去养老虎，我会有一点怕。
2: 我要走了，哎呀！
0: 对于因为恐惧而无法靠近猛兽的陈维基来说，了解眼前的猛兽同样是解除恐惧的最好办法。
3: 消化不了，这猛兽就给他一点草。
0: 有20年饲养经验的老饲养员陈思明前来检查撒野乐园，这给陈维基带来了一次深入了解老虎习性的机会。他和陈思明一起再闯虎穴。
3: 维基啊，我今天跟你下去，那就跟你说一说这个饲养小老虎的特点。其实老虎是很多疑的，你有没有发现？来。
4: 不敢靠近它飞
3: 的，它很喜欢咬那个木头，看到没有？前面6颗牙齿是会换的，到1岁左右会换掉。它后面 的牙齿啊，很锋利的，很适合把那个肉啊就切开。
4: 那大牙换不换？
3: 大牙会换掉的，大牙四个大牙到1岁左右，所以它现在也要磨牙啊。将近这个长度将近70多厘米，如果它长大以后可以打，应该打最长应该有1.2米左右。
4: 那白虎一般成年之后体重多重呢？
3: 体重啊，一般是200，如果是母的话是200到220公斤之间，公的会重一点，公的300多公斤都有。就是说饲养一种动物，先了解它的习性，它的性格。一般的人对着老虎都会有一种恐惧的心理，但是我们了解它之后呢，就会对于这种心理的话会起到克服的作用。它的爪啊，平时会藏在这里，它如果上去扎猎物的时候，它就会一扎住一下来就会把它抠住。扣住这，它不会松的，要过来了。嘿，啊，老虎其实是一个很完美的动物，是不是很厉害啊？它，就是说一定要面对它，不能，最喜欢偷袭了老虎，不能背对着它。背着的话，它一扑上来的话，基本上已经吸去了。啊，你看它很灵活的，在跳跃当中，是不是啊？现在没那么恐惧了吧？
4: 没。
3: 啊？
4: 还是有点怕。
0: 虽然陈维基的恐惧并不能在短时间内解除。但跟随老饲养员深入了解老虎幼崽的习性，让他和这些凶猛猫科动物的距离在渐渐拉近。
4: 每次下去都有心跳的感觉，特别是现在比较大，还是比较开心的感觉。
2: 它好像
4: 他们也是闹着玩的，而牙齿没长齐都是这样，也不会真正的打。
0: 新的一天，虎园里的游客渐渐多了起来。每天上午10点，饲养员都需要进入撒野乐园例行检查。而今天，就是年轻饲养员陈维基独自下园的日子。
4: 欢迎大家来到撒野乐园，这里有5只小白虎。他们都是

七个月大的，对，老虎是体型最大的猫科动物。它们有猫科动物里面最长的四颗犬齿能够达到6到7厘米长的，而且它们的前掌也是。虽然陈薇基还没能做到轻松的与老虎幼崽接触。 但随着了解的深入，他正在逐渐克服恐惧，并掌握与这些猛兽的相处之道。然而，与一些特殊动物的相处之道，对于很多经验丰富的饲养员来说，仍然是不小的难题。黄统文，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动管三部经理。 有着丰富的灵长类动物饲养经验，然而动物园引进的一批稀有灵长类动物令他承受了巨大的压力。稍后，请继续收看《隐者》。

0: 心相交，承其久远，
1: 是
0: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这群鼻子看起来和其他灵长类有明显区别的，就是刚刚引进的大鼻猴。它们是东南亚加里曼丹的特有动物，也是印度尼西亚的国宝。而这里是大鼻猴在中国安的第一个家。
1: 因为大鼻猴它是比较特殊，在全世界来说目前也只有大概1000只左右，它数量就比大熊猫还要少，比较珍贵。而且呢，它有它的特点，比如说鼻子特别长，就比较好看。我们长隆也是希望引进各种特别是濒危的动物，就说引进以后对它有一个更好的保护。
0: 如此珍贵的濒危动物是长隆一直心向往之，然而大鼻猴对生存环境的要求十分严苛，这给引入计划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1: 就是没引进之前，我们前后都分了，都派了5批人过去学习啊，包括它的那个饲养环境、温湿度啊，还有它的食物啊，还有它的那个医疗保健啊等等各方面都进行一个学习。
0: 5次前往印尼，前后长达20年的引进工作，黄统文一直参与其中。为此，他对大鼻猴有了充分的了解。然而，这些知识却在引进后的饲养实战中却显得捉襟见肘。大鼻猴的生理构造十分特殊，这给黄统文在饲料的选择上制造了极大的困难。
1: 关于这个动物比较难养，因为它是以树叶为主的，但是它是一种不是反刍动物，但是是唯一是会反刍的那种灵长类动物来的，所以说在这方面的饲养呢管理可能就比较困难，所以说对这方面来说我们肯定就非常非常的重视。在10、20年前都已经开始着手种了一部分，来了以后的适应情况啊都再重新调整，包括它种的那些树叶，它吃的不吃的，包括吃的不好的，我们又重新调整种植。我们的草场又专门种植了20亩。
0: 经过不断尝试，黄统文发现大鼻猴的最爱是芒果树叶和紫荆树叶。除此之外，他还在此后又筛选了更多新的树叶品种。黄统文对饲料的严苛都只为了让这6只大鼻猴在中国的家里健康的生活。不仅如此，大鼻猴生性胆小，惧怕人类，这使得饲养员无法近距离接触，而那些给他们精挑细选的食物就成为黄统文与他们沟通的唯一方式。
1: 放一点点豆角，还有那个蛇皮果，对，不要太多。望远镜不要站在那里，后面不要让那个大鼻猴看到，它有点紧张的在看着你们，躲起来了。秦敏聪，秦敏聪，可以放了，放另外一群了，放另外一群。
0: 面对大鼻猴这样挑剔的动物，黄统文用精确的毫厘的标准对待他们的食物，这让他和大鼻猴之间的距离在渐渐缩短。但是在饲养大鼻猴的道路上，依然有许多未知的困难在等着这位经验丰富的饲养员。无论是蛇、老虎还是大鼻猴，都不像一般动物一样容易接近，饲养员不得不和他们保持一定的距离。
1: 望远镜不要站在那里，
2: 差点咬到我。
0: 但距离的远近并不是用简单的数字可以统计，并不完全取决于饲养员的胆量、性格和经验。通过不断加深的了解，选择正确的相处之道，才能真正缩短人和动物之间的距离。

0: 海底小纵队与欧洲野牛。
1: 你确定珍珠会在这里跟我们见面吗，谢灵通？但这里一个人也没有啊。
2: 我确定，因为他正在比亚洛维扎森林做实地考察，他应该一会儿就会到了。哦，你看，他在那儿呢。
1: 嗨，兔兔兔，嗨，谢灵通舅舅。你看我的弹涂鱼艇是我自己做的。哦，你做的真好，佩里克。
2: 或许你可以用这个小玩具让你妈妈放松一下。哦，
3: 挺舒服的，谢灵通，这是个可爱的背部挠痒器。但是过来这边，我有东西要给你们看。哦，
2: 是蹄印，但有点奇怪，这么大肯定不是鹿的，我觉得它更像是
3: 野牛的蹄印。没错，但是我以前只在北美洲见过野牛啊。啊，
2: 根据动物大全显示，这个地区有一种食草动物叫做欧洲野牛。
3: 欧洲野牛？
2: 是的，说起来它还是北美野牛的欧洲亲戚呢。
1: 它长什么样子呢？
2: 我不太清楚，我也没有见过，所以它没有收录在我的动物大全里面。但是在动物大全里收录了野牛的照片，它们的个头非常的大，还长着尖尖的角。
1: 长着尖尖的角？
3: 是的，派里克，不过你不用感到害怕，跟大多数动物一样，野牛的尖角只是用来保护自己，实际上它们是一种性情非常温顺的动物。哦
2: 哦，但它们受到惊吓的时候会变得很危险。
1: 那么有什么东西会吓到野牛呢？
2: 我记得没有，因为它们没有天敌。哦，不过除了偶尔出现的棕熊。
3: 但是那种情况非常非常少见，对吧，谢灵通舅舅？
2: 什么？当然了，非常少见。等等，我看看啊。根据动物大全显示，野牛大部分时间都在闲逛、休息和吃东西，所以欧洲野牛也一样。
1: 这根树枝看起来好像被什么动物咬过。
2: 是的，比如牛和羊会吃根茎、果实、树皮和长在高处的东西，但是野牛只吃长在低处或地上的植物。
1: 也有可能是一只熊。等等，我听到了沙沙声，还有鼻息声，就在那边的森林里。难道是熊？
3: 绝对不是，可能是一头温和的欧洲野牛。熊是不会轻易留下蹄印的。乖乖坐在这里吧。
2: 快看，地面上的蹄印和野牛的不一样。根据动物大全对比显示，野牛蹄印的间距更加的小。腿越长的动物通常留下的蹄印也分开得更远，所以留下蹄印的动物它的腿要比野牛的更长。
1: 那个声音又出现了，而且越来越近。
3: 派里克去哪儿了？派里克，
1: 我听到他在那个方向。
2: 我们得找到他。
1: 它应该就在这个附近。
2: 看啊，这里也出现被动物啃咬过的树枝了，
1: 树皮上还残留了动物的毛发。
2: 那个位置比较高，这种动物肯定比野牛高，或者能用后腿爬树。
3: 可能是。
4: 妈妈，妈妈，你快过来！
3: 啊，帕里克，我们马上就来。
4: 走这边，妈妈，这边。
3: 派里克，你仔细听妈妈说，慢慢地从那个动物身上爬下来。
1: 你别担心，它很温顺，它叫维姆，是头欧洲野牛，

0: 你一样喜欢背部挠痒痒。呜
1: 呜啊！谢谢派里克，我一直都够不到那个地方。
0: 维姆，这是我妈妈。
2: 你好，维姆，我是珍珠。
3: 嗨，我是谢灵通。
0: 我是兔兔兔。
1: 我从来没见过你们这样的生物。
3: 我以前也没见过欧洲野牛，可以拍张照片存入动物大全里吗？
1: 没有问题。
3: 嗯，真有趣。你跟其他野牛相比，你的个子更高，腿和脖子也更长。
1: 因为当森林里没有足够的草吃了，我就会努力长高才能吃到树上的东西。而且自从我的腿受伤之后，就一直没离开森林。
4: 太可怜了。
1: 我穿过小溪的时候被一头熊绊倒了，不过我的同伴们都安全离开了。
2: 我们要治好你的腿，并帮助你回到同伴们的身边，以防那只熊再回到这里。
3: 我们马上启动章鱼警报吧。
5: 谢灵通，请汇报情况。
6: 是，队长。那么首先我发现了一个新物种，并添加到动物大全里，是一头欧洲野牛，
7: 它的名字叫维姆。
5: 难以置信啊。
6: 但不幸的是维姆受伤了，所以没有跟上大部队。
5: 嗯，看来需要一名医生过去帮忙。达西西，你和皮医生一起去比亚洛维扎森林，然后帮助维姆找到他的同伴。
8: 我已经确认了他们的位置，队长，但是那里树木茂盛，飞鱼艇无法着陆。最近的开阔区域离那儿不远，我会把坐标发送到章鱼手表上。
7: 我们之前到过那里，但是维姆走不了那么远的路，
2: 他也不能一直待在原地等着他的腿痊愈。
7: 我妈妈非常担心森林里有熊。
9: 别担心，熊一般不会找我们的麻烦，因为我们跑得比较快。
10: 但我现在应该跑不过他了。
3: 我的小乖乖呀、啊。
5: 兔兔兔，你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把维姆安全地从森林转移出去？
7: 放心吧，队长，我很快就会想到，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5: 我对你非常有信心。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维姆这边走，
11: 准备，出发。
0: 它移动了。
11: 准备完毕。
1: 看来我最好还是待在原地。
0: 别担心，维姆，兔兔兔会找到办法的。
11: 如果能滚动，为什么要用走的呢？有了弹拖鱼艇的轮子，就不需要用到你的腿了。感觉怎么样？
1: 有点奇怪。也许我该待在这里，直到我的腿痊愈。
0: 我觉得待在原地不是个好主意。也许是另一头欧洲野牛。
3: 不是欧洲野牛，而是一头熊。它看起来非常饿。
12: 到底是谁吃光了我的草根和浆果？
1: 哦不，我完蛋了！
0: 别担心，维姆，我会在这里陪着你的。
1: 对，我肯定会没事的，只要那只熊没发现我们。
3: 虽然隔得很远，但是它的鼻子很灵。我们得马上离开这里。
0: 你能做到的。
1: 好吧，我试试。我想我已经掌握窍门了。
3: 很好，那只饥饿的熊现在朝我们来了。
12: 欧洲野牛，美味。草根和浆果算什么？欧洲野牛看起来更好吃。
2: 派里克，
11: 到草地上去。
2: 抓紧了，派里克。
12: 我的食物，快点回来。
0: 就是这样，维姆，你做到了。
12: 我挺喜欢吃快餐的，但是这份快餐有点太快了。
13: 我没有看到他们。
8: 他们就快到了，而且速度非常快。
11: 计划有变，皮医生，我们现在必须马上起飞。
13: 我的小乖乖呀，那是一只熊。
2: 加油，维姆，你可以的。
1: 你们是想让我上去吗？

0: 就要到嘴的快餐飞走了。真可惜，我还是回去吃浆果吧。
1: 这样你的腿就不会疼了，维姆。就算包扎好，你恐怕还是有一段时间不能走路。等你好了，我们会来把车轮拿下来。
2: 我还能用车轮滚动，谢谢你，兔兔兔。
3: 好了，维姆，我们已经安全到达目的地了。
2: 啊，那是我的同伴吗？
4: 维姆。哦，真对不起，我们不知道你在森林里被熊袭击了，所以你现在能跟上我们吗？
2: 跟上吗？让你们看看。
5: 再见，维姆，不要忘了我。
6: 放心，他一定不会忘记你的。
7: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8: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9: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7: 是海底报告，欧洲野牛。

0: 海底小纵队与霍加披。
1: 你该好好休息了，伙计。你在丛林里安装了几十个这样的东西。
2: 还没有搞定的呱唧，我还得测试一下。你看，这个声音捕捉器可以捕捉到附近动物发出的声音，记录下来。
3: 别告诉我它的具体位置。
1: 太棒了，兔兔兔，但你现在最好还是睡一觉吧。
2: 但我还带了许多海藻蛋糕，要在火上烤一下。
1: 先去睡觉吧，这些海藻蛋糕明天早上还会在的。
2: 好的，晚安。我准备烤海藻蛋糕。
4: 嘿，我们的海藻蛋糕去哪儿了？
1: 营地篝火烧完的灰烬也都消失不见了，他们肯定是被一个神秘生物抢走了。
4: 哦，我的天哪，海藻蛋糕可能被饥饿的动物吃掉了。
1: 我们遇到偷蛋糕和灰烬的动物了，营地里还有很多东西呢，伙计，必须马上启动章鱼警报。
0: 呱唧、兔兔兔，请汇报情况。
4: 昨晚我们的营地遇到了偷袭，食物被吃光了，
1: 篝火烧完的灰烬也没放过。
5: 我的小乖乖啊，到底是什么动物会吃灰烬呢？
1: 一只神秘生物。
6: 我从未听过有喜欢吃灰烬的动物，呱唧，你说的这个现象简直太奇怪。

0: 坏了，不管怎样，丛林里的食物肯定非常的充足。嗯，小棕对外派员坦克就在你们的附近，我请他送去新的补给。
1: 外派员坦克为你们带来了新的补给，
2: 谢谢你，坦克。谁能想到营地会有不速之客呢？
3: 我在检查声音捕捉器，看看有没有记录下来过营地的动物，但是毫无收获。这个装置不管用的，因为神秘生物安静的就像是无风的夜晚。传说他们会在夜里袭击遭遇海难的勇士，营地开始不断的丢失东西，紧接着神秘生物就出现了。那个神神秘秘的家伙还把豹子身上的斑点偷走了。
0: 呱唧。
2: 豹子身上的斑点是偷不走的，手册里是这么说的。我把训练手册下载到我的章鱼手表里，这样我就不用再带着书到处跑了。啊！我的声音捕捉器捕捉到了声音，
3: 我什么都没听见啊！我来告诉你吧，那是因为神秘生物悄无声息。实际上，我重新调整了设置，这样就能接收到次声波了。
0: 次声波就是不在正常听力范围内的声音。手册上说有些动物会发出我们听不到的声音。
2: 是的，我们知道有动物吃光了蛋糕，但却没听到任何声音。我想声音捕捉器可以帮助我们。
1: 数据显示的位置在那边。让我来查查，到底是什么动物能够发出次声波。
3: 啊！我的帽子突然不见了，不见了。嗯，可能真的就是你说的神秘生物呱唧。<笑>那是什么？快跟上！
4: 这里有一个声音捕捉器，
3: 还有我心爱的帽子。
2: 他刚才捕捉到的声音，应该就在附近的某个地方。
3: 呀！冷静，不要害怕。 啊，对，放轻松。等等，原来它就是那个可以发出次声波的动物。从它嘴巴四周的食物残渣来看，我想我们已经抓住偷海藻蛋糕的动物了。放轻松，
1: 我们不会伤害你的。请问你到底是哪一种动物呢？也许你就是那个神秘生物。
0: 我是神秘生物，那我觉得你肯定不是。也许你的妈妈能揭开这个谜题，
1: 她在哪儿呢？我也不知道。
0: 那个，我们是海底小纵队，可以帮助你找到妈妈。太好了。嗯，你身上的条纹看起来跟斑马很像，你是斑马吗？
1: 我是斑马。
0: 那我们出发去草原找斑马吧。训练手册上说，迷路的小动物最好待在原地，不要乱跑。
1: 以防他的妈妈会回来找他，所以我必须留下来照顾这个无助的小宝宝。打扰一下，请问有没有人丢了一只斑马宝宝啊？它长这个样子。
5: 可是斑马从头到脚都是条纹。
0: 但是这个孩子并不是全身都有条纹呐，所以这个宝宝会不会是其他斑马的宝宝？我是说，这个小宝宝不是斑马的孩子。
1: 我不是斑马吗？
0: 别担心，会找到你妈妈的。你肚子一定饿了吧？来，吃块海藻蛋糕。不要灰心，你的舌头看着跟斑马的完全不一样。
3: 看起来反而更像是长颈鹿的舌头，你是长颈鹿吗？我是长颈鹿。嘟嘟嘟，呱唧，你们附近有没有长颈鹿啊？<笑>请等我一下，我发现了长颈鹿。哎，你好，我们正在帮一只长颈鹿宝宝找妈妈。这个小家伙是你们的宝宝吗？
6: 它不是长颈鹿。
1: 虽然它的舌头看着跟我们一样长，<笑>
7: 我不是长颈鹿吗？
1: 嗯，真奇怪。
7: 有一个声音捕捉器捕捉到了次声波，但不是来自这个小家伙的，
1: 好像是我妈妈。
0: 我什么也听不见，我把音量调大点。
7: 哦，太吵了。
0: 哦，对不起，因为你的耳朵很敏感，所以能听到那些次声波吧。
3: 你确定是你的妈妈吗？

0: 确定，她是我的妈妈，我要找我的妈妈。
1: 好吧，可以看情况打破原地等待的规则。兔兔兔，次声波可能是小宝宝的妈妈，离我们不是很远，一会儿在那儿汇合吧。
0: 这是声音捕捉器捕捉到的声音，我非常肯定是附近某种动物发出来的次声波。
2: 你好，请问你是什么动物呀？
0: 我们知道你不是斑马
1: 或者长颈鹿。
3: 因为我是一只霍加匹。
2: 这位女士，我们找到了你的宝宝。
0: 妈妈，
3: 罗纳德，你在干什么？你不能待在这里，只有待在我们的巢穴里才是最安全的。因为霍加匹的脚会散发特殊气味，所以不管我们走到哪里都会留下气味。
2: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3: 尽管霍加匹宝宝跟妈妈相比没有那么强烈的气味，但是最好还是待在巢穴里，这样就不会留下任何气味了。
0: 妈妈，
1: 太有趣了，但为什么气味会成为麻烦呢？
3: 因为我们的气味会吸引豹子。
4: 我以为午餐只有一只霍加匹，但今天的午餐好像是买一送一的超值套餐呢。我真幸运。
3: 跑，罗纳德，快跑！
2: 喵！你今天可是一只霍加匹也吃不到哦，伙计。
1: 我想到了一个办法。
4: 太难受了，为了一顿饭不值得，我放弃午餐了。
2: 哦，伙计，你真是太机智了。
1: 训练手册上说过，豹子的听觉也非常灵敏。
3: 哦，谢谢你救了我和孩子。
1: 举手之劳罢了，女士。
3: 好了，罗纳德，你现在得回巢穴里去了。亲爱的，你要记住，尽管有时候你看不到我，但你能听到我的声音。霍加匹就是这样保护自己的宝宝的。
0: 原来我是霍加匹。
1: 是的，你是。
0: 他妈妈去哪儿了？
2: 他消失了。
3: 我正在远处放哨，到喂食的时候就会回来。
2: 直到最后，我还是没有找到篝火灰烬消失的原因。说不定真的有传说中的神秘生物。
3: 真好吃。
0: 等等，霍加匹爱吃木炭，比如木头生火留下的灰烬。
3: 哦，是的，我的小罗纳德挺喜欢吃这种东西的。
1: 我的训练手册里又增加了新的知识点。
5: 呼叫张一宝，准备海底报告。
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5: 开始海底报告，霍加匹。

0: 海底小纵队与赤狐。
1: 谢谢你们特意来南极洲接我回西伯利亚的老家。
0: 我觉得你需要在辛苦的工作后好好的休息一段时间。
1: 是的是的，因为今年春天是南极洲历史上最温暖的，我需要不分昼夜的研究变暖对南极洲的影响。
0: 但是每个人都需要时间放松，你最近太累了，好好的睡一觉吧。
1: 我们家族世世代代都生活在这个洞穴，我已经有很久很久没回来过了。
0: 好好享受假期吧，纳克教授。
2: 在我们回上玉堡之前，你还需要什么东西吗？
1: 我只需要待在家里好好的休息，满柜子的食物、爱看的书应有尽有，还有宁静。虽然春天的到来让南极洲变暖和了，但北极的冬天现在才刚刚开始。什么什么？我记得这本书应该在书架上啊，墙上的全家福照片怎么也放歪了呢？哎，我终于可以睡个好觉了。你在我家干什么？
3: 我？你在我家干什么？
1: 这里是我的家。
3: 是我先来的。
1: 哼，什么时候进来的？
3: 自从天气变暖，我一路向北，然后找到了这里就搬了进来。该怎么说呢，这就是赤狐的风格。
1: 是的是的，但是呢，你现在搬进的是我们家族的洞穴，这里是一个北极狐的洞穴。
3: 哦，好吧，这洞确实不错，但是谁发现就归谁。
1: 不不，你得自己建一个洞穴，快点出去。
3: 但是赤狐不会建洞穴啊。
1: 什么
3: 后门？
1: 快点出去。
3: 侧门？你家有很多门。
1: 快点出去。是的是的，北极狐确实会建造许多许多小洞，这样我们才能逃避天敌和入侵者，比如赤狐。再见。最后一扇门终于关上了。又怎么了？
3: 因为赤狐的皮毛并没有北极狐的那么厚，所以我在外面会被冻死的。你能收留我一晚吗？在这之后我会自己找地方，我保证。
1: 好吧好吧，我可不想你被冻僵，那就暂时收留你一晚吧。等一下，现在可是极夜，这个夜晚将会持续一个多月。
3: 是这样的吗？你不用担心，伙计，我没有什么存在感。
1: 老天，你都不用睡觉的吗？
3: 不怎么睡，赤狐在夜间活动，所以我们在夜晚
1: 很清醒。是的是的，我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因为北极狐也是在夜间活动的。但是我这只北极狐一直在非常非常辛苦的工作，所以已经很累了。你现在在干什么呀？
3: 那个挖洞，这是本能。
1: 是的是的，我知道挖洞是狐狸的一种本能，但是我家不需要再挖了。
3: 好的，我知道了，我这就停下来。你能把它修好对吧？
1: 受够了。
3: 你要去哪儿？
1: 离你远一点，这也是一种本能。
3: 怎么回事？
1: 我们被大雪困住了，这一定是一场巨大的暴风雪。
3: 那你是说我们出不去了？
1: 是的是的，但幸运的是，和所有优秀的北极狐一样，我在家里的每个房间都藏满了食物。我的食物都去哪儿了？
3: 消失了。
1: 消失？自己蒸发吧。
3: 我把你的食物给

0: 我们该怎么办？我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
1: 马上启动章鱼警报！外派员纳克教授，请汇报情况。<笑>
2: 队长是想问你假期过得怎么样了？
3: 很糟糕，我现在被暴风雪困在洞穴里了。嗯，确实很糟糕，教授。还有更糟糕的呢，我的洞穴被人占领了。
2: 是一只赤狐和它的孩子们，一点也不奇怪。赤狐栖息地的温度比往年要高，所以他们会一路向北迁移，然后想尽一切办法去占领北极狐的洞穴。原来是这样，
3: 但我们被暴风雪困住了，而且家里也没有食物。别担心，老朋友，我们会马上展开救援行动的。
1: 哦，谢谢，谢谢。
2: 还有一个问题，队长，虽然赤狐通常会向极北的地方迁徙，但他们没有做好抵御西伯利亚严寒的准备。嗯，不能继续耽误时间了。麒麟通，达西西，跟我一起去飞鱼艇吧。为了避免出现更多的麻烦，我会待在洞穴的这一边，你们嘛待在另一边。一旦我们安全了，你们就会找到自己的家，明白了吗，小狐狸们？
4: 明白了。
2: 很好，很好。
5: 爸爸，我好冷啊！我也是，我也是。这不是你们的错，小家伙们，快过来吧。我身上比较暖和。嗯，好吧，好吧，你也过来吧。
6: 知道吗？
7: 你不是令人讨厌的北极狐，你特别的善良。哎，你也不是讨人厌的赤狐，而且你是个特别好的爸爸。No，不，你能修好对吧？队长，暴风雪里的能见度实在是太低了，除了一片漆黑和大暴雪，我们根本就找不到纳克教授的洞穴在哪里。
3: 马上启动飞鱼艇的雷达成像系统，如果它能帮我们找到南极洲冰层下流动的水，也一定能帮我们找到那几只狐狸。通过追踪体温找到它们，太聪明了！开始扫描，接收到了微弱的热信号，队长就在正前面。我们到了。
7: 挖的时候一定要非常的小心，千万不要挖穿了洞穴。
6: 那我们就慢慢的挖掘吧。

0: 纳克教授，你好啊！是北极熊，快跑！哦，不不，这位是巴克队长，他是我的朋友。所以，他不会吃了我们吧？不会，我是海底小纵队，是专程过来救你们的。
1: 我们把食物柜全都装满了，这些食物足够度过整个冬天了，纳克教授。好，谢谢了，我的朋友们。我希望你们在这里不会饿肚子。
2: 难道你要去别的地方了？
3: 是的，是的，我要回南极洲考察站工作了。
1: 纳克叔叔，我们不想让你走。
3: 你们想在我家里住多久都没有问题，我保证很快就会回来看你们的。
1: 那个，我很抱歉把书弄乱了，吃光了所有的食物，还把椅子弄坏了。就像你说的，这是本能。但
4: 我保证，从现在起会小心地照看这里。
1: 我相信，作为一只赤狐，你一定能做好这件事。
4: 开讲了。现在我终于可以享受久违的宁静假期时光了。
5: 什么什么？
4: 我不记得我把舱门打开了呀。

0: 海底报告，
1: 开始海底报告。赤狐，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3: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4: 爸爸今天还是第一次抱你啊。
2: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5: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6: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2: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7: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2: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8: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2: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9: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2: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10: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2: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11: 是。
2: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2: 自己的孩子是一点都不了解，你这一点辙都没有啊。
13: 您想想看，您跟佳佳这么多年都没生活在一块儿，那总得相互有个适应期，没准他就是闹闹情绪什么的。
14: 因为我爸在我面前，他总是会小心翼翼的，生怕惹我不高兴。但他越是这样，我就越觉得很有压力，很难受，然后就会莫名其妙的害他伤心。

0: 确定是这儿吗？
1: 八大玄通剑魔消失的盲区里啊，只有这么一条小路。
0: 你说那女孩是什么人啊？为什么会坐他副座上？
1: 他借车说是回家，估计啊那女孩有可能跟他是老乡，想要搭便车，结果路上呢包大全见财起意。
0: 但我看他俩有说有笑的，不像是陌生人。
1: 不管他是谁，上山的时候这女孩还在，下山的时候人没了，所以啊八成就在这山上。

0: 可这山这么大呢，你看，那还有一条岔路。你说，要是你想劫财或者劫色，或者做什么不好的事情，你会选择什么地方？
1: 停车！
0: 怎么了？
1: 这条路这么窄，正常人肯定都会觉得不对劲，会反抗。他开不远的，如果真的出了什么事情，肯定就在这一带。倒回去。

知道吗？

0: 谢谢，谢谢。好，这就是一个赌徒的最后疯狂，他欠了100多万，走投无路了，就想着回老家以后见了老娘，就去死。借了车回老家的途中，就碰到了当事人要搭车。在这个聊天过程中，他知道这个姑娘啊。 1年卖化妆品能卖20多万，就动了歪心眼了。这借机呢，拐到了莲花山去了，半路呢，用一个扳手对女孩下手了，之后就进入了疯狂状态了。要不是我们的民警在他前女友家的门口把他摁了，后果非常危险啊。
1: 你们所不简单啊。 在他第一次犯罪还没有暴露的时候，就准确地预判到了他接下来的行动，避免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更多损失，很不错。哎，谁第一个发现这事儿的？
0: 曹建军。
1: 建军？
0: 嗯，
1: 我听说抓人的也是他呀。
0: 对，
1: 是个好警察。
0: 我记得好像好几次提名立功的名单上都有他，但是没正式立过功，对吧？啊，嗯，这回得好好表彰他一下。到了。
1: 啊，
0: 徐阳，这是当事人。
1: 嗯，
0: 小杨姑娘，我们机长来看你了。
1: 哎，别动，小杨姑娘，怎么样？好点没有？
2: 好多了啊！来来来，多采访采访你们。赶紧去吧，监局长过来啊！这边来，哎，监局，监局，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
1: 派出所可把我们刑警队的活全干了。
3: 哎，危难险重还是要靠刑警队的兄弟们。
1: 我调取了你们这边兄弟们的证言证词，不容易，真不容易。嗯，你这个所长比我这个队长更有水平。
3: 我本来就比你有水平啊。不，你们两个不是警察了吧？我现在马上给你们颁发见义勇为奖。可你们俩是警察呀，你们俩穿着警服呢，服从命令听指挥那是第一位的呀。你们干什么了？虽然这个事儿那个结果是好的，但是也改变不了你们擅自行动违反纪律的这个性质。
4: 所长，我接受批评。
5: 所长，我也接受批评。
3: 接受批评是对的。你们两个去写一份那个深刻的检查给我。
5: 是，所长。
4: 是。
5: 所长，写多少字啊？
3: 两万。
5: 两万？
3: 对，两万。这是鉴于你们俩这个认错啊，这个态度很好，还有你李大为比较光明磊落啊，我给你们减2000，18000。
5: 所长可是上次才8000。
3: 哎，你跟我讨价。

0: 那还价是不是？
1: 不，一万八，我们这就去写。哎，夏杰，
0: 所长，他一万八，我就一万八，我不需要被照顾。
1: 我不是说要照顾你的意思，我这是说，你当时有没有害怕呀？
0: 没有。
1: 好。不过这个事儿啊，你千万不要告诉你妈妈啊。
0: 行吧，回去。那我们走了，所长。嗯。赵队员好。赵队员。哎呀，哎，你在我
1: 那门口待着干什么呀？
0: 刚发火了。
1: 嗯。
0: 哎，可我刚才听着，你这火好像也不全是冲着他们俩，是吧？
1: 那我冲谁呀？ 我冲曹建军，那局长都已经表扬了，我还能说什么呢？再说他也真是亲手抓到了杀人犯。可是年轻人他不行啊。李大为跟夏杰刚刚当警察，就有这种出风头、争功劳的这种坏想法。如果不把这种坏想法扼杀在这种萌芽当中，那越往后啊，那越是。
0: 后患无穷。
2: 您说的对。那曹建军这回立了大功，咱们得给他报功吧。
1: 我能不知道他立了大功吗？你以为真给他这功了以后就是好事儿啊？天知道，真要是给了他这个功，会发生什么呀？

0: 他是那种需要在别人面前证明自己的人吗？他自己就是一个喜欢出风头的人。可是，不管怎么说，他这次立了这么大功，那咱们要是不报功，说不过去吧？如果我真不给他这个功，那也是有说法的。我说过了。
1: 一定要服从这个局里的统一调配、统一行动。他擅自跑到女施主家去了，他就是怕这个功劳被别人抢了，动机不端正。就凭这一点，我也可以不给他。哎呦，所长啊，你要是光凭……那我觉得您对他就有点太不公平了。哎，咱们所里面过去标兵谁啊？陈新成，对吧？ 可是老陈这几年有点消沉，那曹建军这个年龄段，他是最出色的，这个你得承认吧？啊，其实啊，这所里面都知道，曹建军你是最喜欢的，但是你是最喜欢的，就，他就是最倒霉的呗。要不然他这种情况在别的所里面，这二等功恐怕都得好几个了，可他在咱们这儿就一个三等功，您觉得？
0: 所以啊，这该批评咱得批评，该表扬，咱们好，那个你去起草一下那个他那个立功报告，啊，该报功报功，该批评的批评。
1: 别生气了，快喝点水。
2: 哎，哟，新抓的，
3: 新抓的。哎，早啊，建军。
4: 志哥，
3: 哎，
4: 神清气爽。
3: 哎，曹哥，早。
2: 哎，弟儿。哎，
5: 建军哥。

0: 报告，建军啊！哎呀呀呀，进来进来进来！哎呀呀呀，来来来来来，哎，坐坐坐坐坐坐！哎呀，你坐你坐，来，哎，那个，咱们喝点红茶。啊，
1: 我来，
0: 不，你坐，你坐，我这红茶不错的。

0: 建军啊，哎，你立了这么大一功，你是不是等着我表扬你呢？啊，是不是等我表扬你了？哪里啊，所长，我做的还远远不够嘛。建军啊，我当初我明确说了，这要在这个重点区域里巡查啊，防止这个突发事件发生。
1: 你怎么跑到人家女士主家里面去登科去了？
2: 我就是突然想到了这条线索。
0: 突然？
1: 而且只有我知道他家的地址，现汇报，现布置，那肯定贻误战机啊！你是
0: 怕贻误了你的战绩吧？怕同志们抢了你的功？
1: 哼哼，
2: 所长，我招了歹徒。
0: 不也是咱们所的吗？建军啊，我这反复一直在讲，我说曹建军是个好警察，一直都是，不管别人承认不承认，你都是啊。嗯，有些人呢，他狗眼看人低，啊，你要是主动去跟他们计较去，那就辱没了你自己嘛。
1: 所长，我知道，我从来都没有看低过我自己，从来没有。 而且我不但没有看低过我自己，我知道我还要不断的提高我自己，证明我自己。

0: 我是真没明白我要说什么意思啊！我明白呀，所长。所长是为了我好，所以才严格要求我，那是为了希望我以后能够做得更好。行了，我们俩就谈到这儿吧，你先下去。
1: 那我走了，所长。哦，对了，所里边呢，给你报功了。
0: 谢谢所长。
1: 你一惊一乍的，你这，行，
0: 谢谢。

0: 所长，来点儿。
1: 这可以，这可以。
2: 所长，
1: 哎，
2: 所长，好消息啊！
1: 什么好消息啊？
3: 哎，这等人啊，什么好消息啊？
2: 啊，局里刚来通知，建军的二等功批下来了。
3: 哎，
2: 还有，局长说了，他要自己过来亲自给建军颁奖章呢。好，是不是好事儿啊？
4: 建军，
3: 哎，建军，建军来了。
1: 什么事儿？
5: 二等功哥，你呢？二等功，
1: 批下来了，
5: 是吧？
1: 批下来了，
3: 批。
1: 好，谢谢老
3: 师，
1: 谢谢老总，谢谢小总，谢谢小
6: 总。还有一个事儿，听石家警察的事儿。
1: 谢谢大家。
2: 刚才这个局里下立功通知的时候啊，还说要评十佳优秀人民警察，局里面让咱们把曹建军报上去。嗯，
1: 我觉得这二等功就挺好的了。十佳警察呢，放吧，咱们以后再说吧。啊，
2: 不是，哎，所长，咱们所里面还从来没产生过十佳优秀人民警察呢。这派出所的工作都知道，这琐碎出个十佳警察，那可是太不容易了。这回要是不要的话，下一次那可不知道是猴年马月。
1: 那猴年马月就猴年马月去，我跟你讲，我们自己得注意一点啊，咱们不能把他捧得乌上乌上的，到时候他自己摔得啪叽啪叽的，不能把他架得太高了啊，危险，懂不懂？
2: 好吧，可是，
1: 哎，你一会儿呢也给大家伙提个醒，你说这曹建军这个。立着二等功的事情，大家伙也别那个吹吹拍拍的啊，说那种恭维话啊，把他吹成个气球了，你知道吗？
2: 哎呀，您是不是考虑的太多了？
1: 我更年期啊，我
2: 不是
1: 你就听我的吧，不是什么不是。
7: 勋章啊，
2: 我还有这个呢。要我说，就应该给你个一等功。
8: 不懂了吧？基层单位能获个二等功很不容易的。
2: 也是哦。反正啊，这是个好事儿，对吧？
8: 那当然。
2: 哎，正好明天我不上班，走啊，上他姥姥家去。
8: 没必要吧？我立功又不是立给别人看的。
2: 就是立给他们看的，一想起我妈那嘴脸我就生气。姐夫有什么呀？不就有几个臭钱吗？凭什么他在外面嫖娼找女人，受数落的人是你啊？看他们这回还能说什么？一会儿你就换上警服，咱把这个勋章别上，我把丫丫接回来，咱们就走啊。
8: 还穿警服啊？在家里？
2: 怎么了？我就想让你们在他们面前威风威风。外面穿上大衣，没人能看见。

0: 行不行？
1: 你也别把我热死。
0: 哎呦，你快点儿！
1: 你还真想得出来。
0: 你快点儿。
1: 知道了。
0: 妈，爸，我们回来啦！
2: 哎呦，建军来了。
1: 哎，妈。
2: 来，给我饭。
1: 来，妈，爸，都没吃饭呢吧？
2: 没呢，这不慧慧打电话说你要来，全家在这等着呢。聪聪也来了，在那做饭呢。哦，把看家的本事都拿出来了。
1: 是吗？
3: 丫丫，给姥姥打
2: 来，我来。
4: 姥姥好。
2: 哎，乖乖哟。嗯，姥姥爱啊。嗯，
0: 有丫丫过来，来，
2: 我来。
0: 来，
2: 好不好？你看看，买这么多东西。
0: 哎，建军，别忙活了，先把衣服脱了。
2: 哦，看看，你看，来，坐在这儿啊。哎呀，坐哪？来，坐。哎呦，这是什么呀？
0: 妈，建军立了个二等功，这个呀，就是二等功的勋章。前段时间那个伤人大案您知道吧？啊，就是借了海鲜老板的车连续作案那个，一天之内啊重伤了两个人呢。那个大案就是您姑爷给办的，那要不是建军，没准儿还要再杀第三个呢。
2: 哎呦，有光，我说什么来的？你别以为你挣钱多，你差远了，你可不如人家建军光荣。
1: 是，恭喜。
2: 咱家俩女婿，有钱的，有名的都有，咱家啥都有，对吧，老头子？
0: 哎呦妈，今天这太阳是打哪边出来了？这会儿不是您拿着姐夫来挤兑我们家建军的时候了？
5: 你妈呀，就认钱，头长见识短。
2: 哎。你好，你有本事，咱家这俩女婿都比你强。坐呀，快坐。哎呀，我呀就是这张嘴。你看那会儿有光去这个下海的时候，我跟你爸就商量过了，是吧？我说咱家有一个人挣钱了，建军，你要是去挣钱，我们还说别去，我们还不同意呢。你看咱家一个挣钱的，一个执法的。家里要有什么事儿了以后，还使得上劲儿啊，是不是建军？
1: 对，妈您说的对。
0: 妈，您是有什么事儿了吗？
2: 有。有光。嗯。你说。
1: 妈还是您说吧。
2: 哎呦，你看你这出息呢，建军是谁呀？不咱自己人吗？你还是
1: 妈，什么事儿？
5: 建军啊，我跟一外地公司做生意，欠人家点钱，他们把我给告了。钱也不多，去年的事儿，我就没太在意。那突然，他们跟法院要求强制执行。偏巧这是我账上没钱，就把房子和车子都给查封了，还把我搁到了失信人的名单上。
0: 哎，不是姐夫，你把钱还了不就完了吗？
5: 不，现在周转不过来，不是钱的事儿。
0: 行，那你接着说吧。那这事儿跟我们家建军有什么关系呢？
5: 主要是失信人，我现在坐不了飞机，坐不了高铁，出不了门，还连累你。姐姐和外甥女儿，他们整天跟我又哭又闹的，你肯定在法院有熟人，能不能帮我通融一下，先把我从失信人名单上拿下来，然后我尽快筹钱还了，不就解决了吗？
2: 其实你姐夫开始也没想到你，
5: 是，
2: 他做生意认识的人挺多的，后来我说了就不找别人了，找建军吧，对吧？完了，你看现在呢，正好你姐夫。给你一次帮家里忙的机会，
1: 妈。就失信人这事儿，是法院的事儿，
5: 我知道。

0: 我们没关系，
1: 所以找你通融嘛。
2: 对，有光知道是法院的事儿，这不说是那公检法，公检法，你们是一家人，说句话不就完了吗？
0: 妈，那都是群众们的误解，公检法怎么可能是一家呢？本来就是相互监督、相互制约的嘛。
2: 哦，你这意思是不给帮这忙？
0: 不是不给姐夫帮这忙，是我确实帮不上啊。我们跟法院是两个单位，我们说话人家也不听啊。
2: 嗨，我还想着你这带着这个金光闪闪那个大奖章回来，也没什么用，你也没什么权利，那咱家养个警察干嘛呀？
3: 呀，你说说，你听听，啊，这建军是你养的吗？切。
2: 我是说的他这一天到晚的就你说你为家里做什么贡献呢？一天到晚都是你忙你那摊事儿，钱也挣不了多少，你说你那家扔给慧慧，慧慧要吃多少苦啊？就这么点事儿让你就帮个忙，这么点本事都没有，这
0: 妈，我想帮，可我实在是。
4: 建军，哎，你是嘴巴里含地瓜了还是怎么着了啊？怎么一遇到我妈，说话都说不利索了？不是妈，您什么意思啊？您是想让我们家建军违法乱纪啊？您不是看不上我们家建军吗？哎，怎么这个时候倒想起他来了？姐夫，你不是办那个什么什么兰亭的那卡还120万呢吗？
0: 那是以前。
4: 哎，不是，你怎么跑到这儿来装什么可怜啊？我现在就把话给撂这儿了啊，我们家建军就是一普通警察，别说没这个能耐，就是有，哎，我也不会让他帮。那欠债还钱那天经地义，您欠人钱还了就完了，别跑到这儿来为难我们家建军。
2: 哼，我每回吧一句话说出去，你十句话等着。建军是谁？你告诉我，是这家里人吗？一家人出了点难了，他不帮谁帮？你告诉我，
4: 能帮的忙我们自然会帮，问题是这个忙他不该帮。是不是在您眼里只有姐夫的事儿是事儿？那我们家建军的前途那就不是事儿了。那建军要为了他违了法乱了纪，那受了处罚，您负责吗？
2: 你就这么说，我呢不是有本事不帮你的忙，我是没本事，我帮不了，不就完了吗？
4: 我们是没这个本事，那全天下不就姐夫一个人有本事吗？那又能挣钱又能嫖娼，多有本事啊！哎，我就奇了怪了，这么有本事，怎么还欠人钱，怎么还被人告了呢？
0: 少说两句。
4: 少说什么呀？少说，今天这个家就不该回来。丫丫，丫丫，该回家了。哼，
2: 又走了。
3: 慧慧。
4: 会什么会啊？没看出来吗？咱在这儿不受欢迎。走。
2: 我的话都不能说。
4: 你以后要说啊，就说点有用的。爸，我们走了啊。
5: 爸，妈，姐夫，慧慧这脾气随妈，对不起。
6: 我怎么就摊上这么个妈？以后再也不回去了，是吧？
7: 嗯。
5: 慧慧，
6: 嗯，
5: 你脸上有个东西啊？
6: 什么？
5: 别，你别动，让我看看。
6: 哪儿啊？干嘛？孩子还在这儿呢，还有探头。
5: 我不管，我娶了世界上最好的女人做老婆，我真有福气。

0: 曹哥，忙着呢。建军，
1: 走吧，咱出去吃饭去。
2: 建军，
0: 你咋又回来了？
2: 我跟你说啊，今天谁都别吃糖了，我请大伙儿出去干饭。哎呦，曹哥，
3: 曹哥这是要请大家吃大餐呀？
2: 吃大餐，哥上哪吃去？
4: 哎，曹哥。
5: 二等功啊，一般的饭可打发不了我们的。我跟你们说啊，吃什么你们定啊，走走走走走。志哥，别沏茶了，饭馆里有好茶。哎，
0: 改天改天，其实可不行。值班呢？
5: 对对对对，值班值班。哎，
0: 不是，
5: 那什么，这样，钱留着，等放了假再请啊。
0: 对呀，曹哥，这二等功已经到手了，一等功还远吗？等你立了一等功，大伙一块儿，好不好？
6: 就是。
0: 你们这是干什么？立功请饭，这是规矩。这样，咱们不去远的地方，咱们就附近，行吧？行吧？这值班，这值班，赶紧，这走不开，这走不开。不是小丁，哥，走不开值班，值班。什么意思啊？不给我面子，我曹建军不配请你们吃饭。哎，
5: 建军。
0: 可不那意思啊，这真值班呢，你可能走吗？是啊，
5: 所里有规定，你又不是不知道。这样，
0: 改天我们请你，哎，专程给你祝贺，好吗？对，我们请你，给你庆功，行吧？
5: 大家一起，
0: 行吗？行不行啊？改天可以，但是咱们说好。
7: 咱们一帮人真得好好聚聚啊！必须的，这没问题吧？没有，别跟我建军哥臭贫了，这次打德国的案件处理一下。你看，说来事就来事了吧？这个，改天啊，那改天，小林啊，小秦，你俩跟我出去。真行，曹哥。
8: 回头去啊，建军。

0: 哎，老丁，晚上一块儿出来吃个饭。生意不是有欢姐那儿盯着呢吗？出来一会儿不耽误你挣钱。吃菜，别光喝酒。还有这白的给我买上点儿。不是，我也买上。来，都买上呗。
1: 都买上呗。
0: 都买上呗。
2: 来来来来来，
0: 来来来来，老丁啊。
3: 干了，老丁，好酒。哎呀，哎，我问你们啊，你们觉得身为男人，大丈夫，活这一辈子图什么？
4: 图钱。
3: 我告诉你，哎，小刘，其实要图的是受人尊敬。你说那有钱有权是受人尊敬，没意思。哎，辉哥，老丁，你们听我说，对不对啊？
5: 对。
6: 那就得建功立业，得到的尊敬才有意义，对吧？
7: 对。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上，马
0: 开会的时候特意说了，所里任务太重了，下了班也不能喝。他说的我都知道，咱先不能。师傅，今天是打心里高兴，所以这酒是非喝不可。来来来，你坐，你坐，你坐。哎，把酒都满上，都满上没有？
1: 满上，满上。
0: 谁不满上？
2: 要是看不起我和你哥啊，
0: 满上。

他酒驾，是他酒驾，我带你回去干嘛？不是，听我说，你开着他的车，带上他，跟我走。我师父这个人，他其实很简单，他今天就是高兴了，他立了功了，他扬眉吐气了，他一直忘乎所以了。

0: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1: 大哥，大哥，好几天没吃饭了。哎，美女，美女。大哥，
2: 老三跟我说，我还不相信，没想到你真在这里要饭。
3: 有的时候也在那边。
2: 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再看看我，我已经当上老板了。
3: 大哥，你不用管我，
2: 你连鞋子都穿不上了，还不用管你，咱们是兄弟啊。
4: 轻轻笑声，在为我送温暖。
2: 跟我走，带你赚钱。你为我，
3: 大哥，还是这电子烟好卖。
2: 别说我没教你，这是一托米纸，把它勾兑成电子烟油，加到这个烟弹里面，它就变成了加料电子烟，上瘾又上头。
3: 他们越上头，我们就越来钱。
2: 比你在路边蹲着要饭是不更可行？
3: 行啊，还是大哥行。
5: 行啊，你们两个还聊起来了，给我老实点。
6: 根据刑法第347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
3: 还不如要饭呢。
7: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8: 我记得好像好几次提名立功的名单上都有他，但是没正式立过功，对吧？这回得好好表彰他一下。
9: 我立功又不是立给别人看的，
10: 就是立给他们看的。一想起我妈那嘴脸，我就生气。姐夫有什么呀？不就几个臭钱吗？凭什么他在外面嫖娼找女人，受数落的人是你啊？

0: 马上！我得白的给我买上点儿。来，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
1: 我徒弟也管我，你也管我是吧？哎呀，听你师傅，我同意了。
2: 你给我说实话，杨叔，你师傅也瞧不起我，
3: 怎么可能呢？师傅在喝就醉了，不能再喝了，喝够多。
4: 你给我拿来，
3: 不行，不准喝。
1: 小伙子，没事，你师傅来了。
3: 好着呢，
1: 小伙子，小伙子，师傅你别掺着喝呀，师傅，更容易醉，师傅别开车啊。
5: 赵了，好了，
1: 小伙子，好了，
5: 过来这边，
1: 好了，
5: 师傅啊，
1: 再见再见，
3: 车里上车。
1: 哎，
3: 慢点啊，
1: 车，
3: 还行吧，师傅，
1: 没问题。
3: 再见，
1: 再见。
3: 哎哎。
1: 阿行吧，师傅，
2: 没问题。
1: 再见，
3: 师傅，再见。
1: 车里上车。哎，
3: 慢点啊，
1: 车，还行吧，师傅，
3: 没问题。
1: 再见，
3: 师傅，再见。
1: 车里上车。哎，
3: 慢点啊，
1: 车，
3: 还行吧，师傅，
1: 没问题。再见，
3: 师傅，再见。
1: 车里上车。哎，
3: 慢点啊，车，还行吧，师傅，没问题。再见，师傅，再见。
1: 车里上车。哎，
3: 慢点啊，车，还行吧，师傅，没问题。再见，师傅，再见。
1: 车里上车。哎，慢点啊，车，还行吧，师傅，没问题。再见，师傅，再见。
3: 车里上车。哎，慢点啊，车，还行吧，师傅，没问题。再见，师傅，再见。
1: 车里上车。哎，慢点

0: 怎么了？我手机落你包房桌上。哎哎，
1: 没事，师傅，师傅，您这儿等我，我去给您拿啊。嗯，行，
0: 等我啊。
1: 先生，您稍等一下，我给您找车位。
0: 先生，您不是用完餐了吗？能不能麻烦您把车挪一下，让这辆车停进来？ 没车位了，
2: 好吧。
0: 哎，谢谢先生，辛苦您了。

0: 怎么开车呢？不知道拐弯让直行吗？
1: 我这车刚出来，您这速度也太快了。
0: 你违反交规，你还说我？
2: 你这都报警吧，咱报警。
1: 就是想停路边儿。
0: 哎，那有一警察，这电话不用打了，你等着啊。哎，交警同志，交警同志，
3: 小韩，我这有事故，我先来看一下啊。你好，
0: 同志，
3: 怎么回事？
0: 你看看他啊，他拐弯不让直行，直接把我给撞了。
3: 你好，麻烦你们二位，驾驶证、行驶证出示一下。
1: 兄弟，哪个支队的？都一家人，别那么正经。
3: 什么意思啊？
1: 大理口派出所的，给你看。
0: 怎么着？好啊，原来是警察呀！
1: 你走。
0: 您闻闻他这一身的酒气。交警同志，他一个警察酒驾，你说这事儿怎么处理吧？
4: 交警同志，交警同志，误会误会，女士，误会，女士，误会误会，对不起对不起，师傅，交警同志是这样。肯定是个误会，我师傅他没有打算要开车，他就是挪下车，我没喝酒，我是专门过来开车的，给他。不是，真的，他
3: 岳鑫
4: 没开车，他就是挪下车。
0: 他挪车，他挪车挪到马路上了啊！
4: 也就
0: 他酒后开车上了马路，还撞我的车，是不是啊？哎，让我看看叫什么啊？
2: 陶建军是吧？好。
0: 交警同志，这位叫陶建军的警察酒驾，你看怎么办吧？
3: 下车。
1: 我哪儿酒驾了？我就是想挪挪车。
5: 师傅，你怎么那么多毛病呢？哎，你
1: 干什么？
3: 干什么你？
4: 别说话了，你先别说话。
1: 师傅，师傅，你让人别那么正经行吗？
4: 你先别说话了，师傅。交警同志，这个我知道是我们错，责任肯定全在我们。但是是这样，我师傅他没有打算要酒后驾驶，他就是挪下车，我就给他拿个手机的功夫，他就这样。女士，对不起啊，把您车给撞坏了。嗯，那这车呢，您想要怎么赔都可以，或者您有什么其他的要求，您就跟我说，我们一定按您。
0: 我什么要求都没有，我就看看交警怎么处理一个警察酒驾。
2: 我的驾照。
4: 女士，

0: 八里河派出所的，你是警察，你不知道酒后不能开车吗？
1: 交警同志，他知道，他当然知道了。他朋友走的时候，他帮他们叫了代驾。
0: 交警同志，他也没开多少，他没有开，他就是努力。
2: 他没开，他没开的车怎么上马路了？就，
0: 打住！你，对不起。 跟我走一趟。哎，
2: 你带他上哪儿去？你不是想把他带走，放了他吧？
0: 您什么意思？他酒驾，我带回去处理啊。怎么着？您不放心？不放心？

0: 跟着一起走，
1: 兄弟，用得着吗？
2: 师傅，
1: 你们交警队不跟我们派出所打交道。
2: 师傅，师傅，我不许你再说话了，听到吗？
1: 我问你句话，怎么说话了，师傅？不是，师傅，你好端端开车干什么？我不让您疼我吗？你不愿让我挪着车，
2: 他让你赶紧开，你不知道自己喝酒。
3: 就想停路边儿。
2: 行，师傅，师傅，现在您就冷静一点，清醒一点。您知道这事儿被所里知道的人都严重吗？啊，冷静一点，我来处理。女士，对不起啊，给您造成了困扰，我知道这事儿，责任肯定在我们。对不起，教您，教您同志，您看这样行不行？要不我师傅喝太多了，我先把他送回去，然后我跟您去对一下。
1: 当面停口车，他酒驾，是他酒驾，我带你回去干嘛？不是，听我说，你开着他的车，带上他，跟我走。杨叔，你什么都别管，看他们能把我怎么着？
2: 师傅，您能不能别说话了？是您错了，您不知道吗？咱就听交警的行吗？
1: 他有什么了不起？
2: 师傅，我求你，那您听我的行吗？
3: 冷静一点，清醒一点。邱同志，要不您也上我们这车，跟我们一块儿去。
4: 不用，我有车。
3: 这位女士，您看您是跟我们一块儿回交警队，还是您回头听我们的认定意见？
4: 我还有事儿，我在家等着吧。好。
3: 那您留下您的联系方式，谢谢您配合。我这里边我可都录了，我就看看你们是不是秉公执法啊！邱同志，带上他，跟我走。
1: 错的实在是太离谱了，您好好的，您掏警官证干什么呀？您这不是把自己家火烧了吗？事情到了这地步，师傅，您就听我的，一块到了交警队，您就老实认错，千万不要再和人家争辩了，行吗？啊？
2: 我还行，不行。老子出生入死，比他们站马路上的辛苦多了。
3: 师傅，您到那儿，您千万不要这么说，师傅。 这么说只会让事情越来越麻烦。我给所长打个电话。
1: 别打，杨叔，这事你谁都别说。
3: 我就怕瞒不住。

0: 小二给我，
1: 师傅你醒醒啊！
2: 你真有本事啊，大马路上亮警官证，走，走，
1: 师傅你醒醒啊！
3: 郑同志，您听我解释一下行吗？您先别把他往里边带。
0: 这个对不起啊，

0: 没你什么事儿，你就在这儿等着吧。赵云同志，您听我再说两句。我师傅，他就是一时糊涂。莲花山那个伤人案，您知道吧？那个案子就是我师傅冒着生命危险破的。他就是为了这个案子高兴了一点，多喝了几杯。他真没打算要开车，我不是被他叫来了吗？我就进去给他拿个手。
1: 我就进去给他拿个手机的工作，那个饭店服务员让他挪一挪车。但我知道这事儿肯定错在我师傅，但毕竟咱是一家人吧，稍微通融通融吧。别说了，你话太密了。等着，走，走，来这边。
2: 坐那儿。来了，今天吃的啥？看看，等会看看吧。大姐，这玉米怎么卖？
3: 这个2块钱一个。
2: 哎，你这个生菜还行哈。
3: 嗯，今天挺新鲜的。
4: 哎，这芹菜不错啊。哎，
2: 蒜苔多少钱？
3: 那个今天5块钱，
2: 涨了。
3: 哦，比昨天涨了5毛钱。
2: 哎呦。
3: 1000块钱一个价，对，1000一个价，是这些了，今天也不便宜。哎呀，
2: 杨叔
3: 啊，您还是头一次给我打电话呢，怎么了？什么？啊，好，我马上过来啊。
2: 王胜义。
3: 哎，给，王胜义，
2: 王胜义，你干什么去你？
1: 发礼盒了。

0: 来，吹一下。兄弟，刚才是我不该。
1: 知道吗？同志，这是我的工作，请您配合。
0: 用力吹。

我听说还给功了，立了功，高兴过头了吧？你这叫乐极生悲。喝酒不能开车，这是基本常识，你是个警察，你不清楚吗？我告诉你，这次祸你闯大了。 坐着，我去一下。我告诉你，这次祸你闯大了。

0: 你还喝完酒还敢开车呀？你怎么搞的呀？
1: 所长，我师傅他没打算开车，饭店的人让他挪车，他也就挪了大概50米，谁知道这么寸呢？
0: 所长，您得想办法救救他。
1: 我们怕是凶险也帮不了他了。
0: 走走走走，进去看看。
1: 杨叔，你真是，你真是书读多了。

0: 我们这儿有辆棕色蓝的 UV 刚过去，给我拦住他！跑不了和尚，你跑不了庙。哎，
1: 同志，你好，我是那巴黎河派出所的所长，我叫王守一。你们卫队长在不在啊？啊，
0: 同志，我手底下人啊犯错了，给我一点时间，我马上打电话给他，让他回来投案自首。
1: 投案自首，这么严重？
0: 你以为呢？
1: 不是，你不不不，你给他点机会吧，啊，给他点机会。我，
0: 你别打了。
1: 开车不能打电话，他这不冲动异地电话再出事故呢？
0: 对对对对对对，你说的没错。同志，想个办法把他接停了啊！一定要把他接停了。
1: 我接电话。
0: 好，好，好。
1: 哎，
0: 知道了。拐个弯，又撞车了，已经拦住了。

0: 苏章，现在会怎么样？
1: 你是学法律的，你说会怎么样？

0: 对不起，所长，这事儿一半责任在我。您都已经再三叮嘱我，我怎么就没有坚持这几大呢？ 我师父这个人，他其实很简单，他今天就是高兴了，他立了功了，他扬眉吐气了，他一直忘乎所以了，咱们得想办法救救他。
1: 你也知道他是个挺简单的人啊。对不起，所长，我没看住他。我来替他负责，我来负责刑部所长。
2: 人生都是自己写的，你如何替他负责呢？有些事情我们可以帮，有些事情帮不了。警察这工作他是干不了了。 会不会入刑，就看他喝了多少。

达没达到最佳的标准。就算没达到，两次事故加上逃逸，简直他是在劫难逃了。

0: 我得进去找他们，跟队长去。你在这儿等着我，
1: 副长。我也去，我要见我师父一面。
2: 来，
0: 看看吧。醉驾的标准是每百毫升血液80毫克，他这都127了，严重醉驾，再加上两次交通肇事，还有逃逸。哎呀，
2: 像他这个情况，是不是得拘啊？
0: 拘？那是轻的。左志。 是这么个情况啊，他呢是我们所的民警，手上呢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但是他这一走的话呢，他肯定是很多天见不着了嘛，能不能在你们拘他之前呢，让我去跟他见一面，把这手上的工作呢交接一下？
2: 对不起。
0: 哎，我说同志啊，咱们都是兄弟单位的嘛。 你也用不着这么公事公办吧？我的人犯了法，随你们怎么处置，但是不能耽误工作，对不对？要不这样，你们在旁边站着看着吧，行不行？你们于队长呢？
1: 不在。
0: 进。哎，老齐，这好，你给他讲讲。我跟你讲啊，的确给你们添麻烦了，但是呢，就一条。 在你们拘留他之前，让我见一面。

0: 所长，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当时昏了头了，我只想着咱的锁哥受到表彰，你还说第四季度要进百强，我怕我的事爆了，给您丢脸。我不知道怎么了，我是。对不起。
1: 哎，行了，别说这些了。秦军，在里面好好认罪，配合调查。争取宽大处理。

0: 所长，我知道您能不能跟上面说说，我的二等功收回去，功过相抵，还让我当警察，我将功立罪。
1: 你说什么混账话？酒还没醒呢，你。
2: 师傅，这事怪我，我有一半的责任。陆师傅，你就听所长的，在里边好好认错，反省自己，争取宽大处理。
0: 我不配做你师父，你让苏林再给你找一个师父吧。
2: 师父，您永远都是我的师父，您在我心里永远都是我的好师父。您给我上了最好的一课。
3: 杨叔，控制心绪。

0: 你有什么要跟家里边交代的，你就跟我说。所长，这个事儿能不能不让我家里知道？你怎么可能？因为我周围在他们家，整天被他妈数落，因为还不知道他妈说什么呢。 你管人家说什么呢？你先好好想想，有什么要交代给周慧的？没。慧慧为了让我当一个好警察，家里的事情从来都不用我插手。
1: 你要是见了他，就跟他说我对不起他和孩子，就完了。好，知道了。行了，
2: 王三儿，
1: 哎，咱该走了。好，马上就结束啊！马上，马上。好了，静姐，控制情绪。
0: 我等您出来，行了。所长，我还能当警察吗？还能吗？
1: 替我呢向魏队长说个谢谢。
3: 好，一定带到。啊，多保重啊。嗯。
1: 刚才他手机一直响，看来电显示好像是他老婆，不知道怎么跟他家里人说，所以就没接。
3: 谢谢啊。走吧。

0: 好了，别哭了啊！现在想想，怎么跟他们家里人说？
1: 所长，我师父他就真的这么完了吗？
0: 你这什么话呀？当不了警察。就完了吗？
1: 对别人来说可能是这样，可对我师父来说，当不了警察就是完了呀。
0: 杨叔啊，行了。

0: 王所长，建军他出什么事儿了？这是那个建军的徒弟杨树。弟妹，我们能到屋里说吗？孩子呢？孩子早睡了。啊，他怎么了？
1: 周慧啊，你要坚强些啊！建军儿高兴昏了头，喝了酒开车出了事故。
0: 他人呢？人没事吧？
1: 人没事儿，事故也不大。但是他是醉酒驾驶。 出了事故以后还逃逸，被交警队给拘了。

0: 周慧啊，你要控制情绪啊，别想太多了。我没事儿，我就是刚才听到您说他出事故了，我以为。
1: 现在怎么样？我能去看看他吗？来你这之前呢，我跟杨叔去交警队看了他了，都挺好的。你恐怕是一时半会儿见不着他了。醉酒驾驶，两次事故，还逃逸，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0: 您的意思是，他当不了警察了？后果比这个还严重。我所长，你们所里会帮他的，对吧？周慧，你要知道，有些事情是可以帮，有些事情是不能帮的。
1: 建军他这次法律责任是逃不了了。

0: 对方也没事，对方没事，那就行了。还有什么比他没事儿、对方也没事儿更好的事呢？我能挺住。
1: 建军吧，他这十几年一心都只在工作上。我希望所里面可以保一保他。左伟，我现在就可以代表所里边给你表个态，不管以后建军怎么样了，你们家里的事只要你招呼。
0: 我们一定全力以赴。王所长，哎，谢谢您啊，这么晚了还来给我报这个信，麻烦你们了。哎，
1: 应该的。
0: 那我就不留您了。
1: 啊，
0: 谢谢啊。
1: 那个时间也不早了。
2: 你也早点休息啊。嗯。师母，对不起，他是我的师父，没能看好他，让他出了这样的事，我很抱歉。
0: 你叫杨树是吧？你师父回来常常会提起你，说你有文化，有前途，他不配给你当师父。你们以后也不会有什么交集了，把他忘记吧。走吧。行了，走了。有事。
1: 第一时间打电话。
0: 嗯，好，谢谢啊。

0: 行，他人没事，对吧？
1: 嗯。

0: 曹建军的事儿，以后谁也不许说一个字儿。怎么处理，看法律的，跟咱们没关系。
1: 咱们能不能想想办法，不让他进监狱啊？
0: 师傅，这话我不能说。
2: 方寸之间，自有天定；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 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

0: 公民，人人有责。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2: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3: 爸爸今天是第一次抱你啊。
1: 世界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4: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5: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1: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6: We are coming。
1: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7: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1: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8: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1: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9: 先要先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1: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10: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1: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11: 谢谢。
1: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7万人民币，
1: 七万人民币一瓶。越南的女孩子在使用的手机上，70%-80%都是苹果手机。她们买950块钱的 Nike 鞋，5分钟就能下决策。这个品牌呢是耳目桃，我们过去的一年的时间里 ，all in 在这一个品牌上，一个月投款大概200万。越南的消费力其实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力量。中国品牌，尤其是我们很多品牌是跟着 TK 的这个节奏走到全球，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历史时机。我给它称叫百年不遇的大机会。
0: 让您列举5个你觉得目前最有机会的，当地竞争也没有那么激烈，它那个0-1更容易的，你觉得会是什么？
1: 哎呦，你这个是商业机密哦。
0: 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我以为是在那个会议室，大家都按座位坐好。
2: 我们会议室不够大，明年要换一个办公室。
0: 哎，好，还有一个。
1: Okay, by English, no need your translation. Okay, thank you. For the first day of our radio monthly meeting, actually, this is a first week, and all of us already be arrived, be back. It's so glad to see all of you be here. And looks like be a little fighter, and more, maybe everyone more active and be happy, huh? I can't wait to all be together for this year's fighting, okay? Let's fight together. Let's start. Thank you. Thank you.
0: 你听到或者感知到说也许出海是机会的时候，是一个基于什么样的事情呢？
1: 我们在过去的23年、24年这两年呢，实际上是我在国内做自己的国货品牌，做的业绩还可以，但非常挣扎，就是利润呐、竞争啊、内卷啊。然后相比来说，海外我们自己的品牌一对比，韩国的品牌呢，现在全球的爆发式的增长，像我们 VT 呢，近20多亿的营收。像 Mixun 呢，我们新投的品牌，然后它一年也能做到6-7个亿，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跟国内的强烈的对比之后，然后呢就说我一定得出来看一看了。然后出来了之后呢，其实是一种心态，立马就会很 relax， 而不是说像国内今天早。

0: 上必须谈完一个生意，我晚上可能就把直播就做了，每一天都在找不同的生意。我觉得在这儿能找到一个非常让你内心很坚定的东西啊，这个东西就是，哎，我笃定未来会有很好的机会，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方向啊，因为可能我天生会对市场和生意会有一种嗅觉。我们公司的名字 SMD、啊、SMD 呢是因为我们起家最早的时候韩国起家叫思密达、啊、这是个思密达的意思。来了第一天我们给公司那么所有的全体就定了一个未来的五年的这个规划目标、啊、对，五年成为越南最有影响力的消费品集团，不是最大、啊、是最有影响力、啊、最有影响力的就是你做的品牌的价值能深入人心，你能够让这些人认同你的东西、嗯、这一层我们做了一个展厅，这个品牌呢是尔门桃，我们过去的一年的时间里 all in 在这一个品牌上，这个是我们2025年打的最爆的一款产品，这个产品高峰的时候我们一个月到40万盒，
1: 这个我在国内没见过，
0: 这国内也有，但是、
1: 啊、洗化妆刷的，
0: 不是啊，它是洗脸的，它是个洗脸铺，你放到水里之后膨大之后，然后挤上洗面奶来清洁面部、啊、洗脸，整个的越南人的皮肤呢都是油皮跟混油皮、嗯、它最大的三个需求类目，第一是控油、嗯、第二呢是祛痘，第三是美白、嗯、然后我们最近又打爆了一个这个品，它是一个粉底刷，这个爆完之后直接就断货了，你看它长得也很漂亮，越南女孩子特别喜欢这种很漂亮很精致的东西、嗯、这是 VT、嗯、最近最火的是这个微针系列，我们一共到累计现在卖了7800万支。哇，
1: 它现在在越南销售怎么样？
0: 在越南还不错，大概一个月有个300万人民币左右吧。可能你们的观点是，哎呀，越南能有什么钱呀、啊嗯、他们赚那么少的钱，你是不是得卖便宜货？其实这个误区是所有来这儿做生意，如果你有这个误区，你可能会吃大亏的一个点、嗯、就啥呢，我们公司的小姑娘她们一个月呢赚3000到5000块钱，对吧，嗯，然后这3000到5000块钱她是每个月全部都要花完的。
1: 我觉得不管在什么国家，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这个底层是不变的。
0: 是的，嗯、所以你看到她的消费呢，我们定义叫消费升级阶段，所以她们买950块钱的 Nike 鞋5分钟就能下决策，所以这个阶段就是对消费品呢就带来特别大的机会，就是你只要好好打磨你的品牌、嗯、把它变成一个有心智品牌力的这样的品牌呢，那你这个市场机会就很大。来，请，这边是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一共这一层有4个直播间，
1: 现在正在直
0: 播，命名还有意思，杭州香港，对，这个正在播。
2: 你最大的痛点是什么？
0: 我觉得痛点呢现在有2-3个吧，第一个呢假货仿货横行，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是所有在这做生意绕不开的一个政策法规跟政府的监管。在越南呢很多的法律法规它一直在更新，我们其实既无奈又必须的认真对待，这个难度很高。第三方面呢我觉得来自于在本土化的团队搭建上，这边的年轻人有点像中国的00后，他们是非常非常需要你去给他更多的关注情绪价值，并且你还要能够呢手把手帮助他
3: 去工作。然后我的名字中文名字叫王昭南，然后英文名字叫 Jonas， 然后如意告诉我的越南名字叫做 Nam
0: 不是蘑菇吗？
3: 未来的话大家可以用你们喜欢的方式来称呼，可以称呼我南哥，或者称呼我 Jonas， 或者称呼我
4: 王昭南。
5: 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他？
6: 最主要的，他
0: 单身。Nam actually he is a little shy to describe himself. Actually he is a really expert. Actually in China, you know, some top 5 contemporary commerce, the company Chengdu and a lot of brands. He is the manager in charge of that. So he is a kind of the really expert in China. And you know.We already this year have some new project, and he will in charge of the project. And more important thing is that he will bring some really good method, good technique, and the right way.

0: to teaching and training every one of us. So that's what we want the skill. So welcome again. Welcome again.
1: 我们现在这层有多少人办公？
2: 这个是这层我也不知道，我们一共加起来是90多人。对，
1: 有中国人吗？这层里？
2: 这层
1: 有啊，这里
2: 啊，这层有中国人。
1: 您是哪个城市哪个省哪里人呀？
3: 我从大连过来。
1: 大连啊？什么时候来的？我走到你旁边，这样我的麦可以收您的声音。
3: 我是去年11月份。
1: 去年11月，
3: 11月啊，
1: 哦，那其实很感受怎么样呢？
3: 因为整体的电商来说，这边跟国内可能还差个2-3年或者3-4年这么一个阶段吧，所以的话，竞争对手的实力肯定没有像我们这样从国内过来的这些电商团队这么强，那么这对我们来说就是有一个时间差，只要我们把握住这个时间差的话。那我们的优势就会无限的放大。
1: 饮食呢，习惯吗？
3: 开始不习惯，因为这边很多都是面食。面食太多了。
1: 哎，可是东北人应该也爱吃面食啊。
3: 哎呀，那也是天天吃，肯定是不会习惯的。
1: 家里人现在放心吗？
3: 这边工作嘛，但还是比较放心的。因为毕竟都是熟悉的团队，熟悉的人嘛。
1: 我给您说一个好玩的例子，我这次要来越南拍摄，我们说想带那个摄像，我找了一个我们过去合作摄像老师，然后我问他说那个去胡志明拍摄有没有档期，然后我们那摄像老师说他说越南我有点害怕。
3: 是这样的，我来了之后，我很多朋友也在问我啊，那边这个社会环境啊，安不安全那怎么怎么样。其实我来了之后，有时候因为我们下班比较晚嘛，晚上8点多、9点多甚至有时候10点多，我从这儿走到我现在的住处，大概1公里多一点，晚上11点12甚至有时候12点，路上特别安全。
1: 还有一个我觉得大家比如说在说出海的时候可能遇到的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就语言，您英文怎么样？
3: 英文不太好。
1: 不太好啊？那也敢来
3: 啊？这个其实无所谓，因为做电商来说的话，语言虽然很重要，但是它不是决定性因素。而且普遍来说的话，越南人特别是年轻人学习英语或者是甚至是学中文的是比较多的。但是我们一般如果是想要深度交流的话，会招一位就是助理助理的话肯定是要会中文的
1: 来翻译。
3: 对，
4: 这是我的助理。
3: 这是我的助理。
1: 所以你中文很好。
5: 我日文一般般。
1: 你中文是怎么学的？
5: 我的专业是中文
1: 啊。厉害。
3: 他们这边学中文的就是学生特别多
1: 啊。我们昨天那个就汉庭的投资人，他的助理，然后中文说很好，我说你中文怎么学，他说看还珠格格。那个老师我可能得麻烦您翻译一下，有没有曾经在越南本地公司工作过的？
4: 如意，你原来在越南公司工作过吗？越南人的公司工作过吗？
6: 有。
4: 你来，我问你，
1: 我问一个。
3: 会中文
1: 啊？你也会中文
6: 啊？我会讲。
1: 你中文是怎么学的？
6: 我也是中文专业的
1: 啊。所以中文专业在当地还是个比较热门的专业。
6: 对，很火。
4: 很火。
1: 那你感觉越南公司和中国公司在那种就是企业文化上呀，办事效率上呀，有没有什么差别？
6: 我以前在越南公司工作，这个公司他们的规模比较小，所以他们的那个每个规则或者是规定就比较勉强的那种，但是这边我觉得他们这边的环境非常好。然后我愿意在这边工作。
1: 好像哭啊。
4: 我先回避一下。
1: 可以，他走了可以说实话了。
6: 我个人觉得这边比如是他这个公司的环境好的话就愿意在这边公司。然后年轻人我比如是我没有看重那个薪资。
1: 真的
6: 就是如果在这边可以积累经验，然后接待很多朋友这样子的话就更好一点。
1: 就比如说你判断一个公司是不是环境好，对你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6: 我觉得如果一个公司环境好的话会给你一个好的空间可以发展自己的能力。
4: 这是我介绍的两位，芳草，他的中文也很好，芳草是我的 MBA 的同学然后现在

0: 是我们 back office 的老大，
1: 啊，
0: 就是整个后台行政、税务、财务、法务、HR 都是他来管，嗯，啊。然后春梅是我们的一号员工，
1: 啊，
0: 然后也是我们现在 manager，
1: 啊，
0: 然后他是我通过猎头公司来认识的，
1: 哦，
0: 那也是我们整个越南的第一号。
1: 春梅老师是那个越南人，
2: 对，我是
0: 他们都是越南人。
1: 哦哦，对对对，
2: 是
1: 哦，对对。但两位都是中文很好，嗯，没事，我们去吃饭，就带您身上了，
0: okay, okay,
1: 我们去吃饭吧，
0: 走吧，
1: 走。
0: 然后我们就随机的聊一些话题，聊一些那什么，
1: 走，
0: 没有什么特定的主题跟你们，
1: 对
0: 对，然后他们两位都是英文跟中文非常好的，
1: 哦，太好了。您是哪年去读的 MBA？
0: 来的第一年，2024年的11月末，12月份。
1: 就是你是我第一个见到说我是为了招人或找合伙人去读 MBA 的，你当时是怎么想到这个的？
0: 因为招不到人。
1: 目的性很强去读的这个 MBA
3: 了，你知道那个目的性强到什么程度？
1: 讲一讲，展开说说。
3: 就是他是我们班唯一的一个外国人，
1: 嗯
3: 嗯，然后有中国人，这个课程是英文上的，
1: 嗯
3: 啊，我说这个人在这边干嘛呀，对吧？全部都是越南人，对吧？然后中国人又来读书 MBA， 然后呢，他来上课之前给全班的同学打招呼，
1: 啊，
3: 嗯，这个是我没看过的。啊，就是他说，哎 ，Hello， 你好，我是 Henry，
1: 啊，
3: 我是某某某公司的，做这个行业的，很高兴认识你，
1: 啊，
3: 嗯，所以我就对这个人的印象特别深刻，啊，来上课了就非常 outstanding。
0: 我当时没有聚焦到一个人，我聚焦所有人。我的认知里面是这样的，
1: 嗯，
0: 就你总有一定的概率会遇到对的人。
1: 嗯，
0: 你只有拓宽足够的面儿，
1: 嗯，
0: 你才有可能到最后找到对的人嘛。
1: 嗯，
0: 我做了很多的功课，我拿本子，当每个人自我介绍的时候，然后我都要去记录一下他是干什么的，然后呢，他的特点是什么样子的，这个年纪多大，做什么行业，然后呢，上课的时候观察这些人的表现，然后看这些人有没有 mind， 然后下课看这些人的表现是有没有利他、团结和 leadership。
3: 我们第一次聊的时候，你知道他问我什么吗？他问我说你属什么？我说我属猪，他说猪合财，跟我合财。我说好的，老板。
1: 真的吗？第一次聊天的时候，
3: 对对对，我们是做了朋友很久之后，然后我知道他有公司，然后我也来公司，但是我们都没有谈合作。
1: 在你眼里，你觉得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3: 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有能量的人，很有影响力。就是他在我们班上也是，大家都很喜欢他，也不知道他做什么，有多大老板啊，但是就很喜欢，就带一种积极的能量。
2: 有一次是学校有一个聚餐嘛，然后他们都分享哦，跟你合影了，跟你那个打招呼。
1: 哦，真的，就是明星。
0: 其实我想思考一个问题。越南读 MBA 的人交这么高的学费，理论上都是不缺钱的和不缺机会的人，为什么要来给你工作？为什么这件事就理论上来说，中国的任何一个老板过来都要思考这个问题的，为什么一个越南优秀的叫1%的人要来给你工作？我认为这件事情是不 make sense 的，是说不通的。我找到了我说唯一的一个解决方案，就是找到这样的优秀的人给你当合伙人。你在市面上通过猎头，通过招聘，通过叫这些生意的上下游，很难形成可信任的合伙人。为什么？信任基础是一个前提，没有这个你所有谈的东西都没有意义。所以我说 MBA 的路径里面是一个建立信任的最好的关系。
1: 嗯，
0: 我原来有一个观点叫 MBA 可能是最好的猎头的方式。为什么？因为在学习的过程中，上课时看能力，下课时看人品，所以我说这个新要进来过来创业的中国人，我特别建议去读一下 MBA， 先把英语等级考过。
1: 这个那学校也很喜欢你这样的学生，免费招生大使。
3: 对，把那段给学校肯定让你们去采访。

0: 这里是海南卫视。
1: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十二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营员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南京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2: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一键开机，尽享美好，畅看超高清频道，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7: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

0: 公民人人有责。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冯飞在乐东调研经济社会发展及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情况。刘晓明在三亚市调研崖州湾国家实验室建设情况，并看望重点联系专家。海南一季度金融总量保持平稳较快增长，金融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升。海口首个住宅小区供水抄表到户落地，实现供水服务直达每户居民。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5月12号至13号，省委书记冯飞在乐东黎族自治县深入产业园区、企业、乡村和项目现场，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调研经济社会发展及学习教育开展情况。
0: 冯飞来到海南卫华低碳高端科技产业项目、千家农副产品深加工项目、龙七湾智慧海洋牧场陆域配套项目、海南向源实业有限公司，调研招商引资等情况。他指出，要做大出口业务，深耕后市场服务，引导企业补练研练，提质增效，依托龙头企业搭建科研创新平台，完善海洋渔业保险体系，做强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打造海南鲜品品牌矩阵，推动橡胶产业向价值链高端迈进。在鲍油镇鲍丘村，冯飞与村两委干部和致富带头人交流。他指出，要找准产业发展定位，做强做优文旅融合文章，推进农村三产融合发展，持续抓好防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工作，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调研途中，冯飞以四部两职方式来到九所镇委镇政府，检查学习教育开展情况。他指出，要持续推动党员干部主动下沉一线，实干攻坚，统筹抓好渔业转型升级和乡村振兴各项工作。冯飞在座谈会上听取乐东开展学习教育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汇报，征求县委班子对省委常委班子及其本人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方面的意见建议，并逐一回应。他指出，乐东要扎实开展学习教育，进一步激发党员干部担当作为攻坚克难、干事创业的精气神，要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提升自贸港政策落地效能，为全省经济发展多做贡献。要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基层社会治理的实效，守牢耕地保护红线，深入排查整治安全隐患。要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全面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的实际，坚持党建引领，保持高昂斗志，以优良作风密切党群关系。省领导杨国强参加调研。
1: 5月12号，省长刘晓明在三亚市调研崖州湾国家实验室建设情况，并看望重点联系专家。
0: 刘晓明走进水南村作物试验基地，调研科研攻关工作进展，来到在建崖州湾国家实验室二期项目，查看项目规划建设情况。调研座谈会上，刘晓明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精神，举全省之力支持实验室建强建大建优，打造承接国家战略任务、促进开放共享的种业。

0: 科技创新平台集群，力争在主要品种和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上实现更大突破。要用足用好海南自贸港政策优势，以更大力度培育和引进国内外顶尖科学家和优秀青年人才，推动更多科技成果就地转化，探索创新管理运行机制，为保障国家种源安全、粮食安全，加快建设南繁硅谷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调研期间，刘晓明来到国家野生稻种质资源谱、水稻玉米致繁种全程机械化科研试验基地，看望重点联系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亚洲湾国家实验室副主任钱钱，海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教授杨然冰。他表示，海南将继续支持科学家专心致志地开展科学研究和技术攻关，实现国家战略需求牵引与科学前沿自由探索双向互动。省委常委、三亚市委书记王奇阳、中国科学院院士、亚洲湾国家实验室主任李佳阳参加调研。
1: 5月13号，省长刘晓明在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调研经济社会发展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情况。
0: 刘晓明前往神谕岛文化旅游度假区、海南金博通未来制造食品产业园、嘉茂镇芳华种植专业合作社、七仙文化体育公园、杂陵镇烟花爆竹储存仓库，以及海南省荣军优抚医院项目和脚下河、宁远河上游流域生态综合治理项目。他指出，要开发游客喜闻乐见的多元产品，促进文旅医养一体化融合发展，要强化项目后期管护，提高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综合治理质效，要做好农业接二连三文章，推动农产品变商品，商品变礼品，要完善公共文体设施建管用，丰富群众文体生活，打造幸福保亭，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四方责任，实事求是排查整治烟花爆竹经营、存储、运输等各环节问题，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座谈会上，刘晓明听取保亭学习教育开展情况汇报，以及对省政府党组及其本人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方面的意见建议。他指出，要落实四个深入学习要求，一体推进深学、侦查、实改，要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聚焦三区三地建设目标，用好自贸港政策优势，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坚持以项目为牵引，聚焦重点，稳扎稳打，抓实抓细，把各项工作落到具体项目上，落到标志性成果上。
1: 记者从人民银行海南省分行今天上午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一季度，海南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聚焦服务实体经济、深化自贸港金融改革创新等方面，全力推动金融总量保持平稳较快增长。
0: 截至3月末，海南全省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16094亿元，同比增长6.6%；全省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14880亿元，比年初增加823亿元，同比增长14.3%，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8.7个百分点。信贷结构持续优化，普惠小微贷款增量扩面，消费贷款稳步增长，个人住房贷款增速回升。
2: 三月末，全省个人消费贷款（不含个人住房贷款）同比增长11.3%，增速高于去年同期3.7个百分点。全省个人住房贷款余额2440亿元，同比增长8.8%，增速较上年同期提高3.9个百分点。
0: 今年一季度，海南在科技金融、数字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等五个领域，信贷支持力度持续增强，指导金融机构积极支持游戏出海、跨境电商等领域核心产业企业，促进符合政策要求的项目应贷尽贷。其中，全省科技型企业贷款同比增长10.1%，数字经济产业贷款同比增长49.9%。
3: 引导金融机构持续加大对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信贷支持，全省金融五篇大文章贷款余额同比增长31.3%，高于同期全省各项贷款增速17个百分点。
0: 此外，海南跨境收支规模和跨境人民币结算额较快增长，跨境投融资高水平试点工作实现突破，自贸港首笔高新技术企业跨境融资便利化试点业务落地，有力推动跨境投融资高水平试点向纵深发展。
4: 截止到

0: 四月末累计办理试点业务收支超512亿美元，有力支撑外贸进出口稳中有升，企业的获得感持续增强，资金的周转效率显著提升，融资成本有效降低，进一步激发了市场主体的活力和创造力。
1: 记者近日从有关方面了解到，国内规模最大的半潜式海洋牧场智能养殖平台星环一号正在三亚湾海域加紧开展收尾工作，计划于六月正式投入使用。
2: 星环一号体长135米，宽30米，高20.5米，养殖水体总量达6.4万立方米。平台内部科学规划五大养殖区、32处养殖空间，同步配套24个专业育苗池，搭建起集养殖、繁育于一体的完整产业体系。预计年均鱼类产量可达100万至200万公斤，是名副其实的海上粮仓。
3: 将来我们的养殖模式呢是轮捕轮放，一年四季呢保证以后每个月都有新鲜的鱼上市，做到以后就多品种、多元化。
2: 平台搭载先进压载系统，适应20米至100米水深养殖作业，并采用纯天然海水循环养殖模式，最大程度还原鱼类自然生长环境，保障养殖水产品品质。平台还深度融合文旅产业，打造休闲渔业全新场景，满足游客海上观光、休闲度假需求。
3: 星环一号呢，抗台风能力强，除了结构以外，关键是靠这8条锚链。后期以后再来台风，我们就根本不考虑我的安全问题。
1: 用水缴费不透明，分摊纠纷多，是不少老旧小区面临的难题。近日，海口首个供水抄表到户住宅小区双拥小区试点落地，实现供水服务直达每户居民。
2: 海口市双拥小区现有住宅楼9栋76户，2003年建成后，小区收取水费采用总表核算、业主分摊的方式，不仅用水计量模糊，水费收支不透明，还时常出现供水设施运维责任不清、水费纠纷等问题，居民用水体验大打折扣。
4: 我们之前是预购水费，先买然后后用的标准，我们是3.5块，有水的费用，还有我们供摊费用出现的滴漏的问题，那可能他们会觉得说不应该他们来承担了，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纠纷。
2: 为破解这一难题，今年5月初，海口市水务集团开源水务公司与小区物业签订供水抄表到户服务协议，居民可直接通过水务公司网上营业厅自主查询用水明细，在线缴纳水费，从根源上化解了小区原有用水矛盾。
5: 现在水表抄表到户了以后呢，我们用水跟这个水务企业直接衔接，缴费的那个渠道也多了，也更加方便，更加快捷，所以这项工作实实在在就落到实处，惠及了我们老百姓，我们非常高兴。
6: 减少了些投诉的压力，例如那个水压、停水啊、水质啊、用水故障啊，节省了各项的这些开支，专心做好我们园区的核心物业服务，提升我们物业服务质量。
2: 今年4月印发的《海口市城市居民住宅小区供水抄表到户及二次供水设施改造工作实施方案》明确，海口将分阶段推进全市小区抄表到户工作。2026年底，居民住宅小区供水抄表到户率不低于30%；2027年底，抄表到户率不低于70%；到2028年底，基本实现全市居民住宅小区供水抄表到户全覆盖。海口市水务部门将加快推进签约接管与设施改造工作，切实保障居民用水权益。
7: 所有我们已经接管的小区，我们会把它纳到我们统一的管理体系里面去，提供一个规范化的、标准化的抄表、收费、维修服务，按照这个政府主导、企业实施、分类推进的这么一个原则。那么我们也会把松拥小区所形成的经验推广复制到其他小区去，把我们这个民生用水的这件大事把它办好办实。
1: 近日，农业农村部公布国家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创建立项名单，海南热带水果产业集群成功入选，这是海南连续七年有项目入选国家级优势特色产业集群立项名单。此次集群申报以香蕉、

0: 凤梨、榴莲、火龙果四种水果打包推进，彰显海南热带水果产业的雄厚实力与鲜明特色。此次获批标志着海南热带特色高效农业发展再添国家级赋能，将获得2亿元中央资金支持，精准投向产业发展关键环节，切实带动农民增收致富，推动乡村全面振兴。来看下一条系列报道，自贸港奋楫者。今天我们来认识浙江大学海南研究院研究员蒋萌。多年来，他扎根南繁一线，潜心开展抗溺水稻培育研究，用科技坚守，筑牢国家粮食安全防线。
1: 海南是全国农业科研人员开展南繁育种的核心阵地。2022年，蒋萌博士后出战。他放弃了高校任教机会，扎根崖州湾，短短4年间完成了从助理研究员到研究员再到博士生导师的跃升。
2: 我们这个科研的氛围会很好，我们崖州湾科技城给我们准备了这个人才的公寓，拎包入住，然后给我们准备了这个住房补贴，可以让我们安心的去进行这个科研工作。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这个实验室的设备以及我们这个启动经费也给我们准备到位，为我们的科研也提供了切实的保障。
1: 蒋萌的核心研究方向是培育抗溺水稻。为了攻克这一科研课题，他带领团队挖掘筛选水稻耐溺优异基因，每日穿梭数百个小区，细致

0: 来用到我们这个怕冷的这个水稻品种改良上面去。那么从我们现在的这个结果来看呢，这个效果还是不错的。
1: 近年来，依托海南自贸港开放政策优势，国际农业种质资源流通更加便捷，为蒋萌的科研工作提供了有力支撑。他积极推动国际科研合作，带领团队与加纳大学建立科研协作关系，计划将自主选育的优良水稻品种推广至西非地区，让中国南繁育种技术惠及更多国家。
0: 我们希望把我们在这个海南种植的比较好的这个材料引进到这个加纳那边去。再配合我们这些适合当地的这个栽培技术，就是让老百姓以低廉的价格种出这个高产的品种，啊，让这个他们的大米可以这个摆脱依赖进口。
1: 随着海南人才荟萃之岛、技术创新之岛建设的深入推进，更加开放的人才机制吸引了越来越多像蒋萌这样的青年科研人才扎根海南，传承南繁精神，培育优质稻种，为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种业根基，推动中国种业高质量发展贡献青春力量。
0: 那对我们青年工作者来说呢，就是我们是希望继续培养我们的学生，让我们的学生也继续投入到我们南繁事业当中，就是把这个接力棒一代一代的往下面传下去。也有很多这个同事啊，或者是这个朋友，也是希望能够来到海南自贸港来建设这个海南岛，一起为这个南繁的种业一起去出一份自己的力量。
1: 今天上午，海南首届聚四方之才海南自贸港人才周海口高新区创新创业项目路演活动举行，多个院士专家科创项目、青年创新创业项目展开推介，助力重点园区精准招商和产业集聚。
2: 此次路演活动围绕海口国家高新区生物医药与医疗器械、先进制造、数字经济、节能环保新材料等重点产业开展推介，详细解读项目核心技术、市场前景、商业模式等内容，由园区代表、金融机构代表、相关领域专家等提出意见建议，推动人才链、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深度融合发展。
3: 像出海以及在二次加工进入到大陆减税的政策，所以我是觉得双向都会有机会，所以就过来参加进行洽谈落地。现在海南这边还会给出一些比如说先投后股的一些政策，然后对于科技类的行业我觉得也是一个机会。
4: 海南有一个完好的一个进口的招商政策，对于我们的研发来说的话是重要，并且的话在加工在30%以后呢，我们也可以有一定一个免关税，并且的话对我们人才政策的话也有大力的支持。
5: 深入实施海南自由贸易港法座谈会近日在海口召开，来自北京、香港、上海及海南本地的专家学者围绕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落地实施、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等话题展开深入交流。
6: 用好海南自贸港法规制定权，通过偏向于创新性的立法和突破性的立法来为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来提供法治保障，突出一个国际化的一个特点。
7: 要加快核心政策的落地实施，要把未来的路径和方向要有一个明确的一个提示，那么这样的话会对企业的预期、市场主体的预期产生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导向。
1: 作为第六届亚沙会的举办地，三亚汇聚了全球人气，塑造了良好的城市形象，进一步推动体育加旅游深度融合发展。亚沙会自筹办以来，三亚对标国际一流办赛标准，逐渐完善城市基础设施，提升城市风貌、人文环境。无论是硬件设施还是软件环境都得到跃升。亚沙会的成功举办，不仅让三亚举办国际大型体育赛事的能力得到提升，也再一次证明了三亚作为国际滨海旅游城市，能够高水平、高标准接待国际入境游客。
8: 这次亚沙会过后啊，我觉得三亚的旅游应该和体育有更好的融合，稳健明确支持海南探索沙滩运动、水上运动，这是中央赋予海南的一项重要的创新，所以我们三亚我觉得应该充分利用好这一政策。
9: 这次亚沙会的成功举办，就是游客从简单的这观光旅游式向深度的体融集合的体验发展，从概念化的产品为三亚市带来了巨大的红利。三亚市旅游旺季 往往是从10月份开始变淡。亚沙会的成功举办，为三亚市旅游行业拓

0: 攒了国际的这个客源。
1: 面对亚沙会这场流量盛宴，业内人士认为，在后亚沙时代，三亚可从以赛兴城、以文聚力方面发力，用好宝贵城市遗产，推动产业升级与城市提质同频共振。
2: I think it's important also to mention,
3: 借助亚沙会的全球媒体曝光，海内外游客能通过电视、新闻报道看到三亚的城市魅力与滨海风光，后续会持续吸引新的客流入境，对海外游客的吸引力尤为明显，也让国际社会看到三亚是一座友好、适配国际化出行的旅游城市。
4: 三亚亚沙会双向奔赴、共赢发展的模式可从办赛场景迁移到办成的方方面面，三亚可将亚沙会积累的国际口碑转化为持续性客源，尤其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俄语国家、东南亚市场。亚沙会期间建立的亚奥理事会和各国奥委会联系的渠道，可转化为国际体育旅游的营销网络。
1: 今年以来，白沙黎族自治县聚焦重点项目落地过程中的堵点、难点，创新推出多证联发并联审批模式，以流程再造、服务前置、技术赋能推动项目早落地、早建设、早投产。
5: 位于白沙生态产业园的全球天然橡胶深加工与特种橡胶海南基地项目，标准化厂房已全面建成，生产线高效运转。该项目从土地合同签约到取得开工所需的五项关键许可证，仅用六个工作日，实现六天五证。这一高效审批得益于白沙创新实施的时间折叠机制，在企业缴纳土地出让金的窗口期主动靠前服务，同步推进设计方案公示、材料预审等环节，将审批链与资金链并联运转，确保了材料预审不过夜，流程衔接零空转。
6: 白沙的审批效率完全超出预期，实实在在为企业解决了后顾之忧。就在今年3月19日，我们第一批加工增值免关税的橡胶货物已经顺利在厂房出库发往内地市场了。
5: 同时，白沙建立专班驻点加全程代办服务体系，提前介入项目规划审查等关键环节，主动上门协助企业梳理审批要件、补齐材料。在同一园区，白沙生态产业园配套项目更以四天六证的速度再度刷新白沙项目审批记录。
7: 审批部门全程联动，靠前服务，所有流程一体推进，同步办理，为项目抢工期、早建成、早投用赢得了极其宝贵的时间。
8: 始终坚持以企业需求为导向，持续深化工程审批制度改革，以更高效的政务服务、更优质的营商环境，让项目落地更快速，企业发展更舒心。
1: 今天的自贸朋友圈，我们一起关注来自国内国际方面的资讯。
9: 近日，随着开往德国汉堡的 X8037 次中欧班列从中国郑州莆田站发车，中欧班列历年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目前，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以及11个亚洲国家，超过100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
10: 应用于引江补汉工程的江汉神农号应盐掘进机近日在河南郑州顺利下线。该设备开挖直径11.93米。整机长度约170米，搭载了综合地质预报、刀具磨损及状态监测等系统，是国内引水隧洞项目中直径最大、功能最全的双护盾应盐掘进机。
9: 第48届东盟峰会日前在菲律宾举行，本届峰会聚焦中东危机下的应对等议题，并将就能源安全、粮食安全、世界各地东盟民众的安全等问题展开讨论。与会东盟国家领导人围绕海事合作、灾害应对等议题进行了磋商，并通过了相关文件。
10: 据韩国媒体报道，由于中东战事导致油价上涨，越来越多的韩国民众特意驱车赴城郊偏远区域寻找低价汽油。韩国 BC 信用卡公司发布的3月全国加油站交易数据显示，一次性加满油箱的客户所占比例同比增加25.1%。
1: 来看省内其他方面的消息。5月12号，由省教育厅、省教育工会联合举办的“朝向平安，活力无限”2026年海南省

0: 学校安全主题文艺展演在海南中学举行，来自全省各学校的800多名师生观看演出。
1: 此次文艺展演分为防溺水、交通安全、消防安全、心理健康、食品安全、防震减灾等6大安全教育主题，融合舞蹈、情景剧、脱口秀等多种艺术载体，让安全知识活起来、动起来。
2: 这次展演很有趣，最大的收获是学会了具体的避险方法，比如防溺水的6不准、地震时的伏地、遮挡、抓牢。
3: 在日常生活中，是希望大家能够主动的去学习防震的知识，同时呢，在家里面也可以备一些地震应急包，在里面放食物、水，包括口哨等救命道具。
1: 本次活动采用主舞台演出加6大互动展区加线上直播同步模式开展，进一步提升中小学生的安全素养和防护能力，为建设平安校园打牢坚实基础。
4: 节目的取材啊，都是发生在各类安全事故的一个真实的案例。我们把这个安全主题教育这种展演活动啊，可能作为一个长期的一个机制，向广大学校师生们进行推广，让他们学有所用。
0: 第14届海南省高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本科组近日在海南大学举行。
5: 本届竞赛共有来自全省12所本科高校及陵水黎安国际教育创新试验区管理局的70名优秀青年教师参加。在文科、理科、工科、医科等级别的赛场上，参赛教师各展所长，把智慧与匠心浓缩在20分钟内的比赛课堂，以赛事传递对教育事业的热爱与责任。
6: 我今天参加的是这个理科组的比赛，通过数学建模这么一个主题，带学生身临其境，然后去体验这个数学物理的美，就是我们经常想强调的，就是在做中学这么一个概念。
7: 希望能够展现我们自己的一种教学态度，真正的通过我们的课程内容解决学生最关心的、最痛点的就业的问题。
5: 经过激烈比拼，最终共有8名教师获得1等奖，11名教师获得2等奖，16名教师获得3等奖。组委会将遴选优秀选手，代表海南参加第8届全国高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集中展现海南高校青年教师扎实的教学功底、先进的教学理念和昂扬的精神风貌。
8: 希望各本科高校全方位吸纳大赛的实践成果，持续推荐教学教育改革和人才培养创新模式，助力加快构建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高质量教育体系。
9: 据海南省自然资源和规划厅发布，作为国家“十四五”重点生态工程的海南南部山水工程建设取得明显成效。目前，全省43个生产矿山全部达到绿色矿山建设标准要求，完成530座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海南南部山水工程覆盖5个市县，治理面积5875.05平方公里，统筹推进热带雨林保育、河流水系整治、海岸带与湿地修复等重点任务。
5: 作为海口横沟村城市更新项目配套学校，北师大海口附校新部校区加快建设。近日，小学部主体结构顺利封顶，项目去年10月开工建设，总投资3.1亿元，设有小学部和初中部，建成后可提供约2500个学位。学校预计今年9月开学，届时将让周边群众享受到优质均衡的教育资源。
0: 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我们明天再会。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

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什么事？其实宗宝他根本就没有抽风，他是装的。嗯，宗宝鬼点子可多了，他特别会装。哎，那一年我和宗宝逃学出去摸鸟，后来被张国师发现了，硬要没收他的鸟，宗宝就是不给，当场就躺在地下闭了气，口吐白沫，跟死人似的。张国师当时就吓傻了。哎，父王，这都是真的。
1: 我知道你没事了，我就放心了。我走了。
0: 哎，桂英，你怎么了？
1: 你不是跟公主定亲了吗？
0: 他们定他们的，和我没关系。
1: 这定了亲，你俩就是夫妻。
0: 不。
2: 宗宝，你一定要答应桂英，一定要听皇上的话。你要是违抗皇命的话，你会被处死的。
0: 我宁愿死，我宁愿死也要和你做夫妻。
2: 这么说，父王让那个小子给耍了？可不是嘛！而且穆桂英现在就在他的房里呢。
0: 哎。
3: 你怎么知道？我，反正我就是知道，他肯定在。去，去！霸王爷，
4: 开门！
5: 杨元帅，霸王爷来了。
4: 啊！
5: 本王问你，咱们是不是老交情？那还用说？既然是老交情，你为什么一再的骗本王？
0: 王爷，严昭岂敢骗您呢？
2: 还说没骗？当时，你五花大绑，把宗宝押回了天波府，本王来询问，你一口否认。
4: 不不不，
5: 那是我说的。
2: 本王现在问你，杨宗宝。
5: 到底抽没抽风？
4: 抽了当然抽了，你不是没看见吗？
0: 抽什么抽啊？他那是装的。这怎么会呢，王爷？宗宝，他走路都那个样子了，你我不都看见了吗？
2: 装死都会，装抽风算得了什么？
5: 不但如此，他现在正和那穆桂英在屋里戏鸳鸯呢。
4: 你说什么？
0: 这怎么可能呢？霸王爷，我知道，宗宝他不成器，为此事让您担了心，受了惊。可是您就是再有气，你也不能半夜三更的跑到我家，您说这种话吧？
2: 哎，要不。

0: 本王陪你去宗宝房间看一看。走就走。
1: 走。
2: 你们俩这是干什么呀？燕昭，皇兄为宗宝的事已经操碎了心，你怎能对皇兄不恭呢？
0: 他说宗宝和穆桂英在屋里戏鸳鸯，你这不是污人清白吗？
3: 谁污人清白了？本王非要和你去看看。走
0: 走走。
2: 皇兄，燕昭这两天是被宗宝气昏了头了，冒犯了您。
0: 你消消气。本王不怕冒犯，是确有此事。
2: 皇兄，您这话就说过了。这大半夜的，穆桂英能混进城吗？就算是进来了，她能进得了我们高墙大院的天波府吗？
0: 是啊，天波府比起皇宫的墙矮不少吧？穆桂英能飞檐走壁进入皇宫，进天波府。
1: 还不是如履平地呀！啊！本王没有确凿的证据，能夜闯进天波府吗？哼！哎，皇兄，
3: 不行，不行，我已经做错一次，我不能再做错了。你没错，我俩谁都没错。宗宝，我求你，你就让我走吧。
1: 你让我走吧，桂英，只要我们躲过一次以后，我们就胜了。宗宝，你这一辈子都逃脱不了的。
4: 我不去参加仪式，我凭什么认她为妻子？皇命，
1: 你都敢违抗吗？
4: 桂英。
1: 如果皇上要是再逼我，我就带你远走高飞。要死，一起死。<笑>要生一起生，要死一起死。
4: 你不许离开我了。 你以后不许离开我了。
0: 来来来来，你来看，你们看，是不是像本王所说？你，哎。

0: 杨元帅，那日在寨门口，我不知是您，大有不敬，望见谅。
1: 你给我滚！桂英，
2: 你回来！
3: 这个杨元帅，杨元帅，
4: 你，
3: 哎呀，杨元帅，
1: 打死你我！
3: 末将拜见，燕军。我带了几个兄弟在天波府门前监视，看到一个人影翻墙越脊，末将和一个兄弟跟了过去。这人进了杨宗保的房间，末将贴近房门看到了穆桂英。
5: 哦，
3: 监军，您禀报圣上，杨宗保定会被斩。杨宗保一死，杨家也就无心再出兵了。
5: 别忘了有八贤王，他肯定会掩盖此事，只怕参奏也达不到目的呀。
3: 监军，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呀。
6: 太无法无天了，太无法无天了，让圣上知道必死无疑呀。
1: 我恨不得现在就斩了他。
7: 延昭，
4: 延昭，
7: 事到如今不必发火埋怨了，而是要想办法。难道王爷你还要禀报圣上吗？
6: 本王无此意，可是宗保已经神魂颠倒，本王

0: 我怕他闹出大乱子来呀，
1: 王爷呀，过于担忧了。这一事一完毕，圣上即便是知道了实情，也不会再深究了。现在最要紧的是，如何稳定这个局面呢，王爷。

0: 你一个人喝呢？哎呀，姑娘陪你喝一大碗，来来来，干了！嗨，
1: 你，哎呦，
0: 又是我喜欢吃的。
1: 这是怎么了？这是我闺女想开了。
0: 嗯，想开什么？
1: 忘了杨宗保那个傻小子呗。
0: 爹，我跟杨宗保那都是夫妻了，那说忘就忘，那你闺女成什么人了？
1: 哎呀，不忘不行啊，孩子，就算他杨宗保有情有义，可皇上赐婚，他敢不从吗？
0: 他就敢。
1: 你做梦去吧。
0: 爹，我跟你说，我这人还真不做梦。
1: 行，
0: 你家闺女我呀，见到杨宗保了。
1: 啊？
0: 你知道跟我说什么吗？
1: 说什么？
0: 他说他宁愿被皇上处死，也要跟我在一块儿。
1: 啊？
0: 嗯，你不知道当初给我激动的呀。爹，
1: 嗯，
0: 你家闺女没选错人吧？
1: 他真是这么说的呀？
0: 那当然了，我还给你编瞎话啊！
1: 哎呀，真是，也难为他杨宗保有这一片深情啊。可你说他怎么应对皇上和他家里人呢？
0: 爹，这杨宗保啊，跟你家闺女在一块以后啊，这脑子变聪明了，装疯卖傻。
1: 他怎么装的？真是行啊，
0: 爹！你知道你家闺女现在在想什么吗？我就是在想啊，我就是死了，我也要跟宗保死在一块儿。别说他是皇帝老儿了，他就是玉皇大帝，他也甭想把我们俩给拆开喽。
2: 嗯，娘，您今天可真漂亮。
3: 真的，
2: 嗯，
3: 哈哈，哎呀，嗯，行，嗯，哎，宗保定亲的日子啊，大伙儿不能板着脸，得喜庆点儿啊。这俗话说呀，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呐。只要咱们应对自如，就不会出乱子。嗯，来，
4: 来，戴上。
3: 哎呀，好好，哎呀，这不像老妖精了吗？
5: 父皇，
6: 那娃儿可真漂亮。杨宗保这混小子，要是还不知道怜香惜玉，那可就是混到家了啊！
5: 父皇您放心，等孩儿和他成了亲，一定会把他调教好的。
6: 嗯，是啊。
7: 圣上
6: 啊，
7: 圣上，
6: 嗯，
7: 街上有些传言，特来禀报。
6: 讲。
7: 这

0: 圣上。
1: 嗯，什么呀？
0: 告示。
1: 念。
0: 奴才不敢。
1: 念。
0: 是。杨宗保乃有妇之夫，妻子是山大王之女穆桂英，昨夜二人在天波府厮混，今日圣上却为杨宗保和公主举行定亲仪式，一笑大方。
1: 哪儿找的？
0: 贴告示的人没抓着，可告示在繁华街头贴了不少。
1: 哼。

0: 太风，你去看看那是怎么了。是，真是不像话！你看看啊，杨宗保他真不是个东西。杨宗保乃有妇之夫，妻子是山大王之女穆桂英。哎，怎么给撕了？
1: 快看，
0: 怎么办？啊！布告竟然都贴到这儿了，这别处肯定也有，我这就马上派人把他们统统撕了。
2: 撕了也是无济于事，恐怕圣上已经知道了。台风，禀报八王爷，快去！
3: 遵命，老太君。
2: 快！撤！撤！恭喜恭喜啊！圣上和天波府的大喜之日。
4: 也是我们众臣的大喜之日啊！恭喜！多谢王大人，
5: 多谢多谢！恭喜！好，好，好！微臣王庆龙叩见圣上，
4: 起来说吧。
5: 谢圣上，
4: 接上布告的事情，你可能听说了。
5: 不知圣上说的是哪个告示啊？哼！你认为确有此事吗？微臣以为不可能。哼！佘老太君和杨元帅是朝廷重臣，对圣上忠心耿耿，杨宗保是将门之子，懂礼仪。
4: 不可能做出这等伤风败俗之事。好，谢谢。恭喜老太君。杨将军，我去一下。今天可真是大喜，乐极醉方休。八王爷，嗯。
5: 王爷可曾看到街上贴的告示？当然见了，中大臣无一不知啊。这便如何是好啊？咱们假装不知，更没有必要惊慌。圣上问起我如何应对呀？由本王处理，你就不必担心了。唉，可是朕还听说了很多杨宗保过去的事情。
4: 18、9岁的孩子做事难免荒唐，可是圣上赐婚，他岂敢造次？
5: 哼，岂敢造次？哈哈哈，他和那个穆……
4: 朕叫你来，就是想让你到天波府去质问杨宗保。臣不敢抗旨，可是圣上已任命臣为御寮粮草押运官，微臣去查访，怕引起杨元帅的误会，不利于出征御寮啊。
6: 臣以为应让杨宗保前来觐见，再说定亲之事少了他，与情理也不合呀。宣杨宗保上殿，
7: 遵旨。
6: 啊，是啊，圣上有旨。皇上有旨。宣八贤王佘太君杨延昭觐见。
5: 臣领旨。哎，
1: 老太君，皇上有召老太君的。
5: 参见圣上。哎，免礼免礼免礼。
1: 谢圣上。
5: 杨将军、老太君，两个孩子订婚之前，咱们亲家找时间坐一坐。
1: 请圣上下旨。
5: 哎，找你们来啊。 是朕有件事想问一问，
1: 圣上有什么事尽管吩咐。
5: 哎，嗯，
1: 是。

0: 目的是离间君臣，干扰御僚大计。
1: 此人用心叵测呀，圣上，依臣看，这是辽军奸细所为。
2: 照二位看来，这是空穴来风喽？
3: 当然是无中生有。宗保就要和公主定亲了，岂能做出如此荒唐之事啊？嗯，
1: 是啊，圣上，宗保虽鲁莽，可不至于如此无法无天。他对圣上忠心耿耿，对公主也是万分倾慕，绝做不出这等荒唐事来。
3: 山雨欲来风满楼，杨元帅尚未率军出征，谣言已经四起，圣上没必要理睬。
0: 八贤王说的对呀，只要君臣无猜，大破辽军就指日可待呀。

0: 将军，这边请。
1: 皇儿的定亲仪式可不能没有杨宗保，朕已让人到天伯府去看了，说他已经身体康复了，呵呵，一会儿就来了。
2: 圣上，杨宗保到。
1: 选他进来吧。
2: 遵旨。宣杨宗保觐见。
3: 杨宗保叩见圣上。
1: 平身吧。
3: 谢圣上。
1: 你身体都康复了？
3: 末将从未生病。
1: 哎，可是，
4: 什么叫故意为之啊？
3: 末将和穆桂英早就结为夫妻，他们一再逼我，我没别的办法。
5: 本王以为你这是疯了。
3: 末将从来都没有任何的病症。王爷，如果你要再逼我的话，杨宗保还可以马上装病。
1: 照此一说，你和穆桂英私会时确有此事了啊！
3: 末将和穆桂英已是夫妻，相会不是私会。
1: 啊！
4: 来人！
6: 哎！不！
4: 拉出去斩了！走！
7: 圣上开恩！
8: 圣上！
7: 圣上！
8: 啊！
7: 开恩呐！圣上，圣上，
4: 走走！哎呀，那真是，哎呀，
9: 真是，哎呀！宗保，宗保！
5: 圣上，息怒！
9: 宗保，
7: 圣上，
5: 圣上，
7: 圣上，圣上，圣上，你饶了我孙儿吧！
8: 圣上。宗保犯了欺君之罪，是微臣管教不严，微臣愿和儿子一同受罚。圣上，圣上，
7: 圣上，
9: 圣上啊！
7: 圣上，圣上，
8: 圣上，
7: 圣上，圣上啊！你不能对我孙儿这样啊！圣上，圣上，圣上，
8: 圣上，
7: 这这。
5: 圣上发怒，
7: 杨家为报大宋，打伤了四个儿子，一个义子，还有我的丈夫。老身唯一的孙儿又要出斩，老天不公啊！
5: 怎么会这样？是怎么回事？
7: 宗保。他犯下欺君大罪，可他毕竟年幼啊。
5: 是是，
7: 要斩就斩我佘赛花，老身知道内情，只是。

0: 没有阻止，罪在老身了。
1: 老太君，
0: 老身恳求你们了，恳求你们了，恳求你们了，恳求你们了！魏宗宝向圣上求情，求情啊！
2: 佘老太君乃大宋的功臣，杨宗宝被斩首，杨家就绝后了。我愿冒死请求圣上为宗宝赦罪。
3: 对，是。
2: 杨家为大宋生死不顾，我等岂能贪生怕死？
4: 是啊。
5: 我愿为宗宝请命，
6: 我也愿为宗宝请命。
7: 我等愿为宗宝请命。
2: 圣上，我王庆龙愿冒死为杨宗宝请命，望圣上开恩。
7: 望圣上开恩。
8: 圣上开恩呐！
9: 圣上，宗宝虽然犯了欺君之罪，可他毕竟年幼。臣恳请圣上看在杨家保大宋有功的份上，饶他不死。
5: 十八还年幼吗？朕看着他杨家对大宋有功的份上，已经乏味可忍了。杨宗宝和穆桂英私混，让皇儿受了这么大委屈，朕没有治罪于他，朕还把女儿嫁给他了，他公然不参加仪式，还装疯卖傻，而且和那个穆桂英私定了终身，公然与朕对抗，如不严惩，将如何治理天下呀？
10: 父皇，宗宝是做得太过分，可是皇儿不愿意失去夫君呢。
5: 他不是你的夫君，朕也不制裁他，你也得不到他，我们皇家已经颜面尽失了，看到了吧？
10: 父皇，皇儿恳求您放了宗宝吧。
5: 不行，朕要放了他，所有人都学他了，别说辽军了，即便没有战事，我大宋也不战自败啊。告诉他们，朕绝不赦免。
11: 遵旨。
8: 圣上，
12: 圣上有旨，杨宗宝罪不可赦。
0: 圣上，您开开恩吧，放了我的孙儿杨宗宝吧，老身求您了。不看佛面，看僧面呐！您就看在老身的份上，饶恕宗宝吧。老身求您了，
10: 圣上，你快去看看公主吧。

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贴外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疼痛、畏寒等，可以用，可以贴。如果您的糖尿病还没好，如果您因糖尿病问题经常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外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暖暖的，很舒服，十天18.8元，现在拨打电话免费包邮到家。外天堂安排穴位治疗灸，贴敷涌泉穴、足三里、三阴交，远红外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缓解麻木疼痛，远红外热能促进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